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林凤广播电视台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啊，88995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高棉，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当中，益达说赶紧圈粉，不能圈，我们是爱护我们的粉丝，这不叫圈粉啊，那圈粉的话那不是那得上小黄车了吗？那车还没有呢哈，只是主打一个这个分享和热爱啊。

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牙子说到说都可以，牙子又紧接着说了，就说你是明灯啊，对，反向明灯。就今年我们不是扩军了吗？世界杯扩军，所以高敏就是战程拉得比较长。我当时就特别看好德国队，我就早早把这个德国队队服一买，上早上上节目的时候，我就把德国队队服一穿，麻溜的我很认真，我支持，回家了。后来呢，德国队回家了，我那德国队队服也不能穿了，我咋办呢？我就觉得这巴西踢的，哎呦，真不错呢，真有劲儿啊，不错啊，我喜欢啊。因为毕竟我就是伪球迷，就看个热闹，感觉就是只懂三分啊，只能看个表面。然后呢，我就买了个这个巴西的一个球服，黄色的，就感觉非常的青春靓丽。然后坐到这儿，我就说我支持巴西啊，巴西回家了。后来呢，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说哎呀，今年有一个那个哈兰德，他这个踢个球真有意思呀，就是场上有能力，场下还整活儿，我说真的非常的不错，我支持挪威。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月。那好了，他们也回家了。然后后来呢，就是早上在节目当中，大家就是高敏就是穿谁家谁回家，穿谁家球服谁回家，导致呢高敏就不穿衣服了，不穿球服了，我现在都穿这种纯色，是一点都不偏不倚的反向明灯，你可说吧。然后昨儿个在节目里头就是说这个比较看好英格兰啊，英格兰阿根廷赢了。菜还是得多练啊，菜还是得多练的，确实啊。然后财神附体说到伪球迷才能赢，你听着我的话反着买可能就真能赢啊。然后呢，这个浩东说到说昨天我和永刚都预测错了，不是你永刚和我啊。牙子说下届世界杯参加的更多，看到了啊，就是看到有此类的一个消息。但是咱有一说一，48支球队其实他这个战程已经拉得很长了，如果下次的这个世界杯然后2030年的时候他这个队伍再次扩军的话，真的是就是大家以后熬夜看球就先别着急，就前期小组赛先让他们踢一踢，然后咱们慢慢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后期的时候咱们再熬夜。毕竟你要是真熬两个月，身体确实扛不住，年纪也稍微大起来点了啊，那确实有点扛不太住了。所以说扩军到68支球队的时候，中国男足有没有希望冲击一下呢？

0: 回家。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那些消息吧，好吗？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我不知道各位前两天在抖音当中有没有刷到一个视频，就是那个视频当中那个因为这两天我们也知道受到这个台风八威的一个影响，沈阳包括很多城市一直都在遭遇这个强降水的一个过程当中，而在抖音当中有这样的一条视频突然间火爆，爆在哪儿呢？首先是一位中年男子，然后呢他拉着一个自行车，那雨水已经深到多深了呢？到他腰这儿了，也就是说那水没着腰，你的自行车你只能看见一个车头跟车把，就只有这么高。他还在干嘛呢？朝着自己单位上班的路上去出发。我说实话，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了，看到这个视频第一瞬间我是觉得有点难过。难过在哪儿？难过在我就觉得这个班真的非上不可吗？俺们小牛马的命真的不是命吗？这个班一定得我去吗？我不去了这单位怎么样啊？那雨都下那么大了，咋就偏偏还得我上班呢？啊，挺难受的啊。但是后来了解了一下，就然后了解完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还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事儿吧。如果说那个积雨已经没到这个小腿骨了，我说实话，积雨如果已经没到小腿骨的情况之下，我今天但凡不上节目，我一定会跟领导，喂，你好。我要请假。但是如果说那个雨水可能也就是个小这个脚腕儿啊这种情况，那该上还得上哈。就还好咱们这个山西啊，就临汾啊，属于这个内陆地区，雨水的话暂时就是不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咱就是说那雨水已经到没到我腰了，这边反正谁来了我都上不了了啊。所以看到这个信息的那第一个瞬间，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觉得有点这个打工人牛马的那种痛苦。然后呢，当事人最近也回应了，回应说啥呢？说他这个班还真的就是非上不可啊。牙子说直接看决赛，看决赛那不就少了这个养成系的快乐吗？景红说：“说你是东北人还是山西人呢？你是山西人，你就讲山西话。那我在东北上的学咋整啊？我这么着啊，就是拿山西话说两句，然后呢，就是发展到大概我18岁左右，然后就然后转成东北话，然后呢，转成东北话之后呢，然后回到我20来岁的时候，我再转到山西话啊。所以接下来你将会听到的一段播报，可能就是那姐那等一下佛话，那可能就是整个佛的，就是哎呀妈，老妹儿咋回事呀？说的是，哎呀，多大点事儿呀？那我也喝起来，我也约，也没有哈哈委托啊。”语言体系至今混乱啊。然后监控哥说好像是医生吧，我也刷到了，对，没错，各位，就是这两天因为受到一个暴雨的一个影响，然后导致他们这个城市当中是出现了这种严重的一个积水的，车辆被泡了，然后呢这个积水也被泡了。在沈阳的这个和平区的长白岛，有网友就拍下这一幕，一片汪洋的街道当中，有一名男子推着自行车，步履艰难的淌着水在前行，积水没过他那个腰部，那个水的阻力，咱们但凡游过泳的朋友都知道，首先一滩死水，它的这个阻力就已经很大了，但是当时那天还在下雨啊，对吧？它那个阻力非常非常大，但是各位，就是我们视频当中这位朋友，他就是怎么了，一步一步缓慢且坚定的向前走着，你看着让人觉得是有点揪心的。然后随后了解之后才发现，真的就跟我们监控哥说的是一样的，他是一名医生。这位医生呢叫做初振豪，初医生说啊，说当天就下雨当天，他有2台比较复杂的手术，无论如何也要自己来完成。他的解释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他说作为医生，把患者的病情是应该放到第一位的。如果我们休息了，患者在医院真的要面临很危险的境地，懂不？所以说很多朋友前段时间看到那条视频之后，大家在底下纷纷留言啊，说这个班真的非上不可吗？对于他来讲，这个班真的是非上不可。然后初医生也说啊，说他自己平时上班的话呢，其实就是 骑自行车，这就是他的一个交通工具。然后那天的那个水是比较深的，自己骑不过去了，所以才想着这个推着车子走，结果呢就被这个网友给拍下来了。然后呢拍下来之后呢，也他的同事也非常的感慨啊，就说医护人员肩负的使命关乎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和健康，不管怎么样，不管是怎样的一个天气状况，他们都会义无反顾的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最终呢了解到呢，当天的那场手术呢是一个这个分娩手术啊，母婴平安，而这也是他风雨无阻赶到岗位的唯一原因。我们就是说风雨无情，人间有爱，暴雨当中的逆行是彰显我们医者的担当，为每一位敬业的医生点赞。说到这件事儿的话，就这两天追了一部剧，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那部剧叫做《问心》，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过啊。这部剧呢已经出了一，现在追的是二，非常非常的好看。有谁？有赵又廷，有这个金世佳，还有毛叫什么来着？毛晓婷，哎，不对啊，还有一位这个非常演技非常好的一位女明星啊。然后呢，非常非常的好看。如果说大家也很喜欢看这种医疗剧的话，可以去分享关注一下啊。然后呢，监控哥说，对，他是医生啊，就真的是大爱无疆，真的是为这种有医德高品质的医生点赞。逆行的身影真的是帅炸了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抖音评论区当中，俊峰说到说你要支持阿根廷了。我是反向等你要是这么问我的话，我咋说呀，对吧？我其实内心支持的跟我嘴巴里说的很有可能是两个，因为我就是我这张嘴已奶毒，我说谁谁回家啊。那这整的我有点不好意思瞎说八道了都。等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俊峰你是不是支持西班牙？所以你很希望我把这个阿根廷的球衣拿出来。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景红说到啊，说这个你是山西人，在东北上的学，难道你忘本了吗？没有呀，我早上节目里天天说这个临汾话呀，府地哈生话，地地道道的河西话，还有那有的时候莫名其妙那也说点那混吞话啊，也不是说的是这个，只不过有的时候会因为这个东北话可能会大家会觉得说搞笑一点点啊，那我也说河西话，河西话有啥可笑的呢？那河西话那要是说的是呀疼了，又飞飞飞飞飞飞啊，没了，就这了。你要是说东北话呢？哎呀，对吧？那各有各的好了呀，各有各的好啊，没有什么这个比较，也不存在说是各种那个是这种什么比较啊，也不存在说什么。难道你忘记曾经山西的故土？我现在就在山西的故土呢，哪忘呀？忘哪呀？往哪忘呀？

首歌啊，就是不管谁翻唱还是动力火车最有味儿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监控歌手毛晓彤，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他小彤，就是那部剧真的演得很棒，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也安利一下这部剧的话呢，就是叫问心。然后除了这个问心之外呢，再来安利一下，就是我们听见凌晨，听见凌晨括号好物严选这个号码，我们现在呢每天都在这个早上的时候的进行直播，然后呢同时呢每天都会给大家发放一些这个搞笑的这个办公室系列短视频。有谁呢？有高敏，有谁呢？有我们的这个蛋蛋后的成员小贾，还有谁呢？还有我们的知名主持人李晓，还有我们这个知名这个唱歌跑调大王卓然啊，就是大家都会出镜啊，就给大家去送上一份这个还原一下我们办公室的欢乐时光。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想来关注的各位赶紧动动小手指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好不好。听见凌晨和听见凌晨好物严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欢迎各位啦。君峰说你是那个凌晨广电乌贼流乌贼高。小西说这个河西哪个村的呢？君峰说峪口还是峪里？峪里那话是雨类的呀。怎么笑西知道呀，笑西认得呀，笑西雨类的你大听哈你就知道，那月雨类那月那个高家伙我嘞啊，那月高家伙嘞，那就是也女儿，那就是有也老高老高哈，我就是那老高哈女儿啊，我是小高啊。

有咱这直播间里有咱雨里的人吗？有的话你出来跟我说一下啊，咱自己家里人自己家里娃家自己支持上一下，别就是开车里，结果就一天贴完了广播，自己也不知也没有说过话，没有冒过泡啊，挺不好意思的。我后来才知道的啊，原来就是好多朋友他们就是不愿意在直播间说话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不想被点他们的名字。就是比如说军峰啊，就军峰他就说，哎呀，我其实挺想跟你们互动的，但是我就是不希望你在直播间念我的名字，我感觉有点社恐，有点尴尬。我有时候也会有，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抖音号的名字叫主持人高敏，就我每次进这个，咱不说咱这种直播间，就进那些卖衣服的直播间，我一进去他们就说欢迎高敏，我就脚趾有点抠地了啊。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就是不是特别希望大家去这个去念出来大家名字的话呢，我们后续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对，下次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就只念一半啊，就比如说小西2039，我们就说这个2039啊，这个听众给我们发消息啊，就也可以这么说啊。军峰说我不尴尬，我不刚举个例子吗？啊，举个例子啊，我知道你不尴尬，你要是尴尬的话应该也脱敏了，毕竟已经念了好几个月了。

北京时间呢8:20，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首先来跟各位关注一组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上向优的发展态势。再来关注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财务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建改3.4万公里。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再来关注国家能源局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正式实施，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代替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

再来关注一下声音方面的最新消息。最近一些地区的汛情和灾情牵动人心，不少企业、明星和爱心人士捐款捐物驰援灾区，个别网友和营销号在网络平台发布催捐对比拉财等内容。人民锐评发文，救灾中的催捐拉财绝非善行，而是以善之名行恶。慈善不能用金钱数额明码标价划分高低，每一份心系灾区的善意，无论金额大小形式如何，都值得被尊重被珍视。防灾救灾刻不容缓，真正的关心是正视和关注受助者的需求，而不是恶意审视和批判捐赠者的善行。再来关注一下地区来天气方面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啊。今天呢，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和西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中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中西部、广东南郊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江苏北部、山东东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有大到暴雨。北京方面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日正式开放，据悉大熊猫萌兰届时也将会再次亮相。广州方面，广州白云机场空铁联运新服务上线，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以获得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共同去分享关注到的最新的资讯消息。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日星期四，卸下疲惫，拥抱自然，也祝愿每一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各位，新的一天，早安。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在这个时间呢送给大家啊，来关注一下在抖音直播间当中花儿对我笑说假的真的假的啥真的假的假的呀，假一真是真一假，真一假是假一真呢，啥意思啊，没听懂啊。然后节目最后的一时间段了，再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关于油价的一个消息吧，好吗？首先呢，各位驾驶人一定要注意的，各位就是从7月17号到24时开始，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会迎来调整。7月15日，哎，就是从昨天的那个周期统计当中呢了解到呢，汽油柴油分别会上调每吨150元和每吨145元，折算为我们这个成品油的话，92号汽油会上升大概就是1.2毛，然后95号汽油会上升1.3毛啊，0号柴油会大概上升这个1.2毛左右。也就是说，大家就是加油的话呢，就是尽量在今天的这个在7月17号晚上的24点之前提前来加，赶早来加啊。然后呢，我们今年这个油价的调整呢，其实进展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跌幅涨幅都还蛮多的。下一轮这个油价的一个调整，大概呢会到了我们7月底，就是7月31号的时候了啊。

我们就说趁着这个油价比较低的时候赶紧把自己油箱加满，但是在加油的过程当中也提醒一下各位，就是有一些细节避免伤车，好吧。很多这个车我们大家只知道这个省钱，但是很多小细节不太注意的。举个例子，各位就啥时候加油最划算呢？凌晨或者是晚上，就是你别不信是真的，因为它汽油它是以什么体积计费的，不是以重量计费的，而热胀冷缩的原理呢，就使得中午高温的时候这个汽油体积它会膨胀，早晚低温的时候呢它体积会稍微收缩一点。所以说你就是说多会儿加油会更划算的，早上或晚上加油，同体积的汽油你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质量，各位这点是真的哦。还有的话，对花儿对我像说的加油不要加满，没错，是的，我们就是说这个饭不能吃太饱是一个道理啊，加油加个七分饱，尤其是夏天，夏天加油也不能加太满，加个三分之二就行了，这样有利于减轻我们这个油箱空间的一个负荷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日常开车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这种小方法吧，我们说啊，包括呢我们就是说也不要在自己这个油灯亮了之后再加油，对吧，我们就是油表亮起就说明你那个油已经开始处于低于油泵的一个位置了，如果你每次等到这个时候再去加油，油箱里的油存量太少甚至可能耗尽，就会缩短我们油泵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寿命，甚至可能会伤毁油泵，所以说咱就是看着快没油了，对吧，还有那一两格的时候能加就加，加油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跟我们这个加油站的这个工作人员去说好，比如说我们以十升为一个单位的加法，就是比如说十升二十升以此类推，然后呢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自己最大的一个利益，油价涨跌不定不如养好加油的一些小习惯，咱们就是说不扎堆不猛加，爱惜车子才是真省钱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暂时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朋友们的一路陪伴和守候，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民生派。
0: 其实呢，刚刚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要熟悉一下民生派的这个节目呢，它是通过两个这个直播的平台，一个是视频号听见零粉，另外一个是抖音号听见零粉。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广播端 FM88.9 FM95.1 啊，都是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这个民生派的节目的。那么在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了，首先来关注一下火车，他说这个点赞要停吗？不需要停啊，你就直接在公屏上这个点赞就可以啊，他不会就是点停我们的直播，这个对我们的直播是没有影响的啊，可以来这个点直播。另外呢，民生派的节目跟大家关注到的内容呢，都是关于像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这个大事儿小事儿，不管是政务咨询类的，还是民生服务类的，还是便民服务类的内容，都是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的。那么有相关的疑问，大家都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和留言了。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些事情。如果说您有需要我们帮忙的一些事儿，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留言。
0: 那么首先呢，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间段，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节目我们会跟大家关注到的这个热点的话题呀。那么在头一个小时，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近期呢这个想要去找工作的那些朋友特别需要留心的。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想找一份工作，怎么样能够规避一些风险？另外呢，我们如果说已经要这个入职这家公司了，那么肯定有一个试用期，那么试用

0: 就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帮助孩子长高？相关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共同分享。
1: 嗯，来看一下这个抖音平台上啊，这位叫做这个临汾嘉士伯啤酒，他说了，这个上午会下雨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了。其实说到这两天呢，大家看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哈，那么目前来看，今天肯定是有雨的啊，而且呢，看看现在这个天气状况，大家出门还是把这个雨伞呀、雨具啊都给备一备啊。不要被淋在路上了。
0: 嗯，那关注到啊，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正式入伏，那么40天的这种超长的三伏天拉开了序幕。那关注到这两天呢，也是零零星星的会下起这个小雨，局部地区呢会有这个大雨。那关注到在昨天上午呢，是有一些地区呢出现了阵雨或小雨。那么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接变线的共同影响，那么在昨天晚上一直呢会到17号的上午，全市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进入到汛期啊，天气呢复杂多变，强对流的天气多发，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的时候啊选择外出哦。
1: 嗯，还有呢，这个详细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是7月16号，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中雨啊，部分的地区呢将会有大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呢1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28。摄氏度，那么由此来看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温度其实是在这个前段时间来比较的话，已经是非常舒服的一个温度了。最高的温度也就只有28摄氏度啊，已经是非常舒适的一个这个状态了。但是依然是有雨，而且呢是强对流天气较为多发。
0: 关注到在7月16号的夜间到7月17号白天，全市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局部地区是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1到30摄氏度。那么到了7月17号的夜间到7月18号的白天，全市是阴天转多云，西南风是2到3级。那么市区的这个温度呢是24到34摄氏度。
1: 嗯，也就是说呢，这两天这个下雨之后呢。到这个18号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这个温度呢还是要升一升的。我们说这个夏天怎么能够辜负呢？这个温度还是要上来的，所以说大家享受一下难得的这两天的一个清凉的天气啊。虽然说下雨给大家出行带来一些不便，但是呢这个丝毫不会影响到这个夏天要跟我们热烈相拥，是吧？
0: 是的，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所分享到的主题就是关于比如说像我们寻找工作的话，社保的那些事情，包括我们线上求职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做，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情。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一一呢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说大家有关于在这样的一个毕业季寻找工作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
1: 嗯，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到的就是在近期呢很多朋友呢就是面临着毕业之后呢，昨天我们有说这个毕业之后我们的档案该如何来处理的问题，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如果说呢我们已经毕业了，然后要去求职，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这个进行这个求职，比如说您线上求职的话要注意哪些这个事项呢？也一定要这个留心一下，辨别一下我们要这个找的，比如说招聘的中介呀，或者是招聘的平台呀等等，是否是正规的一些平台，还有是否是要注意难免会受骗，是吧？嗯，如何来辨别我们该在哪些渠道、哪些这个程序上或者哪些网站去找工作更靠谱一些呢？
0: 是的，关于这个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等等一些法律法规呢，明确规定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呢是必须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无论是在这个线上也好还是在线下也好，那么均是需要持证呢进行开展。那么单位和个人的话，大家呢要依托互联网，以网站应用程序、视频号或者是图文账号还有群组等一些形式呢从事这个职业的一个中介的活动，或者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呢搭建平台供用人单位自行发布的招聘信息。那么大家呢均应当去申领人才资源服务的许可，如果说没有获得这个许可证的话，是不得开展相关的一些业务的。那么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话呢，是不得再去冒用比如说像人才网或者是招聘网等等 等一些名义，在未取得这个许可的情况之下呢，发布任何的一些招聘信息、介绍工作以及呢收取相关的一些费用啊。
1: 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求职者呢，如果说我们要通过网络去求职的

0: 时候啊，要特别注意，务必呢要仔细的去核查一下，比如说这个相关的一些网站啊，它是否是已经取得了人力资源服务的许可。那如果说您发现无证从事职业中介的一些行为的话，应该及时的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部门呢去进行这个举报哈、啊，就是这个网站它是否有许可，它是否是已经允许然后去发布这些招聘的信息。那么如果说他没有这个许可的话，那肯定是不正规的哈，我们都可以去举报。当然了，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也不能在这样的网站上去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啊。
1: 是的，如果说啊在线上求职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多加去注意一下。另外如果说啊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想去获得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证书，比如说这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未来我们大家寻找工作升职加薪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到底如何去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么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呢来一一解答哦。
0: 其实说到职业技能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从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取得了比如说像毕业证，然后我们是有一些这个专业的选择，但是呢有些工作岗位它是需要有专业的职业技能的等级证书的啊，任何一个岗位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哈。那么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比较强，技能这个技术要求又比较高的一些职业的工种，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近两年大家关注热度比较高的像什么中式面点师啊，什么客运车辆的驾驶员呀等等，它这个都是需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啊。
1: 是的，那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呢是需要通过人社部门呢进行遴选进行备案，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是实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那么怎样去选择具体的一些评价机构呢？那么如果说是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是通过两类评价机构，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那么如果说是大家想去关心比较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的话，均是可以面向本单位职工呢进行自主开展。另外社会评价的培训评价组织的话，是需要面对全体劳动者去进行开展。两者虽然说是面向的群体不同，但是呢所颁发的职业技能的等级证书是具有同等的效力的。
0: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啊，比如说我想要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么这个呢就要特别的来注意一下。如果说你想获得的话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通过这个用人的单位呀，或者是社会的培训的一些这个评价的组织啊，进行职业技能等级的一个认定，就是它是有一些专业的机构的，大家可以来通过这些渠道啊去获得或者去认定。但是最后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另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也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网站，它里面会有一个专门的就是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的系统，从这个系统当中去查询一下，就是哪些是能够有这个资质去这个做一些评价的一些机构啊，去查询机构相关的一些信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加明确哪些是正规的，哪些是不正规的。那如果说它不在这个评价体系当中的话，我们就要慎重的去选择了。
1: 是的，那么获取这个职业技能证书对专业到底有没有一些需求，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那么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当中2023年版的最新通知，在制定国家职业标准的时候呢，将会在标准当中明确申请去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其中啊包括该职业呢相对应的一些专业或者是相关专业的一些范畴。那么劳动者呢是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然后去查询拟报考职业的国家职业的标准，去了解具体的一些范围啊。
0: 其实说到职业技能这个事情，很多人还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我通过这个正规网站查询到的一些机构，它是可以做这个职业技能的这样一个证书的评价的。那么我有了这个之后，比如说我要出省工作或者去外地的另外一个省去工作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呢？那么关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它是全国通用的吗？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哈。那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呢是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一个查询，证书它是在全国范围内去通用的，也就是说大家不用担心，比如我们在山西 省，然后去通过了这个职业技能的证书，那么我们到外省去工作的话呢，它也是被承认的哈，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证书之后呢，它是在这个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来使用的。
1: 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能够直接去评这个职称吗？那么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一个实施意见当中，其中啊相关的一些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去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还有文物、博物以及实验技术、还有艺术以及体育、技工院校技师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职称的评审。那另外呢，我们要提示大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呢，取得高级工的职业资格或者是职业技能等级之后啊，去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的话是可以申报评审和相对应的一些助理级别的职称。那如果说是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者是职业技能等级之后啊，去从事这个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的话，是可以申报这个评审相应的专业的中级的职称。那另外呀，如果说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者是职业技能等级之后，从事这个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的话，是可以申报评审相应专业的副高级的一个职称的。
0: 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职称这块也是能评的啊，就是和我们正常的这个职称流程是一样的，它也是分这个中级啊、高级啊等等啊，那么大家是可以来放心的。还有人说，哎，我获得了这个证书了，它是全国通用的，那么它是有效期的吗？比如说，哎，我可能是几年内有效，或者是我长期有效等等，那么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它是。就是没有有效期啊，它没有有效期，它不会说，哎，我只能在这三年内是有这个职业技能的，或者是出了这三年是没有的，这个是不存在这个情况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啊。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毕业之后啊，或者是我们想从事哪一个行业的话呢，还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就是取得相应的一些职业资格这个证书，其实是对我们未来工作的选择也好，或者是我们进一步的这个上升这个想上升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渠道和途径啊，大家可以来做一个参考哦。好了，时间的关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将会继续回来。对于刚刚毕业想找工作的朋友，或者是您有哪些疑惑困惑，比如说我要签合同吗？这个合同该怎么签？那么我们在试用期该怎么签？试用期能不能够缴纳保险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一个小时会和大家来详细分享。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倩，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毕业季寻找工作的那些事情啊。
0: 其实啊，说到我们这个毕业之后，在这两天呢，我们说的还比较多，比如说您的档案的处理的问题，另外呢，上半段还跟大家说到了有些工作它可能是需要取得职业技术资格证书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寻找工作的时候，通过哪些正规的渠道去找工作哈。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特别重要，比如说我们找到工作了，那么有几个词儿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试岗期，还有这个试用期，等等啊。那么像这些词语呢，都是一字之差，它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首先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试岗期和试用期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1: 是有一些这个公司啊，它都有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通过试岗期以后再进行正式的入职。

0: 那么难道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规矩，这样的一个规矩是真的符合相应的一些要求吗？说到这个试岗期呢，它其实呢有很多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大家如果说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果断的拒绝。有一些企业呢会用这种新岗位考察适应期、见习期还有试工期等一些说辞，在面试之后呢设置一定时间所谓的这种试岗期，那么临近试岗结束，再一次呢会以经验不足、人岗不匹配等等一些理由呢会辞退劳动者，并且呢拒绝支付试岗期的工资。那么这个试岗期呢也成为很多企业所谓的白用期。那么当劳动者呢想通过投诉、举报、劳动仲裁等等一些途径呢讨薪的时候，那么由于未签订劳动合同证明劳动关系，又成为了这个维权的一个难题哦。
1: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法律上它其实并没有这个试岗期啊或者是试工期的这样一个概念啊。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只有一个词儿，就是试用期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试用期这个概念，所以说没有什么试岗呀、试用啊，就是这个试岗期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概念啊。那么劳动合同法的第七条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呢，即和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也就是说他自从开始用这个人开始就已经开始建立了劳动关系了哈。那么不管是以任何的名义，只要是存在用工的这种行为，那么用人单位呢就已经和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应当向劳动者呢去支付他的这个劳动的报酬。那么用人单位呢，比如说他捏造了什么试岗期呀、什么新岗位的这个考察呀、适应期呀、见习期呀等等这些概念来规避法律义务，那么他这个都是违法的。也就是说正常的情况之下，你但凡开始用工了，那么这个就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啊。那么而且在法律上呢是没有见习期、适应期、什么试工期这样的一些概念的，它只有一个这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试用期啊这一个概念啊。
0: 是的，如果说要不慎接受了这种试岗的话，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搜索保存能够证明你工作的相关的一些证据啊，比如说这个工作的任务还有过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数据，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工作的沟通的一些记录，然后工作的成果的文件、打卡的截图，这些所有的证据呢大家一定要保存好啊，以免呢就是在这个事后以免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然后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扯皮。如果说你的这个权益受到了相应的一些侵害之后，请及时的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投诉反映。如果说遇到求职诈骗或者是个人财务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话，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向这个公安机关啊进行报警，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总之啊，大家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儿，就是这种试用期相关的一些这种工作证明，包括这种聊天记录啊，包括工作安排等等，那么这些呢都要保存好啊。
1: 其实呢很多人还会有一些疑问，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试用期它是可以有这个概念的哈，那么这个试用期的话它要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吗？那么这块要跟大家特别分享到的就是试用期它必须要签订劳动合同的啊，这个大家要留心一下，哪怕我是在这个试用期这个劳动合同也是要签一签的啊，不要觉得好像我在试用期就不用签这个合同了，不是这样的啊。
0: 对，那关于这个劳动合同法的具体的规定，我们来和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一下。用人单位啊自用工之日起呢就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那么建立劳动关系呢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啊。那么已经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话，应当从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呢签订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那么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或不满一年未和劳动者订立这个书面劳动合同的话，应当向这个劳动者呀每个月支付2倍的这个工资
1: 啊。大家要注意一下法律有规定啊，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该取得什么样的权益啊。所以说呢无论这个用人单位是否和劳动者这个约定了试用期了，都是应当的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去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而且还要注意单独的试用期的这个合同不能够签，就是单独它有一个这个试用期的这个合同的话我们就不能签，因为它正常的情况之下就只有一个用工的 合同啊。那么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那么劳动合同仅仅约定了试用期的话，这个试用期是不成立的，该期限就是劳动合同的期限。我们正常情况之下能签的就是劳动合同，那么试用期限是在劳动合同里面去包含的一部分啊，是这样的。还有很多人会有一些这个疑惑，比如说试用期要按什么样的标准去支付工资呢？大家也是要来了解一下的。
0: 嗯，关于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5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当中的工资呢是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 80%， 或者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 80%， 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的一个工资的标准。
1: 嗯，那么试用期里面它是可以随意的去这个解除聘用的这个关系吗？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留心的，要留心的哈。那么不是这样的，就试用期如果说要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它是有条件的哈。那么劳动者呢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是可以来解除劳动合同的，也就是说呢它是有一个提前通知，就哪怕是我要辞职我要解除这个合同，我也是要提前3天去通知人家这个单位啊，我要解除这个劳动合同。另外呢在试用期当中，除了这个劳动者有劳动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1项第2项规定的情形之外呢，用人的单位呢也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呢，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也就是说这个从两方面，一个是我要辞职，哎，我要解除劳动合同，是用人的，一个是这个劳动者，另外一方呢是我们的这个用人单位。那么劳动者的话呢是提前3天通知用人单位，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单位要解除的话呢，要向劳动者说明理由，哎，我什么原因我要和你解除这个劳动关系，它是有具体的一个原因的说明的。
0: 是的，关于这个劳动合同法当中啊有相关的一些规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在这个劳动合同法当中的第39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呢是可以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那么一呢是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那么二呢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三是严重失职还有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那么第四呢是劳动者同时和其他用人单位去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是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那么第五呢是因为本法第26条第1款第1项所规定的情形呢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的。那么第六呢是会被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1: 嗯，那么像这个情况呢大家也是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啊，就是关于我们如果说这个入了职场之后呢要签订这个劳动合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关于刚才所提到什么试岗期啊什么见习啊，这些都是不存在，它其实正常的只有一个试用期的一个概念啊，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另外还有很多人说，你看我正好是在这个试用期当中了，那我的这个社保是需要去缴纳的吗？或者是我这个试用期我是可以拥有社保的吗？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内容啊。
0: 嗯，试用期到底需不需要去缴纳社保？那么社会保险法的第58条规定，用人单位呢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天之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呢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话，是由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那么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依法呢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是具有法律强制规定的。因此啊，即使是在试用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呢，也是不能够不去缴纳这个社保的。
1: 嗯，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形，单位都应该给人家这个劳动者去缴纳社保，这个是必然的啊，
0: 是的，
1: 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上个这个话题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试用期，它也是在这个劳动合同的这个范畴当中的，所以说这个保险还是需要给人家缴纳上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法律强制这个约定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了，你看我去单位去上班，他 他说我们是在一个试用期，那么我们要去这个试用期，他要签订这个合同，他只给我签了一个就是单独的试用期的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不能签呢？嗯，大家也要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了。
0: 是，这个千万不要签啊。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19条的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劳动合同呢是仅约定这个试用期的，试用期是不成立的啊。
1: 嗯，
0: 那么该期限呢应该是劳动合同的一个期限啊。
1: 对，也就是说它不存在说我试用期单独签一个合同，要签的它肯定是一个劳动合同，完整的劳动合同，它不能说哎我只签一个试用期的合同，哎这个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哈。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的下一个话题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既然要工作了，

0: 肯定非常关心的，除了我们的保险怎么去缴纳之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薪资待遇是不是也要提前的商量好呢？那么这个薪资待遇这一栏，我们要在合同当中去体现吗？也是很多的朋友非常关心的这个内容啊。
1: 是的，那如果说这个薪资栏空着的话，哎，让你先签字儿，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的话，你会不会去签字儿呢？那么在这里提示大家，大家一定要格外的留心，如果说真的空着的话，千万不要随便签字。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呢，也有非常多。那么在劳动合同法的第17条当中规定，劳动合同呢应该具备以下的一些这个条款。首先呢，用人单位的名称，还有这种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是主要的负责人。除此之外呢，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应该具备这个劳动者的一些姓名、住址，还有这个居民身份证或其他的一些有效的身份证的号码。然后呢，这个劳动合同期限也必须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啊给体现好。还有这个工作的内容和工作的地点、工作的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以及社会保险，还有劳动保护以及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还有这个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应当去纳入到劳动合同当中的其他的一些事项
0: 除了刚才我们这个以上所关注的这些条款之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还可以约定什么呢？比如说像试用期，我是多长时间的试用期，是3个月还是这个半年啊，还是多长时间？还有呢，就是我既然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了，那么我们是否有培训呢？培训是怎么规定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当中需要保守哪些秘密？以及一些补充的保险的类目，还有就是福利待遇啊等等这些事项，都是可以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去进行约定的。而且呢，这个是双方都可以来协商好，然后去签到这个劳动合同当中的哈。当然了，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薪资待遇这一栏，是要去好好的签一下的吗？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么我们收到一份劳动合同，但是它的薪资待遇那一栏它是空白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呢？
1: 是的，那么根据这个劳动合同法的第17条的规定，劳动合同的话应当具备劳动报酬的条款。那空白的合同如果说让你签的话，大家一定得格外注意，空白合同呢其实当中呢是不符合相应的一些规定的。那么空白合同呢是指公司在合同当中会留下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条款，比如说这个合同的期限到底是多久，然后劳动的报酬、工作的岗位、还有工作的地点、工作的时间未明确规定，以便呢会根据这个自己的一些需求呢进行填写。那么这种合同呢可能会导致员工呢在未来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和利益受损的一种风险。
0: 对，
1: 那么这些呢也是需要大家格外留心的啊。
0: 就是说我们可能是签订了一个这个就没有这个数字是吧，比如说我们一个月是多少钱，没有签订这个数字，那么没有写到劳动合同里面去可能第一个月发工资或者之后呢然后你看到这个数字和你当时口头约定的它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怎么办呢？是吧？所以说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些纠纷的问题。那么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确保合同当中所有的条款都是明明白白明确去约定的，不能够留任何的一个空白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所有的合同当中，但凡是就和我们有时候填一些电子表，它前面打星号，就打星号的部分呢必然是要填到的，是吧？不能够留空白的。那么薪资待遇其实是我们劳动合同当中一项非常关键的这个事项，所以说一定不能够留白啊。还有就是值得强调的是，合同签订的日期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是今天签的、明天签的还是怎么样，把这个日期一定要明确的填好，一定要和用人单位去沟通好，明确合同签订的日期，不能够留下这个空白。比如说你签了字了，但是薪资这一栏没有填，另外一项就是签订的日期也没有填，那么下一步有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纠纷的问题，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就特别注意了，留空白的这个部分都不能够有啊。
1: 是的，那比如说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关于合同当中啊，我们应该所具备的一些因素呢都是要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合同的期限一定得具备，然后还有劳动的报酬、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工作时间未明确的规定，以便公司什么以后随时填写，这种呢全都是不符合规定的合同。那么如果说你一不小心签订的话，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是坚决不可以签的啊。但凡有空白的话，因为这种合同的话，它可能会导致你未来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造成您的一些合法
0: 纠纷，
1: 对，合法权益受到一些损害啊。
0: 对，就是比如说我没有签，到底是哪天签的，它延迟了2个月， 再给你签这个日期，那前两个月不就白干了吗？

0: 是吧？
1: 那么这些需要规避的风险，大家也一定要提前的啊，然后提前的去了解一下。那么如果说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也是给大家支个招啊，提前了解这些信息，以免入坑。好了，这个北京时间呢9:24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下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会和大家进入到的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健康之声。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也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自临汾市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内容呢，就是关于儿童生长发育的那些事情。其实说到儿童生长发育，是每一个家庭啊，就是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了。那么每年到这个季节，好像春天呀、夏天呀等等这个季节的时候，很多家长都说，哎呦，这应该是孩子们长个子的时候了，是吧？那么如果说今年一年孩子都没怎么长，或者是有的孩子就真的是偏瘦型的，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来应对呢？那么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有些束手无策哈。那么我们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调整，关注哪些数值呢？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会由这个医生啊做客我们直播间，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聊一聊。
0: 是的，就是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那么在稍后我们9:30之后呢，我会邀请我们本地的权威的儿科专家，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张德全副主任医师呢，为我们本地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场比较接地气、全是干货的一些长高的科普，在家呀就能够学会给大家的孩子呢做一些身高健康的管理。那么在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如果说您有怎样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两个直播间当中，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或者是听见临汾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和咨询。我们也会把专家呢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啊。
1: 嗯，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像身高的这个筛查问题，还有矮小干预问题、性早熟问题、儿童肥胖诊疗啊等等这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的这个医生啊，就是张主任是吧，那也会来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内容。您的疑问也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热线电话也可以来拨打2039696 2039697。那么在线上这种互动呢，也能够让您更直观的跟我们的专家去进行沟通和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空出2到3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的嘉宾坐到直播间，提前的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准备啊，提前做一个简单的准备。大家有疑问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起来，等待我们嘉宾坐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干货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期间呢是临时闭麦的状态啊，大家可以来听听歌，一会儿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一下，那么想问一下张医生，就是平时你在这个门诊接诊的过程当中，你就是比较多的类型的一些这个儿童，他都是哪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大部分是这个矮小问题吗？
1: 矮小也有很多，然后性早熟方面的，其他的相关的生长发育有些很多很多，包括营养不良，
0: 对，
1: 也都是可以导致身高不长个。还有一部分，你比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心理发育方面的问题，
0: 心理发育
1: 也很多。然后我这里面就心理发育不仅仅影响到你这个长个，还影响到你学习，还影响到其他的社交活动等等好多好多。所以说儿保科现在接触的好多病种的病人特别特别多，很繁杂。对，
0: 是就比较多一些啊。
1: 对对对。
0: 那么说到了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关于这个矮小，那么门诊接诊的呢也会比较多一些。那很多家长可能分不清这个孩子到底是偏矮，或者是有一些这种病理性的偏矮。那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这种矮小症呢？
1: 哦，对，然后往后这个矮小呢，好多东西啊，它这个首先咱们整这个矮小症的这个定义，就是在相似情况，就相似的环境下，同种族、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他的身高呢，低于正常人平均身高两个标准差，或者低上1%以下，所以说或者是预测成年的成年身高呢，预测成年身高明显低于标准值，就属于矮小症。就是同数讲，然后咱们就老百姓自己能看到孩子常年坐在班级的第一排。他明显落后于这个同龄人，而且每年长高的幅度非常非常小，这就要高度警惕，就是矮小症。
0: 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虑啊，就心想，哎，我这个孩子暂时长低一点没有关系啊，只要不影响这个什么身体健康就可以。那这种想法是不是也是存在着非常大的误区啊？
1: 对对，危害他其实他的危害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第一，就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心理健康的方面问题，矮小的孩子他容易导致他的自卑，容易敏感，跟别的孩子呢，然后往后长期的就会属于一种就孤立的，
0: 对，
1: 独立的这个状态，就融合不到一个群体里面，而且他的性格也非常怯懦，所以说第二个就影响到他的社交和学习，不光主动参与集体的活动。比方说打打篮球呀，拔拔河呀，他就不愿意去参与。
0: 对，
1: 而且在学习当中，他的这个注意力、专注力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就会影响到学习。第三，从长远来看，会影响到比方说将来的升学、将来的就业，以至于咱们所谓的搞对象红利的问题。所以，而且现在的好多的专业岗位呢，对身高都有硬性的要求。比方说我现在每年到一定时候孩子会去过去擦这个骨龄抗身高，
0: 对
1: 参军他要求的这个身高是男性是1.63米以上，对于上警校呢他必须达到1.70米以上，所以说最重要的这个一定，这是最重要一点，矮小症背后了往往藏着还有好多的疾病，比方生长激素缺乏呀，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呀，
0: 对，
1: 然后咱们甲低，咱们通俗讲胆小病，它不仅小，它还呆，还有其他慢性疾病，比方营养不良等等，都可能导致长不高。如果不做相关的检查呢，就会导致孩子的整体的健康。在这一方面，我见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孩子，好多14、15、15、16的孩子，我最近这两天触摸呢也有很多，然后我了后。都是没有超过，男孩都是没有超过1.7米，还有个女孩子没有超过1.5米。咱们要求女孩超过1.5米以上，男孩超过1.7米以上，这就达到普通人的身高了。
0: 普通人的身高，
1: 但是他们都达不到。但是往往就有家长会抱着这种完整的想法，然后往往他一直就
0: 耽误了，
1: 到现在才过来拍骨龄，结果骨后就闭合了。
0: 对。
1: 这就错失了干预的机会了，非常非常一样，就包括那个我记得那个女孩，然后我一说以后不能再长了，她哭着就跑出去了，
0: 就很沮丧
1: 啊，我非常非常的伤心。所以再次强调呢，完整是特例，就是不要认为我家能完整去赌博，我经常跟家长不要去赌，
0: 不要去赌，对，
1: 然后咱们尽量抓住机会让孩子先长，如果他是完整那更好，但是前面你先不要换成他这样去赌去。
0: 是的，听完之后好像觉得真的有一点点的不太为他不太舒服，就有点揪心啊。我觉得这个家长可能、哎。

0: 很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一些这个错误的认知会耽误了孩子的成长。那么直播间当中如果说也有一些这个家长比较关心自家孩子的这个身高的问题的话，那么我建议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千万不要心存一些这个侥幸心理。
1: 对，
0: 那么很多这个父母可能就是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觉得哎，爸爸妈妈身高都很高，这孩子个子肯定不会低，虽然说现在低，将来也肯定会长高的。那么很多父母身高呢他都不矮，但是孩子身高跟不上，那核心的一些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2: 对，我曾经遇到过一对家长，就是爸爸妈妈身高都挺高，
0: 爸
2: 爸1.75米以上，1.78米，妈妈1.66米以上，他关键他两个姑娘也是1.6米以上，第三个是个男孩子，16了，接近15岁多，然后他是1.66米左右，然后过来了以后呢，然后完了以后就拍骨龄，一拍骨龄，这个男孩子骨龄是已经闭，骨骸已经闭了。然后这个父母就想不通，他俩身高都挺高，他的两个姑娘身高也挺高，1.6米以上，就为了这个男孩子老三，他的身高也是1.6米多，他已经骨骸闭合了以后不能再长了。所以说这些有些东西呢，他也因为影响身高的，他这个先天因素，就我们遗传因素，把身高它是涨到60%到70%，但是你不能光一说父母长得高，人有先天的条件，但是后面因素如果你做不到，
0: 那也不行。
2: 对，有30%到40%的这个情况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身高，所以好多的坏的习惯，就往往会把孩子的身高
0: 耽误了。
2: 对对对，耽误了。
0: 对，就给耽误了。
2: 所以就你比方说第一个。长期的熬夜啊，睡眠不足，这个很常见，尤其现在电子产品盛行的时候，啊，然后导致孩子这个是往上，很晚才睡觉，但是这个生长激素呢是长高的主要的激素，它在晚上10点，甚至我们有时候9点半，晚上9点半到凌晨2点左右是分泌的最高峰，达到它全天分泌的80%到90%。真的90%以上，这个东西有，我们是有专家做过调查研究的，然后必须深度睡眠以后才会大量的分泌，但是很多孩子比方写作业呀、玩呀很晚，这就错过这个黄金的分泌时段，所以咱们要建议孩子一定要尽量就是晚上9点就要入睡，9点半入睡以后达到分泌的高峰期，然后晚上最好要保证8到10个小时睡眠的时间。好，
0: 是这个你看哦，现在如果上学期间，我觉得各位家长估计践行的这个时间早睡还是践行的稍微会比较好一些。那最近放暑假了，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家长们就会稍微的放松一些，最近是不是包括最近很多孩子们也喜欢看电视啊什么的，可能睡觉就会更加晚一些了。但是大家想一想，为了自己孩子这个身高能够长得更高，长到他应该长的那个标准的话，还是应该养成良好的作息的生活习惯啊。你看大家能达到吗？小学生9点之前入睡，然后初中生是因为作业肯定会稍微多一点嘛，然后最晚是22点，每天要保证这个8到10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睡眠。那么很多孩子现在可能就是因为电子产品不离手，入睡时间越来越晚，所以说家长一定要管控好孩子睡前去玩手机这样的一个习惯，是吧？或者玩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看电视啊等等，总之呢要保证睡眠充足才能够让孩子长得更高。那么这个呢也确实是这个影响孩子长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除了这个作息不规律，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因素吗？
2: 对，第二个方面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饮食的规律，就是这个饮食啊不要走两种极端，第一个就是比方说乱吃啊，比方增高的保健品，
0: 对，
2: 盲目的补钙，好多家长还有一些药店的跟你说你要长个
0: 得补钙是吧，补地补钙都得补一补，
2: 这是错误的。所以要么孩子还存在一个挑食的问题，
0: 对
2: 啊，比方说爱吃爱喝饮料，爱吃奶茶、油炸食品等等，高糖的膨化食品，这些东西啊都对长高是好处的，而且还造成肥胖、骨龄提前。挑食呢又容易导致蛋白质的缺乏，所以长高的原料就相对缺乏，所以我们建议日常要多摄入一些牛奶高蛋白的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这些比其他的许多的补品啊，所谓的这些化纤的补品啊都非常有效。 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到咱们说的运动的，运动我们建议就是纵向运动，比方说跳绳、跳高、摸高、打篮球，然后下来就游泳啊，这些都能够有效的刺激它的骨后，加速它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对于这咱们长期久坐的，然后不出去晒太阳运动的，然后它的骨骼呢就得不到有效的刺激，发育肯定是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0: 嗯，对。
2: 最后一方面就是所谓的咱们一直提倡说到现在高度关注的这个心理方面，比方长期的焦虑压力，家长的学习要求过高，包括学校的要求也很高啊，对孩子有很多的批评指责呀、压力，导致这个孩子这个心理情绪非常非常差，把孩子的内分泌打乱，从而抑制了他的生长激素的正常的分泌。
0: 嗯
2: 嗯，这就所谓压力性不长个儿的情况，这是很重要的。
0: 压力太大
2: 啊，这存在。
0: 对，所以说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是吧？要给孩子一个比较愉悦的生长的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
0: 所以说啊，这个给孩子压力过大，或者是经常吵孩子，也会影响孩子长高。那么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所发来的信息啊。老猫说了说有心人吗？今天我们是邀请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去分享关于儿童长高的那些话题。然后依依呢也是跟张主任打招呼，张主任好。不想说话说到说，哎，确实是，哎，对，刚刚我们所分享到的那些内容呢也是比较赞同的。那么关恩惠就问到说去哪家医院去看呢？大家可以去新医院找我们的张主任去挂这个儿童是保健科，儿童保健科去挂我们张主任的号。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说是这个。如果说您觉得孩子长高方面是哎，觉得最近好像孩子不怎么长了，这个是要去医院去进行测骨龄是吧？
2: 一个测骨龄，然后也是根据他的年龄，
0: 然后去看他
2: 测什么，然后
0: 测身高，
2: 其他的，比方说有些相关的检测。
0: 对，
2: 我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什么项目都检测，
0: 得看他的实际情况。
2: 对 对，具体孩子总合起来看孩子情况，比方孩子偏胖类型的，他要把他这个肥胖类型的东西也要做相关检测，
0: 得去检查一下。
2: 对对对，所以说他是总合看孩子
0: 情况，总要看孩子的情况。但是你看，刚刚我们所分享到的就是这个孩子长高的一个黄金年龄，比如说这个男孩12岁左右，就是大家如果说在这个12岁，一定要在12岁之前，是吧？如果说发现了这个孩子好像比同龄人那么低那么一点点，应该在这个黄金长高期之前去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就诊，是这样吗？
2: 如果按照国际的这个定的指南嘛，他这个长高的干预，他一般就是。
0: 10岁，
2: 欧美和这个欧美的他们定的是3岁到7岁是最佳干预期，
0: 哦，3岁到7岁
2: 就是不能超过8岁，因为8岁以后好多女孩就已经就启动了
0: 是，
2: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干预是非常非常这个敏感期，而且干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0: 对，
2: 等到为什么不让？当然不让到了后期就青春期启动以后再干预呢？就是青春期启动以后所谓的干预。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它干预的效果绝对没有启动以前干预效果好。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干预它所谓的这个药物的效果，没有那么青春期启动以前它是很明朗化的。
0: 对，
2: 你是不知道它是青春期启动以后的生长激素分泌过快的导致它长个呢，还是你给它药物导致它长个呢。
0: 对，
2: 所以这个容易那个混淆的。
0: 所以说就是
2: 三岁到七岁、就是，但是咱们现在好多老百姓意识不到这个概念，因为他认为青春期他是长个的黄金时期，然后在这个时期然后他还会再长。那么在青春期启动以前，如果关注点主要是哪些类型，比方说就是咱们明确的矮小，或者3岁以内就达不到咱们正常孩子的平均身高，
0: 对
2: 低于两个标准差以下，或者是在青春启动期，就是8岁到9岁左右的时候，如果说他这个就没有达到咱们这个正常的孩子这个平均身高，你一定要到医院进一步做检测。
0: 对，
2: 有的孩子他可能是骨龄骨后延迟，
0: 对，
2: 这个咱们有的相关观察，如果延迟时间超过两年。对啊，然后就要考虑还有没有些相关的些化验。打个比方，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的孩子，比方其他有些激素就是水平影响的孩子，然后如果有些相关疾病，你必须要检查有没有这些疾病。如果没有疾病，就是单一的，比方就营养不良，有的孩子挑食吃零食， 导致他营养不良，在过后也吃，生过长过也吃，咱们有的孩子是可以观察的。

0: 虽然他的身高偏落后，但是他的骨龄也偏厚，所以咱们有的还是可以观察的，它不是绝对性的，
1: 对对对，
0: 咱们相对性的去
1: 对、
0: 给孩子做综合的一些检测
1: 是吧、
0: 对的判检测判断，然后进一步的再干预是怎么干预。
1: 嗯嗯，好好，非常感谢啊，我们张主任非常详细的一些这个讲解。如果说大家还有怎样的一些疑问的话，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听见灵魂的视频号当中进行留言。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临时闭麦，有怎样的一些问题依旧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我们稍后不见不散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和大家去分享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些话题。其实刚刚我们在广告时段呢，也和张主任去沟通了很多啊，关于现在比如说很多家长关注这个孩子身高问题，但是他们呢在自己的认知当中也有很多这种错误的一些认知啊。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影响孩子长高的一些这种问题，那么还有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就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叫做性早熟。那么性早熟呢，是目前损害孩子身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有的时候啊，这个孩子他可能在小的时候长得非常非常的快，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呀，你看我们家孩子就比其他孩子要高很多，我们家孩子长得就是好啊。哎，刚刚我们也在说了，说哎，这个孩子长得高，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要敲醒警钟啊。
1: 对，
0: 早长它可能会代表什么？叫早停长。性早熟可能会让这个骨龄快速超前，骨骺线呢提前闭合，大幅度的缩短这个长高的周期，可能会造成成年身高远远会低于这种预期的。那么张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性早熟对于身高的一个危害吧。
2: 对，好多这个性早熟现在就是可能就是咱们的家庭条件啊，物质条件都特别好，现在性早熟也很多很多的，他对这个孩子的身高影响非常非常重要啊，非常非常大啊。然后我和好多家长，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好多家长特规律来看，比方是小学四五年级，然后女孩子如果开始启动身高长得快，然后她的骨龄闭合骨骺闭合就会提前，所以相当于正常孩子的这个长个的时间就会缩短，所以这个性早熟啊会让骨龄快速的超前，骨骺提前闭合，就大幅的缩短它的长高的周期，最终它的成年身高是远远低于这个预期的身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就是女孩子咱们一般以前咱们书本上介绍都是8岁，如果提前8岁以前乳房有发育，然后我到医院做相关的一些检查，包括有些排骨量啊，做一些激素水平，做相关其他的代谢方面的检测啊。所以说这些东西，然后往往会，比方还有一个导致的肥胖啊，导致肥胖。肥胖它是跟骨龄就是越胖骨龄那个啥，它越超前这个概念，然后它是个负相关的问题啊，它也导致性早熟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0: 在这个情况下，咱们现在还好多孩子高热量的油炸的食品啊，还有仿季节的一些蔬菜水果以及肉类的东西，包括我跟好多家长会讲到不要吃那速成食品，我就不喜欢让大家去吃德克士肯德基的相关东西啊。我不能说人家含有没含激素相关东西，但是我不喜欢大家去吃啊。
1: 对对，
0: 这些都有可能会加速你的骨龄的发育啊，透支你长高的空间的啊。好的，
1: 是。那屏幕前如果说家里有小胖娃发育偏早的家长，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发现异常的话要及时就诊，千万不能够拖延。那么结合到这个多年张主任您的一些临床的经验，那么把家长们就是关于在身高问题上容易踩的坑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吧。
0: 哦，就是咱们刚才也聊过这些东西，比方说咱们老百姓爱说的23串一串，就是说孩子到了20多岁还能再长。说实话，这么多年我碰到的
1: 多吗？
0: 孩子基本上是六七，大部分应该我因为年龄是六七了，然后往后还要再长的很少了，
1: 很少了。
0: 超过20岁以上的，我就见过一个男孩子，然后往后还没有闭合，但是他。可能是有别的因素，他过来仅仅做了个拍了个骨龄，然后他就走了。我就见过这么一个男孩子，没有其他的16、17，基本上男孩女孩都骨龄都闭了。因为像现在孩子营养已经很充足了，不像那么以前吃的不好没有营养，
1: 是
0: 啊，所以好多孩子发育会提前，大部分所以就是17岁就基本上闭合了，不存在这些再长高的这些情况了。所以完整呢，它需要咱们就要做，必须要专业的去做检测啊，包括骨龄检测啊，还有其他的激素水平检测啊，不能咱们就好多家长等，还有家长真不知道。我这遇到一个家长，那个男孩子15岁才，很可惜，很可惜，15岁，然后嘛，他的身高才1.55米，男孩子，他没有身高什么来凑呢？大家都知道，一个是血。还有一个呢，头发，拉见我的时候，他的头发
1: 很心酸，
0: 长了往后，就是立的，然后很长，然后他必须要把他头发定型成立型，然后我猜他才能写出他的身高的个儿来。但是我问个家长去聊的时候，家长真的不懂，他真的一点都不懂。家长跟我说，他又不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很难受，很
1: 可惜、啊，
0: 真的很可怜这个孩子。
1: 对，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觉得。多吃钙是吧，就能补高，就能长高、
0: 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刚才他们也说过这个概念、就是好多家长问后不长高去补钙去
1: 啊、哦，多吃点钙片、
0: 这个不仅仅是家长的问题，
1: 我也有这种想法、
0: 不仅仅是他们好多老板这么去想、说实在话好多的药店的
1: 都这么说，
0: 还跟你说，再说句实在话，我还见过好多咱们搞儿科的一些相关的大夫，他们有时候对这也存在一点相关的误区，就是感觉到，吃点钙，就能不长个儿，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缺钙它能够影响身体的发育，对吧？但是补钙，我建议一般情况下说，你个儿明显的长了。然后是应该考虑补钙，所以一般补钙这个情况，包括补维生素 D 的情况下，我们在开会老多好多专家就讲到，一般情况在青春期启动的时候，咱们就补 D， 咱们一般现在都知道，生后以后就吃 D。
1: 对，
0: 现在专家建议就在青春期的时候也要吃 D。
1: 对，
0: 发现明显长高以后就要补钙，所以说好多这个，咱们不要乱补。
1: 先补地是吧？先补地，
0: 补地是主要的。
1: 地是天天都得吃，
0: 天天要吃，就在这个你这个就0到3岁这个概念，然后往青春期的时候，钙是不是必要性的？如果你饮食吃得好，饮食当中的好多钙都会吸收好的。
1: 那补钙是不是要先去看一看缺不缺钙？
0: 一个就是如果不愿意去看，不愿意去到医院，就是看孩子长。个儿长了没？每3个月咱们都要检测。如果他明显长，你建议补上，
1: 建议补上
0: 啊、如果你长得不是很明显，就不要去乱补，
1: 就不要补
0: 啊。因为所谓他所谓缺的这些东西，通过咱们饮食当中一定能给你吃得上，
1: 对，
0: 就补上了，就不需要你掏缺去额外去补了。
1: 对，
0: 在这里面我再另外是再加一点，好多咱们市面上现在，我给好多家长过去讲的时候，他买的什么呢？钙铁锌。
1: 钙镁锌混合的，
0: 钙镁锌混合性的这些补充的东西，然后我给家长好多家长讲。

0: 那讲得很久，我说不懂是这么去吃，因为钙、铁、锌、钙、镁这些相关的，它都是重金属元素。
1: 哦哦哦，
0: 重金属元素言外之意，它在对于你的肠胃功能，它会造成一点影响。
1: 对，
0: 它吸收也在同一个部位去吸收。所以在我看过一个2006年美国一个指南里面介绍，就是这几种重金属元素绝对不能同时去补充。
1: 同时补，嗯。
0: 但是好多孩子如果同时缺血，比方说锌低。钙也缺，有贫血，三种都缺，怎么去补呢？
1: 对。
0: 然后人家这个，我看当时看了王爱豪，他就建议就是什么，如果是三种必须去补，先补前两种重要的。
1: 重要的，缺的最多的，
0: 缺最多，最重要的，最影响最大的，你比方先补钙或者补锌，对吧？他就建议就是一天当一种去补，比方早上补钙，
1: 嗯，
0: 哎。超过4个小时以上再去补锌，他不让你同时去补。
1: 不让同时补。
0: 对对对对，你同时去补，然后往后就会影响到他俩同时吸收的概念，然后增加你肠道的负担。
1: 肠道负担
0: 啊，所以这是不允许的，啊。还有一个，我再可以去讲一下，就是好多家长不知道这个钙补钙什么时间段去补，然后好多家长认为什么睡觉前吃钙，对不起，错误的。
1: 睡觉前应该睡觉前吧？
0: 有。睡觉前4个小时最好吃钙，也就是给钙的吸收，给它留一个时间。
1: 对，
0: 那等你睡着，对对，等你睡着以后，钙会也容易会沉积，对吧？沉积到比方沉积到肾脏，不容易吸收，然后往后导致些相关问题。所以建议你补钙，要一般情况下要睡觉前4个小时，然后往吃，或者是白天什么时候吃也可以，就让它很好的去吸收代谢。
1: 对，
0: 就这么个道理。
1: 时间也很重要。
0: 对对对，所以补钙它是有科学性的，补铁也是科学的，不是你随便想补，你就补
1: 想补就补。
0: 嗯，对对。
1: 想起来吃什么你就直接
0: 吃。对对对，可不要那么乱吃，不要那么乱吃。好多家长补锌也是随便想吃，然后我就去吃，其实这不科学的。
1: 对，我就见过很多家长说啊，这出汗呢，最近出汗出的多了，多补点锌吧。
0: 嗯，对对对对。
1: 然后春天来了，来补个点钙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春天吃上2月的钙，然后又到夏天了，夏天补点锌呗。
0: 对。这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
1: 错误认知，
0: 那个啊、嗯，这么长期流传下来这么个认知。
1: 对，然后还有一些误区，就比如说这个，大家就觉得，哎，我，爸爸妈妈长那么高，这孩子一定能长得高，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就刚才那个王华，咱们说孩子父母的遗传身高，他给孩子这个长的比例能达到60%到70%，所以父母这个个儿高，肯定对于孩子来说是个优点。啊，他长有先天的优势，但是你如果是后天，他也有长30%到40%的概率。你如果后天不努力，如果后天不足以注重这些相关的一些我经常讲的这些好的习惯、作息的规律、饮食规律啊，然后包括运动，包括好多其他的这些相关东西，然后往后你就会影响到孩子你最终的成绩身高，不一定能达到孩子的。遗传的身高，或者是达到父母预期的这个普通身高，
1: 嗯
0: 啊，所以说好多这个要一定要，孩子当然不懂，父母一定要对这方面要多了解，
1: 是这样的。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误区吗？
0: 对，就其他的，你比方说，青春期这个概念，然后往后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青春期管理身高，然后父母要，当然在这个时期呢。孩子的学习也很重要，好多家长就根本顾不上，还有好多孩子就属于在学校是寄宿的这个情况下。
1: 对，
0: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你只要见孩子，不要老光注仅仅孩子，哎，你学习怎么样，对吧？你一定要光注孩子其他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所以我对我的孩子管理，我就是一般情况下管孩子就是后勤工作做，心理情绪安抚的做，学习怎么样我不去管，我不问你考多少。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事，我只是说，哎，这最近长得怎么样？哎呦，长得胖了点，哎，瘦了点，吃的好不好？晚上睡觉好不好？还有一点什么呢？睡眠，然后往后包括，哎，咱们青春期启动的孩子搞对象方面的事，我都会给他去提及这些相关问题。
1: 对。
0: 所以是一定要科学去干预 去管理孩子这些相关问题啊，身高这些东西，要一定要家长要做到科学的管理。
1: 对，那么这些误区啊，几乎呢家家户户都会中招啊。那么听完张主任的讲解呢，大家一定要转变固有的一些想法，去科学对待孩子长高这个问题。然后有一位叫转运珠的朋友就问这个张主任。

0: 有人说说这个益生菌是智商税吗？
1: 益生菌也不算智商税，其实益生菌说白了，它是挺好的一个东西。我们在临床上，我在十几年以前找跟我老师在一块，我就聊过，直接问过我老师，然后我的老师当时基本上原话，我跟你们复述一下，就是说，他就说的就是，孩子在从妈妈宫里出生以后，他的肠道属于是无菌状态，
0: 对，
1: 无菌状态。那么咱们正常成年人的肠道里面是有遍布的有十几种的一个菌群，
0: 对。
1: 那么他要达到正常成年人这个菌群就生态平衡，然后往后怎么最要是越快越好，就是最好就是尽量的早早植入益生菌口服。益生菌口服有助于孩子尽早的适应于成年人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所以说建议孩子要去吃。然后往后这就涉及到好多老百姓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什么依赖性。
0: 依赖性。
1: 其实对于这个所谓的依赖性，也不用过度的焦虑。
0: 对。
1: 啊，不要焦虑。然后往他不自己形成你更多的依赖性。然后往吃多长时间呢？当时我的那个老师跟我讲的是，吃到三岁最好了。然后我一听，哦，也可能有一定道理吧。
0: 那长大之后呢？三岁以后的小朋友，
1: 三岁以后就他就不用去多
0: 不用专门补了，
1: 多每天吃了。然后往后你可以阶段去吃，
0: 阶段起一般就是吃上一个月，
1: 偶尔吃一吃
0: 就行了。
1: 那么这是原来我老师说的。那么现在这个概念就是现在就再给大家讲讲，一般情况下吃益生菌，咱们就吃两个月。一般情况就吃两个月，两到三个月，然后有效没效，然后往一般就可以停的。然后中间这个过程呢，你可以阶段去给孩子去调一调起来，而不是等到孩子出血了、腹泻啊这些相关东西，然后再给，
0: 是
1: 提前适当的给一点。所以说我建议适当给点就可以，不要绝对化，什么事都不要绝对一棒子打死，然后我吃就可以导致依赖性，不吃然后怎么的，不是的，有好多孩子不吃人家照样也挺好。
0: 对
1: 啊，所以吃上好，我只能跟家长说吃上好，就只能这么去说。
0: 对，再来说一下，就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就到底在居家到底应该如何去进行科学长高呢？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实施性又比较强的，能够让很多有这种身高困扰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在家里就能够帮助孩子长高的呢？
1: 对对。这个可以给大家讲一套身高管理的办法，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坚持执行就行了。
0: 对，
1: 所以说第一个就是必须定期的监测他的身高，一般监测身高咱们都是三个月做一次，然后监测这个身高有一定的要求，就是啊，建议固定的人就随做，然后这个人要固定。第二个，固定的时间，比方说这个月今天早上8点，过三个以后也是早上8点，因为早晚时间，然后问好身高，他会错，他的误差会达到1厘米左右，1到2厘米甚至，所以固定时间要具体去测量，啊，然后有固定设备，就你这个上次测的身高东西是用的什么，这次还用它什么，一定要固定，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具体固定这些东西啊，然后每年增长如果不达标就要及时的就医啊。第二方面就严格管控他的作息时间，这个作息我一般就把他的脑子放到第一位去考虑，就是尽量晚上9点就睡觉，因为会有好多孩子9点半就开始大量的大幅度的分泌生长激素啊。那么禁止呢，睡觉前比方刷手机啊、玩游戏啊，比方说暴饮暴食啊，还有其他的家长批评啊、乱七八糟打骂呀，这些东西都一个禁止啊。第三个方面就是什么呢？饮食的管理。饮食管理首要第一个，我就说，禁止零食饮料，啊，油炸膨解食物这个相关的速成食品必须禁止。第二小点就是什么呢？营养均衡，营养均衡，菜蛋肉、米面粥这些东西都要，水果包括，就一定要每天都要给予。均衡的种类多样化的食物啊。第三个小点就是什么呢？吃饭要定时就去吃啊，定量的去吃，不要今天7点明天9点，那不合适啊。然后第四方面就是什么呢？每天要运动， 运动咱们一般时间也是建议就运动累计时间啊。

0: 累积实际上介于就半个小时以上，啊，做纵向的运动，就是所以说这里面跳绳、跳高、摸高等等相关东西，包括游泳也可以啊，然后尽量去做，累计去做。如果有些相关的，比方说，肥胖需要减肥的时候，要做内力运动，一定要做内力运动，这个要求多了，要求时间长了啊，要求就不仅仅半个小时，要一个小时以上，要减肥要做这么去做。第五方面就是呢，3到15岁儿童呢，每年要注意戒烟做骨龄啊，戒烟做骨龄啊，跑到他的肾盂长高的空间，啊，提前规避这些癌小、性早熟相关的问题。所以这儿保系列就是我们建议就是每年都去做，0到3岁以内，然后往后他不说，我们就常规去做。现在一直在给大家做科普，要做儿保，3岁以上。然后往到这个青春期一直到16、17这个过程当中，每年要给孩子做一个体检，每年要做个体检，相关注意比较好一点。好，就是这些。
1: 嗯，是。那方法都是比较简单容易操作的，是不用额外花钱，会再坚持的。家长现在呢就可以落实下去啊。那可能小的时候做这个儿保的这个检测，大家应该遵从的还是比较规律的啊，因为定期呢可能会有这个社区的会拨打电话，哎，最近要做一些这种儿保的相关的一些检测。是不是大了以后大家落实这个好像就落实的比较少一些。从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科普，不妨呢可以在这个暑假是吧，暑假这孩子的时间呢也会比较充足一些嘛，带着孩子去测一测这个骨龄。那么说到了关于这个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的话，说到这个测骨龄，就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就想问问张主任，测骨龄的话，这种方式是什么？有没有辐射？他很想去测骨龄，但是总害怕说这个辐射对孩子的危害比较大，能不能不去测呢？哪些孩子是必须要测的呢？
0: 这个骨龄是它是用的一种放射性的东西，这个好多家长会存在这方顾虑，这个咱们理解啊，但是不用焦虑，
1: 不用焦虑
0: 啊。然后问了以后，咱们现在有专门的测骨龄的骨龄仪，如果是用咱们的 DRP 放射机拍，然后问它这个肯定射线是远远超出这个骨龄仪拍的射线。所以说现在使用骨龄仪拍摄这个单张的手腕部的这个X 片呢，它的辐射剂量非常非常弱，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不用交了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们当地没有这个方面，就仅仅靠这个 DRCR 这个拍片，那肯定涉及的很多的很大的啊。所以咱们临床常规检测非常非常安全，而且骨龄它能够真实反映它的这个生长发育空间有没有多少。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就给大家说一下这几类孩子啊，建议呢大家一定要过来检测一下他骨龄。比方第一类就是孩子身高比同龄人他确实要矮啊，矮5厘米以上，每年就是排队啊做的绑介次就是在第一排啊。第二类就是3岁以后呢，孩子是每年身高增长他就越低于5厘米啊，成长速度也持续偏低。第三类有一部分发育异常的孩子，包括这里面有心早熟的，女孩子七岁半前就乳房有发育，男孩呢9岁前睾丸有增大，或者其他发育迟缓的啊，女孩子14岁还没有来月经的，男孩子15岁呢，15、16岁也没有变声的，然后有过那些发育偏缓的也应该来做啊。第四类就是精准要预判孩子成年身高的，可以来测一测，大概预测一下。还有要求的，你比方说我每年有要求，专门要求尤其考军校，这两年考军校的特别特别要求多。军校然后每年过来要做这个做排骨龄，要预测他抗身高还能不能长的问题，每年都有都可以过来去做。所以说建议家长定期接测吧，啊，建议。
1: 好，今天啊，张主任非常详细的给大家分享了关于儿童长高的那些问题。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拜拜，
0: 再见，大家。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Hello， 各位上午好。一场这个突如其来的降雨打乱了很多人的脚步啊。今天天气预报显示可能还是会有这个降水的出现，提示朋友们备好雨具，注意安全。每天上午都会有我们欢乐的主播陪伴在各位身旁啊。上午的10:30到12:30都会有开心方向盘节目陪伴在各位身边。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欢迎各位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啊，找见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天气有点特殊，早上起来一场大雨突如其来，但是此刻天气啊又是比较阴沉，雨停了，据说在11:00之后可能又会下雨啊。也欢迎各位来直播间打卡报道，看一看你所在的这个片区有没有下雨呢。各位在县城的朋友，比如说大宁的、义城的、蒲县的，你们那下雨了吗？可以来互动一波了。
0: 对，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啊，就是有时候哎，我们在这个位置正下雨呢，别的地方正好是这个天晴的状态啊。
1: 哎，是的。
0: 我之前见过一个这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同一块地啊，就这个笼子这边在下雨，地笼的那边是晴天啊。
1: 哎，对，还真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啊，就是我们在市区下雨的时候，就是市区啊姚都区的时候，我在家，我是在五一路这个位置，然后呢卓然是在贡院街，在师大这个位置，他就说你那儿下雨了吗姐姐，我说没有，他说他们这儿下雨了，就是即便是一个城市可能只是差了3公里左右，那就是一阵是雨一阵是晴啊。
0: 哎，是的，没错。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有朋友发出来消息，这位叫微笑的朋友说哈，全哥下播了。
1: 对的对的，已经节目结束了，我们换另外一档节目了。第二档节目开启了，已经是下播了。欢迎各位来到开心方向盘。老猫说本猫回来了，啥时候请吃饭？睡觉吧，早点睡，
0: 梦里啥都有
1: 哈，乖。
0: 对，你看我和江主播难得达成一致啊，难得异口同声说出来一句话，哎，就是我们针对一个老猫啊，是吧？
1: 对，你为我们的团结立下了汗马、啊、
0: 对，你已经被我们针对了啊。
1: 好嘞，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直播间啊，开心方向盘，我们来说一说在路上出行的那些事儿。
0: 是的，
1: 当然最近受到天气影响，也是关注到天气比较多变。
0: 对，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的信息。7月16号的白天，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28度。虽然说这个体感温度只有28度，但是啊，因为天色阴沉，给人感觉还是比较闷热的，体感会比较黏腻一些。我就觉得这个天气我是最不舒服的状态啊。
1: 那这个时候就建议大家能够，如果该开窗的话开窗，该喝水的话、
0: 哎、
1: 喝水，实在不行去冲个澡吧，可能会凉快不少、
0: 哎、对。
1: 那我们这个直播间如果旁边配一个这个淋浴间的话，那是不是要排队呀、
0: 啊、哎，那必须是啊。这两天这个天气确实桑拿天了、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像煮饺子一样，也是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的工作啊。虽然说不是大太阳、但是还是要关注一下啊。
1: 是，
0: 来关注一下。
1: 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依然是阴天，可能会有中雨，而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天气，在局部地区是有暴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风力2到3级。我比较喜欢这个风力啊，刮风的时候可能这个体感温度会更低，但是要提示大家要避开一些广告牌啊，一些遮挡物去停流啊，可能有一些砸伤的风险。
0: 哎，是的，你看这个微笑就说了哈，刚准备学习一些这个儿童保健的知识，哎，他倒下播了啊。
1: 哎，那没关系啊，知识可以接着学起来，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学习一下如何安全驾驶、
0: 哎、交通方面的信息啊。
1: 对的，欢迎各位来互动了。
0: 陆续邀请到一些这个专家呀、这些这个医院的大夫啊，来和大家来交流一下生活当中的健康的事情啊。
1: 对，
0: 哎，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1: 和大家去分享那些和汽车和交通法规有关的一些节目内容。那么从下一周开启呢，我们将会开启每周节目的一个30分钟的汽车板块，也将会邀请啊专业的很懂车的这个行家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各位去分享爱车的那些事儿了。
0: 嗯，对，如果大家关于这个车辆啊有什么想问的，哎，比如说最新的动态啊，哎，比如说这个汽车性能啊，你想买车有什么建议啊，都可以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留守一下啊。
1: 对，包括你要卖车了可以估价，打算买车了做一个评估等等等等，我们当时也是邀请了这个专家做一个全方位的评估。老猫说飞赞你给我等着，本猫马上定做一个大号的麻袋啊，顺嘴问一下你喜欢啥颜色的。
0: 哎，我这么等啊。下班我就跑。
1: 大号麻袋得多大、啊、你看我见过这个麻袋一般装一个小孩没有问题，像这么大个的应该少见吧。
0: 老猫气坏了
1: 定制吧。
0: 对，你听完这段话就不得气坏了呀。 气得今天中午饭都吃不下去了啊。
1: 那又省了，那得省了钱哈。
0: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来，欢迎老朋友老猫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是已经回到我们身边了，回到我们这座城市里了。也是一位热心的朋友啊。
1: 是的。
0: 对，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下自己这个安全，这两天下雨的情况比较多一些，一定要这个提前关注啊。那接下来分享的是一条跟这个列车有关系的信息，大家如果有出行的计划要关注一下了。7月15号，从这个国铁太原局了解到，受到降雨影响，为了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太原局对7月16号、7月17号，京由太中、南通浦、太郊、京原、京包、太兴等这个线路往返的 C153 次、K5329 次、K903 次、K604 次、Z338 次、4621次等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要关注一下了啊。
1: 对，也是关注到啊，这些列车呢，如果说您在出行时先去关注一下自己这个车次，我们也是了解到啊，这些车次呢是经过了有南通浦、太郊、京原、京包等等这些线路，涉及到一些停运的情况。那么也是要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是有一些行程的话，不确定自己乘坐这趟列车有没有停运啊，或者延迟啊等等，可以登录12306网站。

0: 我朋友坐这些车次啊，目前是已经临时停运了，有最新的消息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
1: 是的，如果说您是已经买了相关的这个车票啊，也可以通过这个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或者是人工窗口去办理退票手续，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的，没错。
1: 总而言之啊，本周啊，我们了解到在我们市区啊还有在省内都是降水偏多，而且降水量是比较大的，您在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和路上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0: 嗯，没错，当然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要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出行方面的信息，像这个航班啊、列车车次啊等等。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这跟这个油价有关系的，也可以关注一下。7月17号到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7月15号，周期统计第8个工作日，预计汽柴油分别上调150元每吨和145元每吨。这个各油品啊，92号汽油上涨0.12元每升，95号汽油上涨0.13元每升，0号柴油上涨0.12元每升，要关注一下。
1: 是不是没想到？前几天我们说这个油价的时候，在想啊，是不是会下调？结果又涨了，降的时候降得很慢啊，那涨的时候涨得可没有那么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油价具体的一个情况哈、来关注一下折合为这个油价之后呢，每升如果说您要加油的话，我们一般92、95用的是偏多一点的。92号是每升上涨了0.12元，
0: 对，
1: 那95号是每升上涨了0.13元。各位可以来算一下，一般我们这个油箱是50升啊、大概可能加满这个油箱就是上涨5块钱到6块钱的这个样子。
0: 是的，
1: 可以计算一下啊。
0: 一个饼加肉有了啊。
1: 对，就其实是在今天晚间的0点钟，哎，是明天晚间的0点钟，是7月17号0点钟上涨。
0: 对对对，
1: 如果说您是有一些加油需求，比如说要开车出远门了，打算去自驾了，可以选择在今天去加油，
0: 对，
1: 相对来说能够便宜一丢丢哈。
0: 对，可以省一个这个肉夹馍啊。
1: 对，该省就省啊，咱不浪费钱。
0: 对，你看趁着油价低加油固然好啊，但是加油过程当中安全细节和避免伤车啊、也是有要、我们要关注的。想问问大家都是习惯什么时候去加油啊？你看，就是我看之前也看过一个短视频，就是晚上加油，比白天加油可能会多加那么一点点。
1: 哇，真的吗？
0: 对，
1: 我就喜欢晚上加油。
0: 这并不是说占便宜
1: 啊，
0: 就是晚上可能这个温度低啊，就可能这个容积就稍微大一点啊，就可能会多、同样的这个金额能多加一点啊。
1: 你看，我们可以来测算一下啊，按照这个不同的密度来算，比如说油温在10度左右的时候，这个密度是每毫升0.75克，而油温在15度左右的时候，这个密度是每毫升0.747克，而油温在20度左右的时候呢，每毫升是0.744克。也是要提示大家，您看对比之后你会发现啊，在10度的时候，确实这个密度呢会更高一丢丢。
0: 对，
1: 虽然说高的不是很多吧，但是毕竟也是高了的。提示各位可以适当的选择在下午和晚上去加油，能省咱们就省啊。
0: 对，是的，就是早上或者晚上凉快的时候去加油啊，会多那么一点点。哎，你看一个饼子就省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哈。
0: 对，也是要提示各位啊，市区行车这个也不需要把油箱直接加满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一个误区啊。比如说油箱加满，我就今天我去加一次油，我省得再跑第二趟了，把油箱给加得满满的。就是也是在这个市区加油的话，特别是夏天，加到7分饱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对，也不用喂太饱啊。
1: 就一般加油，我们也不建议大家，无论是哪个季节，都不建议加的太满，就尽量的8、9分、7、8分是比较 OK 的，因为它有一个这样的挥发的空间嘛。也是要提示大家，就是汽油快加满时，一般就要放慢速度。
0: 对，
1: 因为如果加的过快的话，膨胀的蒸汽和汽油啊，顶出的这个气体就来不及释放，容易造成呛油。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加油的时候，现在有很多一些加油站自助加油嘛，尽量的去放慢这个速度，咱不着急、慢慢加。
0: 对，老猫说啊，油是按升卖的，这个算体积的话，晚上凉快了确实能多加点，没错啊。这个知识确实没怎么关注过，今天来分享一下啊。
1: 那我也是无意之间 get 了一个省钱的小妙招。
0: 对，全新的知识点啊，就是大家也是在，如果你这个是油车的话，也不要等这个油灯亮了之后再加油啊，就是你看着都快没了，未雨绸缪，是不是尽快的把这个油箱给补充一下。如果就是它真的是到耗尽的那个时刻，可能对你的油箱啊，那车的性能会有那么一丢丢影响啊。
1: 是，你看我们其实说到这个加油的时候啊，车主们可以提前和工作人员去沟通商量一下，以时升为一个单位的加法，比如说10升啊、20升啊，依此类推，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利益最大化。像很多人加油的时候就直接说我加200的或者加300的，肯定就加满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加20升或者加这个25升，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
0: 对，是的。
1: 一次可能省的不是很多，但我们就长此一推嘛，
0: 哎，
1: 每年每月

0: 或者每个礼拜你可能去加油的时候，就不知不觉省了一部分的钱呢。
1: 对，俩抠的这个生活中很抠的人坐在一块儿啊，
0: 我们就聊怎么来省钱是吧？
1: 对，没错。
0: 关注到这个我们这个叫慢活的朋友说啊，姐专业呀，那可不，现学现卖，能不专业吗？
1: 哎呀，那必须啊！我们这档节目就是跟车辆有关系的，跟这汽车有关系的，有车生活有关系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和你的爱车之间的这个故事啊，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的，这辆车什么时候买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和我有同样的爱好啊？也不叫爱好。一个习惯啊，就是闻到这个汽油味儿，我觉得很舒服。
0: 哎，你和我完全一样。
1: 哎，
0: 我喜欢闻汽油味儿，喜欢闻指甲油的味儿。
1: 是，
0: 但是那个柴油的味儿就不太行。
1: 对，就是有点冲啊，
0: 就完全受不了。
1: 对，大家有没有和我们同样这个叫什么一个习惯啊？别人见这个汽车在跟前都避之而不及，我们看到啊还停留一会儿，先闻闻味儿再走啊。
0: 老猫说：“勤注意，但是勤注意，真心省不了多少，确实省不了多少。但是咱们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小方法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1: 啊。对对对，一块两块。”也是这个钱是吧啊？
0: 搜了说跳枪就行是吗？这样是可以的吗？老妈说三桶油早就把这个体积的热胀冷缩给算清楚了，省的那点可以忽略不计。
1: 就是我们分享了半天
0: okay,
1: 怎么说，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尝试一下啊、可以有不同的这个，你比如说你今天省了一块，省下的钱就是自己的呀。
0: 对啊，
1: 我每次省到一块然后我觉得很开心，我能开心好久啊。
0: 对，
1: 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容易满足的人吧。
0: 太容易满足了哈。
1: 对，
0: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就是你们喜欢闻这个汽油味吗？我们说到啊，其实生活中很多人对这个汽油味比较敏感，而这些人可能就比较容易去晕车，上车开一会儿之后啊就感觉很呛，受不了，恶心想吐。
1: 对，
0: 如果说你喜欢闻汽油味的话，是不是对这个车的比如说环境啊这个气味啊会更加容易适应一些。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你们会不会喜欢闻这个气味？
1: 对，到底有没有人跟我们一样？我就觉得我自己挺怪的啊，那别人都是看到这个油车啊发动了就早就避开了，哎，我还要冲过去再闻闻味儿啊。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没有同样的这个习惯啊？小时候我们小伙伴们都是在一块玩耍啊，就是有一次就是有闻到这个汽油味道了啊，就好臭啊，然后我站在旁边憨憨的啊，就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异类啊。
0: 就是那你小时候从小到大有没有过晕车的经历？
1: 没有
0: 啊。
1: 对，坐油车不晕，但是后来坐电车啊，刚开始坐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我就有点这个晕车，每次上车我就觉得这个恶心呕吐，想吐啊。但是后来就是习惯了之后，我最近在坐这个新能源车也不觉得难受了。我之前听这个司机师傅说啊，可能是这个新能源车的密封太好了，就是可以稍微开点窗户，一个老司机说的啊。也有这个司机说就他的这个加速比较快一些，推背感比较足，所以说可能会有这个呕吐啊眩晕的情况。大家有没有同感，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0: 是，也欢迎各位来互动一波啊，你们当年有没有坐车晕车的经历，或者说坐油车的时候完全没事儿，但是坐电车的时候会有一种恶心想晕的感觉，可以来分享一波哈。
1: 对，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当中哈。今天我跟江主播哈，就是早上有个小插曲，我给他发了一堆信息，人家回了我就两句啊，然后我回了他一句，这城市又多了一个伤心的人。
0: 对，多着吧，不在乎，I don't care。
1: 你淋湿了天空，会得很讲究。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牵手？
0: 你看看，今天下雨，必须得听一首和下雨有关的歌。伤心的时候要听慢歌，伤心的时候要和下雨有关，就是在下雨的时候你去哭，是不是就感觉到底是雨水的还是泪水，傻傻分不清楚啊，也不会被别人嘲笑。好嘞，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搜索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下雨天，你是否还在上班，还是依然在路上去行驶呢？可以来分享一首和下雨天有关的歌曲，来和我们去分享今天你的心情和故事喽。
1: 那这首歌就是我的心情啊，我被人伤了，我被张主播伤到了、
0: 你要强大，要坚强。
1: 他伤害了我，他还没笑，
0: 还一笑而过，
1: 他还没笑啊，他还没笑而过啊。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跟下雨有关系啊。雨淋湿的天空回得很讲究，就今天早上张主播没有回我消息啊，我心情变得特别糟糕啊。
1: 好，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一首歌曲的时间，给你一首歌曲的时间去平复，好不好？
0: 对，这个叫
1: 在这个失落的环境当中去赶紧苏醒过来。
0: 对，贤之音说这个滨河路这边堵车了啊。我们看到这个湿路况确实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双向缓行，有什么样的最新情况都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在哪个路段有什么样的最新的路上的情况，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滨河西路一直到这个彩虹桥，再到整个这个滨河西路路段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啊。
1: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大概在哪个路段上啊去堵车了。可以来说的更加详细一点。好家伙说周杰伦是谁，你问这个问题 就是在整我们。
0: 对，周杰伦
1: 是
0: 谁？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啊。
1: 你是来搞抽象的是不是？
0: 对，欢迎你参与到节目里。今天这个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留下信息，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在抖音和我们来评论一下啊。
1: 是的，没错，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开心方向盘。
0: 对，
1: 那么也是在路上啊，开心在心间，安全在路上，这都不能去忽视。也是要提示各位，最近是有这个降雨的光临啊，今天在11点钟之后可能还将会下雨，所以说提示各位朋友提前做好一些出行的规划和准备了，在路上注意安全，选择合适的出行方式。比如说咱们这个电动啊，就尽量的少骑，比较湿滑而且容易视线不好，去尽量的比如说走路啊、打车啊、坐公交啊，是比较合适一些的。
0: 对，没错，这两天有这个下雨的情况，这个下雨必堵车啊，大家就是做好心理这样一个建设。还有就是中间午高峰的时间段避开容易这些拥堵的路段，提前选择一下这个绕行的路线、选一条不常走的路线回家，我觉得也是在我们的忙碌生活当中的一种自我的调剂啊。
1: 是，来关注一下贤之音，说到目前呢在滨河东路是有事故，有北

0: 向南行驶方向，临汾区往红铜的方向有事故发生，提示各位在这个方向注意出行的安全。
1: 对，
0: 然后跳步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类节目午间高峰时段的陪伴，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那我们就出发啦。
1: 哎，
0: 今天也是关注到天气是有这个小雨到中雨的光临，所以说路上情况是瞬息万变。来关注一下，刚才上个时间段是有朋友说到在滨河东路有事故发生，由北往南行驶方向，也是关注到啊，他说临汾去往红铜方向。我在想，由北往南的话不是红铜来临汾的方向吗？临汾去往红铜是由南往北啊。各位，我们来确定一下，到底是滨河东路哪个方向，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可以来展开说一说啊。
1: 对，你到底是哪儿啊？就把我也我一看嘛，这个信息我脑海当中这个出现了一个小人斗争的画面，到底是该去哪儿这个位置啊？
0: 对，滨河路上是有事故发生，也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减速慢行，避让事故现场。刚才好家伙说到周杰伦是谁，然后他问到双节棍不抽象吗？原来是我抽象。
1: 哎，你有点抽象，
0: 都很抽象。那双节棍啊，真的是我们从来没想到有一首歌可以那么唱，是吧？哼哼哈嘿，
1: 快
0: 成
1: 双
0: 节
1: 棍，
0: 忍者无敌。
1: 哎，就怎么说，怎么改怎么改，哎，
0: 快成双节棍。就当年这首歌就火的不知所以。
1: 这歌你不跑调啊，你可以就是深耕一下这首歌曲。
0: 因为它没调好不好，还跑什么调，人家都没调，这蛐蛐上我当面蛐蛐我是吧。
1: 对，米莉杰还说啊，杰伦每年都在这个海南开演唱会，好像今年下半年也要在三亚开演唱会啊。
0: 哦呀，那不错，他的票很难抢，实话实说。
1: 对，是的，
0: 我一直在抢，但是从未抢到。虽然说我没有那么就是爱他的歌，但是你看我有一首擅长 的歌吧，我得去大合唱吧，对不对？但是没有抢到。
1: 你最好是作为特邀嘉宾上台啊。
0: 那我们就火了，来自于山西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开心方向盘主持人江漂亮来大合唱。
1: 哎，没错哈。接下来关注一条这样的信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机动车达到了4.76亿辆，
0: 对，
1: 驾驶人达到了5.67亿人，
0: 人数又增了。
1: 你是其中一员吗？想问问大家。
0: 我是的。
1: 就是你这个车辆也算一个啊。据公安部的统计，截止到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基本上你看，就是就是年龄段适合的，基本上都会开车啊。
0: 对，就是满18周岁啊，都可以去学驾本，学完之后都可以去开车，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关注到这位叫笑脸的朋友说：“江漂亮，我恨你。”哎呀，那我不能辜负你是吧？笑脸，我也恨你。我们互相不辜负，双向奔赴的恨意哈。
1: 对对对，
0: 达成了。
1: 哎，刚刚也是有个问题啊，大家喜欢闻这个汽油的味道吗？哎，有没有这个晕车的经历啊？都可以来分享。你坐这个油车不晕，有没有坐电车晕车的经历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0: 很想去听各位的心声，就是你们会不会喜欢汽油的味道？就车上这个汽油的味道，晕车嘛？来互动一波。比如说我就很喜欢闻汽油味儿，而且我从小到大从未晕车。
1: 哎，是的，我坐油车从来不晕啊。我小时候就跟着车跑啊，小时候家里有这个大巴车，
0: 哎，
1: 是营运的这个大巴车。
0: 什么家庭条件啊？
1: 哎、往运城跑
0: 的。小时候都有大巴车。
1: 往运城跑的这个大巴车，我妈妈是这个售票员，我爸是司机，然后这个有时候放假没人管我哈、我就跟着这个车跑，然后小时候最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麻辣饼子，就是里面放辣椒油的这个麻辣饼子，给我买一个，我能吃这个，就是来回好几趟啊，
0: 哇、
1: 这半天就过去了，哎，我也很好照顾啊，我也不乱跑，
0: 很好养活是吧？
1: 就坐在这个司机的位置的旁边，原来这个车上有个大箱子，
0: 对，我知道这个箱子旁边还有个
1: 还有个座位，我那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0: 啊，你的专属座位。
1: 对，
0: 我问你个问题，请你真心回答我，不要思考。当时系安全带了吗？
1: 没有。当时还小
0: 啊，当时骑的主播很
1: 实确实就没有这个意识啊。当时，但是我这个主驾驶司机位是记着的啊。就是这第一开始是大巴车，当时这个大我坐在这个大箱子旁边，好像底下就是发动机。
0: 对对，是
1: 那个地方的这个油味就特别大啊。
0: 你很喜欢，
1: 对，就特别那个味道，
0: 就是这个汽油味。
1: 对对对，
0: 吃的嘎嘣
1: 香。后来又换了一个大货车，
0: 哎。
1: 跟着这个大货车跑啊，去山里拉煤啊，就是有一次晚上就是轮胎爆炸了，
0: 轮胎爆了，不叫爆胎了，据我叔叔说哈
1: ，我哥很紧张，下车来修啊，我在车上睡的就是很踏实，
0: 不知所以，
1: 很安然，哎，我就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事情啊，
0: 从小睡眠就好，我突然 get 到一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啊，就是。汽油味就着这个饼子容易发胖呢，光吃饼子不会胖，光闻这个汽油味也不会胖，但是饼子就着汽油味就让你无限膨胀。有没有可能？
1: 也有这个可能啊。就是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因为小时候就经历过啊，就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你那个板啊，如果时间长的话会烫屁股啊。
0: 对对，的确是哈，
1: 会盖一个厚毯子，冬天就很多人爱坐那个位置。哎，没错，
0: 你看这个笑脸问到说，胖胖你还减肥不？
1: 正在减啊。对，减肥就是长期贯彻的事情啊。
0: 这个他说坐自行车晕车，我想送你一句话，哪凉快哪待着去。
1: 哎，你就是怎么说呢？哎，就是这凉快哈，你在这儿待着先，哎，先闭麦一会儿啊。来关注
0: 板枣，
1: 对，
0: 板枣好吃吗？
1: 蓟山板枣很有名啊。核很小，肉很厚，它适合吃这个干枣，不适合吃鲜枣。
0: 哦，
1: 对。然后这好家伙说哈，我坐大巴一般都是从这个窗户下车，那是你是有点功夫在身上的啊。
0: 你是河南人吗？你知道以前我在河南上大学吗？就坐过这个大巴车，也坐过火车。有一次就是坐绿皮火车，可能就坐过一次吧。半夜我们到这个河南的时候，那边人是真多啊，那些民工就是从窗户直接跳，从窗户直接下的。
1: 对，
0: 特别的利索。
1: 唯独有一次啊，我就是也是学校放假。我坐这个大巴车，前面人实在塞的太多了，哎呦，这过道里也站满了啊。然后我们就从这个窗户里下来了。司机说啊，小伙儿，你从后面窗户下吧，挺高的啊，我有恐高的这个感觉。哎，那就从那下呗，没办法，下不去了呀。
0: 那你我想说，就是你当时这个体格和现在体格，
1: 当时还比较瘦、啊，
0: 还比较瘦哈、啊，
1: 150多斤，
0: 窗户能下来，要不然人家这个窗户也扛不住你这体重、啊。
1: 对，从这个后玻璃后就最后那个窗户那下来的。
0: 好嘞，一念副官你来了，欢迎欢迎。这个笑脸说。 说那你是柴油车，当然那个大巴车是柴油车，
1: 是柴油的，对，
0: 就、啊、是柴油是吧。
1: 哎，就是后前头有一个大箱，里头有一个大箱子，上头盖一个木盖啊、
0: 嗯、
1: 就是每天就出车前还拿火烤一烤。
0: 哎，你要说到这个坐车的话，各位肯定都有过坐这个大巴车的经历哈，无论是远近肯定都有过、
1: 嗯、
0: 你们喜欢坐哪个位置？
1: 哎，我喜欢坐在这个进了门第一个那个位置，
0: 就是
1: 从这
0: 有一个扶手的这个位置，
1: 对对对，有那个扶手的位置，
0: 一般
1: 是
0: 售
1: 票员
0: 坐
1: 那儿
0: 的，
1: 但是我喜欢坐那个位置、啊、
0: 你看我就喜欢坐这个售票员往后的第一排第二排，就是除过他那个位置、
1: 哎、对，
0: 因为我觉得这个门口啊就是风比较大，
1: 稍微靠前一点而且不会晕车，
0: 对对对、
1: 嗯、
0: 我喜欢坐稍微这个靠前一点的位置。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坐这个大巴车的时候喜欢坐哪个位置，
1: 对，
0: 喜欢坐窗户这边还是过道这边，喜欢和别人共同坐一排呢，还是喜欢自己站、
1: 哎、说到这个坐车的经历啊，我以前坐这个高铁啊、
0: 嗯、
1: 我永远都是买这个靠窗的。
0: 哎，我也是，
1: 这趟车没有靠窗，我看下一趟、
0: 嗯、
1: 我非要买到这个靠窗的为止啊。
0: 你好强迫症啊、
1: 哎、对，后来啊我觉得呀、啊、靠窗好挤啊、
0: 嗯、
1: 就挤得我本来就这个身材比较胖嘛、
0: 嗯、
1: 然后就是穿的又比较厚、
0: 哎、
1: 挤得我满头大汗大汗淋漓、
0: 嗯、
1: 哎，后来我就乖乖的就买这个过道里了，因为相对来说宽敞一点、
0: 啊、对，过道这个其实你去厕所呀包括接水啊都很方便是吧。
1: 嗯，
0: 好，关注到吴潘德没烦恼说道，要么是最前要么最后，最前的话是哪里，是售票员那个最前排吗？
1: 是。
0: 最后的话他就一整排，那一整排座位他比较高一点，就视野比较好、
1: 嗯、
0: 但是最后总有个什么问题，就是很颠簸。
1: 嗯
0: 嗯，
1: 对，最后就是比较颠屁股啊、
0: 嗯、
1: 路过一个这个减速带或者一个大坑，你得颠一下啊。
0: 对，就是
1: 跟着车起伏一下，
0: 会噔起来一下过一个水坑噔起来一下。
1: 哎，对，这是这个我们坐车的经历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感受可以分享啊，比如说你非要坐窗边啊、
0: 嗯、
1: 非要坐过道啊、
0: 嗯、
1: 必须坐在哪个位置啊，哎，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对，其实对于这个窗户和过道我都能接受，现在高铁不是有这个三人座位吗、
1: 嗯、对，
0: 我最烦的就是坐这个中间的位置，就是两个人中间加一个，
1: 对，
0: 尤其是对，当你和两边人都不认识的时候就很难受，你想靠这边哎呀不行，我想靠这边不方便，就很难受很拘束哈。
1: 嗯，对，
0: 嗯，关注到、这个、
1: 那你就没有想过偶遇是认识一下吗？哎，我之前也是看这个段子啊、
0: 嗯嗯、
1: 睡着了太瞌睡了
0: 啊，
1: 然后就躺在别人身上睡着了，
0: 躺在别人身上睡着，
1: 一段完美的邂逅 啊
0: 有没有发展成
1: 浪漫的邂逅？估计是有后续的 啊对，
0: 也是
1: 刷的短视频啊，
0: 对，
1: 没有关注这个最后的这个情况。
0: 这个星星说点一下头撞车顶了，
1: 哎，是的，
0: 那你个子肯定很高，你看如果坐后头的话确实它位置本来就偏高，
1: 对，
0: 然后每次一颠就起来一下，颠就起来一下，
1: 对，
0: 它个子肯定很高、
1: 哎、如果是长途的话我就喜欢坐在最后啊。
0: 啊，为啥？
1: 因为这个座椅是连着的
0: 啊，可以睡觉。
1: 如果是没人的话你可以把腿放在上面
0: 啊、
1: 哎、是的，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嗯、
0: 对对。哎，说到这个坐这个位置，我不是最不喜欢的就是坐后头，我觉得首先从前头到后头这个距离比较远，其次就是后头那个颠簸感太强，我不喜欢那种颠簸感，不太舒服，我宁可在前头挤在一个陌生的角落里、
1: 嗯、
0: 我也不喜欢坐后头。
1: 对，没烦恼说啊、
0: 嗯、
1: 对，哎，没错啊，认可我们的这个说法啊、
0: 嗯、
1: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说到这个油价调整了，
0: 是的、
1: 哎、还有加油的一些知识，还有关注到停运的列车、
0: 嗯、
1: 再有就是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动车的这个数量和驾驶人的数量、
0: 嗯、
1: 哎，都是很有共鸣的一些这个我们跟交通有关系的资讯消息啊。
0: 对
1: 对，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分享分享你关注哪些交通方面的这个变化。
0: 哎，你看你当时说到这个相遇的故事啊，我们这个星星就说到有多少夫妻相遇是从车站开始、
1: 嗯、
0: 真的吗？真的吗？你知道原来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有个小女孩，她就是属于那种社牛型的、
1: 嗯、
0: 她每次我们是在河南上大学，她也是在河南的某一个城市去居住，每次就是坐这个绿皮火车，她路途不是很远，大概可能就是40到50分钟左右就会到达她家这一站。然后有一次呢，他就坐这个绿皮火车的时候，看到一个火车上那工作人员叫什么啊？叫乘务员。
1: 对，乘务员，列车员。
0: 对，列车员、嗯。然后一个男生就很帅，穿这个制服，然后就和人家去搭讪，就因为我们这趟车从哪到哪呀？你在哪工作呀？我在哪上学？他们俩就加了这个联系方式。
1: 嗯、
0: 然后之后的这大学几年里，他们俩就成为了这个男女朋友。
1: 哎，
0: 当然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分手了。但我觉得这一段故事，
1: 对，这段故事很唯美啊。
0: 对，就是他敢勇敢的去搭讪、去聊天，
1: 我就
0: 不太行。
1: 没有什么 QQ 啊，没有什么微信啊，
0: 嗯、
1: 更没有什么抖音啊，是吧？哎，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人都是从外面，比如吃了个饭啊认识的，
0: 嗯，是，
1: 哎，坐车认识的，
0: 对，
1: 哎、就是广场上就有这个观看什么比赛啊，
0: 哎，
1: 现场认识了，哎，
0: 是，
1: 对，
0: 你
1: 看当时这个缘分，我觉得缘分妙不可言的感觉、啊。
0: 对，我想问一下各位，就是你们有没有通过就是乘坐，比如说高铁呀、
1: 对
0: 公交啊、 大巴车这种就是交通工具或者飞机呀、啊、等等啊，地铁啊，就是偶遇到你人生当中的爱情故事或者一段什么友情故事啊，都可以来分享一波啊。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有点抵触这种陌生情况下别人和我搭讪的人，就是别人和我搭讪我也会就这种，就是不怎么主动去开口说话。直到有一次，我从临汾到西安坐这个高铁，然后当时呢我是和朋友买票，没有买在一个车厢里头啊，我们当时没有什么票了，突然的行程，然后我旁边坐了一个小哥哥，是外国人
1: 啊，
0: 你懂吗、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 foreigner。
1: 然后呢
0: 很白，然后就一看就和我们这个长相不一样，我就当时和我朋友在纠结看谁坐这儿，然后我就说我要坐这儿，我就在路上就是开口了说话了，终于有去开口说话，但好无可奈何呀，谁知道是语言不通你知道吗、他不怎么懂中文，我不怎么懂英文、这一路就是尴尬的聊了几句，后来加了一个 WeChat 就是这个微信嘛，也成为了朋友，但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了。
1: 对，可能当时的这个朋友啊、对不对，那当然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偶遇啊、邂逅啊，是不是。你看这个 Solo 就说了，这方面其实我比较有这个经验，我没有经验。
0: 展开说说，展开说说。
1: 我没有经验啊，我平时出行比较少。
0: 哎，
1: 你像坐这个动车啊、高铁，就是有时候有事儿啊，有这个朋友有家里有事儿啊，或者说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啊，才会选择。我不是这个常客啊。
0: 啊，就是你做的就是有没有这样搭讪的经历呢？
1: 对，你看有一些就是这个 VIP 啊，对吧
0: ？VIP 什么意思？
1: 就是人家就是坐车坐到 VIP， 坐飞机坐到 VIP 座，你像这个人经常在这交通工具上去活动，就遇到的可能会多一些，对不对？
0: 关注到无盘那儿没烦恼说，主要是坐车太无聊了，确实坐车太无聊。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坐车有很多种方式去打发这个时间，比如说吃东西呀、看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戴着耳机听歌啊，等等都可以哈。也是关注到笑脸说，那不叫乖，别乱说哈。
1: 对，那就是认识一个陌生人是吧？
0: 对，就是扩展自己的朋友圈。
1: 对，好家伙，说学英语啊，现在都迟了，人家这个小哥已经不知道去往何方了，
0: 就可能已经回他的老家，回他
1: 的祖国
0: 了。是的，
1: 就是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0: 那个时候我就懂得一句话，就是什么的，书到用时方恨少。你看以前学英语这个方法就不对，打开英语单词表，就是打开这个英语字典，第一个单词你知道是啥吗？
1: abandon。
0: 对 ，abandon，
1: 这不是考研英语吗？
0: 就像你没有背过考研英语单词吗？
1: 就是 abandon 嘛，是吗？
0: 对啊、
1: 先放弃、啊。
0: 就不应该从这个单词开始，就应该从这个 love 开始 ，L O V E， 要从 meet 开始 ，M E E T。
1: 你看，一般英文都是从 A B C D A 开始排的，A B C D E F G。你看，很多人的微信备注后面都是。AAA 什么什么什么，
0: 对对
1: ，A 什么什么，因为对，为什么呀？因为他在最前头啊。对，
0: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那些年你有没有过这些一些就是交友的经历啊，搭讪的经历，可以来说一说。
1: 对，
0: 你看这个笑脸，他就真的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确实按捺不住。你想，你看到一个外国小哥哥还那么的帅，谁不想认识呢？无奈啊，语言不通，有了勇气，结果工具不行。
1: 对。听见冬天的离开，遇见是不是该适时响起了？
0: 对，这个时候应该唱一首遇见哈。
1: 对，
0: 猫猫来了，说到这次出去损失太大了，我们救援队三分之一的家底都给掏空了，损坏了一条冲锋舟，破坏了六件激流马甲，本猫的房车需要大修。
1: 辛苦了啊，就是志愿者辛苦了哈。非常感谢大家这个伸出援手啊。
0: 对，然后笑脸说没事儿，给你报销。好嘞，老猫看到了吗？底下有个朋友要给你报销，可以和他私信联系一下哈，看看能不能报销100%。
1: 赶快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很有意思啊。有没有在这个车上偶遇的邂逅的这个经历，这个时间段这个话题很多人都会有共鸣。之前没有这么多发达的通讯的这样一个工具，更多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真实的生活里遇到那个他的，对不对？
0: 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需要多的是一份勇气，机会其实很常见，但是你要觉得就是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不光要看这个天时地利，更要看人和。
1: 对，
0: 内心的这份勇气足不足以支撑你去搭讪？
1: 勇敢的迈出这一步哈。你像那天这个理想主播和这个卓然主播去这个鼓楼步行街，是这个刨冰啊。我当然就有这个想去的这个冲动。我看到直播里确实有这个很多人在买啊，
0: 买刨冰是吧？
1: 对对对。但是我这人又社恐。
0: 你买个刨冰你社恐
1: 什么？对，我怕去了这个想搭讪想认识别人又不敢开口啊。纠结的不行，我说算了吧啊。
0: 就是你在视频当中看到很多人在买刨冰。
1: 对对对，是的啊。
0: 然后你就心动了，也想去买一杯。
1: 仔细东来说啊，今天有雨吗？
0: 有的有的。
1: 对，是有的哈。
0: 对，
1: 这个雨还没有结束。 束。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依然是有这个降雨出现的，有中到大雨，
0: 是
1: 提示各位一定要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0: 虽然说这会儿没雨，但是啊，在一会儿午间到下午到晚上将会有连续的中到大雨，提示各位做好准备。关注到社会你杨哥说明天有什么活动吗？明天周五暂时没有收到什么消息有活动，如果
1: 有最新的这个活动的话，
0: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各位去分享的。
1: 是的，比如说这个无厘头大赛呀、比如说之前这个社区活动啊，再比如说我们之后将要开展的这个寻找主持人、一系列的活动，也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或者直播间的各位这个有实力的商家们啊，可以给我们一波赞助啊，或者说礼物啊，都可以啊。
0: 是，如果说各位想来参与活动，也可以来报名啊。没有礼物也没关系，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报名。
1: 对，
0: 杨哥说卓然没上班吗？他是下午的节目，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钟。
1: 对，
0: 我们俩是上午的10点半到12点半这个时间段。
1: 对，我们俩这个一个午高峰，一个晚高峰啊。
0: 对的，我们都是高峰时间，是这什么叫扛大旗的？扛好了哈，不能再跑偏了。
1: 那你明天得扛一面大旗来啊！
0: 明天扛大旗。写一个我是江漂亮，
1: 扛起这个大旗来。
0: 你知道高敏做了一个牌子，就是写的一个我是高敏，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1: 对，我决定咱们也做一个啊。你就叫大漂亮
0: 啊，小帅哥。
1: 对，就是
0: 这个小和大怎么区分呢？
1: 就是眼睛大小啊。
0: 你说啊，我以前真的没有觉得我眼睛有多大，就是可能别人说我，但是我没有这个感受。直到有一天我和齐主播拍了这个短视频，我在视频当中发现，哇塞，怎么我的眼睛那么大呢？
1: 你是不笑好吗？
0: 我是
1: 微笑的状态。
0: 我觉得眼睛大有点吃亏，就是你如果但凡眼睛有点飘的话，就看得很清楚
1: 啊。我这个就是怎么说，微笑着它自然就眯缝着眼啊，是吧？
0: 好嘞，关注到这个老猫说江漂亮，我在他身边跑过去17次，他说社恐，让我滚远一点，吓得本猫路过他身边都加快脚步。没有17次吧？
1: 对，这个，你看这个"滚"字啊，并不是说这个脏话，或者说对你的这个否定啊。
0: 我们没有说，我没有说这个字啊，我只是说走远点。
1: 就比较有时候比较亲切一点，我们就是对亲近的人才会这样说，
0: 是的，
1: 才会表达。
0: 我经常跟齐子聊天的时候都会说他哥文。
1: 对，你看，怎么说，就是一个这个自己的表达，就是跟亲近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类似于亲近的互动啊，是不是？
0: 是的，肖老说泡了一杯龙井，好香啊。那你喝呗，我们又喝不到。
1: 你看这个多会享受生活啊，夏天就适合喝点这个绿茶，玻璃杯泡，不能用别的杯子泡啊。绿茶一般就是玻璃杯泡，这个红茶一般用这个紫砂泡
0: 啊。
1: 这个有讲究，或者说这个白茶是要用这个煮的。如果你单纯泡的话，可能泡不出来这个风味来。
0: 哇，懂行的哈。老方说肥仔你穿多大码的？
1: XXXXXL 满足了吗？XXXXXL 5X满足了吗？你看，
0: 行吧，我还以为他在问鞋码的，原来是衣服的码。
1: 对，你看我现在原来的这个3X的，我穿上已经大了啊。我现在一般都买2X的。就是我经常买的这家店，它是这种工装风啊，美式这个欧美这个尺码的，它会偏大一些。我现在之前哈，我就自信满满，我就肯定3X回来就能穿。结果啊，我就买回来就不能穿了，而且他家没有运费险，我还得自掏5块钱再寄回去，再买另一件啊。
0: 齐老师是日渐消瘦啊，这个肖老师还点了一碗牛肉丸子面，这个点儿11:20左右，又喝龙井又吃丸子面，请问这个是午餐吗？早午餐 brunch 是吧？真洋气哈。
1: 对，这个上午茶。
0: 上午茶。然后老猫说你在那儿直播跑步17圈，怎么不是17次？你跑了17圈啊，那你可太厉害了。我一般跑那个操场，可能就我个人跑啊，就是2圈我的极限。
1: 对，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的选择运动啊。如果你体重过大的话，如果你在跑步，可能就会有这种怎么说，膝盖受不了，减肥没减下来还得掏钱去看膝盖啊。
0: 是的，没错，所以说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那么今天下雨，我们来和各位去分享一首和雨有关的歌曲吧，在雨后醒来。

0: 一首跟雨有关系的歌曲，在雨中醒来，还有 rap 啊，
1: 对，
0: 多时髦啊！
1: 对，就感觉非常的有 feel 是吧？
0: 对，
1: 在下雨天的时候，我很喜欢在阳台看雨。
0: 哎，
1: 如果手里能拿个雪糕、小甜点的话，那个 feel 拉满了。
0: 对，一样的感觉，我也喜欢这个下雨天看看雨啊，就是。有一种这个内心安定的感觉，
1: 对对对，就很惬意。如果这一天不上班的话，那简直是完美。
0: 哎，
1: 如果上班的话，我就喜欢路上不要下雨，我到了单位就疯狂给我下。
0: 哎，对，就是一到了暑假啊，下雨比较多一些，而且暑假的孩子们放假了，家长们也会带着孩子们去这个旅行啊。
1: 是的，是的。
0: 哎，我之前就见这个车上有加装的这个行李架，哎，我就心里就有疑问，
1: 这个行李架是装在这个车顶吗？
0: 对，车顶上的。这个加装行李架到底需不需要这个？去备案呢？
1: 哎，
0: 是自己就可以加吗？我有这个疑问哈，今天来解读一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对，因为到了这个暑期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一个自驾出行露营的计划。那么后备箱这个空间不足时，我们就会想办法将这个行李箱放在这个车顶上。
0: 对对，行李架
1: 确实对，能够放很多东西，搭个架子，然后放这个箱子啊、包裹啊等等。但这个到底需要报备吗？
0: 对，
1: 有什么要求和限制呢？
0: 哎、首先来明确一下啊，车辆加装行李架必须是要备案的。
1: 哎，是的。
0: 对，今天又长知识了啊。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3条第7项规定，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事项变更后30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备案。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装车顶行李架，换装不同样式的散热器面罩、保险杠、轮毂的属于换装轮毂的，不得改变轮胎的规格。
1: 哦，这
0: 注意事项是这样的哈，依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行李架高度应该小于或者等于300毫米，长度不应该超过车长的1/3。加装车顶行李架不能改变车身的长度和宽度，哎，要关注一下了啊。
1: 嗯，你看这个老猫就说了啊，他就比较懂，说不高于20厘米就可以。其实按照这个要求是不高于30厘米，因为是300
0: 毫米。
1: 对，就是30厘米，只要是不高于30厘米，不改变车身的本身的这个高度啊，这个长度宽度就是没有问题的哈。好嘞，也是和大家去说到关于这个行李架的一个安装。公安交管部门在路检检查车辆和年检时呢，会重点核查行李架的合规性。如果说你没有备案的话，可能会违规加装，会被认定为
0: 非法改装。
1: 非法改装，
0: 对，
1: 需要恢复原状，并且还要接受处罚。
0: 对，那些备案的程序有哪些可以关注一下啊？所需要的材料：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加机动车行驶证加代理人身份证明加委托书。这个刚刚说到的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和机动车驾驶证是必须要有的。
1: 对，必须要有。
0: 对。然后就是查验车辆，携带相关资料前往登记地业务网点，按提示引导查验机动车。车辆在不在登记地的时候，也可以向车辆所在地的交管部门提交这样的申请。
1: 是，
0: 对。
1: 然后最后就是关注到这个业务办理，当你的所有的查验啊完成之后呢，可以按照。

0: 提示带好相关的资料，到营业网点受理窗口办理业务，缴纳工本费，就现场领取行驶证就可以了。
1: 对，
0: 以上提示大家啊，这个行李架的安装啊需要去备案，而且这有要求呢，不能超过30厘米。好嘞，稍后跳步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出发了。哎，我们今天中午的节目正在进行啊，今天周四了，
0: 嗯，
1: 周四就要到周末的时间了。
0: 我以为周四有什么梗来着，原来周四周五
1: 眉飞色舞，周四想一个词儿啊，
0: 疯狂周四，你不知道吗？
1: 疯狂星期四，
0: 对啊，疯狂星期四，哎，要去疯狂一把。在哪儿疯狂呢？在开封菜。开封菜在哪儿呢？KFC
1: 开封菜有优惠啊。
0: 对对对，每周四要去疯狂哈，真莫名的一股软广植入啊。
1: 对，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啊。今天其实周四啊，天气还是不错的，很凉快，据说下午还会下雨，也是要提示各位提前做好一些规划和准备啦。
1: 对，没错啊，大家在这个暑期当中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最近一段时间降水多，再次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相关的准备的工作，备好雨具，提前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路段的信息，目的地的这个降雨的消息，一定要保证安全啊。
0: 是的，没错。最近是关注到其实暑运是已经开始了，也是迎来一个出行的高峰期。大学生去旅行，高考生去旅行，中考生去旅行，还有很多一些家长带着这个家里的老人孩子去旅行。那么我们要提示大家，在旅行时啊，有些东西是不能带的，有些东西是明令禁止的。
1: 对，香水喷雾携带是有限量的。
0: 对的，
1: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超标了，或者说带多了啊？这几天有不少旅客因为携带超量的禁带的物品进站被查到了。也是关注到哈，可能会给您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呀，耽误你的行程啊。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不能带的啊，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前几天呢，有一位旅客呢是在乘坐这个高铁时呢，带了一瓶100毫升以下的香水。我们知道这个女生可能对于这个香水啊，就是特别喜爱啊，心头好。而当时也是有一些剩余的香水通过快递寄往了目的地。不只是香水，还有很多旅客带一些自喷压力容器的这样的一些喷雾等等，也会影响您的一些出行的需求。到了夏天呢，比如说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防晒喷雾啊，包括一些

0: 防蚊虫叮咬
1: 对花露水啊
0: 对都尽量的不要携带、
1: 哎、对的就是带气儿的这个发胶啊是吧啊就是里头有气儿的可携带的单体容器的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
0: 是的
1: 是
0: 的
1: 这是一个线啊不能超过100毫升、啊、
0: 我们要说的是啊这100毫升比如说你有一瓶100毫升的这个香水你用了50毫升还剩50毫升能带吗答案是 no 不可以
1: 对
0: 这个容量呢是以瓶子的容积来计算的比如说你乘坐飞机的时候带了一个防炸喷雾容量是100毫升但你还剩30毫升你说哎呀只有30毫升了能带吗不可以是以瓶子容量来计算
1: 哎是的
0: 瓶子容量是99毫升90毫升
1: 对
0: 你都可以带
1: 来我们分享一下按照这个规定啊自喷式压力容器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携带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样的含酒精易燃的成分的这种非自喷式的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量不能超过100毫升啊
0: 是的
1: 有些是150有些是100
0: 对
1: 不一样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提示各位就大瓶的就不要带了啊是吧
0: 对我建议大家就是一般出门的话买一些化妆品啊包括一些防晒它不都有试用装吗大家可以带上这个试用装一般就10毫升20毫升这个数量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那有民警也提醒啊暑期出行旅客一定要对照这个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的目录检查好行李当中有没有这个禁止或者限制携带的物品如果遇到困难的话也可以随时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民警来寻求帮助啊
0: 是的没错关注到新朋友一路相伴说这是能看见了吗
1: 哎没错
0: 对能看见但是只有你能看见我们看不见你所以说你放心哈
1: 啥时候抖音能推出一个这样的功能
0: 对互看
1: 对我想点哎我想看谁点谁
0: 对就是我们还看不见你啊放心吧你很安全老妈说江漂亮你有啥想去的地方吗本猫可以替你去看一看我还以为你说我有啥想去的带我去看一看呢
1: 哎我还想说他请你去旅游啊是吧
0: 我现在其实想去哪儿你知道吗国内的话还是想去成都重庆这边
1: 对就是这两天这边温度比较高啊
0: 对他们都说呼吸不了
1: 我建议缓一缓吧
0: 他们说去了呼吸不了但是我挺想体验一把那种呼吸不了的感觉
1: 好热好热好热的感觉
0: 对你知道重庆
1: 大火炉啊
0: 现在最吸引我的就除了成都这个花花顶流之外啊还有那个落地签的拍摩托车那个
1: 哎是
0: 就是你见过吗刷到过吗
1: 对刷到过、啊、
0: 然后就很帅呀
1: 很吸引人
0: 对我很想拍那种就感觉很帅气
1: 但是怎么说这边这个天气啊确实很炎热
0: 对
1: 晒又热又闷加上又下雨哎就是就像这个油煎蒸包子蒸煮就是扎在一块儿的一个感觉一样啊
0: 哎对就是上蒸下煮的感觉而且那边我们都知道是雾都嘛动不动天气就比较阴沉下雨比较多但是雨量又没有那么的多所以经常就是天气雾蒙蒙的阴沉沉的比较闷热
1: 对
0: 但是啊我们就听说南方人这边啊皮肤特别好为啥皮肤好呢
1: 因为空气湿度大呀
0: 对啊空气湿度大而且它太阳紫外线没有那么强
1: 是
0: 常年累月空气就比较湿润啊
1: 对
0: 而且环境就比较好
1: 对就像捏一把都能捏出水的这个皮肤一样啊提示各位如果你有这个出行的计划要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提前做一做攻略哎了解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还有就是一定要关注一下目的地的天气的情况你像刚刚说的这个重庆啊成都
0: 啊
1: 就温度会比较高一些
0: 对、
1: 有一些地方下雨会比较多一些
0: 对
1: 有一些地方这个夏天雷暴多一些一定要提前了解做好攻略啊
0: 是其实我最近刷了一条短视频就是大家去重庆打卡的时候嘛重庆它是一座山城很奇妙就是你上上上然后又下下下
1: 对
0: 坐了这个地铁的时候你可能下十阶的这个电梯
1: 还在三楼
0: 结果下来之后我从一楼下下下下到十阶这个电梯之后我还在平面上
1: 一看
0: 就很难受啊
1: 一看这个楼宇标志还在三楼的位置、啊、
0: 对是穿越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也是给大家一个就是这样的提示在重庆这边啊如果你不是当地人的话基本上你看这个导航等于白看
1: 哎山城重庆
0: 对
1: 对的没错啊
0: 是
1: 也是跟大家说这边的司机师傅都很厉害
0: 怎么说
1: 我看过这边的高架桥啊、
0: 哦、
1: 真的是用错综复杂这几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就跟这个树根一样啊、盘旋交错有高有低你就是如果是我们外地的司机去的话、都不敢开啊这个高架上
0: 怎么说为什么不敢开
1: 一般它这个柱子比较高一些你像我们这个高架解放东路这个高架它就这么高可能没有那么恐惧的感觉
0: 就是它这个高架是不同的层级
1: 对不同层级都会有而且就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
0: 对
1: 你很容易就走错路了啊
0: 是也是欢迎各位来分享一波啊如果说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这个 IP 在重庆的可以来聊一聊你们这边就是你们平时出行的话这个交通工具以什么为主因为我是 本人没有去过重庆，但是我看一些短视频啊，包括看一些短片，他们这个山路就很多，比如说上这个台阶还有上这个坡度。

0: 别特别多。你像我们骑电动、骑自行车，一般以这个平路居多，是吧？就不是很累。但如果这个上坡、下坡、上坡、下坡的话，那蹬自行车那真是一个体力活啊！
1: 对，山路是弯弯的感觉。
0: 对，你们在重庆生活的话，就日常，比如说上班啊、逛街呀、打卡、吃饭啊等等，你们这个主要的出行工具到底是啥呢？特别想知道一下。
1: 对，可以分享一下，
0: 对对，
1: 来解答一下江漂亮这个疑惑啊。
0: 是的。
1: 之前就是也是刷到一个这个抖音里的博主，人家这个导游问他，咱们坐不坐电梯啊？
0: 这个电梯是怎么坐？是斜着坐？
1: 对，就是
0: 直梯啊，
1: 就是问他坐不坐这个电梯。然后这个两个旅游的人就说哈、应该是两口子，不坐这点台阶算什么呀？
0: 结果
1: 爬了这个有三级啊，一共、爬到第二级的时候就已经力竭了，燃尽了。
0: 小看了重庆是吧？
1: 后悔了，说咱们该坐那两块钱电梯了。
0: 对，所以说也是呼吁每一个就是外地的朋友，但凡你要去重庆旅游啊，千万不要小看他们每一个地方的这个电梯设置，那一定是有点说法的，是吧？
1: 哎，
0: 有点实力在身上的。你想重庆这座城市，它绝对是有点谜一般的解释。
1: 对，所以说要。听劝啊，当地人说给你个建议，你一定要听劝啊。
0: 是的，没错。好嘞，午高峰时到来了，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市区最新的通行状态，提示各位出行时注意各行其道，注意安全。
1: 对，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在鼓楼周边是通行正常的，这边孩子们放假之后呢，就很少有这个车流量大和堵车的情况。再来关注其他路段，在升龙国际附近是有这个车头缓行，其他路段像平阳南京是有施工的，这边
0: 是
1: 旁边变道可以通过，是人多车多的情况。再来关注其他路段，五一路是正常的。这个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0: 对，刚才有朋友说到啊，是在滨河东路这边由北往南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目前想问一下各位，如果说此刻你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想问一下您在滨河东路这边堵车情况有没有缓解呢？上个时间段呢，是有朋友说到在滨河东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是有堵车，此刻在滨河东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了。
1: 对，大家都在哪里，都在哪个路段行驶，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评论论区里来互动一下，帮助一下更多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路上的见闻啊，又开了什么新店呀。
0: 对，
1: 觉得哪有变化了，都可以来分享、
0: 是，其实说实话，我在我们这个城市坐公交是很少很少的，但是我到了陌生的城市，我超级喜欢坐公交，就是不喜欢打车、
1: 对，
0: 我很喜欢坐公交，就是每天比如说下午的时候，大概是夕阳西下，太阳没有那么暴晒的时候，坐公交然后从城市的一边穿梭到另外一边，
1: 对，
0: 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哇塞耶，就是
1: 没想到我们的江漂亮主播还挺文艺的啊。
0: 对，如果有那种就是二层巴士，就是旅游公交，可以坐在这个二层上啊，看旁边那个视野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1: 那我之前认识的是假江漂亮吗？
0: 对，在我们城市当中我就比较懒散，不喜欢坐公交，电动多方便啊、但是换了一外城市之后，我可能就是换一种心态去享受这座城市的慢生活节奏。
1: 那实锤了，我之前认识的是假假的江漂亮啊。
0: 对，特别想问一下各位，就是你们如果就换一个城市去旅游，哪怕就是待几天的时候，你这个心态啊，包括你的生活方式，会不会有一丢丢的改变呢？
1: 哎，是的，坐一坐这个当地的公交车、感受一下风土人情。行，我去往一些城市啊，我最喜欢去哪儿？你猜一下。
0: 我想一下，你应该喜欢去那种有海的地方。
1: 我最喜欢去逛菜市场。
0: 逛菜市场，
1: 对，
0: 这就是统一说你很喜欢，就是慢下来
1: 做饭。对，这种烟火气，不用做饭，你去菜市场逛一逛。
0: 就你不买东西，
1: 你就问当地人哪个地方是你们当地人去的这个菜市场。你去了就会解锁不一样的这个当地人的生活体验的。
0: 懂了。
1: 比如说开在菜市场里的火锅店，比如说开在菜市场里的炒菜店，你这儿买好，就直接拿到这个后厨就做了啊。
0: 那你能不能分享一波，就是哪里的这个菜市场里头有火锅店和炒菜店？
1: 对，我之前去过这个，你就我们临汾来说哈，在这个铁路大宿舍这边有个菜市场。
0: 铁路大宿舍，
1: 对，再往后走有一个这个满意涮锅，就不错啊。
0: 它是开在这个菜市场里边。
1: 对，有一次我就是想吃宽粉、然后我说这个阿姨有宽粉吗？来一份。阿姨直接来了一句啊，隔壁菜店买一袋去
0: 啊，就是你直接自己买，然后现煮。
1: 对，因为他没有备货啊。
0: 对，
1: 直接跟我说你去隔壁菜店买一份去，就是这种感觉就很好、
0: 我觉得这种方式就感觉特别的有烟火气。
1: 对，
0: 因为很多一些涮锅店、火锅店，它是不允许外带食材的，就是你只能在我们这个店强制去买，即便是我们店没有，我给你去买。
1: 对，
0: 但是你不能自己煮。
1: 哎，是的，你像我去北京啊，也是去喜欢逛菜市场啊，农贸市场，你知道。就是便民农贸市场，去走一圈逛一逛看一看，可以感受到当地这个特有的风味，特有的感觉。
0: 好，来关注一下，在平台上猎户座橙子说309国道有事故发生，相邻往建上方向。好嘞，收到，感谢您的提示。再次提示各位，在309国道是有事故发生，目前也是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0: 哎，就放白糖，哎，还有放果酱的。
1: 果酱，就比如说蓝莓果酱、草莓果酱。
0: 对，蓝莓果酱、草莓果酱也是一个创新啊、哦，我觉得这跟甜品就有点类似了。
1: 哎，还挺特别的。
0: 像那个冰豆花，哎，对不对？
1: 冰豆花可以，我有吃过这个冰豆花。最近也是在我们这个升龙里头有一家店，是一家就是叫什么麦甜记，就是一家甜品店啊。
0: 嗯。
1: 到下午的时候人就比较多，它有这个甜豆花，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冰冰凉凉的感觉。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啊、
0: 是吧？哎。还有这个之前刷这个短视频看到的泡泡馄饨
1: 啊，泡泡馄饨是什么？
0: 就是面皮儿比较多、
1: 啊，
0: 用这个筷子舀一点肉馅粘在上头、
1: 哦，
0: 就是下锅之后你没有什么馅儿嘛、
1: 啊，
0: 但是它又捏起来了，
1: 哦、
0: 它会飘在上面，泡泡馄饨。
1: 懂了懂了。
0: 然后有朋友就说哈，
1: 嗯、
0: 等这个馄饨这个馄饨店用一年，可能这个
1: 肉都用不了多少。
0: 对对，小猪猪只受了点皮外伤啊。
1: 小猪猪可还行，听起来就蛮可爱的是吧？
0: 对。
1: 芝麻说我就喜欢喝咸的，然后倒酱油，就是它、
0: 嗯。
1: 是盛一碗豆浆，然后倒酱油、
0: 嗯，
1: 我不能接受。
0: 哎，就是每个人有这个习惯不一样。天麦，你是这个有南方生活的习惯，或者说、有亲戚是南方的吗？
1: 对，
0: 一般我们北方都是喝甜豆浆，
1: 对，而且
0: 咸豆腐脑。
1: 你像豆浆，你说甜的话，其实这口味更多，比如说红豆的，然后什么燕麦的，然后绿豆的、黑豆的、五谷的，豆浆的种类很多，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甜口的。
0: 你这就属于这个叫什么？你这属于是这个五谷豆浆了。
1: 五谷豆浆。
0: 真正的我喜欢的还是这个，你知道以前做大豆腐啊，
1: 就是白豆、
0: 老豆腐
1: 黄豆是吧？
0: 对，黄豆熬出来的一大锅，
1: 嗯，
0: 哎，趁热你舀一碗，哎，真的是。豆子的香味啊，从你的这个鼻腔里溢出来的感觉。
1: 我发现这个就是说纯豆黄豆这个豆浆就比较细一点、
0: 嗯、
1: 它就这个豆浆比较轻比较稀，不会像这个五谷豆浆杂粮豆浆特别浓稠、啊、
0: 对，这个用这个黄纯黄豆熬出来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它会有一层这个油豆皮儿啊，
1: 嗯嗯，
0: 哎，就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在喝豆浆的时候的意外的收获。
1: 哎，是的，没错。雀麦说在南方待了十年，哇哦，你现在在南方待了十年，哪一座城市待了十年呢？可以来说一说吗？
0: 对，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旅行的经历，
1: 我们来猜一波，
0: 工作的经历。
1: 对，我们来猜一波。
0: 哎，
1: 杭州小笼包怎么样？
0: 哎，这个
1: 上海的这个水煎包怎么样？
0: 上海的生煎包叫
1: 生煎包、
0: 啊、生煎包、
1: 嗯、
0: 不叫水煎，叫生煎包。
1: 所以我猜你是在杭州上海这一带待着。
0: 嗯，
1: 我们猜
0: 这边的包子确实很有名，但是我怎么说就是、
1: 嗯、
0: 这边的面粉好像没有我们北方的筋性大。
1: 哎，对，那是真的、
0: 哎、是，就是他们这个小笼包口感不是那么筋道、
1: 嗯、
0: 哎，就是面皮比较软糯一点啊、
1: 哦、
0: 对。
1: 关注到雀麦说你喝一下好喝啊，
0: 嗯、
1: 我谢谢你的推荐。
0: 说形成豆花、这个絮体、
1: 嗯，
0: 哎，像这个豆腐脑，那我为啥不直接喝豆腐脑呢？哦、
1: 你看，就说那个皮皮其实是一碗豆浆里的精华。
0: 哎，是的，那层油皮啊，
1: 嗯、
0: 就是属于豆子里的油皮。你看，这黄豆是可以榨油的，
1: 嗯、
0: 它里面是有油性的啊、
1: 嗯。哎，我们猜对了，猜对了，猜对了。他说浙江待了6年，4年佛兰。
0: 嗯，
1: 这个什么佛兰是哪儿呢？浙江的一个
0: 城市是哪儿啊？对，
1: 一个区吗？还是一个县？
0: 哎，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对，我们对这个地方不是很熟悉。浙江我们知道，你在浙江哪一个片区呢？
0: 对，大家都在哪里可以分享一下？你曾经去过哪里生活？
1: 嗯，
0: 哎，觉得这边这个生活和我们这儿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哎，
0: 有所区别都可以来了解分享一下啊。
1: 对，刚才说到这个旅行，其实我对这个重庆啊，真的就是向往已久。虽然说这个路况不是很好，天气也不是很舒适吧，
0: 嗯，
1: 但是我挺享受就是去一座陌生城市这样慢下来生活，
0: 对，
1: 去看他们这个烟火。
0: 重轻轨想问问大家，
1: 哎，轻轨，
0: 我有点这个恍惚，轻轨是成都的还是重庆？还是两个城市都有啊？
1: 重庆，
0: 就是好多人在桥下拍照，
1: 吃轻轨，
0: 吃轻轨那个啊，
1: 对。
0: 对，我这个轻轨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适合这座城市
1: 啊，
0: 山城啊，哎，坐在里面就像在这个游戏里啊，或者说在漫画里游览一样，
1: 是
0: 一会儿在山脚下，一会儿到山顶了，一会儿又到山脚下了，
1: 对，就感觉很享受很 enjoy 哈。
0: 嗯，
1: 雀麦说是在浙江的绍兴，
0: 哦，
1: 在富兰，
0: 哎，之前他之前说过，
1: 嗯，
0: 这臭苋菜梗就和臭豆腐一样，有爱的人爱的疯狂，
1: 哦，
0: 不喜欢的人嗤之以鼻，
1: 它是浙江美食。
0: 嗯，
1: 4年大学，2年工作，一共待了6年啊。
0: 对，
1: 4年是上大学，2年是工作。
0: 嗯，
1: 那还行，其实对这座城市应该是深入了解了。
0: 对，欢迎这位朋友分享你的这个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啊。也是说到这个暑期旅行，有这个高峰时间段到了，有一些家长也没有时间，
1: 嗯，
0: 没有时间陪孩子，
1: 嗯，
0: 但是啊，就是也想让孩子去往另外一个城市。
1: 对的，
0: 就有这么一个说法，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的攻略，哎，告诉大家是不可信的。来确切的回复各位啊，
1: 嗯，
0: 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是确切的，不可信的啊。
1: 是，也是儿童确实可以独自乘坐高铁或者独自乘坐飞机，但是网上这样的一封所谓的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的攻略是不可信的，
0: 对，
1: 这种攻略不靠谱。
0: 对，就是这个。

0: 有这个博主表示是吧，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这个提前锻炼、这些所谓的妙招靠谱吗？不靠谱、
1: 不靠谱。那我就说有点不 对，不够准确了。
0: 是的，
1: 高铁是不能独自乘坐的，
0: 对，飞机是可以的、
1: 对，那我收回一下，我再重新更正一下，未成年人可以独自乘坐飞机，未成年人不可以独自乘坐高铁。
0: 是的，所以这个网络上的信息纷繁复杂，花花世界名人眼，我们还是要保持一颗有这个定力的心啊，来分享一下铁路儿童这个票明确，儿童需和成年人同行，一定是同行的。对，这个所谓的订票攻略，打着保姆级啊、亲测成功的这样一个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和步骤，这是让家长信以为真，这个是不可以的啊。
1: 对，我们也是关注到啊，其实，在我们国家有强制性的规定和要求，除了需要乘客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去旅行。
0: 对，比如说目前孩子年满6周岁了，没有满16周岁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但必须是同行成年人由旅客同行啊。
1: 对的，
0: 哎，是不可以就是让他单独上车的。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级别应该是和同行成年人所买的这个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站的这个到站。
1: 就是说你们是同上
0: 对对对，这个意思啊，
1: 不能说你坐了5站他�坐了8站、不可以。
0: 对，铁路儿童
1: 你坐3站他也坐3站。
0: 对，这个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是和成年人同行的。
1: 对，什么是同行？就是一块上一块下，一块走一块留，这个意思。
0: 哎，是的，所以说啊，大家要关注一下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啊，我们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
1: 是因为其实在这个实名制的这个环节就是开通之后啊，我们在乘坐高铁时都是刷身份证嘛，在刷身份证的时候也会看到，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小孩子，那么需要看到你陪同这个大人和你一块儿是刷证进车才可以。那么在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个刷证的环节，
0: 对，
1: 先刷身份证才能出站，也是这样的一个必须的环节。
0: 对，再次强调分享给大家哈，让孩子单独乘坐车辆存在巨大风险，由于儿童没有成年人陪同，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家长这个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的责任。
1: 的确，
0: 对，那列车乘务员如果发现这类的情况，通常会联系家长或者安排就近的亲属到车站来这个领回去孩子啊。此类行为属于这个规避客运管理规定，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人的名单当中。更大的风险在于孩子自身，旅途上没有人看管和保护，这个需要予以充分的重视。这个不可行，大家要关注，坐飞机可以，高铁是不行的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关于乘车的一些要求。那么在路上出行啊，如果说您是有小孩想要去旅行的话，或者说你要陪他去看一个什么旅行，参加一项什么活动的话，那么由此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大人啊必须和你共同去旅行，就
0: 是
1: 陪伴着一起去旅行才是可以的，是吧？也是要呼吁大家在路上出行的话，还是要注意做好一些规划和准备。那么无论您是去哪里，都希望能够和老人孩子这个一起陪伴着去出行会更好。
0: 对，
1: 好嘞，在这个时间段和各位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祝各位在路上出行收获一份好的心情。

0: 这首好听歌曲来自王力宏演唱的《心中的日月》，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1: 是的，没错，
0: 张志鹏，你想听歌就告诉我哈、啊。自己叭叭叭在旁边曲库搜了半天没有，
1: 你看就不能看懂，
0: 最后还得求，还得求助。
1: 我的意思吗？
0: 我能知道你搜哪首歌、啊？
1: 我搜这个心中的，你就 get 不到。
0: 看不见啊，
1: 心中的日月。
0: 哎，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我现在眼睛是花的，看不见这个小字儿啊。
1: 就是在这框框一顿搜啊，
0: 你告诉我
1: 啊，关键信息
0: 是吧？我是有会员，你告诉我啊，是吧？
1: 好嘞，好嘞，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我们也能够成为你们心中的日月，是吧？
0: 嗯，
1: 对。早起来看着太阳想到我们，晚上看着月亮还想到我们心中的日月。
0: 嗯，对。三木大师说，我看到了、看到什么了？
1: 看到我们了。
0: 哎，你看到？看到这个之前熟悉的主持人们啊，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以前只有这个在电波中相遇。
1: 哎，
0: 我以前就特别喜欢在晚上做节目啊。
1: 怎么说？
0: 哎，就是大家好，我是吉泽，
1: 一点都不深沉。
0: 欢迎打开今晚的夜有书香来。哎，就是把自己沉下来啊，可能这个状态有点作，但到那个晚上那个状态，整个人松弛下来，确实是就是怎么说，沉浸式的听广播的感觉啊。
1: 就是每个人可能喜欢的这个状态不一样哈。
0: 对，
1: 像我就比较喜欢那种特别开心啊欢快的，让我沉下来。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江山，我就感觉妈呀鬼来了吧，这是我自己都受不了自己这个声音，只有这个状态我觉得是我一个舒适区。
0: 对，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啊。像我们这个音乐广播的这几个主持人之前的哈、就是特别温柔的，哎，特别深沉的感觉。
1: 哎，是的，是的。好，关注到刚才老猫说了，他说旅行最好就是慢旅游，
0: 对，
1: 不着急，就像散步一样。本猫出去玩一般都是骑摩托车。
0: 哎，注意安全啊！
1: 你骑摩托车，你买什么房车呀？就是送给我们单位，我们俩开着行不行？
0: 哎，
1: 我们俩安排一个在路上的车。
0: 我们院大，能放下啊？
1: 对，我们单位楼下这车位多哈。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

0: 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叶，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城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0: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6: Hello， 再次出现在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我们出发喽。
7: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
6: 我有点不开心啊，你不回我信息就算了
7: 啊，哎，就是还不配合你。
6: 对，还不配合我啊。
7: 我们重新来一遍，我们这里是开心
6: 方向盘，
7: 我们出发。
6: 你已经惹到我了。
7: 行吧，我们这个感情说散就散啊，但是看到有人在蛐蛐我们说，三木大叔说我会唇语，刚才那个小胖蛐蛐你说你刘海太长了。
6: 哎，怎么到江漂亮这人家就江漂亮，到我这就是那是个人，那个胖子，在就我没有一个什么美好点的称谓吗？
7: 那就小帅哥。
6: 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波啊，也是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有意思的事情的分享。其实把这份欢乐送给大家，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我们的初心所在，是不是？
7: 是的，没错。老妈说快把背景音乐关掉，我就不关，我就不关，我就要搭配音乐来听。
6: 来人啊，把它插出去。又到了这个12点啊，中午12点又到了午饭的时间点了。大家这个今天准备吃什么饭菜啊？正在吃什么饭，可以推荐一下，
7: 对，
6: 解决我们这个午餐吃点啥的这个困扰。
7: 是的，今天我们其实想吃点这个不太健康的食品。
6: 嗯，以前我为什么叫不太健康呢？
7: 因为我小时候啊，我妈说你别老在外头吃那些什么米线呀、混炒呀，那太不健康，
6: 啊、
7: 都是垃圾食品。他一直说这个米线不健康，
6: 对，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属于不健康。
7: 对，
6: 你看我传统意义上的啊，方便面属于不健康食品，这个油炸的东西属于不健康食品，还有这汉堡属于不健康食品，就是我妈妈这定义是这三类啊。没想到你妈妈定义这个米线都成了不健康食品。
7: 在我妈心中，除了家里的饭，外头饭都不健康
6: 啊。好吧，这个
7: 懂了吗？
6: 确实有同感啊。一般我小时候很少下馆子，我妈说在家炒，想吃啥我给你做。
7: 对，就是外头都不干净，还外头油都不好。
6: 嗯， 怎么说呢，这个米线儿啊，说到这个米线儿有很多不同的流派。你像正常的这个汉中米线儿，凉皮儿这个带汤的米线儿。
7: 对，汉中米线儿应该是我们这儿比较常见的。
6: 对对对，就是这个比较细一点的。
7: 对。
6: 里头放这个鸡肉的，可以不加鸡肉。
7: 对，可以不加，可以加香肠。
6: 有些家是可以加这个麻酱的，有些家是清汤的。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波你喜欢吃哪个流派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汉中凉皮米线儿的这个米线儿。
7: 还有一种。
6: 对，还有一种就是过桥米线。
7: 这个属于云南版。
6: 哎，对，这个米线儿比较粗一些，里面会有豆芽啊、豆腐皮儿啊，各种这个你选会选这个配菜是吧？这是另外一个流派。还有一种这个属于粉类的，像螺蛳粉啊，或者这个米粉啊，还有这个拌粉，就米粉当中有一个拌粉，在升楼里面有一家这个卖米线的店，
7: 是不是这个
6: 他家就有这个对拌粉啊？我觉得也很就是怎么说？虽然我没去那个城市吃过，但是朋友之前给我寄来过这个南昌拌粉，我吃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7: 是的，是的。好，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啊，关于这个米线这一类的哈，你喜欢吃哪一种？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凉皮米线，就是那种汉中的那种凉皮米线，
6: 是。
7: 还有就是过桥米线，就比较粗的，这种一般就是几个朋友在一块吃，可能聚会啊什么的会更多一点，是吧？
6: 嗯，对啊，这个刚刚有技术问题啊，我们解决了已经。
7: 坏人，就有个人操作失误，耽误我们这好几分钟。
6: 对，
7: 12:02开始就是播放这个东西。
6: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大家哈，就是
7: 前头白说了，我们重新说一次啊。今天中午我们打算吃点米线，为什么说是米线呢？因为小时候其实我一吃米线，我妈就说吃什么米线啊？能不能吃点健康的？能不能吃点就家里做的？因为在我妈心中，外头的饭都不健康，只有家里的油是好的，饭是干净的，等等等等。
6: 对，大家。这个也可以聊一聊你家这个都把什么类型归为垃圾食品了。我妈妈的归为就是方便面是不健康的。油炸的是不健康，就像炸鸡啊，这个鸡柳啊，这都是不健康的。臭豆腐啊，这都不健，小摊都不健康。还有一种就是汉堡之类的都是垃圾食品。然后可乐啊，这都属于垃圾的饮料。就是小时候我基本上就没有接触过啊。
7: 就是各位可以来说说这个米线系列。我们说到这个米线啊，刚才也是大家没有听清楚。
6: 对，
7: 米线其实也是分为很多种的。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凉皮米线，它就是一个系列，就是很细的这个米线。
6: 对，
7: 而云南这边这个过桥米线啊，包括这个土豆。这个、
6: 土豆粉
7: 它就比较粗的这种。
6: 土豆粉我严格意义上不把它归于米线啊，它是另外一个流派了。
7: 哦，另外一个流派。
6: 对。
7: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些米线系列当中，你们喜欢吃哪一种呢？
6: 对，我就比较喜欢吃这个传统的，这汉中凉皮米线店的这个米线。就是可以加一份这个鸡肉。哎，然后这个我每次都是小碗儿，最后啊喝点这个汤儿，微辣的，然后它里头有放的这个一点点麻酱，喝一口这个汤儿，但是挺咸的，说实话。
7: 对，是那个汤确实味道挺重。我喜欢吃这个砂锅米线，也是细的米线，但就是砂锅所
6: 排。哎，有海带呀，
7: 对，有海带呀，有
6: 这个杏鲍
7: 菇、豆腐皮呀，你还可以加一些别的辅料，就感觉这种砂锅做出来的感觉特别有味儿，
6: 对，
7: 沸腾出来的，
6: 我觉得这适合冬天吃啊。这两天温度高，大家去吃这个可能有点不太适应，对不对？就是这适合冬天吃的。还有一种米线就是我们说的过桥米线。
7: 对。
6: 就是比较粗一些，里面有豆芽，有豆腐皮儿，还有这个青菜啊，这个油麦菜啊，各种配菜会比较多一些。
7: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些米线系列你会喜欢吃哪一种？而且以前我发现我光吃米线可能就没有那么饱，这个时候就会来一个白吉馍夹肉。因为一般这个汉中的米皮啊，凉面这个店里都会有这个白吉馍。
6: 对，或者说这个
7: 不一样。
6: 对，或者说这个潼关，这个馍，
7: 肉夹馍，
6: 就是它后头外头是酥脆的，
7: 对对对，
6: 挺美的，我觉得
7: 是没错。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午餐今天打算吃啥呢？有没有特别想吃的？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哈。我们今天打算说点这个米线系列的。米线其实到了夏天吃的人也比较多，因为它属于比较快的一种餐食哈，一煮咔咔咔就可以开始吃。
6: 对，就是上菜也比较快，等待的时间比较短，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确实没什么食欲的话，吃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7: 好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非常好听的故事和歌曲，当然可以接着在评论区来和我们互动。今天中午想吃点什么？
6: 对，你比如说你爱吃哪家的，像这个丽华米线啊，张双米线啊，还有好几家啊，就是
7: 什么军米线啊，张军米线等等，都
6: 很出名。对，某军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吃谁家的，吃什么口味的啊，来推荐推荐。

0: 来自汪苏泷的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1: 是的，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今天我们中午打算吃点米线。远在海南的朋友米里杰说道，在海南最爱吃的就是砂锅米线加肉末在里边。
0: 对，
1: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0: 砂锅米线，它就是加肉末的。
1: 对对，
0: 有海带，有生菜，还有这个有的有油豆腐丝儿，
1: 哎，
0: 有的有这个叫
1: 豆腐皮儿、
0: 杏鲍菇丝儿。
1: 哎，
0: 对，
1: 就是他应该吃的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汉中两
0: 系列。米里杰
1: 喊
0: 这个朋友问一下，你是就是你海南特有的，还是就是我们就是街上常见的汉中凉皮米线这个店呢？
1: 对，我们想问的就是你在海南吃的这家米线、哎、它是海南就是本地的特色呢、嗯、还是比如说属于偏陕西这一带汉中凉皮米线店？
0: 对，就是汉中凉皮米线和兰州拉面一样啊、嗯、就全开遍了全国各地。
1: 对，
0: 还有一个沙县小吃
1: 全国各地都有。
0: 你就是去外地你实在找不到什么吃的啊，
1: 哎，
0: 你去这些店里你就你可以找到你的味道。
1: 你甚至在机场还有高铁站、
0: 哎、
1: 都可以吃到沙县小吃。
0: 对，什么时候我们的牛肉丸子面可以开到全国各地、啊、
1: 那就厉害了。Sora 说，我的朱砂痣之前带我去襄阳路八中附近的好再来米线店鸡肉米线绝了。
0: 好再来不是酸辣粉吗？
1: 好再来是酸辣粉。
0: 这个好再来酸辣粉啊，
1: 是不是他们家也卖米线、
0: 哎、好又来，哎，好又来酸辣粉，
1: 我不太清楚，我对这边不是很熟悉、
0: 哎、我想起来了，好又来酸辣粉。
1: 嗯，
0: 其实酸辣粉也属于这个，它是粉类的，它和土豆粉应该归为一类、
1: 哦、
0: 它不属于米线啊。
1: 对、嗯、你看关键人家有前缀，我的
0: 朱
1: 砂痣。
0: 哎，
1: 那你现在是和蚊子写在一块儿了。
0: 西安的那个他曾经在这边有相遇啊。
1: 嗯，
0: 经常去八中这边的，没去过这边哈、啊、水车巷里有好几家、嗯、我觉得也在味道在线。
1: 对，
0: 知道水车巷吗？江主播
1: 知道呀。
0: 哎，
1: 人家有一间这个小火锅，
0: 很有年代感，在那个巷子里、嗯、就像穿越了一样。对，
1: 好嘞，也是欢迎各位来分享啊，在你身边好吃的一些米线。你看我觉得这个 Solo 说的这家店应该就是米线店喽，加鸡肉是好吃的、嗯、
0: 对，开了很，
1: 就是鸡肉
0: 开了很多年。
1: 嗯，
0: 一中后门就是一中后门原来有一个米线啊，就是某军米线、
1: 嗯、啊，张军嘛，
0: 是搬走了吗？好像最近路过没怎么太看见啊。
1: 我没有太注意，但是那个在恒大那边是有的。
0: 哎，这个
1: 中心城
0: 店面不大啊。
1: 对对，
0: 之前很小一个店面，味道也很在线。
1: 嗯，
0: 后来我路过好几次，我说去尝一尝，没有仔细去找啊，可能是搬走了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啊、
1: 嗯、你要说米线的话，在五一东路莲浦桥附近有一家老店米线、
0: 嗯、
1: 也是很多的哥师傅喜欢去的一家店，就每到这个晚上的时候，他们家门口会有很多很多这个 taxi。 是的、
0: 哎、这个米线是个顶饱吗？
1: 对，就是吃完可能比较顶饱，量比较大，当然味道也很绝哈、嗯、很哇塞。
0: 对，然后在这个体育南街有一个张超米线。
1: 嗯，
0: 张超啊，对，他就叫张超米线。
1: 嗯，
0: 他家这个米线也还可以啊，
1: 还不错是吧？
0: 对，

0: 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啊。当然除了米线也可以来说一说中午打算吃点啥。你看今天天气其实不冷不热，不凉不热。
1: 对， 对， 对， 对，就适合吃点这个稍微有点热度的东西。
0: 对，昨天我们说吃啥的时候，昨天不是入伏吗，要吃饺子、
1: 吃饺子。
0: 你吃了吗？
1: 没有。
0: 今天补上。
1: 对，就不像这个江主播哈，雪儿阿姨时时陪在身旁。哎，我孤苦伶仃一个人飘在外地。哎，就是怎么说呢、
0: 妈妈从小就离开了妈妈。像那个小狗小猫一样，阿猫阿狗一样。幸福成名说到名呼市米线，
1: 哎，呼市混肠米线
0: 哦，我好像知道那家。
1: 它那个就比较浓郁一点，但是我觉得，我总觉得就是和我不搭嘎，就是
0: 怎么说，
1: 我不太能吃到这个味道，是挺好闻，就挺香的，但是就我来说，可能我事儿多啊。就是我接受不了这个太浓稠的这样一个味道。
0: 它在哪儿呀？这家店？
1: 呼市米线好多家啊，
0: 比如说
1: 在五一西路就有一家、
0: 五一西路有，
1: 从师大南门下那个坡往左手边拐，就第一个门面就是呼市米线。
0: 哦，那下次可以尝尝。
1: 呼市米线，
0: 就你说他们家是比较浓郁的味道，
1: 对，这个味道比较浓郁，就比较浓稠一点、
0: 放这个料比较多，
1: 对，料会多一点。
0: 好嘞，好嘞。
1: 我就这跟我来说啊，接受不太了啊。对，再往北啊，就是建设路这边。老杨家，哎，有朋友吃过吗？吃过的举手。
0: 建设路的老杨米线，
1: 老杨家，老杨家这个凉皮米线吃过吗？举手。是运城人开的。
0: 哦，那怎么样？他这个味道是清淡的、还是浓郁的？
1: 他家的这个麻辣烫是老味道，我可以证明啊。我从小吃的就是那个味道，我可以证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家这个凉皮儿也很好，大刀凉皮儿，大刀米皮儿也很好吃，米线也在线，馍夹肉也在线，
0: 那还不错啊。那这样听起来，原来我们单位在广宣街的时候，去这家店应该就很近，
1: 对，
0: 几分钟就到了。
1: 对，然后在这个建设路口口，就是它的这个东北角的位置，建设路和太阳路十字路口这个位置，东北角有一家凉皮米线，哎，我还去打卡，就大家都很多人都去打卡，我也去了，这个味道也很在线。当时不是有这个支付宝抽奖活动吗？
0: 对，
1: 哎，我掏钱就是吃饭啊，
0: 结果
1: 就是我们一块好多人一块去的，付了好像是60多块钱，
0: 结果呢？
1: 最后
0: 抽奖之后，
1: 抽奖就是88，哎，我就很高兴，吃了饭还挣了20多块钱啊，
0: 哎，真不错，真不错啊，这个运气可以。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关于你身边的一些好吃的美食。当然，除了米线，其实我觉得能吃的东西很多很多。在我们临汾啊，虽然算不上是美食之都，但绝对不是美食荒漠，
1: 哎，是的，
0: 能吃的东西是绝顶绝顶的多呀。
1: 哎，没错，就是这个，就是说，就光说一个米线啊，各家有各家的味道，有放麻酱的，有不放麻酱的，有放这个鱼豆腐的，有不放鱼豆腐的，就它会有很多创新点在里面。每家的味道都不一样，有放花生米的，有不放花生米的。
0: 我觉得花生米是精华，不放的话那灵魂在哪儿呀？
1: 哎，就是有些我就不爱吃花生米。
0: 你不爱吃花生米？
1: 哎，就是怎么说，就是它这个味道吧，也放在里头不喧宾夺主，但是总觉得我就习惯一样东西，改变一下就受不了啊。
0: 哎，幸福成名说被你俩说的突然想吃牛肉丸子面了，那赶紧去吃，今天天气这么凉快，适合吃丸子面。重点来了，呀，广播电台搬哪儿啦？
1: 哎，你就是才发现我们啊，就是原来古龙南。老师大的院里，就科学会堂这个楼啊，
0: 对，在山西师范大学这个院里，就公园街这个门进来之后，就原来的师范大学进来之后，
1: 公园街一号，
0: 对，公园街一号number one 进来之后，
1: 进来一直往里走，这个圆盘大转盘这个后头这个大楼就是啊，
0: 对，你就能看到我们这个楼哈，上头写的临汾广播电视台这个楼。
1: 哎，我们在这儿还会举办活动，你像这无厘头大赛啊，就在这边有活动，就在这个楼底下。
0: 是的，没错，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你看看，我们也是炸了很多这个新的朋友进来哈，各位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收听收看的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是每天上午的10点半到12点半来直播，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啦。
1: 对，想吃牛肉丸子面那就去呗，你在我们是在外地吗这位朋友？还是在我们当地啊，那就去呗，中午安排一次这个牛肉丸子面。哎，这个牛肉丸子面也是各家有各家特色。之前我吃过一家这个牛肉丸子面，就汤比较就是没有那么浓，哎，但是这个味道很浓郁，我想问他怎么做的啊？就是我觉得总觉得好像是有什么科技在里面，但是又没有
0: 科技与狠活，
1: 但是又没有证据啊。
0: 对，你最好不要报人家店的名字，好不好？老板会恨你的。
1: 汤不用很浓，但是这个味道就确实很浓郁啊。
0: 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今天午餐打算吃点啥？你看今天周四啊，我们这食堂就是豪华餐，硬菜。
1: 对，但是我们节目十二点半结束，可能剩下的菜也不多了啊。
0: 就是能吃的能让我们就是喜欢的菜就不多了。
1: 自从这个12点半这个结束直播的时候开始。我们这饭搭子彻底散伙了，
0: 对，就彻底散伙了。
1: 之前你看张主播不去，我一个人还去上头吃饭，现在我也去不了，去了上头没有饭了
0: 、啊，就是我就是强烈在节目当中呼吁一波，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时间啊，真的不是正常的工作时间，
1: 对，
0: 能不能把我们。

0: 这食堂的吃饭时间从12点
1: 延长一些，
0: 延长到比如说12:40啊、12:45啊，为我们这些在一线工作的人员提供一点点吃饭的机会。
1: 这个姐姐常刷我们直播啊，但愿她能刷到。
0: 是的，
1: 可以给我们留碗饭。
0: 我们辛苦。
1: 那今天做什么饭？我提前跟你说一声，你给我留上一碗。嗯，
0: 对，就是我建议各位就是在吃饭的时间，就是我们这个食堂、啊、或者其他单位食堂也可以延长到这个12:40、12:50，因为确实这个上班时间就是限制了我们吃饭的时间、啊。
1: 对，幸福成名说啊，山西师大附近，距离近了，虽然长得不好看，但十几年前还去过这个广宣街当过嘉宾。
0: 哎呀，那是有点实力的，
1: 那肯定是有实力，有才艺、啊，
0: 那肯定有实力是吧？
1: 哎，是不是有才艺？是不是有这个故事分享？
0: 有没有节目邀请你来上个节目展示点才艺？
1: 对，分享一下。
0: 对，
1: 就离得更近了，就是我们之前也不远啊，就是有一个工作环境的变更。
0: 哦、嗯，
1: 哎，大家这个现在就知道了。
0: 你看，他说之前来过889和951，
1: 就是没来过946。
0: 那我猜一下，你是不是跟做这个房子有关的？
1: 应该是，他头像带一个。
0: 对对，那有没有可能上过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之前是和房产有关的。
1: 对，哎，之后我们节目也有一些相关的合作，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0: 对，也邀请大家能够就是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和我们来进行线上线下的一些互动，都是很哇塞的。
1: 对，你看，自从有了这个抖音直播之后，我觉得直播间更活跃了。
0: 嗯，
1: 之前就是很多这个隐藏粉啊，没有看过我们的粉都出现在评论区了。
0: 是的，是的，没错，欢迎各位走进听见临汾，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那要说到吃的，齐老师今天有没有特别想吃的菜？
1: 你刚说这个米馅儿啊，我就有这个冲动，中午要吃一碗这个体育南街这个张昌米馅儿。
0: 这吃一碗米线能饱吗？
1: 对，还要吃个这个饼夹肉，吃半个啊。
0: 我老觉得吃米线就是不能完全当做我的主食。
1: 对对对，你为什么我点小碗啊？为什么呀？就是它就是当一个陪衬
0: 啊，
1: 哎，互相成就。
0: 对，
1: 不是当主菜吃啊。
0: 就是给你的这个。
1: 如果一大碗的话，你吃完会很撑。
0: 对。
1: 哎，加一个饼子，你撑的就不能自已。
0: 嗯。
1: 现在年龄大了，我去这个常买饼子的店儿，这个大哥都知道啊，要给我切两半，我一次只能吃半个。
0: 饭量真小。
1: 对，那半个我到下午的时候，哎，消化一下可以啊。
0: 肥不隆冬说：“我刚吃饱，你俩还没下班，还没呢。”
1: 哎，
0: 还有几分钟呢。
1: 你中午打卡什么美食了？
0: 嗯。
1: 哎，可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说的是米线儿啊。有老派的，就是我们传统的汉中米良品米线店的这个米线，
0: 嗯，是的，
1: 还有就是过桥米线，这是一类的，
0: 对，
1: 还有这个米粉系列，米粉可以归到里面，之前我吃过一家叫无名园米粉，
0: 啊、哦，我好像知道，在体育北街，
1: 是无名园米粉，哎，味道还不错，加根麻花，哎，真的是味道好吃极了，
0: 碳水加碳水，热量翻倍。肥不隆冬说吃的义城的焖面，他好像很喜欢吃义城的这个饭，比如说义城的什么焖面呀，还义城的油坨啊，义城的这个什么江水面等等。
1: 自己做的吗？还是在外的饭店吃的呀？
0: 很喜欢吃义城美食。
1: 你像上周我们这个随车出去啊，跟大家来关注社区路况和这个美食的这个店面的时候，我们就关注过一家在迎春北街南口的这个位置的这个家义城饭店。
0: 对。
1: 店面也不大，就好像就五六张桌子里面。
0: 我没有进去过，我只看到这
1: 个
0: 门面了，
1: 还比较正宗。
0: 嗯，
1: 它的油坨我每次都要点一大份儿，它上这个蒜泥，
0: 哦，
1: 油坨蘸蒜泥，味道好极了，
0: 很不错，很有当地人的吃法的这个特色在哈。
1: 对，
0: 肥不隆冬说单位食堂啊，你也吃食堂啊？
1: 你
0: 们这个食堂
1: 义城
0: 的焖
1: 面，
0: 它有可能就是普通的焖面啊。
1: 对啊，
0: 他给他加了一个前缀叫义城焖面。
1: 哎，对，义城的生炒面很有特色，是要加豆角丝的。哎，
0: 有没有可能他人在义城，所以叫义城焖面？
1: 有可能吧？
0: 有没有可能？
1: 有可能啊。欢迎这位老朋友啊，参与到我们这互动当中。今天说的是米线，大家有什么样的推荐，哪家店好吃可以我推荐一下，我们先去打个卡，哎，之后可能会走进这个店面里面去
0: 啊。果然肥不隆冬说单位在义城呗，那咱俩是老乡呗，藏得挺深呗，
1: 今天才知道啊。
0: 对，今天才知道，
1: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江主播哭一个，
0: 嘤嘤嘤嘤嘤嘤，
1: 321开始，
0: 这是表演一个哭哈，
1: 收放自如，是不是？
0: 收。
1: 对，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就是宝藏的米线店啊？我之前在三和家园吃过一次这个米线，就是朋友带我去的。后来也是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0: 你看，我昨天说了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其则吃过的，凡是觉得好吃的，
1: 对，你
0: 就为什么它会逐渐消失。
1: 这是为什么呢？就明明味道还可以啊，为什么呢？哎，有一种这个魔咒了啊！
0: 所以说各位老板，如果你是开饭店的，千万不要让齐泽去说你家饭店好吃。
1: 你这话说完，估计明天照片就打印出来了，
0: 离倒闭不远了，
1: 贴满了大街小巷啊！对，但是我觉得确实啊，我吃过的这些店家味道一定是在线的。你看人家老杨家就很多年了啊，对，你看这都偶然，不是必然。你这一说， 大家都害怕我了。
0: 我以前喜欢吃这个体育中街这家一家米线店，就是体育中街文化宫对面有一家米线店，它也不是很大，就是也开了很多年。
1: 小小一间店。

0: 对对对，每年就是吃的也比较多，冬天吃的多啊，因为他们家还是店面比较小，就是我觉得饭还是比较好吃。但是最近在吃的时候发现怎么咸了很多。
1: 是不是换老板了呢？
0: 没有换老板，还是那个
1: 厨师了吗？
0: 还是那个男的，我能看见他的脸哈，就是感觉咸了很多。最近我在吃饭的时候都说老板给我做的清淡一点。
1: 你看 Solo 就说了，其实我吃过店都黄了，没有啊、
0: 哦、对，
1: 没有，那只是巧合，没有啊，就是我要给我证明，万一哪天我探店主播我去了，人家老板轰出去，多难看呀、
0: 啊！对，所以说你们有没有什么仇家在开店啊？邀请其主播去吃一波，
1: 对，
0: 瞬间倒闭。
1: 但是我吃的这些店都是怎么味道都还在线的，都很可以的。之前也是在这个哪儿呢？就是平阳南街，我路过回家路上有一家米线店，也很好吃，很在线。它里面会放这个鱼豆腐和甜不辣，就是很有这个，就是吃的很有料。不是说米线烙完就剩汤了，你不用加鸡肉，他就会给你放这个，但是很少啊，就大概三五颗吧，但是你这个感觉就会不一样。
0: 那的确是，就是我还喜欢就是去这个店里吃的时候加一些花生米，每次我都是能不能多放点，就感觉很香很入味啊。肥不隆咚说体育南街据说有
1: 一家
0: 米线店不错、特别
1: 是
0: 混炒
1: 张超米线
0: 在体育南街大概内就是中段吧，应该中段这
1: 个
0: 位置
1: 水果店，
0: 对对，我大概知道这
1: 个
0: 位置。
1: 卖炒面的，在旁边是一个原来小火锅，后来换成了这个螺蛳粉店。
0: 是，他家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好找的，在路面上哈。
1: 对，
0: 米里杰说，临汾不是有一种饼叫做酸泡饼吗？
1: 没听过。
0: 那还真不是我们临汾的饼，
1: 真不是啊！
0: 酸泡饼，这是泡饭，是不是陕西这边的呀？
1: 酸泡饼没听过，
0: 对，我们还真
1: 听过鱼头泡饼。
0: 对对，我们吃过泡饼，是鱼头泡饼。
1: 对，
0: 酸泡饼这个确实没
1: 听
0: 过。听
1: 过炒饼丝。就是没听过这个酸泡饼，是哪个县里的这个美食吗？
0: 对，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节目，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当地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美食叫酸泡饼。
1: 可以分享一下哈。那今天节目确实分享了很多这个交通方面的知识，交通方面的这个新的一些动态，还有这个美食推荐，这个十二点的时间段聊一聊吃的，聊一聊午餐打卡，今天吃米线。
0: 是的，
1: 我今天中午就去米线店了、
0: 打算去种草一波，是张超的那家米线。
1: 对，张超米线。我基本上就去他家最近，因为就顺路也不远啊。
0: 好嘞好嘞，也是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心方向盘。今天我和大家去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吃炸哈。其实这临汾到了中午我觉得能吃饭的地儿还是很多，比如说在体育南街他们家对面还有一张这个兰州牛肉拉面，这个家店我觉得也还行。
1: 对，但是他好像有点忘初心了。
0: 怎么说？
1: 我那天去了，就是我准备吃一份这个拌面啊。一看墙上那个原来很多拌面的这个图画都没了。
0: 对，它下架了。
1: 现在只有这么就是牛肉拉面，还有炒刀削面，炒牛肉刀削、炒牛肉拉面、凉面就没有了。
0: 就是拌面撤了、
1: 对，就没有那么多拌面
0: 了。如果你去了问老板说能不能做一碗拌面，他会给你做吗？
1: 估计没有啊。
0: 好吧。
1: 上次吃了碗凉面，14块钱，好贵啊。
0: 我感觉老板可能准备跑路了。
1: 我有点肉疼啊，十四块钱吃了碗这个凉面，确实味道可以。
0: 对，
1: 这没得挑，但是味的就是价格有点小贵啊。
0: 莹说小酥肉虾尾面来吃。
1: 哇哦。
0: 什么家庭条件？
1: 对。
0: 天天这几个菜几个汤的、虾尾面你喜欢吗？
1: 喜欢。
0: 咸不咸？
1: 不咸。
0: 啊，我不是很喜欢，这齁咸齁咸。
1: 在东关旭丰肥肠面，他家有这个虾尾面。有次我还专门，他家这个面不是这个机器的面，是手工切的，很筋道，放里头一拌，哇，绝了！这个要一个中辣的，不要微辣，要中辣的，
0: 中辣的，
1: 你会解锁新的这个感觉的。
0: 行吧，行吧，下次可以尝试一下。肥不隆冬说爆肚面好吃，这个面怎么样呢？来推荐一波。
1: 爆肚面就是也是平阳北街啊，某爆肚面。咱们就不说了啊，我满怀着信心去的，满怀着激情去的，结果我去了嘛，一看这个爆肚面端上来，里面就有3根5根这个爆肚，叫爆肚面，
0: 很亏是吧？
1: 对。
0: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这碗面的大概价位？
1: 但好像15块钱一份啊，
0: 15块钱只有3-4根肚。
1: 你说吧，他又要说爆肚，他也有啊；要说面也有，人家也组合在一起了。
0: 对，就问你有没有？
1: 但是就那3-5根爆肚，是不是就也吃到了？就那么3-5根，没过瘾的感觉、
0: 略少是吧？
1: 对，
0: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心方向盘，也是到节目尾声了。祝大家用餐愉快，明天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了，各位，
1: 明天见。

龙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

0: 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
0: 板。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再度推荐来自甘肃的原创音乐人段兴华。之前呢，在节目中推荐的他的几首作品《嘎联手》《活不哈了》等等，都大受欢迎。最近呢，他又出新歌了啊，也太可爱了，叫《嘎妹的娃哈哈》啊。曲风呢是延续了之前《嘎联手》《活不哈了》等的独特风格，听了以后哈、啊、是真上头啊。

妹的娃哈哈啊。说到段新华，就不得不提到花儿，这是广泛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等西部省区的一种民歌，被誉为大西北民歌之魂。段新华的家乡宁夏州康乐县就有花儿的根，他自己呢则是国家非遗莲花山花儿会的传承人，还饰演过音乐剧《花儿与少年》的男主角，可谓与花儿缘分深厚。虽然近年来他的音乐创作大多是偏流行风，但是段新华的心里一直有一颗民间音乐的种子。他说，当今社会许多年轻人不喜欢传统民间音乐，觉得土不上档次，受众呢也越来越少。作为花儿的传承人，我觉得应该为他做点什么。在此之前，段新华曾多次尝试过将传统民歌小调与当下流行的说唱电音相结合，在中国潮音的舞台上，他改编的《泪蛋蛋》惊艳四座。在和奔流新闻、甘肃省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原创歌曲《同奔马》当中，也加入了民间小调《嘎老汉》。作品推出之后呢，一度是冲到了 QQ 音乐电音榜的第六名。有了这些经验，他决定要做一首歌啊，于是呢，接下来的这首歌《花儿》就诞生了。在这首歌里，民间曲调不再是一些点缀，而真正成为主角。正如花儿歌唱家马进忠说的那样，花儿是牡丹，说唱是

歌曲《花儿》凸显了花儿与 rap 的即兴、随性等特点，也表达了创作人对花儿文化的思考与感悟。旋律融合了河州大令、拉拉令、嘎老汉等多种传统花儿曲令与流行说唱，既有传统花儿曲令的亲和，又有现代流行的时尚感，是推介花儿的一种创新方式。歌曲推出之后呢，赢得了多方的好评和积极反馈。段新华觉得这就是花儿本身的魅力，花儿就像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她说我的创作只是帮她扎了个马尾辫，梳了个齐刘海，但美的本身还是因为她自己的魅力。作为花儿传承人，段新华说花儿不应该只是流传在田间地头花儿会上，要让更多的人听到花儿，了解花儿，而他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打扮这位美丽的姑娘，让她焕发出别样的光彩，成为真正受欢迎的西北国潮。下面这首《点在心窝窝》是他继《过往山水是伏笔》《只怪情丝多奇妙》之后又一首西北味儿的国风作品。

30岁的时光，是充满了惶恐与不舍。因此呢，这首歌其实是表达着一个富有情感的时光流逝。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强，感谢飞哥推荐我的新歌《过往未来》，用这首歌呢，祝愿我们心有所愿，愿有所成，祝福我们所爱的人健康。光阴过客，迷途漫漫，星辰大海，过往未来。

也有了十几首原创作品，每年一两首的数量其实不算多，但是对于吕强来说，创作始终都是他抒发情怀的一种特别的方式。他说写歌必须是有感而发，所以没有想说的话的时候呢，是写不出歌来的。下面的这首《旅行》想必就是他想去旅行的时候想说的话吧。

吕翔并不是一个职业的音乐人啊，他是济南的一所高校的中层，工作性质呢可以说跟音乐是毫无关联，但他还是对音乐充满着热爱。工作之余呢，会把握各种各样的机会啊，参与到各种演出和比赛中，而且时不时的搞搞创作。六七年的时间。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

0: 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买车啊，配置表看得眼花缭乱，真皮座椅、全景天窗、智能大屏是应有尽有。可是很多车主提车之后才发现，不少关键配置悄悄缩水了，防撞梁变薄，隔音棉消失，安全气囊减少，轮胎规格降级，车企的减配操作越来越隐蔽，很多看不见的隐形坑只有在用车的时候才会暴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减配乱象，盘点车企最爱减的配置，结合热门车型的真实案例，教大家买车时如何避坑。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峰的《光明》。

说起汽车减配，最让人愤怒的就是安全配置的减配，这直接关系到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最常见的就是防撞梁偷工减料，不少热门车型海外版用高强度铝合金防撞梁，国内版呢就换成了薄铁皮，甚至直接取消后防撞梁，只用泡沫填充。那么其次呢是安全气囊减配，中低配车型减少侧气帘、膝部的气囊。那么同一款车，国内外的气囊数量差了一倍，还有车身钢材减配 ，A 柱、B 柱的关键部位钢材强度降级，碰撞测试成绩惨不忍睹。那么某些热门合资 SUV 海外碰撞版测试全优，国内版的 A 柱直接是弯折的状态，这就是典型的安全减配案例。看不见的地方减配，等于拿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换利润。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

0: 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汽车减配的套路，我们来盘点几个热门车型的典型减配案例，给大家提个醒。某德系热门 SUV 换代之后，取消发动机隔音棉、后排钢板、底盘护板、防撞梁厚度减半。某日系家用轿车呢，改款之后啊，把后防撞梁换成了泡沫，那么取消了侧气帘，轮胎从米其林换成了廉价胎啊。某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呢，宣传用800伏的高压平台，实际低配车型还是400伏，快充速度差了一倍。那么更过分的就是啊，偷偷减配，同一年款的车上半年和下半年配置不一样，消费者是防不胜防。那么这些案例都提醒我们啊，买车不能只看品牌和宣传。

接下来的重点呢，我们来讲消费者如何避坑，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是查拆解评测啊，现在很多专业媒体呢会做车型的拆解，防撞梁的材质、隔音棉、底盘结构、钢材强度，这些呢都会详细的测评，比看配置表靠谱的多。那么其次呢是查车主的真实反馈，去汽车论坛、车友群看老车主的用车反馈，有没有普遍反映的减配问题，还有就是对比同车型的海外版配置，看看有没有明显差异。不要只听销售介绍，很多减配销售不会主动说，自己做足功课才不会上当。

买车验车时呢，也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发现减配。首先是看防撞梁，看车尾保险杠下方能看到防撞梁的材质和厚度，那么泡沫和铁皮呢一眼就能分辨。其次呢要看轮胎，确认轮胎品牌规格生产日期，避免被换成旧胎或者是廉价胎。然后呢开关车门，听关门的声音，声音单薄的通常这个隔音材料减配。再看底盘，升起来看看有没有护板，管线有没有裸露。还有就是要检查气囊的数量，看车内气囊标识，不要只看配置表写的多气囊，那么要确认具体数量。这些简单的检查能够避开 80% 明显的减配坑。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问减配的车能不能买，这个问题呢要辩证的看待。如果是无关紧要的舒适配置减配，比如减少几个喇叭，取消氛围灯啊，价格有相应的优惠，那么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安全配置，底盘结构减配，无论价格多低都不建议买，毕竟安全是底线。还有就是明减和暗减的区别，车企官方说明的减配，这个就是属于明码标价。偷偷减配呢，不告知消费者，这属于欺诈行为。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维权。现在很多车企啊，搞这个配置差异化，不同批次车配置不一样。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在合同里面写明具体配置，避免提车的时候被减配。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行业趋势和维权建议。其实减配呢不是中国市场。独有，但国内确实是重灾区。好在现在信息越来越透明，媒体拆解，车主曝光，碰撞测试普及，车企减配的成本呢越来越高，很多减配车型销量暴跌，也倒逼车企重视品质。买车时不要只看价格，低价背后呢往往是大幅减配、安全配置、底盘结构、车身钢材，这些关乎生命和体验的核心部分绝对不能妥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侠。

0: 五，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快下班的时候，经理过来敲了敲老王的桌子，下班来一趟我办公室，有好消息告诉你。
9: 这个时候老王的内心是复杂的，还记得上次经理也是这样说，然后却让他一个人加班。
8: 下班之后，老王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经理办公室。经理，您这次的好消息不会又是让我一个人加班吧？
9: 经理看着文件头也没抬地说，当然不是啦，上次是加班，这次是帮忙，没有加班费。 大头一直都没有对象，有一天他向街坊王大爷请教说，大爷，您当年是捡破烂的，怎么找到了大妈这么漂亮的一个媳妇儿？有什么窍门吗？
8: 王大爷看了看大头笑着说，其实吧，我不知道你大妈怎么看上我的，当年我卖完破烂路过一家珠宝首饰店，想着进去看个热闹，你大妈呢就是个售货员，我就问了她一句话，这东西多少钱一斤呢？后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领了证，结婚之后一吵架她就骂我装蒜，我也不明白我到底装啥了呀。最近朋友在卖纸尿裤，铁柱想着帮他一把，今天上班他走到一个有娃的女同事旁边，把她杯子里的水倒进纸尿裤里说，你看这纸尿裤吸水效果怎么样，平均不到2块钱一片。
9: 女同事一脸怨念地看着铁柱说，可是你倒进去的这杯减肥茶300块钱一包啊。女朋友肚子疼得厉害，大头让她多喝点热水，结果女朋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生气地说，你不爱我了，你这是在敷衍我呀。
8: 于是大头带他去医院挂号排队就诊，折腾了一下午，医生说了一句话，没有大问题啊，回去多喝点热水。大头对于烧烤那是情有独钟，昨天晚上下雨，大头穿着雨衣打着伞下楼一看，烧烤居然都没有出摊，太不敬业了，下这么点雨就不出来了。大头当时就急了，雷鸣闪电当中冒着被雷劈的风险，给老板打了3个电话催促。老板感动啊，这些年他摆摊卖烧烤自由自在，自从遇见了大头，让他有了打卡上班的感觉呢。
9: 有一天媳妇儿抱怨老王说，你一点也不了解女人的心，总是不愿意讲我爱听的话。
8: 哦，老婆，你爱听什么就提醒一下呗。
9: 老王媳妇儿想了一下说，至少称呼得改一改，不要叫老婆，叫3个字的，肉麻一点。
8: 老王琢磨了半天说，哦，我明白了，叫老太婆。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

0: 杂货铺，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老妈看着王美丽的手机感慨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呐，比我们真的是强太多了。
0: 听了老妈的话，王美丽得意地说道，可不是嘛，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
2: 这个时候老妈指着王美丽美颜之后的照片说，主要是吧，你们这一代人呐，脸皮真厚，骗别人也就算了，自己也骗。老王的 QQ 被盗了，想找回密码需要回答验证问题，这个验证问题是你的初恋情人是谁。
0: 这个时候老伯就在旁边坐着，老王输了一个名字，不对，再输一个名字，还是不对，
2: 一直输了5个总是不对，然后媳妇儿的巴掌如期而至。王美丽坐公交车，钱包多次被偷，气愤之余呢，她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妙招，这天王美丽故意在包里放了好几个空钱包，然后出门上了公交车，果然又有小偷光顾，小偷把手伸进了包里，发现里面居然有好多钱包，不禁愣了一下。
0: 王美丽觉察之后笑着对小偷说道，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为了感谢你们的厚爱，我特意搞了一个摸奖活动。今天王美丽跟老妈出去逛街，遇到了妈妈的老姐妹。哎呀，真是你大十八变呀。
2: 王美丽听阿姨这么说，冲她咧开嘴笑了笑，刚做出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就听阿姨接着说，
0: 还是小时候长得可爱呀。小时候父母吵架，吵架嘛，都说骂人没好口，骂了很多脏话，你们懂的。他们又怕我学坏，然后呢，再转身告诉我这是英文。后来上学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问的那句话：谁会讲英文？铁柱和老婆吵架，两个人冷战好几天了。铁柱想和好，但是老婆不理他。
2: 于是铁柱给老婆转了520元，留言说道，老婆我爱你。媳妇还是不理他，铁柱咬了咬牙，又给老婆转了1314元，然后留言道，老婆这代表爱你一生一世。
0: 不久老婆回了一条消息说，有诚意的话一句话不要分两次说。
1: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当年数学老师让我

0: 们背圆周率，有一次上数学公开课，老师问谁会背圆周率呀，我同桌呀淡定地举起了手，谁知道太紧张，背到十几位数居然给忘了。于是我听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他爸妈的手机号码全都背了出来，当他背到第50位的时候，全班包括众多老师都给他鼓掌，校长也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要不是那里面有我的 QQ 号和生日，那天我应该也会给他鼓掌吧。
1: 记得当年上高中，听说笑的时候露8颗牙齿是最好看的，于是呢，我就天天在家对着镜子练习，终于我练成了。我之后更爱笑了，逢人就笑，大家都惊呆了，问我怎么能把嘴笑得这么圆，我说因为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直到上了大学以后，我才知道笑得露出8颗牙齿是露出上排的8颗牙齿。阿豪以前是学徒的时候，师傅姓王，有一次碰到师傅的老婆在洗东西，就想跟他打声招呼，心里想着是叫王阿姨还是叫师母呢，一紧张脑子有点短路，张嘴就来了一句，王母您洗什么呢？
0: 师母闻声转身，手里拿了2只桃，对着铁柱笑着说，
1: 今天是个好日子，想洗一洗，开个蟠桃会呢。大头正在上班，突然女朋友发来了微信，我看错你了。
0: 大头一下子就慌了，看来瞒不住，只好坦白，你听我解释，是你闺蜜她主动的。
1: 消息发出去的同时，收到了女朋友的第二条消息，刚才路上有一个男的背影发型和衣服跟你一模一样，我以为是你呢。
0: 看到儿子的成绩下滑，老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的是口干舌燥。
1: 儿子听了半天，终于不耐烦了，爸爸你真是啰嗦，你讲这么多大道理，妈妈就比你简单多了。
0: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好奇地问道，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
1: 我妈就一句话，你再这样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爸一样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周末回家吃过晚饭，大头对老妈说，妈，今天我能不能在家里增加点话语权呢？
1: 增加话语权？为什么呀？
0: 你看呐，今年是猪年，我还是家里唯一属猪的，这好歹算是家里的个吉祥物吧。
1: 听完大头的话，老妈撇撇嘴，不屑地说，哼，属猪的，你表兄弟里面好几个呢，你这话要是去年说，没准我还会考虑一下。
0: 大头好奇地问，为什么呀？
1: 去年是狗年，你爸和我俩的亲戚里单身狗就你这么屈指可数的一条了。
0: 高中的时候，晚自习结束了，大头和同桌去买零食，很晚才回来学校。
1: 门卫大爷把两个人拦住了，大声问道，你们是哪个班的？
0: 同桌吓得胆战心惊，于是乱报了一个班级，并且给自己编了一个名字，叫做王维。
1: 门卫登记完又问大头，你呢，你叫什么呀？
0: 大头想都没想直接回答说，孟浩然。
1: 话音刚落，正在查寝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走了过来，冷笑了一声说道，哟，来来来，你们啊，把自己写的诗都给我背一遍。大头昨天晚上下班回家，在路边看见一个身穿婚纱的美女在独自喝酒，美女好像喝了不少，旁边都摆满了空酒瓶，看着眼睛红红的，应该是刚哭过，很颓废的样子。
0: 旁边不断有路人经过，也只是看看，没人管。大头不由得感慨，哎，真是世态炎凉啊，现在人心都变成石头了吗？等了久了，终于大头还是看不下去了，鼓足勇气走了过去，对美女说，美女，这空酒瓶你还要吗？老王啊，特别喜欢喝酒，但每一次和朋友喝酒总是喝多。
1: 有一次老王又喝多了回家， 老婆忍不住地骂他说，你傻呀，每次都喝这么多酒。
0: 老王感慨了一句说，我喝酒啊也是没有办法，每次我都要很有技巧地陪他们喝到八分醉。
1: 为什么呀？为什么必须喝到八分醉啊？
0: 彻底喝醉我还得送他们回家，喝到八分醉他们才能抢得买单。班里的数学老师姓语文，这是背景。有一天，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叫老师，于老师，这道题怎么做啊？
1: 孩子啊，估计是不知道还有复姓。老师呢就很尴尬地说，小胖同学，我姓语文，你可以叫我语文老师。
0: 小胖愣了足足有十秒，小心翼翼地说，可是你是数学老师啊。老王媳妇儿和铁柱媳妇儿一起逛街，这个时候铁柱女儿打来电话，妈妈故意逗她，你好，你是谁？你找谁？
3: 妈妈。
1: 铁柱的女儿在电话那边奶声奶气地回答，
3: 妈妈，我是你的宝宝呀，我找全世界最漂亮最可爱的妈妈。
0: 铁柱媳妇儿幸福感爆棚，老王媳妇儿心里一阵羡慕，拿起手机也给儿子打了个电话，电话一接通，他也故意问，你是谁？
1: 这个时候儿子在那边不耐烦地说，妈，你不会傻了吧？说完就挂了。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4: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
1: 张仲年又派特务行动队长杨玉林抓捕罢工的领导者。刘孝臣立即将这一情报通知史秀英，并与杨玉林一起去执行任务。在路上，杨玉林认出了史秀英，急令追捕。刘孝臣设计阻延，让史秀英得以脱身，及时给罢工领导小组报了信，使敌人的阴谋再次破产。
2: 不许动，不许动！
3: 干什么？
4: 你们被捕了。
3: 什么？被捕？
2: 举起手来。
3: 哼，这真是天大的误会。
2: 少废话。
5: 中统的？
3: 我们是留在这里专门等候这个女共产党的。带走，快走。
2: 慢着，这是我们办的案子。
3: 请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4: 保密局。
3: 哎呀，都是自家人嘛，谁办还不一样呢？带走。
2: 不行。
4: 对，
2: 他妈的，
5: 你怎么骂人？
2: 这是老子的脾气。
3: 不许动。
2: 别动，
3: 叫他们把枪放下，
2: 不然就打死你。
3: 快，
2: 快把枪放下。
5: 这
2: 快，自家人嘛，好说好说。
6: 怎么样啊，先生，你可放明白点。先生，
3: 带走。

0: 站住！啊，我们也可以走了。别动，
1: 走，没那么容易。我们还没弄清楚你们是不是真是军统保密局的。
0: 哎，这
1: 对不起，先委屈委屈你们吧。
2: 进去！哎，快进去！快快！
3: 哎呀，
2: 对，
3: 进！
2: 哎，快进去！
3: 这是
2: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
3: 哎呀，有官司找宣司令打去吧。对不起，再见。
4: 史秀英。

0: 敌人开始准备后事了。小陈，
1: 嗯，
0: 战局已经告诉我们，应该为解放上海做准备了。
2: 我也这样想。
0: 你下一步的任务可以侧重于想办法弄清楚这个二线工作计划的内容，比如潜伏的办法、选择的对象、布置的方式以及通信联络等等。当然，如果能把潜伏计划的文本弄到手，那是最好了。不过，这可能很困难。
2: 为了革命的需要，我想试试，
0: 但需要把握时机。
1: 嗯，
0: 因为弄早了，敌人还会随时改变修订，那样就会前功尽弃了。
2: 这我明白。
0: 好，下一次接头地点我临时通知你。
2: 多么想和你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啊。
0: 天会很快到来的。
2: 请问候那天没有见到的和把我们给塞进壁橱里的两位同志。
0: 一定办到。
2: 好，再见。
0: 再见，小陈，你要多保重。
2: 一定。你也是。
0: 一定。
3: 时间来到了上海解放前夕，张仲年制定了国民党撤退后的特务潜伏计划，刘孝臣争取了管理档案的阿济，是阿济弃暗投明，把敌人的潜伏计划文本交给了刘孝臣。当刘孝臣和阿济正要撤离时，被张仲年和特务老三截住了。
4: 站住，把手举起来，举起来。刘孝臣，我不能不佩服你，可现在你还有什么本领？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5: 老三，
4: 前门已被封锁，赶快从后门出去，他在第三弄堂口等你，这里有我应付，快走。
5: 同志，咱们一起走吧。
4: 不，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等从台湾回来以后
5: 我们再见。同志保重。
3: 千钧一发之际，老三突然调转枪口击毙了张仲年。原来老三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常亮。刘孝臣在战友们的配合下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保密局的枪声》。影片中黄显才的扮演者是陈汝斌，并且他还为陈少泽扮演的刘孝臣配音，所以在影片中一开始的时候，刘孝臣击毙黄显才一场戏里，刘孝臣和黄显才都是陈汝斌配的音。但是在刚才各位听到的录音中，我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和别别这两句话是同一个人说的，却完全是正反两种人物形象的语气。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十分注重电影艺术手法的运用，对光影、造型处理等方面做了探索，准确地表现出人物的眼神和动作细节。影片在拍摄的时候，因为用的是黑白胶片，对光线和演员表现的要求都非常高。比如刘孝臣的扮演者陈少泽，当时为了拍一个大特写，需要一动不动地站40分钟，动一点镜头就会虚掉。大家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一定记得，影片中有这样一段接头戏。刘孝臣对史秀英说，真想跟你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啊，然后看了史秀英一眼。

史秀英回头也看了他一眼。其实电影里的男女主人公还是有那种爱情关系的，但在拍戏的时候不往那个方向发展。演员陈少泽和向梅当时就商量好，彼此表现出有一点感觉就可以了。主演陈少泽曾特地采访了小说原作者吕征，他曾是地下党，并给剧组讲述了很多当年地下斗争的故事。此外，电影保密局的枪声中的配乐非常有特色，尤其是里面咚咚咚的这样电子琴配乐，渲染了影片里激烈紧张的气氛，这对后来的电影配乐影响非常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刘孝晨和史秀英的结尾对白以及影片结尾的优美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这是解放的炮声，上海即将是人民的上海了。
1: 秀英同志，我的任务完成的不好。
0: 不，你完成的很出色。
1: 可老三他，
0: 就像你的名字不叫孝臣一样，他的名字也不叫老三，而是叫常亮。
1: 常亮同志，
0: 对，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像常亮同志这样的无名英雄，在第二条战线上继续战斗。
1: 是啊，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没有热烈的一些情话，没有盛大的一种重逢，可能就是仅仅的像昭雪刚才跟我们所描述的、安静的牵手在一起的一个画面，可能就是这幅画面吧，就催生了这首歌《手心里的温柔》啊。
1: 是的，那么歌词当中也唱到了，你在我身边相对无言，可能什么话都不用说，那么对爱的一种依恋就足以去熬过这漫长岁月当中的深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共同去聊一聊你记忆当中那些难忘的等待啊。
0: 对啊，
1: 那么今年呢比较火的阿嬷的情书，也是有很多的朋友们去看过，一刷二刷之后呢也留下了深深的一种感动，那也是漫长的等待一生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各有各样的一种等待，心情呢是不一样的。
0: 对，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等待的一些滋味呢？有没有尝到过？或者说在你的印象当中让你记忆最深刻的一段等待又是什么呢？说一说你记忆当中最难忘的一次等待，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平台当中呢来进行互动啊。其实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向往的一种心中的一种爱情的模样是什么呢？就是经历风雨别离依然初心未改，看过人间百态，就是我们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用自己的真心去爱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就是平淡安好，岁岁温柔啊。
1: 可能也有很多朋友们说，人到中年也渐渐明白，世界上最好的感情从来都不是惊艳了时光，而是慢慢去温柔了岁月。那么大家呢每每去听到一些情歌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也会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些故事。那么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你知道等待一个人的滋味吗？
0: 对呀、大家有没有尝试过等待的一种滋味？他等待的可能就是一个即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等待的可能就是你生命当中的那一个人、或者说等待的就是人生当中的一段情感等等等等吧。
1: 是的，
0: 总之有很多朋友就说，人生就是在我们行进的过程当中呢，在漫漫长路当中等待自己想要遇到的那个人，遇到的那件事情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在你生命当中最难忘的那次等待，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啊。
1: 是的，那么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也有觉得有一首旋律恰好能够适合此刻的一个心境，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在公屏的下方来进行留言，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你所喜欢的歌曲和等待的滋味啊。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跟等待有关系了。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我们两个人都会在这里等着大家。

0: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有没有唱出很多人的一种心声呢？特别是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不太好意思说出的一些话语，那么通过歌声的一种方式呢，就能够表达。所以我觉得在校园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会去听这首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没错，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虽然通过很多年的这个时间，也会让我们感叹莫名的我就喜欢你，就像歌词里那样，也许我们爱上一个人，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的理由。你也是我们之前听过很多歌曲当中所唱的，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啊。
0: 对呀、你看我们在播放歌曲的过程当中呢，流年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曾经在初中的时候呢，跟一个女孩呢写过一张纸条，上面就写了这样一句话：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我就偷偷喜欢上了你，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虽然说已经过了好多年了，我都已经上班了，但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能够想起我颤抖的手写下的那一句话啊。
1: 是的，当第一次勇敢的去表白，或者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那种感受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都说小鹿乱撞，也可以说颤抖的手啊。
0: 对啊，
1: 那其实大家在动心的时候就在想，哪有什么算盘呢？可能就是我们当下的那一眼的一见钟情，也道破了我们很多人就稀里糊涂的陷进了一场感情里啊。那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去共同的聊一聊你记忆当中的那些难忘的等待，或者你等待的时间最长是多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和我们互动一波啊。
0: 对啊，其实说到等待，我就想起了小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情啊。大家都听过一个词吗？叫昙花一现。然后就是在那年暑假，大概我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呢，姥姥就说了，哎呀，今年这个昙花马上要开了，大概就在今天晚上的这个时刻，哎，然后我就和姥姥就坐在自家的这个院子里，等着她看她、就昙花一现的那种美好的那个画面。但等着等着，因为那时候小嘛，就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结果睡着之后再一次醒来，我姥姥就告诉我了，昙花一现已经过了，花已经开了，你睡得也挺好，挺香的。
1: 是的，有的时候那些美好的瞬间可能转瞬即逝，但是在我们的心里呢，我们迟迟的会惦记，为什么等待了那么久呢？就是等到它开花的一个时间。
0: 对，
1: 所以即便我们睡过去了，但是我们最初还是陪着它一起等待这个生长的过程啊。
0: 对，别说那个时候才上小学呀、就那个时候让我深刻的理解到了，就是说等待真的是让你觉得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哪怕就是一晚上的这个时间，当然你觉得特别特别的难熬，那时候我呢就是强打精神，就希望不要错过那样一个美好的一个瞬间，但还是耐不住这个太困了，然后

0: 那就睡着了，也没有看到昙花一现的那种美好景象啊。
1: 是的，其实有相同经历的，我们等待的过程呢，就是每年除夕的时候跟着大人一起去守岁啊。那么大家呢可能也会等等12点春晚结束之后钟声敲响的那一刻，共同倒计时这个计时的这个时段当中，也是我们很多小朋友比较难熬的时光了。那由于年龄较小嘛，所以等的等的可能就睡着了，一眨眼我们就可以穿上大年初一的新衣服去跟大家到处拜年了。
0: 对啊，那记忆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段等待是什么呢？是等待一个人还是等待一件事？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你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位叫做贤贤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他说说到等待想听一首歌，等你等到我心痛，这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歌啊。是不是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让你这样一种心痛的感觉呀？
1: 是的，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蛮揪心的，有的时候等待的时间过长，每个人所干的事情所做的事情呢也是不一样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在等待的时候你都最喜欢做什么呢？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

0: 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沟通。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一起去午后时光当中聊一聊等待的那些感受。也许是等一个人，也许是等一件事情，又或者呢，是等待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那么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希望有一句能够戳到你，也希望有一个故事啊能够感动到你我了。
0: 对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越长大，你可能会发现，就是我们人的一生呢都是由等待串起来的。比如说我们等放学，等下一班列车，那我们在等一个人去回头，等一句说我愿意，等一个和你有缘分的人，等天亮，等雨停，等伤口结痂，等自己放过自己，等等等等。就人生就是不断的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啊，那有时候等到了，那可能就是皆大欢喜。但如果说有些是等不到的，就像错过那些昙花一样，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有一点点小小些遗憾，但没有关系，因为人生它是由不同的等待来进行组成的嘛。
1: 没错，也许我们等的是一句承诺，也许等的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像我们具象的一些等公交等放学，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有一个时间可等的。那么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未知的等待，各有各的不同，它没有时间的一个规划，我们不知道要等多久，所以这样才是让我们在心意当中最难熬的时光了。
0: 对，就是没有时间的。比如说我们等一趟列车，你应该知道几点钟要发，那可能就是在这等待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我还需要等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但如果说等一个人的话，那这个时间就不是你我都能够控制了的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帅气狼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成就一个美好的事物都需要漫长的等待，有可能是一份恰到好处的鱿鱼圈，一件量身定制的旗袍，或者说一杯酸的正好的柠檬水。你看这个等待的过程，通过这些美食还有就是食物呢都能够体现出来啊。
1: 是的，香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那么在前段时间呢高考之后，我们就在等待一个好消息。那你看其实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我们大家呢在考试结束之后，那么等一张录取通知书也是一种等待啊。
0: 对，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人生的一些重大转折点的时候，那种等待是让你最为煎熬的。比如说对于刚刚考完的中考生，还有高考完的一些学生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在出分前的那一个晚上，你是辗转难眠啊。真的是就是希望时间能够快一点，但又希望时间能够慢一点。
1: 对，
0: 就在想哎，我的成绩到底是怎样的，种种种种吧。
1: 是的，那么大家呢这种心情也是比较焦躁的。那么其实在等待一件事或者是等待一个人的时候，都有相同的一些感受啊。只有那种预知的等待才是我们所期盼的，比如说等自己的生日，等小朋友过生日的时候吃蛋糕，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期待未有的一种甜蜜的时光，那么还是心情和心境都是不一样的。
0: 是有哪些等待的一些事情想和大家来分享呢？平台当中乐乐听友就发信息了，那等待一个人也许最后是爱情，也许最后是青春，但无妨。那我愿意花着宝贵的大好时光只为等一个人，我每天呢都会想我跟他的生活是否会擦肩而过，我每走一步都会想是否跟他是更加接近了。而有时候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会让你回想起曾经的一些甜蜜，有时候也觉得说

0: 前路漫漫，不知道等到何时是个了啊。
1: 是的，那么未来的事情大家是否会有参与，真的是一个未知数。远程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等过很多人很多事儿，也有很多等过我的，但是忽然间听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当中，脑海里闪现的就是我奶奶煮的面条了。每次放假回家都喜欢饿着肚子，因为我知道奶奶肯定会切好菜切好肉丝儿，准备好面条等着我，等我到家的时候呢就给我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那我能够吃得饱饱的暖暖的，很幸福的打几个嗝。所以想一想就很难受啊，我的奶奶已经不在了，那么再想吃这碗面条就只能落泪了。
0: 是啊，那可能就是奶奶曾经的一些味道吧，就奶奶的这个厨艺啊，我觉得在很多家庭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全家人都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是人齐了，然后我们一起才去开饭啊。
1: 对，
0: 大家都会说，哎呀，你几点到家呀？他几点到家呀？我们再等一等，什么时候去炒菜？什么时候舀米汤呀？等等。但有些家庭可能就是没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做好饭之后呢，谁先回来了，那么谁先去吃，谁先去饮用啊？所以有时候这可能就是家庭氛围。当然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家人团聚在一起的
2: 这个重要的这个时刻，可能就是在一家人坐在一起，然后吃饭呀聊天呀，这可能是其乐融融的那个时刻了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首旋律能够陪伴着你去等待呢？也许是回家的那一碗面条，也许是小朋友在家期盼着爸爸妈妈下班回来之后带的玩具，又或者是一顿美食。那么这种等待呢，都是让我们感觉到有预期的。那么也可以跟我们去聊一聊那些你等过的人，你等过的事就没有结果的，没有结局的情况下，你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了。
2: 对，你看说到等待了，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就再一次互动消息说，来听一首千年等一回吧，这不是也是跟等有关系的吗？

0: 这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千年等一回。这两天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是在电视当中又再次观看了《新白娘子传奇》呢？一说到这部剧的话，都会想起这首歌，高胜美的《千年等一回》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你等待的那些事儿多不多呢？比如说为了等一个人，或者说为了某一个项目在等待，或者说是为了自己的这个情感等等等等。那么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忘的一些回忆吗？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
1: 对，布嘉宾就说了，说小时候啊只是觉得这首歌好听，长大了再听呢会发现怎么能这么的好听呢。其实说到等啊，那么人的一生呢就是一直在不断等待的一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说小时候等长大，长大了呢之后又要等毕业，毕业了等工作，工作了等成家，成家了等有孩子，有孩子之后呢又是漫长无限循环的一个过程。那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人会有一件事情是让你记忆难忘的呢？就比如说重大的考试之前，我们可能都会等一个消息。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等结婚这个决定的时候，大家在想这是不是我要爱的那个人。所以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在你的一生当中有哪一些事情是让你等待很久的，也给你留下了深刻记忆的。
0: 对啊，其实说到这个等待，我觉得从小到大我们就是在等着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就是为人父为人母之后呢，你才会发现真的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在养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刚刚生产完，有朋友说哎呀你过了这个满月就好了，你就等这个过了满月，过了满月之后呢说呀这过了百天之后孩子大了就能够带出去玩了，然后等过了这个百天之后呢又开始说
1: 等
0: 孩子，对，会做了，孩子会走了，你就轻松了，你想去哪儿的时候就不会绑在你这个身上了啊。然后又等孩子去上幼儿园，说上了孩子上了幼儿园就好了，那接下来呢又是上小学初中高中，就很多朋友就是一直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等他们去长大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我们在自己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啊。
1: 是的，也是我们在等待去塑造去养育的一个过程。荣宝儿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等你不再出现我梦里，等待我做好爱上别人的准备，五年的故事可能就这样该结束了吧。有一点莫名的伤感啊。他说特别想听到的是一曲等你爱我，他说可能这五年的时间都通过这样的一首旋律吧，也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等他来爱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有一个美好结局，还是像我想的那样该结束了呢。
0: 啊，从大家发来的这个简短的几句话当中呢，大概能够了解到这位朋友在等待一个人啊，也就是说一段这种情感在最后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个结果啊，不管是好的还是怎样的，总之该面对的时候呢一定要去面对啊。
1: 是的，那么大家还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做些什么事情呢？有朋友说啊，就是短短等公交的几分钟的时间里，有的人呢是刷手机，有的呢是在路边来回的踱步。那么每个人的习惯呢也是不一样的，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记忆当中那些难忘的等待，或者是你记忆当中最长的那一次等待啊。
0: 是大头娃娃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主播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真是太有感触了，说我和我的男朋友是等了8年之后我们才去结婚的，就是漫长的等待的过程当中，中间呢有很多插曲的这个发生。首先呢就是因为地域的问题我们俩不在一个城市，后来呢因为他努力考试然后考到了临汾，那么再后来呢就是因为家庭的一些问题，总之吧等了8年才修成正果啊。不过最后的结局是好的，也祝福你们幸福快乐。
1: 是的，你看8年的时间等来了一个美好的结局，那这种等啊就没有白等了。
0: 对，这个等是值得的啊。等你爱我，这也是刚刚在平台当中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

0: 听到这首歌，是不是瞬间回到了1998年呀？就是坐在电视机旁看《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非常喜欢徐静蕾啊。就是一句"文慧听大海"，这可能是很多人的少女时代憧憬的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啊。
1: 是的，无论是陈明的《等你爱我》，还是后来陈奕迅版的《等你爱我》，大家在听的时候，就是前奏一出来，我们就已经融入到其中了。
0: 嗯，
1: 其实不管是多少年，是谁变了，等待了多久，就是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就有两种感受吧，一种就是等不到了，不想等了，再有一种我已经等到了，结果很完美啊。
0: 对，有时候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听懂的时候就是青春已经不在了，或者说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那个等待的这个过程是让你期待的，但是真正的等那个人回到你身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有千言万语想要对他说呢？
1: 是的，雨不雨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什么歌名呢？等你爱我，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这样的一首旋律也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等待的一个记忆和过程啊。名字起的也非常有诗意啊，下雨的雨，后面呢是语文的语，雨不语。想问问这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在午后时光当中，这两个小时，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沉浸式的聊聊故事，听听歌曲，也让我们一起放轻松的去度过啊。
0: 是啊，东科小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有时候等待不是说为了让他能够回来，而是找个借口离不开。他说处在高中时期的我们既青涩又单纯，而对于心智刚刚开始成熟的我，更是对情感是从一而终的。说那年夏天就是文理分班之后，我就遇见了他，我从不相信一见钟情，但是那一次让他吃尽了苦头啊。就这样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故事，他说不过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单方面的一种追求，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啊，到后来的时候呢依然没有一个好的结局，但是这也是青春时代留下的一个回忆吧，不能算是美好，但是就是是一个故事而已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在回顾这些故事的时候，也是回顾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和记忆啊。那一年或者是哪一年你有过等待的一些故事，又等待了多久的时间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亲爱的你啊，他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最长的一个等待就是等对方来见家长啊。他

0: 说我的老公呢是一名军人，他说我们第一次等待呢就是见家长的这个过程，等他有休假的这个时间来到了远方我的家里，我们相隔很远很远的一个距离啊。他说这是等待之后呢我们就圆满的结婚了，然后结完婚之后呢又有无数无数的等待，等他回家探亲，这每一次的这个过程当中，短的1到3个月，长的半年甚至是一年啊，总是有任务。可能有很多的军嫂都是深有感触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人可等总比没人可等幸福多了。
1: 对，那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份思念啊。有时候想等待越漫长的话，可能愿望呢往往就是越热烈，我们的人生呢需要等待的，而所有的等待当中，我觉得有时候就等待一个人的那个时刻，就那个过程会让你是最为难忘的啊。
0: 是的，举一个例子吧，就比如我们在等车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等待的这个过程来了解到一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就很安静的很有耐心的在等，有的朋友呢可能就很着急啊，就一遍一遍的在看车怎么还没来，你是属于这两种的哪一种呢？
1: 是啊，去往汽车站也好，或者说是火车站也好，就是我们在这个大的站台当中，你会看到不同的人的一种在等待过程当中他们的一种表现。那有些人可能就说还有半个小时，时间还是长，就会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可能完成一些工作方面的一些事情啊。那有些朋友就会拿出一本喜欢的书，在打发自己等待的这个过程。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焦急不安啊，就来回的走来走去，就觉得时间过得是如此之慢呢。这可能是有心上人在那边等着他啊。
0: 是的，那可能有一些性子急的，比如说像主播啊，我每次去乘坐高铁火车的时候，我都到发车的前没有10分钟左右的时候才上去，上去之后呢就不会有等待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直接就发车了，可以通往自己的一个目的地。其实有的时候也是靠我们自己的这个状态呢来进行一个调整啊。那大家喜欢等待吗？是等人等事儿，还是等一段情呢？
1: 是，来看一下帅不帅的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记忆当中最难忘的一次等待呢是在前年的大年初四。为什么是记忆深刻呢？是因为从海南要飞往临汾，中途的时候呢在武汉机场呢要进行这个过夜嘛，所以那个夜晚是我一直在等待凌晨7点钟的那个时刻，因为7点钟转机然后才能会飞回到这个临汾，所以那一夜是非常难熬的，也让我真正的明白了等待的一种滋味啊。
0: 是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预期的等待呢都是甜蜜的，就像是另外的一种期待一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期待爱。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要拼尽所有。
1: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那么此刻如果你也在办公室可以休闲片刻，或者是在路上的话，都可以同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并机为大家直播送出午后光阴啊。也可以呢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听见临汾，抖音号当中搜索听见临汾，同步来收听。
1: 对，大家还记得你最难熬的一次等待吗？那是一次关于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都可以发信息呢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其实不同的等待的背后，它是不同的人生命题。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说你记忆当中难忘的那次等待。等待啊，
2: 是的，有的等待呢可能跟分离有关，比如说一场关系的结束，或者一个重要人的离开，一场毕业典礼等等等等。那么有的呢也跟爱有关，有得到回应的，未被满足的，都源于真实的我们对爱的一个需求，或者是有关于期待的爱，甜蜜的爱啊。
1: 对，那还有呢就可能跟自己的过往有关系了，跟他们相处的这个过程，有些朋友觉得是特别特别痛苦的，但在这些故事当中呢，总有些人会陪着他们一起等待着好起来的那一天呢。所以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在你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你那些等待是值得的吗？又等待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些结果呢？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
2: 是的，有的等待呢可能明明知道结果却依然很难熬，忽略不计呢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第二天就是毕业典礼的时候，结果是知道的，但是在前一天晚上的时候辗转反侧，一直睡不着啊，整夜都没有睡，看着天呢真的是从凌晨的1点、2点、3、4、5、6点慢慢的就亮了起来，然后就洗漱收拾出门去拍毕业照，去参加毕业典礼。时间过得特别的快，难熬里面呢夹杂着一些希望。有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能够早一点步入社会，让他快一点的成长，那么有的时候到毕业典礼真实的时候，我们就想让他慢一点的到来。这种完全失去了掌控的感觉，再也没有校园能够包容我的时候，就像是一个长跑，跑着跑着猛地一抬头啊，终点就在眼前了。那这个夏天过完了之后，不知道我又要何去何从了呢？
1: 对，这可能是一名刚刚毕业的这个大学生啊，在面对就是新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呢，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应对了。有时候我们比如说从这个初中步入高中，从高中步入大学，再包括我们在大学毕业之后，那有些朋友这个前路漫漫，如何选择呢？那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选择继续深造，读这个研究生啊。那有些朋友呢可能就会步入社会来赚钱养家糊口等等等等。总之大家在就是前往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经过一番的这种思想斗争的，就是我该如何来选择，我今后的生活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可能每个人都会做出一些理性的判断吧。
2: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就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站在凤凰花开的路口，
1: 对，
2: 每个人的选择到底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等待呢是很煎熬的，我们也知道第二天是预知的典礼，但是那一夜我们能非常深切地感受到睡不着的感觉啊。
1: 是啊，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会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不想就是那么快的去面对知道的那个结局啊。但有些时候呢，就是你特别期待时间能快一点，因为你满心欢喜的迎接是你美好的一些事物啊。
2: 那么在今天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去聊一聊你记忆当中的那些等待的故事。那么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首旋律，贴合你在等待过程当中的那种心境啊。
1: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小明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聊一聊和爸爸的一些故事啊。他说我和爸爸的关系呢不是很亲密，记忆当中的画面也不是很多，没有什么温馨的这种感觉。说记得小时候呢和爸爸一起逛商场，我就一直盯着那种超大的那个小熊看，我爸呢大概是看出来我很喜欢，说等了搬新家之后呢一定给我买。他今年我都20多岁了，新家都已经成了旧家了，我还没有等到那只熊啊，大概他早就忘了吧。
2: 是的，其实我们大家都说怀念 念青春小时候的执念呢是最可怕的。
1: 嗯，
2: 可能因为曾经大人一句没有实现的承诺，总觉得是不是一点都不在乎自己呢？有时候也会觉得大概这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就这样了呢？他说我内心的想法就是我哪里是非要得到一只大熊呢？现在我可能会买多多少少大的中的小的各种各样的熊，但是我仍然记忆和牵扯到的就是小时候那种我爸要把我放心上的感觉啊。
1: 对，我觉得通过小明发来这条信息，忽然之间对于很多这个成人朋友来说也是一种反思啊。
2: 嗯，
1: 就是小朋友在跟你要求什么的时候呢，有些大人可能就是
2: 随口一说就忘记了。
1: 对，随口一说，哎，可以呀，明天的时候或者哪一天，但过了明天了或过了哪一天了，你依然没有兑现你的这个承诺啊。所以小朋友心里就说爸爸说话一点都不算数啊。
2: 是的，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呢。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说成年了就是养孩子，就重新养了一遍小时候的自己。所以那些小时候没有得到的东西，可能就是这位小明朋友说的成为了一种执念啊，也是我们经常会想到的一句话，欲卖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可能当现在我们在拥抱到那个大熊的时候，我们还在执念那不是爸爸送给我的。
1: 对，其实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就是有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的一些要求的时候呢，可能当时说哎呀我是可以的，或者说我什么时候会帮你去完成这个愿望。
2: 对，
1: 但那个时候的一句那个随口的话，可能孩子就是牢牢地记在心中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大人事情比较多嘛，难免的会有些疏漏呀，或者说疏忽就忘掉了。但小孩子们你说过的一句话真的是一言九鼎啊。
2: 是的，所以也在这儿提醒一下我们的大朋友们，如果有一天答应和承诺了什么，就一定要尽可能的尽全力的去做到哦。
1: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香香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17岁的时候呢等我认为是最好朋友的生日祝福，但是我那天呢整整一天我都没有等到，特别的失望和遗憾啊。
2: 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他补充说他是我最真心相待的朋友。可能我们大家最希望得到的就是父母亲人和好朋友的一些祝福啊。
1: 对，
2: 他说我从和他认识的第一天起就变着花样在每年他生日的时候给他送惊喜送礼物，而他呢没有给我准备过礼物，哪怕是一句生日快乐都没有等来啊。
1: 是啊，他说有时候在生日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非要得到家人或者说好朋友怎样的一种礼物了，就是那一句生日快乐和他共度在一起的那种和谐的那个画面是让他非常非常期待的啊。但他17岁那天的时候呢，好朋友一整天都没有来，然后也没有给他送上一句祝福，所以他说那一天那个等待是非常漫长的啊。
2: 是的，当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着急得到一些消息就会觉得心烦意乱啊。
1: 真的是这样。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从他人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当你觉得你和这个人非常熟悉的这种情况之下，你会想到他在那一天的时候他一定会给我做些什么的时候，反而他没有来，那可能是不是出现了一些意外的一些状况，是不是有什么难推脱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是怎样的，或者说你收获到的就是一份迟到的祝福啊。
2: 是的，那么也希望能够给我们留一下后续吧，有没有将这份迟到的祝福送给你呢？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这是来自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做大森林的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点播的一首歌《爱的勇气》。当然他说到了这个爱不只是说是来自于爱情的这个爱，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亲情的这份爱也是需要勇气的啊。
2: 是的，我们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理由让别人等待或者被别人等待过，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在此时此刻跟我们一起去回顾一下那些记忆当中最难忘的等待，也可以跟我们共同分享。

0: 爱的勇气，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不太一样的。可能有时候我们在听同一首歌的过程当中，大家会觉得哎，怎么和之前听的是不一样的这个版本呢、对，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转角遇到爱，在这部影视剧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跟之前听到的那个版本是不太一样的，但是爱的勇气，爱真的是需要我们有勇气说出来的啊。
1: 没错，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贴合了我们今天等待的一个过程，也许有的人等了很久很久，就是没有勇气去告诉对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鼓起勇气去进行一个告白的。那么等一通迟迟不来的消息，或者是说等一个没有归期的人，等一场遥遥无期的见面，或者是等一句没有兑现的承诺，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家说的为什么等待是最磨人的东西呢？因为看不到尽头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该放手啊。那么也分享了很多大家的一些故事，那么也通过歌曲当中的一些情怀，让我们带出了不一样的感觉。这一首《爱的勇气》呢，就较为甜蜜一些，在《爱转角》当中呢，一起来聆听。那之前呢，可能是《离婚律师》当中的那一曲《爱的勇气》，就带着些许的一些伤感。那么大家更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和感觉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了。
0: 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不是有点沉重呢？就是关于等待嘛，就是关于等待的经历。每个人生命当中呢，都会有经历它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一种篇章啊。那你的等待可能是长的，或者说是短的，或者说是苦涩的，或者说是甘甜的，它往往承载的就是我们的一种期盼、焦虑、煎熬，还有最终的一种释怀吧。所以我发现在今天互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就是发来了他等待的一种经历，这些经历呢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一种共鸣啊。
1: 是的，可能当中我们最喜欢的应该就是等待重逢吧。因为久别重逢之后，我们大家呢就会更加的思念了啊。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小的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高考完了，那突然间呢也想到了我自己高考完的那个暑假，等待离家出走的爷爷回家，结果呢就再也没有等他回来。当我们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等待的意义，一天又一天的就那么过去了。所以家有阿尔兹海默症的亲人家属们是一定要标记好一些名牌，能够第一时间呢去联络到家人和找到，那么还是就是要长时间24小时的贴身的一个陪伴啊，因为他们可能也不想让我们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忘记了回家的路。
0: 是啊，所以说家里有老人的一些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别忘了常回家去看一看啊。我们来看一下大盘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的这个等待呢，等待的这个结果呢并不是特别好的，就是等到男朋友的微信消息总是等不到啊，后来我们就分手了。说当时呢是处于热恋期，但是开始的时候是异地，然后整天呢就被思念所缠绕着，发他微信呢他不回我，我就更煎熬了。后来呢我接受不了，常常没有任何提前告知，就3天不回消息，然后就分手了。在等待很痛苦的时候，我想到我妈妈是不是也这么痛苦的等待我的消息呢？说上大学以后很少给家里打电话，就算接了电话也常常很不耐烦，我就开始思考为什么是总要让我爱的人去等待，为什么要等待不爱我的人呢？所以我就把注意力呢从男朋友身上转移了出来，和妈妈有了一些深度的沟通，算是这场痛苦的一个意外收获啊。
1: 是的，你看你不算是一种意外收获，我们有很多朋友听完你的故事都给你支持了，像两朋友说分得好啊。确实像这种永远得不到回应的，那我们还在坚持什么呢？一定要去找一个爱你的人，你也爱他，然后这样才会有互相等待的一种期待和甜蜜啊。
0: 是啊，如果说一个人总是找借口说我很忙，然后你给他发了3条信息他都没有回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大概心里能够听得出，听清楚，或者说能够判断出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结果，可能人家不好意思张口说出来吧，但是自己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
1: 对，我们经常会说只要这个人爱你，你去哪里都是顺路的，只要这个人爱你他是不会让你等的。但是也会有一种不同的这种境况啊，就是大家经常会在自己的这个家庭当中去分享自己的这个队友，说只要队友在家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手捧手机，然后只要你们两个分开他不在家的时候，你发消息他永远不能够第一时间看到，但是不是不回哈，等他给你回复的时候可能1-2个小时过去了，说呀媳妇儿不好意思我没看着手机啊，
0: 这个时候是不是黄花菜都凉了？
1: 是
0: 吧，
1: 那回 家那就得挨骂了。
0: 对，那你在跟别人去互动交流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你亲近的人，是不是在第一时间看到他给你发信息的时候，你都会在第一时间来进行回复呢？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结局的话，我觉得就是两个人沟通是非常顺畅的，而且就是在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或处理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们的一致度是非常高的啊。
1: 对，笑脸就说了，借口全是借口，没错。当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心灵感应或者是第六感的，那种感觉让你不舒适不舒服的时候，那一定就是对方不好意思跟你开口，没有直接的去拒绝你啊。有的人可能在等爱情，等待着对方回头，等待对方读懂自己的真心。那有的人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等重逢，等好久不见，等下一次并肩同行。还有的人呢，是在等自己慢慢放下，等时间去冲淡我们所有的一些执念。其实我觉得没有经历过等待的朋友是体会不到这一种难熬和煎熬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在或多或少等待的过程当中产生了自己的故事啊。
0: 对，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在等待的过程当中那些难忘的故事呢？都可以发信息呢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我们来看一下 Smile 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等待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的 offer， 他最后呢是顺利收到了，特别的开心啊。他说拿到之前的时候呢，一周几乎没有怎么好好吃饭和睡觉，每天呢就非常焦虑的刷着邮箱，然后收到这个 offer 当天就是过于兴奋，立刻和朋友呢大吃大喝，然后庆祝了一顿，结果呢当晚呢就急性肠胃炎，在医院急诊室度过的。
1: 这应该怎么说，乐极生悲吗？对，其实我们大家等到第一份录取的通知书，无论是学校还是工作，那么其实当我们等的这个过程呢，也真的是很煎熬，不知道能不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一些学校和单位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理解这位朋友的一个心境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最终是顺利的收到就是好的结局啊。
0: 是，燕儿妈妈呢也发来一条消息了，说是去年十月的时候呢，自己呢就是心里呢非常非常的不开心，每天呢就莫名其妙的去生气，然后和家里人呢还经常的去发脾气，天天还失眠，说我药也吃了，新的医生也找了，但是呢就不见好，感觉不到希望了，都熬不下去了啊。他说那几个月的时候我大概瘦了是有30多斤啊，他现在不过我终于自己呢调节起来了，也变得更加阳光灿烂了。但是同时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是非常难熬的，不过还好吧，终于是看到了这个光明。那么同时也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要自我的去消耗啊，过度的去消耗自己，我们要看得更开一些。就面对同一件事情不同性格的一些朋友，他们看待事情的这个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啊。
1: 没错，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青霜朋友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等待表白对象的回复，结果呢收到微信回复之后呢就偷偷的喜极而泣了，煎熬的等待太多了，且多数的等待都是毫无意义的，他说唯有这一次等来的这个结果呢也超出了我的一个预期，此时此刻应该是最浪漫的时刻了。他说我写下了自己的心意去寄给他，从得知他已经收到信件的时候，等回复消息的这段时间里心情真的是很忐忑的，4分希望6分害怕，然后就安慰自己没关系，就算他拒绝我了我也没有遗憾了，实在是不敢想他会如何作答，直到了看见那句话，就像是上天把宝贝赐给了我一样啊。
0: 哦，
1: 那没错，喜欢一个人他不就是你心目当中的大宝贝吗？
0: 是啊，你看就是很多朋友在把自己的这个心声通过文字的方式给他传递出去的时候呢，内心一定是忐忑不安的，你可能会去想我会收到一个怎样的一些结果啊。但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就是女孩子跟男孩子去表白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是容易成功的，是吗？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遇到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并且鼓起勇气去进行表白啊。那有的时候听到别人的一些表白或者爱情故事的时候，大家也就会反问说，那到底是我们没有在一起和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哪个更遗憾呢？每个人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呢觉得没有表白所遗憾，有的呢说表白了咋反而没有在一起更遗憾。但是不管怎么样，遵从你内心的选择，你就会发现有一天能够终于等到你啊。
0: 好，来听一下，这是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张靓颖带来的《终于等到你》。

0: 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5: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6: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那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窗户可以看得出来，外面已经起风了，而且这个风看起来还挺大的。那各位在路上去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可能估计一会儿有雨可能会下来啊。
1: 那么也是有这个雷暴天气的一个预警，大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提前的去备好雨具，规划好自己的交通出行的一个工具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友们给我们的一些留言啊。笑脸说，哎呀，你们又快下班了。我们两个人是要下班了，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主播会在听见灵魂的公号当中呢，来跟大家一起聊天聊生活。孙悟空说，美女们，我来看看你们，看哪个美女呢？哪个是不是都很美呢？看都看不过来呀。
0: 对，那别忘了每天下午的15:00到17:00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抖音当中的搜索听见灵魂，视频号当中呢也可以搜索听见灵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每天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的一种状态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等待有关系了。你有没有难忘的一些等待的这个过程呢？那你等的是一件事儿，还是一个人，还是一段情呢？都可以发信息呢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等待这两个字其实说起来轻松，但是有着非常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意义。它让我们是没有掌控感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做不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行动，那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等，还是等，等时间来给我们一个答案啊。
0: 对，这也许恰恰就是等待的一种意义所在吧。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就是有生活当中有些事情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可能掌控呢，你想掌控，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所以有些朋友就说，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好像就是这种失控感恰恰会让我们开始思考自己的这个生活。所以说在等待的一段过程当中，大家在脑海当中可能会上演无数的这个场景，就是我等到的这个结局是怎样的，是好的，我该如何去庆祝。那如果说是不是自己心目当中所想的那样，我该如何来进行收场，等等等等吧。总之在等待的一个过程当中，你的大脑一定是飞速运转的啊。
1: 是的，那么等待其实最真实的模样呢，也藏着很多的委屈。只要经历过等的朋友呢，就会感受那种漫长的煎熬。就比如说我们等手机消息，手机可能反复的点亮，总以为会收到一条新的消息，而习惯性的去翻开聊天记录的时候，就会靠着没有收来的这种消息和一次一次点亮的这种失望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沉浸下来，静下心来啊。
0: 对啊，
1: 笑脸朋友就说了，说你们放心吧，只要你们不下班，这个外面是不会下雨的。小永远就问了，几点下班呢？下雨的时候就下班了，这个答案对不对呢？
0: 对，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说我们的节目呢其实都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循环的这个过程当中嘛。3:00到5:00是午后光阴，那5:00到7:00下午这个时间呢是都市时尚圈啊。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每个节目的它的定位类型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呈现出来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啊。各位在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等待的这个话题了。关于等待有什么话想要去说吗？你有没有等待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在那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你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我们只需要静静的去等待他，他一定会来的，要有耐心，就是有好的结果。我们经常会说，如果一件事情它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好的方向，那你就不要着急，再慢慢的去等一等，等一等，好的结果它就来了。还有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发来了信息问啊，说卓然几点呢？那么每天下午的17:00到19:00会有卓然呢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呢陪伴着大家，但是今天来不来呢？那还真的不知道，你只能守候我们的听见灵魂了。
0: 对，一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刚刚你们在节目当中说到那个大熊的故事，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就幼儿园的时候，我想留头发扎辫子，家人说长发对小孩不好，如果我把头发剪了，就给我买我最想要的粉色自行车。

0: 车，我就听话把头发给剪了，但没有人兑现承诺。一位家人还说小孩子剪头发是应该的，说后来我生病了，外貌和性格大变，过去20多年了，有时候还会想到我如果在生病前有幸留过长头发，或者说有过粉色的自行车，会不会也算少了一件遗憾呢？哎，你看，就是大人们承诺孩子的一些诺言，但是后来呢就没有去兑现了。所以你看来是一个小小的事情，但是在小朋友心目当中觉得就是天大的一件事儿啊。
1: 没错，笑脸那会儿就说了，说等下次等以后那都是骗小孩的。你不知道吗，现在小孩也不能骗啊。
0: 对，
1: 因为后来才知道，只是我们要的那种感受可能不是仅仅体现在物质上面，是我们想要有人把我们放在心上，而这个人呢是在乎我们的，是不会让我们等很久的。
0: 对，其实说到等待，我突然就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呢在刷小视频看到一个视频嘛，就是说到关于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字，说一个小时是多长时间，说是60分钟，那半个小时是多长时间，说是30分钟，说那过一天是多长时间，说24小时，他说过两天那是多长时间，说是48小时，说不对，过两天不是48小时，它可能是2天，也可能是3天，也可能是2年，也可能是3年了。
1: 对，那未知的那一天可能这个时间就要无限延长了，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
0: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是不是经常会见到久违见面的一些朋友，然后重逢的那一天说哎呀好久没有见了，过两天咱们聚一聚啊，哎，这过两天就不知道过到啥时候了哈。
1: 对，那么大家呢还是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见自己想见的人，也想去追寻自己想体验的那一种感觉和感情啊。大亮你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两位主播下午好啊，点一首黄安的东西南北风，你是为了贴合此时此刻窗外的天气吗？就是东西南北，只要我们在户外感受到哪里都有风啊。
0: 是，稍后的时间呢为你来进行播放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猫猫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他也说到关于等待的一个话题啊。他说小时候呢我爸总跟我说少玩一点，等你不忙于学习了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他可是我现在长大了，不想看动画片了，不想玩小霸王了，不想看肥皂剧了，再也回不去了。说记忆里有一个春天的下午，一只大风筝一直呢在天上飞，手里呢拽着的线那是少年锦时。哦，你看有时候我小时候所期待的一些物品，就是等你长大之后你再去实现的时候，你觉得就不是当初的那个味道了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趁年华正好，趁自己想要什么想拥有什么就抓紧时间去做啊。虽然我们的人生呢不能一直在眺望远方，却忘了要好好的去成全一下自己啊。那大家呢也不必为了不确定的那个人或者不确定的那件事情去消耗我们最好的岁月，让我们去感受自己最好的一种感受，先爱自己才能够爱别人啊。
0: 对啊，人家不是都说了吗，爱自己才是一个好运的开始，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好好的爱自己啊。
1: 大亮说哦，东南西北是东南西北风、啊、我们看到了，那么稍后呢也会为你播放黄安的这个版本。那么我们也希望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等待的一个故事，大家是不是此时此刻在等雨停呢？

0: 是不是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了？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来说的话，不过这首歌依然是非常的熟悉啊。东南西北风，不得不承认，我们都在想孤单的时候有一个人能够陪着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有人去帮助我们去解决，但往往有没有发现，就你在最难熬的那个时刻，其实都是我们一个人熬过去的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回顾一下，我们只要熬过了这一段时光之后，就会发现好像那些事情也不算什么大事了。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够久别重逢，或者说一声好久不见，我们还是希望对方都是最好的那个彼此啊。
0: 对啊，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等待的这个话题嘛，有好多朋友都发来信息了。你看微风中的人就发信息说，从前车马慢，可能等一个人都可以等上几十年，现在微信快，不秒回都会让你焦虑不安。大家在收到这个微信的时候，就是有人给你发消息，有些朋友可能就是秒回的这种状态，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想一想，我再去回什么样的时间更加合适。特别是在晚上，你再看到别人给你发消息的这个时刻，如果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我就会想啊，人家有没有睡着了呀？如果睡觉的话，我这会儿再去回消息的话，是不是会打扰人家休息啊？总之可能就会想很多吧。
1: 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我们大家在一些软件当中更焦虑的就是看到了别人已读不回，那么就等的就会更着急了。就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你就把这个已读，就是对方已读这个消息提醒关闭了，然后你就不知道他读没读，也是一种办法哦。
0: 对，有的社交软件当中能够看到对方已经读了，但是就没有回复你
1: 哈。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金金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有时候说到这个等待，就是一场考验的过程。”

0: 分享了关于大熊，就是爸爸没有给他买熊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真的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一种共鸣啊。文露听友呢就发消息了，说小时候爸妈答应我，如果听话就给我买一辆好孩子牌的自行车的，说当时好孩子牌在我心里边也是一种神圣的存在了，但是虽然呢也忘记了执念是从何而来，当条件能够达到时，大家呢也都不记得了，没有提起自行车的事情了。后来呢就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弟弟出生长大了，然后一直就没有等到。他说现在偶尔会提起来，爸妈呢会说你现在要想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买，但我只是笑笑不答语，觉得缺了些什么。就是长大之后你再买小时候所期待的东西，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了啊。
1: 对，估计他只在想现在大家都骑电动自行车了，我还要一辆自行车干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刚刚那位朋友留言了，说没有等到最好朋友的生日祝福。刚刚呢也给我们补充了信息啊，他说当我知道他是因为家里有一些事情然后没有处理好，但是他在第一时间当中呢又给我发来了生日快乐四个字的时候，还真的是很开心的。那么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于过生日这个事情都有过相似的或者是一样的一些经历。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有的人呢他是从来自己都不过生日的，他自己都不记住，都记不住生日的话好像就释怀了，那么自己的生日都没有记住又怎么去刻意记住别人生日这件事情呢？所以每个人对生日这件事的重视程度，不仅仅是生日或者是纪念日啊等等，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啊，还是要靠我们说出来来进行沟通，不然可能就会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就走散了。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性格不一样，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在聊啊，我就属于那种不会去沟通，不会去问，一直等的那个人啊。
0: 不过还好，就等到了自己幸福的那个时刻啊。豹子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说以前呢总是很胆小，就害怕亲密关系，害怕得来不易的热情会转头不见了，只是在等待，等待别人找自己玩，因此呢是独来独往的。他现在呢只想放松心态，自然点，反正别人不会对我怎么样。他说可能注定有一天会分离，但是主动去靠近关心自己的人吧，因为他们是值得的。说人生嘛，好不容易来一趟，一定要珍惜自己身边的那些人，活在当下，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1: 对，就像青霜说，以前我们可能是等我们的爱，后来呢是等自己放下，后来呢是等放下执念，然后呢现在会等一个新的相遇。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在无数次的等待过后，你都能够去感受那种原来你也在这里的一种感觉啊。就像奶茶在歌声当中所带给我们的那种温润，又能够感觉到有一个可等的一个存在，等我们绕了世界一圈之后，会发现那个人就在那里去等着你啊。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刘若英的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调频 88.9 兆赫和调频 94.6 兆赫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希望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都能够看到你们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午后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能够跟我们一起放轻松，去聊聊生活，聊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故事，听听好听的歌曲，那么也让我们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给我们自己加油鼓励，来自于一些动力，能够更好的投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
0: 对，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等待。我觉得有时候等待也算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享受了吧。
1: 嗯，
0: 虽然说有些漫长，虽然说有些艰难，但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心都会平静下来的，没有躁动不安，只有宁静。那些往日牵绊我们的一些小利益，那么在等待当中都会沉淀下去，只留下心静如水啊。
1: 是的，那么等待呢，有时候真的是一种享受啊，它可以使我们身心平静，也可以使我们收获颇丰，更能够让我们在安静的等待的过程当中去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就像刚刚在听到的这首旋律当中，在拍 MV 的时候当中就有一段话啊，他说坐车穿越沙漠来到这里的过程，我就在想旅人们千辛万苦的去穿越沙漠，终于找到绿洲时的那种喜悦，绝对和那些唾手可得的事物不同，就像是用尽力气在千山万水的人海当中去寻找的那个人一样，当他终然出现时，说出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的心情，那相信也是绝对难以言喻的。
0: 对啊，原来你也在这里啊。你看东方鱼肚白呢，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微信不回复我就会感到有一种卑微的感觉啊。
1: 是，
0: 不要这样，或许人家真的是忙呢、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上节目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内是没有办法接触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手机的啊，所以说就算你发信息我们也是看不到的，那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秒回啊。
1: 对，但是有一个办法，如果你真的有急事的话呢，就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的公屏下方来留言啊、
0: 嗯、
1: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了。
0: 对啊，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乐乐听友呢再次发来消息了，他说主播你好，其实有时候在发消息的过程当中不回的话，真的会觉得自己发的这条消息都是多余的，都觉得自己真的是有点自卑的那种感觉啊、嗯、是不是刚才跟这个东方鱼肚白有同感呢？
1: 是的，其实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等待的话题，也相信屏幕前的大家心里面或多或少都藏着一段故事啊。
0: 嗯、
1: 人生呢，有的时候不必苦苦守候没有归途的风，也不必等候不会回头的人。所以，愿往后余生的大家，所有的美好呢都不用刻意的去等待，所有的真心啊都能够被及时的回应。那也希望我们大家在等待之余能够沉淀下来。
0: 对，其实有时候别让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偷走了眼下的一种美好、
1: 嗯、
0: 别让未来的自己呢懊悔此刻本该珍惜的这个时光，所以不负时光，不负遇见，不负自己，我们的人生才能少一些遗憾，多一些圆满啊。
1: 是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全部内容了。军峰说下班啦，没错，我们要下班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的，各位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天天零分播出的节目名字已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已经开始了。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四的这个时间段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哈，您听好了。那么您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听见零粉可以发信息。
1: 哎，是的啊，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听见零粉里面呢看到我们的抖音的视频实时的画面。
0: 对。
1: 当然我们这个古老的互动方式呢依旧还在进行当中啊，除了在我们后台留言之外呢、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某微某信啊这个平台当中啊，
0: 是
1: 给我们打卡签到，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哦。
0: 当然了，如果说已经刷到抖音的话也很简单了，您只有直接哈通过抖音上看到以后呢进头像走进直播间、在公屏上直接打字发信息就可以了。我们看到已经有朋友来了，来吧欢迎一下各位。首先是小杨静下观世界，他说
1: 小春然
0: 欢迎你，孤狼说
1: 然然嘛，
0: 四里四里，日月星辰说
1: 卓然我最喜欢你了
0: 啊，孤狼还说
1: 全林文人都喜欢卓然，
0: 对对，妙君峰说
1: 上两个班啊，这是
0: 啊，这是因为今天的时候
1: 中午的时候
0: 拍镜头的时候您还在哈，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直播的最后一条评论就是您的哈，君峰啊，
1: 是的，
0: 非常感谢各位。他们说后天有活动吗？今天是礼拜
1: 四、
0: 这么快吗？
1: 对，
0: 礼拜四了，
1: 对，
0: 明天后天，后天有活动吗？您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1: 是礼拜五吧，礼拜五我们本周没有这个活动计划、但我们正在就进一步的策划当中。
0: 我以为今天礼拜三来着，真快了，有点快了哈。
1: 是的，后天 暂时没有，后天我有我们一个内部活动啊，是一个礼仪培训
0: 啊。
1: 如果你也想培训一下礼仪的话呢，到时候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啊，我给你来视频直播一下啊。
0: 没错，欢迎各位赶紧能够在早间的时刻里边看到我们之后，觉得哎不够过瘾，这不我们下午就来了吗？哎，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精彩的节目内容，马上进入到我们临汾出行速报，来关注到今天的最新的天气还有路况播报。321，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1: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1: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
1: 临汾出行速报。
0: 来吧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12来到临汾出行速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农历的6月初3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今天，我是以晴阴天为主哈。上午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中午开始在西山和东山有强降水出现了，截止下午的4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隰县62.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了。
1: 没错，根据气象台最新预报，受高空槽第一层切变线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今天夜间我市呢降水将会持续，全市呢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局地也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降水结束了，请各位合理安排出行，外出携带雨具，做好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准备。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来跟您做个介绍。我们说三天的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出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0: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1度到31度。
1: 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全市呢是多云渐晴啊，西南风23级，市区温度是23到33摄氏度。那么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啊，全市呢是晴间多云，西南风23级，市区温度是22到37摄氏度。所以呢，纵观三天来看的话，没有特别热的这个温度和气候出现啊，因为有这个雨水的降临。但是也值得我们可以开心的一件事去就是终于入伏了。
0: 是的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的是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7度哈。然后呢，这个入伏之后呢，我们说头伏吃饺子，二伏吃面的是吧？前两天你吃饺子了吗？
1: 没有，我吃了卷卷
0: 啊，吃卷卷了。
1: 我觉得差不多，
0: 也挺好的，
1: 都是面里包馅儿，
0: 都是有馅儿的哈，都是面做的，挺好的啊。
1: 对啊，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啊，给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了 包括我们微笑在我心态说话说哇。这录音机里的人出现在屏幕里了，
0: 是的，是的，
1: 对，非常开心啊。然后杨哥还在问说有活动吗？
0: 嗯
1: 啊，那本周我们是没有这个跟大家互动的活动，我们有自己个儿的活动啊。
0: 是的，所以您别太难过了哈。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关注到路上情况了。我突然觉得，其实我可以在这边安装的呀，为什么就没有想过呢？
1: 嗯，对，
0: 是吧？
1: 对，
0: 为什么之前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1: 是的，来吧，我们要关注路上的情况啊，跟大家来共同出发来了解。所以
0: 你真打算就从这儿开始一直等吗？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样子的。
0: 有希望的0%。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走遍连坟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来吧，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这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广播端的节目，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来自于我们听见临汾那一些好玩有意思的生活和片段啊，欢迎各位可以走进直播间，那再次来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消息和互动情况咯。
1: 想念一个人的
0: OK 好吧啊，离我们上一个时间段过去之后的十分钟的广告段里面没有收到各位这个最新的消息和内容啊，那么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消息和信息，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暖心的推文。
1: 诱惑如烟花般灿烂，
0: 说到暖心推文啊，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的生活当中的细节啊，等着我们去发现，等着我们去发掘。

0: 在这样一个自媒体的时代里面，有很多的视频啊发送出来之后，真的是可以博大家一笑。而且近日呢，我们临汾这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呢，也是啊比较常见一些，很多地方的降雨量啊都是再创新高。这不嘛，在央广网呢昨天推文当中呢，就发布了这样一条推文啊，说哎呦，这班非上不可吗？答案是非上不可。这当事人回应就这么赤果果的出现了。在7月13号零时呢至到14号16时啊，沈阳城区这边呢下了特大暴雨，雨量呢为沈阳195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所以说很多地方它其实这个积水都已经没过腰间啊。沈阳市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是连接发布了居家办公等紧急避险措施。有一些这个文职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写策划的这个什么脑子公司啊，它确实是可以居家办公啊，是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需要什么审方案、审文案，这些都能居家办公。但是你像我们这种一线工作人员或者特殊岗位的工作人员，那还真是居家办不了工了。在75年来最大暴雨袭下的时候呢，在7月13号一早，沈阳的辉河三好桥南侧上桥口这边，积水深度呢已经超过了成年人的腰部，多辆汽车呢趴窝在水中，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身穿雨衣，头部裸露在外，他左手推着自行车在浑浊的积水当中艰难前行。就是这样的情景就被一位市民朋友拍下了。想象一下，我觉得那个画面，积水已经到腰间这个位置啊，然后有一个男的戴着眼镜啊，披个雨衣，然后拖着他的这个自行车走在雨中。我说实话也不能怪自媒体时代，就是你在路上碰到这样的人群的时候，多少你会忍不住会多看一眼啊。这不是被拍到了吗？就网友在这个视频当中就说了，说哎呀，这班是非上不可吗？你这雨都下这样了，就还上这样的班啊，然后引发了网友的这个热议。最后呢，这一该名男子呢也是现身回应啊，说我这班啊还真的是非上不可，因为他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产科医生出振豪，当天呢是排了两台手术啊，事关患者的安危，即便呢是积水挡路了啊，也要必须准时赶到医院，所以这个班呢他真的是非上不可。你看那个视频了吗？
1: 上班了，
0: 就是这个产科大夫是个男的
1: 啊，
0: 然后当时有人就拍到那个沈阳下雨下的最大的那一天
1: 啊，
0: 然后淋着雨，那个积水已经漫过腰间
1: 啊，
0: 他推了一辆自行车，
1: 妈呀，
0: 走在沈阳的桥头，很多汽车都已经趴窝了。然后就有人发视频嘛，就拍到他，然后说的是啊，这是啥班啥工作的，是非上不可吗？因为他是一个产科大夫，而且当时他排了两台手术、
1: 这是没办法，
0: 就是没有办法，一定要赶去单位。
1: 所以人生当中真的会有那么多的就是非上不可。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和互动吧。有人走进我们直播间了，各位如果看到直播的话，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了哈。然后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精彩的节目内容了，马上就要走起来关注一下啦。来吧，这会儿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的主题的标题叫什么呢？
0: 那主题的标题叫什么呢？
1: 就叫做哈，说这个龙凤胎
0: 啊。
1: 说实话，我超级羡慕。
0: 我也觉得是。
1: 你
0: 能刷到这条推文，多半是因为你们家有一对龙凤胎兄妹啊。
1: 那是官方推文
0: 啊，官方推文，
1: 对吧？
0: 官方推文
1: 啊。今天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这个官方的账号都分享了一对龙凤胎哈。来自福建的晋江的，说先后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了。妹妹呢是通过强基计划考入北京大学了，哥哥呢是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了。
0: 啊，很优秀啊。
1: 对，他们家也是哥哥和妹妹
0: 啊。对对对
1: 啊。
0: 然后妹妹呢这个录取捷报呢是先传到家中的
1: 啊。
0: 哎，妹妹性格开朗嘛，
1: 对，
0: 成绩拔尖儿，是一位运动好手。
1: 是
0: 她的优秀呢是在日复一日踏实努力当中度过的 不过呢别人眼里成绩优异的她，学习过程当中偶尔也会遇到小挫折。
1: 对对对。
0: 母亲呢为此就鼓励她说，哎呀，希望你多一点自信啊，
1: 永
0: 远要保持幸运和热爱啊。
1: 对呀，然后呢这句话的这个温柔的话语呢成为他前行路上的这个持续的动力了。哥哥呢是这个录取通知呢稍微晚一点点，他说由于家里边有人当兵的，参军报国的念头早就在心里边就扎根了。然后呢说他注重这个体能训练，练就了强迫强健的体魄和过硬的心理素质。在备考期间的时候呢，他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坚持锻炼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收到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他说我挺过来了，未来的挑战我也准备好了。
0: 哦，
1: 真好嘞，
0: 很棒很棒啊！
1: 关注人家家庭教育吧，好不好？
0: 是的。然后说到这个两位兄妹的父母啊，是十分看重家庭教育的，平日里跟孩子呢是平等相处，无话不谈。
1: 是的，
0: 他们教会孩子。

0: 责任与担当，
1: 嗯，
0: 亦不失长情的陪伴和温柔的鼓励，
1: 哎，
0: 让兄妹俩印象深刻的是，当树家庭这个持续多年的定期家庭会议，
1: 家庭会议，
0: 是的，大小事呢都会摊开，
1: 对，
0: 坦诚沟通，
1: 嗯，
0: 比如手机使用啊，作息时间呀，学习安排呀，先由兄妹两个人自主商议来拟定，
1: 嗯，
0: 全家表决之后严格执行，
1: 对吧？
0: 这点就很棒啊。
1: 对，正是这家庭这一片土壤呢，让两颗不同的种子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长的方向。说与大多数的这个双胞胎不太一样，兄妹俩从未当过同班同学，不过呢，两人之间的交流仍然会很频繁。说学习上遇到了难题的知识点了，他们第一时间都会向对方求助的。兄妹俩呢是都热爱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排球都样样精通的。生活当中在遇到压力的时候呢，彼此又是对方专属的心理导师。妹妹说了，说我们兴趣爱好是高度重合的，但我们心里清楚，最难得的默契是，无论对方做出怎样的选择，另一方都会无条件的支持，全程的陪伴。
0: 哦，
1: 是高中生说的话吗？
0: 哦，那我觉得这个很棒啊，确实
1: 是，对吧？祝福他们吧，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0: 。哎呀，经常祝福了，
1: 对吧？这个刷爆了各个网络的龙凤胎，我们也接一份好运气吧，
0: 嗯，
1: 对吧？希望我们家里与孩子能好好努力的去学习，然后去学习他们家那种感觉。定期的开个家庭会议呀，让孩子去自己去制定一些计划呀。
0: 对，
1: 你笑啥？
0: 平平无奇的高明。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平等，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你好像就习惯了去压他一头，
1: 嗯，
0: 习惯了就我说什么你就怎么干就行了。
1: 嗯，
0: 但平等这个词语啊，真的是与时俱进当中最为优美的词汇，哎，尤其是在家长跟孩子之间。
1: 对的，
0: 嗯，
1: 啊。好，我们再来跟您分享下一个事情啊。说去年的时候他是展品，而今年变成同事了，你说牛不牛？
0: 牛。
1: 中国发展厉不厉害？
0: 牛。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一批特殊的志愿者上线了，大约60台人形机器人将这个游走在会场的多个角落里边，承担着导览和问询知识工作。从去年展台里的展品，到今年真正的担当起了公共服务任务了。这是全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首次在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上进行规模化部署，你说牛不牛？
0: 牛！这以后咱们出去看
1: 中国太牛了
0: 看展啊，就会有机器人为我们来服务了。
1: 是的，
0: 说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明天要正式开幕啊。
1: 是的，
0: 就是已经开幕了啊。然后有1100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还有超300款全球首发，1400多位中外嘉宾。说它是今年 AI 圈的最强阵容，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0: 多位图灵奖得主、诺贝得主亲临现场，是吧？啊，然后还有我们的世博啊、张江啊、西安啊，3D4馆同步开启。
1: 嗯，
0: 展览面积呢是突破了10万平方米，非常大，牌面拉满了，
1: 对吧？真的也是希望以后咱们有机会带孩子们去玩啊，去这个暑期旅行的，去哪儿呢？
0: 城市，
1: 去看看这些人工智能大会，
0: 对，
1: 去感受一下，对吧？说数据之外呢，让人眼前一亮的还有就是正在发生的细节。
0: 嗯，
1: 说这个央视财经记者提前探管之后，发现了3个关键词：机器人、国产算力芯片、落地场景。
0: 嗯，是的，机器人集体上岗啊，
1: 牛了啊！
0: 做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
1: 是吧？你看啊，他说，
0: 洗茶、泡茶、递茶，嗯。一套动作呢是6分钟的长程任务，
1: 是吧？说同一展区里边，蚂蚁凌波科技用同一套大脑同时驱动3台不同品牌的和构型的这个机器人，体现了模型的跨本体的泛化性，实现了一脑多机
0: 啊，就是他们用的是一个脑子
1: 啊，
0: 干的是一件事情。
1: 是太牛了，
0: 但是3台机器人啊，
1: 为咱们中国点赞。
0: 哎，对，没错啊，这是也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啊。
1: 好，我们关注一下，找临汾地区钢筋活干，有需要的老板可以联系一下。行嘞，这个招聘也是就这么发出来了，对吧？我们也不跟你收广告费的，你放心吧。你不要频繁的刷屏就行了。
0: 对对，所以我们都是好人儿啊，是顶好的人儿。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情啊，或者是需要我们去探访哪家店铺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保持联络喽。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希望您也会喜欢吧。

0: 好了，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 New Boy，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北京时间17:51，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直播也听到我们节目了，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分享互动起来。互动方式非常简单，走进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零分，然后直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1: 嗯，
0: 然后这会儿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信息吧，我们聊聊这个事儿了啊。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在想哈，除了说哎，孩子们可能说我可能需要我喜欢特长，我要学一些爱好，我喜欢舞蹈啦篮球啦，非常的忙碌之外呢，对于大一点的小朋友们哈，孩子们来说的话，他们可能会说哇，暑假会迎来干嘛呢？考驾照了。
1: 哎，是的，
0: 对吧？啊，然后这个说暑假迎来了这个驾考的高峰了，山西交管部门增设了学生的绿色通道，所以对人家那个有灵气的孩子们，一个暑假保着拿到
1: 本了。
0: 像我这样的吧，拿不上。
1: 哎，这个考多长时间？我记得你挂了好几次了。
0: 又来这套，主要是去后悔，就后悔在了，就是没有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考掉
1: 啊。对对对，
0: 因为你上班
1: 上班
0: 时候
1: 会很忙啊，就
0: 没办法去练
1: 啊。
0: 对哈，
1: 嗯，
0: 说暑期来临呢，各地迎来了学生的驾考高峰了。为了方便广大学生群体申领机动车驾驶证，近日呢，山西公安交管部门发布了驾考报名的指南，帮助准大学生准确了解从体检到约考的全流程了，对吧？
1: 是的。
0: 第一步，办理学车手续首要环节是体检，主要检查包括视力检查呀、变色力啊、听力等基础的项目。第二步，选择一家正规驾校报名，体检完成以后呢，由驾校协助完成信息预录入籍审核啊。
1: 嗯，第三步呢是报名成功之后呢，学员呢即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啊，自主呢去预约科目一、科目二以及科目三含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
0: 就是我们说科目四呗。
1: 对
0: 啊，对，说针对那个暑期学生考生集中的情况呢，山西公安交管部门增设了是学生绿色通道，通过增加考试场次，这个调配充足的考试员，周末加班组织专场考试等方式呢，也是最大限度去缩短了学生们的这个约考与拿证的这个周期了啊。
1: 哎，对啊，如果说您家孩子在这个暑假期间啊，也需要去约考，也需要去拿驾照的话呢，就要了解这样的最新消息和最新情况，真的特别的方便啊！而且还有孩子们的这个绿色通道啊，
0: 对对对，
1: 也祝愿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在这个假期啊有。

0: 一份不一样的收获，就是我们的驾照。
1: 所以目前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咱们家宝贝有没有正在学驾照的，请告诉我们一下啊。孩子呢灵气儿比较好，估计刚报了学驾校以后科目一就可以考了。
0: 所以你不得不承认啊，在学生时代我们每个人学习能力都是超强的啊，尤其是在孩子们比较小的时候，适应能力强，学习能力强，而且被教练吵了之后不会挂脸，就不会觉得有那么难过，不会有成年人那么拉不下脸。
1: 是，
0: 所以呢如果说还是在上学的时候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抽某一个假期是吧，去尝试一下考驾照。
1: 没错。那么下一个事儿也是跟教育有关系的，教育部新增了27个执教的专业，2027年就要正式招生了。在今天的时候呢，是教育部发布新补增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呢，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的新增设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了。咱们关注一下新增了哪一些好吗？比方说。高职专科新增了一个有色金属材料类的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
0: 然后还有这个新能源
1: 土木
0: 发电工程类，
1: 土木建设类的城市更新设施设计技术，对吧，然后装备制造类的有
0: 装备制造类的，
1: 我你画到这儿了
0: 啊，这儿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
1: 对吧，
0: 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
1: 游轮内装工程，
0: 哎，听起来很高大上啊！
1: 化工装备工程技术，对，还有通信类的有这个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计算机类的有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
0: 我看到后面那个
1: 演示光，还有演示光仪器工程技术，
0: 哎，是可以的。
1: 你看哪个啦？
0: 还有那个文化艺术大类
1: 啊，
0: 咱们的类
1: 啊，对。
0: 啊，民族文化艺术类
1: 也
0: 是新增的剧装戏剧
1: 设计与制作
0: 啊，这个很牛
1: 啊，对，然后那个教育类的有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公共服务类有老年教育服务与管理。
0: 你看后面这两大类，我觉得就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啊，
1: 对，
0: 每个家庭他都可能会需要涉及到的，
1: 然后还有你看旅游类的有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对吧，这个非常的棒。
0: 是的啊，如果说你也对这个新增的一些这专业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提问到我们啊，在评论区留言喽。
1: 对，你看锚定了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专业，对吧，低空经济类的，还有锚定前沿新赛道，布局产业急需的人才，人工智能方面的，对不对，特别好啊，
0: 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能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消息啊，在直播间当中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喽，
1: 对吧，提到职业了，前段时间咱们去报过这个事儿，还记得吧，老君山风景去那边招一个人，工资挺高的，看看人呀啥的，对吧，咱们说过，就听见江山他们节目也说了，反正很多人都讲这个事儿了，而今天呢最新的消息来了，他招到人了，
0: 哦，
1: 你以为我让你看啥，
0: 真棒，不是我在想，就是他这个工作啊，就是你招一个人费劲，因为要在山顶住很长时间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招三个人，轮班来，你看你上一个月歇俩月，这会儿我就愿意去，我特愿意去，你上一个月歇俩月，你每个月进来还挣20000块钱呢，对吧，
1: 对吧，
0: 可以的。
1: 7月16号呢，老君山景区发文了，宣布月薪60000的老君山云海观察员已经选定了，在3000多份投稿当中，综合评定出了001号老君山云海观察员为抖音 ID 某某的这个创作者，哎呀，
0: 是可以的，
1: 他被选去了，
0: 人家月薪60000了，
1: 对吧，需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7月16号到8月15号期间，每日去观测老君山云海的变化，招聘面向全国的网友，对吧，后来人家真的是已经招到人了，
0: 报名成功了啊，招聘也成功了，
1: 对吧，老君山景区他也介绍说，今年的7月，每年7月8月是河南老君山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了，为了更好的记录云海变化呢，给广大网友及时呈现老君山的云海奇观，老君山景区面向全国网友去招募这个云海观察员了，咱们应该一会儿搜搜这个小伙子，
0: 对，看他有没有拍到什么这个，哈哈，我们要搜一下啊，搜一下现在这个月薪60000的小伙子啊，我们来搜寻一下啊，那按这么说的话，他其实一年就只上一个月班儿，一个月是60000块钱，是吧，是可以这样理解啊，
1: 对对对
0: 哈，这个事情还是很不错的啊，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啊，或者是有这样的岗位，你愿意去争一争、抢一抢、试一试吗？反正我是愿意的，就是去尝试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帅的事情，
1: 真的能搜到他
0: 啊，搜到了，
1: 但是目前只发了好像不行，我们目前看不到
0: 啊，是因为我们没有登录账号啊，目前看不到更多的消息啊。
1: 前两天刚发的， 哎。

0: 啊，
1: 真羡慕人家呀！就发了一条视频，立马就这个91000的点赞了，
0: 嗯，
1: 然后10000的转发，
0: 啊、
1: 这感觉他就很牛。
0: 我们这样吧，我们听听他的声音能不能听到哈，听听他自己的会不会声音哈，
1: 看看他是不是这个谈论这件事情了。
0: 嗯，
1: 我们来听听看。
2: 爸妈，咱去爬老君山吧。
3: 不去，太累了。
4: 你就想着留碗文馅儿的，哪能命着在吗？
5: 就这样，我们自驾来到了老君山拍摄参加招聘所需要的素材。
1: 嗯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三哥，这个工作啊，这个工作它不太适合我。
0: 为什么？
1: 要拍摄
0: 啊啊啊！
1: 我拍视频跟拍照都特别的丑啊。
0: 对对对，然后
1: 就我是面试不了的。
0: 真的会有很多人就开始说，哇，天哪！很多人说我要记录这一刻，就给他记录了一下。
1: 嗯嗯，
0: 特别棒哈，
1: 很好的。
0: 哎，特别好，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互动了啊。好，那么稍后时刻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
6: 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成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7: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8: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哲然。
0: 西安说过桥米线见竹然了，本人超好看。
1: 我刚还跟想哥说，我说我中午吃这道过桥米线，碰到我们的粉丝朋友就超开心啊，特别开心 啊，
0: 还真的是挺好的，是吧？好，欢迎各位能够跟上我们节奏，继续分享和互动起来，跟大家分享很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啊。下一个事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呢？说说这个温度的事吧哈，有个地方到了50度了啊。就在今天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了，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提到了，你看啊，预计未来几天里头，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以及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多高温天气，新疆吐鲁番下周初气温将会接近50度。
1: 所以呢，干热暴晒啊，属于炙烤型的高温啊，
0: 炙烤型高温，
1: 在这个黄淮南部 到华南北部的高温呢，都是潮湿闷热，
0: 对，
1: 它属于是闷蒸型的高温。城市当中啊，如这个长沙、武汉、重庆，明天的最低气温将达到最低气温要超过30摄氏度了。
0: 对对，这个暑热昼夜是不间断的哈。也是相关情况也提到了这些情况，你看新疆气象台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的了，说这是7月以来呢新疆发布的第二个高温红色预警，同一天新疆还发布了2022年以后的首个干旱橙色预警了啊。所以这个夏天真的是在正在感受着呢，对吧？提醒各位，我们每天要多喝水，少喝饮料啊。
1: 没错啊，要多补充水分，同时要照顾好自己啊。由于是这个近三伏天了嘛，虽然我们这边气温没有那么的高，但是三伏天也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午正炎热，太阳正当时的时候，咱减少外出活动啊。
0: 没错没错哈。好，我们再来跟您分享下一个事情吧，关于咱们临汾的。说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关于启用了市区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一个公告哈，提到的是这样的情况啊。
1: 是在我们现在呢，我们临汾市区的更新啊，新增的部分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呢，将我们将现在呢面向社会进行公告公示了啊。并将于2026年7月24号起，对被交通监控设备抓拍到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处罚，请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

0: 交通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按照交通信号、交通标志和标线指示来进行通行。
1: 对，那么新增的更新的是哪些地方呢？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哈。比方说来自向阳路与长兴东街交叉口、环城北路与建设路交叉口、河汾路与长兴西街交叉口、河汾路与长兴东街交叉口、河汾路与长兴中街的交叉口、鼓楼北大街与河汾路交叉口、鼓楼南大街与迎宾大道交叉口、鼓楼南大街与信和路交叉口、城南公路与神流村的交叉口。这些地方是抓拍违法行为是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逆向行驶的，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啊。
0: 没错啊。然后呢还有来自于我们鼓楼北大街呢临汾市税务局的卡口，还有鼓楼南大街与一民路卡口，以及贡院街与扁担巷卡口。这边的话是行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逆向行驶的，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为停车让行的，这现在不是减速让行，一定要停车让行，这个很关键啊。
1: 贡院街和扁担巷的卡口，贡院街扁担巷卡口啊，
0: 就是咱们这个直接的出去，然后咱们平常去你现在那块儿，对
1: 啊，对，因为这边会有经常会有孩子们学生他们会来回的走嘛，
0: 要停车让行啊。
1: 对，还有滨河东路与彩虹桥卡口、滨河东路与五一路卡口、鼓楼南大街与琉璃巷卡口、鼓楼北大街与抚西家园的卡口、鼓楼东大街与东关桥的卡口、五一路与莲浦桥卡口、解放路与体育北街卡口、解放路的高架桥西卡口，这些地方都是要是违反禁令标识标志，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逆向行驶的，都要去拍的啊！
0: 哎，没错，一定要注意了啊！就除了这卡口之外，就我们正常行驶啊，哪怕没有卡口、没有监控、咱也那个遵守交通规则。
1: 是的，是的。
0: 碰到斑马线，我们一定要停车礼让行人。
1: 好，再说下一个事情哈，说如果发现孩子呛水了，我们可能本能反射，他既然喝进去了，我要把他倒立拎起来，让他流出来吧。有家长这么做了，遇到危险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提起溺水，很多人第一反应说往往就是野外的湖泊呀、池塘啊，或者是游泳池的这个深水区，对吧？然而有时溺水的风险反而是藏在家里边。近日浙江一位2岁宝宝在家里洗澡时突发溺水，险些丧命，所幸经过抢救最终是转危为安了。咱们看他爸爸是怎么做的啊。
0: 是的，在前段时间呢，有一名2岁的幼童花花，化名啊，在家中这个浴盆洗澡的时候呢，家人因为临时有事离开了几分钟，等返回浴室的时候呢，孩子整个头部呢已经是完全没入水中了。
1: 对对对，
0: 被打捞起来之后，哎呀，这口唇发紫，怎么叫都没有反应。
1: 他爸
0: 慌了神的爸爸立即采用倒立控水的错误方法，急救了10多分钟。孩子呢是口鼻流出了很多淡血性的液体啊，然后依旧呢是昏迷不醒，家长赶紧的是将孩子呢送往了当地的卫生院，之后呢又被紧急转送到了当地的人民医院。
1: 那多么可爱的行为。你的意思是孩子
0: 你喝进去了你就赶紧往出，
1: 对，那孩子代表说孩子吃完饭了可不敢把他拎起，拎起来能吐，从嘴里边再吐出来。
0: 对啊对啊，
1: 他不是那样的，
0: 构造是不一样的。
1: 对，然后呢说这然而呢送至医院仅半小时之后呢，花花出现了口唇与四肢抖动的症状，气道更是持续的喷血啊，血氧不断下降，情况极度危急，当地的医生紧急联系了浙大儿院的去请求协助了。入院之后呢，经过10多个日夜的治疗与守护，花花终于保住性命了，成功撤离了呼吸机。目前的孩子已经转到康复科了，接受着高压氧等后续的康复治疗。
0: 哎呀，
1: 孩子遭了罪了，
0: 听听、
1: 对吧？所以溺水之后倒立控水这一动作看似救命，实则是送命的。ICU 医生跟大家说一个正确的施救的步骤，你要听好啊。
0: 是的，在这个 ICU 救治溺水患儿当中啊，不少孩子呢是在送医之前被家长倒立控，还不少呢。
1: 对，他们都是拎起来站着哈。
0: 所以呢，这种看似救命的土办法，反而呢是送命操作啊。
1: 对，那个医师提醒了说，尤其当孩子们意识丧失了、心跳呼吸全无的时候，应当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千万不能让控水占据宝贵的救援时间的。溺水者的核心问题是缺氧，通过心肺复苏逆转缺氧才是溺水急救的关键。他缺氧了，相应的赶紧给他送氧。不是说第一分想法是先吐水，他不是这么着的啊。
0: 哎，没错啊。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一些这个急救的安全知识呢我们还是要掌握啊。如果说真的是手足无措的时候啊，我们不要瞎急救啊，一定要前往医院进行有关的治疗。
1: 好，北京时间18:1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里，有想听的歌曲也千万别客气，直接告诉我们俩，找到之后呢为您排单播放一下。下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哪一首呢？马上找到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好不好？
0: 好听的歌曲持续播放当中。
1: 花心

0: 是偏了，啥又偏了？
1: 为什么现在我觉得我这个理解能力有点差了吗？
2: 对，我也觉得我理解能力很差，
1: 是偏了。
2: 什么东西就偏了？
1: 我以为是咱们这儿出现某一个“是”字啊啊，马嘴缝反了、
2: 哦。人家说你这个马嘴它缝反了。
1: 嗯嗯。
2: 不，我们这叫哭哭马，不知道吗？今天特流行哭哭马。
1: 嗯嗯。
2: 然后有人说是马嘴那个缝它是来，我把这个马嘴给你们转过来看上一下，就是马年今年特别流行这个玩偶叫哭哭马。就是他的嘴巴就是这样，
1: 他是

0: 笑的
1: 啊。
0: 咱们单位这个买的是笑的
1: 啊，笑笑马是吗？
0: 嗯，
1: 但是这个马嘴也没有歪呀，人挺正的呀。
0: 啊，为什么他们在一起
1: 这么正了都？
0: 嗯嗯，
1: 他们不会以为这个是马嘴吧？
0: 估计是
1: 啊，这个是人的缰绳，
0: 对，
1: 是马缰绳啊。到底什么时候这个马嘴能送给大家呢？就是马嘴这个玩偶能送给大家，就是我们就是下一轮过年的时候啊，马年翻篇的时候不用的时候，可以申请一下，让我们节目组送出去。
0: 是的啊，北京时间的18:19，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夏，
1: 我是卓然。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了啊。别着急，让我得换个电源了啊。
1: 嗯，下一个事情跟大家来正式出发喽。
0: 说说我们说啊，这个 NFC， 哇，这个果汁好喝， NFC 的一说就高级了。
1: 嗯，
0: 我的天哪，销售高达几十万，你喝的网红果汁车间里边不煎一颗水果
1: 啊。我跟你说，我早就说这个 NFC 是假的。哎，你知道这个就是高敏这个嘴特别硬。刚开始有 NFC 的时候，就是那个什么农夫山泉那个什么，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就是他们家有的时候，高敏就跟我说，说姐这玩意儿可厉害了，这玩意儿是什么冷榨，什么冷萃，没有一滴水，在里边发现一滴水，你可以去告他。我说他饮料里面没有水吗？
0: 是。
1: 然后这边高敏就跟我说，你不懂了吧？这都是果汁，然后里面还有沉淀，你看怎么怎么。后来我是怎么样，他觉得不对了，因为我不是没有吃过水果，不是没有吃过任何水果。
0: 对。
1: 后来在别的品牌里面，就是某好
0: 啊，
1: 就是那个超市啊，某好，咱就不说是哪个好了
0: 好，
1: 不贬低人家
0: 啊。
1: 一进那个超市大门
0: 啊，
1: 超大瓶的 NFC 果汁，
0: 对，
1: 然后我就买了一大瓶，我说哟，这家伙便宜啊，就10来块钱这大一瓶
0: 啊，
1: 人超市自营的，肯定是那个这个对、
0: 啊，
1: 是吧？是果汁，
0: 对，
1: 我记得我喝了一口
0: 啊。
1: 还不如添加过的这个汁儿呢，所以我当时就觉得那东西它肯定是假的。
0: 对哈，说近年来呢 ，NFC 果汁广受消费者欢迎了，不少打着鲜榨、百分百果汁和 NFC 果汁旗号的菠萝汁儿啊、西瓜汁儿啊、山竹汁儿啊，在电商平台单品销量动辄高达几十万件，但价格却低得让人难以置信了。
1: 对呀、
0: 啊，
1: 你就看那颜色，它怎么可能是石榴的颜色呢？石榴那个汁儿我是自个儿榨过的、
0: 啊。近日呢，是记者实地暗访的河南的多家代工厂就发现啊，这个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儿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厂家也坦言了，低价不可能鲜果现榨的哈，他们往往就靠调换包装上的百分百 NFC 等标注顺序打个擦边球。
1: 看见没有？
0: 标个顺序，打个擦边球。
1: 百分百石榴汁
0: 啊，
1: 跟 NFC 是分开的
0: 啊啊啊！
1: 他可能是说这个是这个勾兑品制作的时候 NFC 了一下啊，
0: 对吧？目前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改了。不过记者还发现了，线上仍有相关的商品的售卖，且部分瓶身外包装上标识未做任何的更改哈。然后网友们就炸锅了，对吧？网友说，你看，像10块钱一大瓶的椰子水，配料只有椰子水，反正我是不信的。
1: 对。对，那种东西很多啊，很多
0: 啊，
1: 还什么这个减重邪修啊，
0: 啊，
1: 闺蜜，你这个是什么啊？你怎么越喝越瘦啊？
0: 啊，
1: 我这个是椰子水，
0: 啊，
1: 只要1块钱。
0: 啊，
1: 我的天哪！
0: 然后还有，你看，买个榨汁机自己在家弄呗。所以只要你榨果汁，你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样的了哈。
1: 嗯，对。
0: 你看，清风说
1: 好果
0: 不
1: 做
0: 汁
1: 儿。那怎么说？我还是觉得我那句话比较有道理啊。我之前想跟说过，就是我认为啊，贵的不一定。好
0: 啊，
1: 但是便宜的
0: 是
1: 一定不好。
0: 对，最好的 HS 说，真的，我前两天在超市买了12颗杨梅汁，结果仔细一看，12颗杨梅是
1: 商品名儿，非常棒。
0: 然后那个唐秘密说，它的名叫
1: 百分百
0: 真
1: 果
0: 汁，它是个名儿，
1: 对，是个名字啊
0: 啊啊啊。然后这个红橙子他说 NFC 果汁是没问题的，他这个根本不是 NFC 果汁，关键看配料表，他这个是拿 NFC 果汁加水再加浓缩果汁的。
1: 你看、
0: 啊，
1: 明白了吧？
0: 啊，
1: 我就是他那个配料里面，他那个就是添加剂，
0: 啊，
1: 人家是 NFC 过的，
0: 对对，
1: 不是说这整瓶果汁都是 NFC 出来的。
0: 对，你看，
1: 明白了
0: ，NFC 果汁配料表是水果不能加水的。
1: 嗯，
0: 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但是他广告有问题 ，NFC 确实不是浓缩还原，但是这广告让人以为它是 NFC， 罚只能罚它违反了广告法而已。
1: 对，
0: 所以它就在擦边边。
1: 对，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那我们思考， 监管哪儿去了呢？听听现在接下来的分析哈。
1: 是的，那鲜榨果汁生产厂呢，没有水果啊，也没有鲜榨设备，那怎么可能生产出来鲜榨果汁呢？

0: 啊，这是基本常识。
1: 嗯，
0: 而且啊，这些这个鲜榨果汁啊，在这个网上的售价啊，从水果还榨成汁呢，
1: 对对对，
0: 给你包好。
1: 啊，
0: 工厂相关负责人所称的啊，因为成本就放到这里呢啊，就是一个基本的常识问题了。
1: 是哈，你有没有印象？咱们去某一家吃饭的时候，后来我们
0: 喝过，对，
1: 你没发现他那个瓶子外包装不是裹得很严实吗？
0: 嗯，
1: 靠近口的这个地方，那个瓶子那个透明感觉可脏了，他那个透明瓶感觉也可脏了。
0: 啊是啊，
1: 黑乎乎的，有点黑乎。
0: 那我都没有发现。
1: 我有看到，我说啊，这个感觉怎么喝到嘴里边也是觉得很奇怪，
0: 怪怪的啊、嗯，
1: 对吧？然后，但这些消费者不可能知情，他们只是根据包装信息来判断买还是不买。
0: 嗯，
1: 结果就因为商家虚假宣传，导致掉进了坑里。然而，相关的部门呢，不应该履行监管义务，帮助消费者把关，杜绝虚假宣传，净化市场吗？
0: 嗯，
1: 有没有相关的生产设备？是不是鲜榨果汁？监管人员只要上门就看得出问题来了，而不是等媒体来曝光，这才是紧急行动，对吧？
0: 是的。
1: 那么监管部门守土有责，这些虚假宣传手法并不高明，生产场所与商品包装是否一致就能看一眼是的问题了，为何发现不了呢？不排除一些地方心中是知情的，却选择了睁只眼闭只眼的问题。
0: 哎呀，
1: 对吧？
0: 说实话啊，就是像这样的这个果汁啊，就是我觉得它出现的问题其实很大。
1: 嗯，
0: 因为 NFC 在我们市场里面，咱不说网上啊，在我们市场里面应该就是写着这样字样的果汁、
1: 嗯、
0: 一般都会比较价高一些。那我们买到这样果汁的话，一般都是会专门给孩子来喝。
1: 是的是的，
0: 是
1: 很多家长说舍不得，就是一定会让宝贝喝的。
0: 嗯
1: 嗯，所以这个挺生气的，以后咱们别买了吧、
0: 啊、
1: 要不你就看清楚，要不选择大牌。
0: 你还记得敏敏有段时间特别喜欢那个花香味的那个什么水来着、
1: 嗯、
0: 那个碱性苏打水、
1: 嗯、
0: 他跟我说哎，这东西真的你喝完嘴里边都是花香味儿、
1: 嗯、
0: 然后我尝了半天，我说你确定它不是香精吗？
1: 哎呀，有意思了。
0: 嗯，
1: 好吧，欢迎大家也是发表您的观点哈。GXX 说卓然大美妞，
0: 嗯，欢迎、啊、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欢迎你。
1: 对，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跟大家来听一听吧。

0: 神助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说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就可以了。然后这会儿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节目内容了啊，聊一聊关于这个事情吧。对于这个暑假来说呢，很多孩子们说我真的不喜欢暑假，感觉我自己很忙呀。在昨天的时候呢，是根据相关的报道，广东中山一位家长是请了大学生暑假带娃辅导作业呢，早八晚六，一个月3500，相关话题就冲上了微博热搜的榜的榜一了，对吧？家长月薪3500请大学生带娃这个事儿，他带真的是请着带娃的啊。然后这个秦女士告诉我们说，夫妻俩都要上班的，孩子放暑假没人照看，专业的家教每小时是100到200，开销比较高，于是他请了一名大学生来家里带孩子，并且辅导作业。工作时间就是早8点到下午6点，他会提前备好饭菜放冰箱里头，两个人呢中午可以加热，孩子放了这个家长回家以后呢，大学生就能下班了，周末是双休，每月3500，按月结算。
1: 哎，很好。哎，我上大学的时候真的就是我这个暑假要能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我感觉我到了学校我能就是吹一个学期。
0: 是呢是呢。
1: 哎，你知道我双休啊，那个早八晚六啊，我一个月工资3500呢。
0: 是哈。你看人家菊女士说了，说大学生精力充沛，收费也更实惠，容易和孩子相处，
1: 这是真的
0: 啊，对吧？还会带孩子下楼活动，小朋友每天都玩得可开心了。
1: 哎呀，
0: 对吧？带孩子就是说也可以辅导他作业，
1: 还能跟他玩呀。
0: 对啊，你看这画面里面就是一个小哥哥，陪他家孩子呢。
1: 啊，一般都是这个找同性别的，就女生会找一个小女生，男生会找一个小男生啊。这样的话，大家兴趣爱好呢会更贴近一些、啊，
0: 对吧？网友的评论就吵翻天了啊！
1: 哎，不少网友觉得，哎呀，这值得推广啊，太棒了啊！这比起动辄上万的这个专业育儿嫂，太划算了，还能顺带帮忙辅导功课，省掉了家里的家教费用。大学生这份暑期兼职不用风吹日晒，还能累积社会经验和零花钱，是双赢的局面。有一部分网友就觉得，呀，这薪资有点少了。哎，但还有部分网友觉得，就是没有正规的合同约束啊，一旦孩子磕碰受伤或者发生突发的这个状况，责任根本是划分不清楚。

0: 后续极容易会产生纠纷，
1: 对吧？就褒贬不一呗，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挺好的，我说实话啊，就是我们家孩子现在这个状态啊，就是我需要有一个人就专职陪着孩子，明白他早上几点上课，下午几点上课，晚上几点培训啊，我都不用你给我看孩子，就这三个事儿啊，早上上完课给他把作业弄完，你就可以回家了，
1: 对，
0: 中午都能回家吃饭，下午3点我们家孩子上课的时候你再来把他送到那个地方，然后带他去吃个饭，然后7点再把他放那儿，我下班我去接，我都能接受，
1: 是
0: 一个3+5，拿好。
1: 对，
0: 拿好，谢谢你。
1: 你看，就有人说这个值得推广，我觉得特别好，而且好的大学生是真的能影响小孩的。
0: 没错啊，
1: 你看有看到了这个，说我们小区里请了一个政法大学的学生，6000一个月，双休，中午家长给叫外卖，白天要带着写作业、运动，有课的时候需要接送上下课一下。
0: 啊，就看来我这个3+5不行。哎，他是哪儿的来着？他是哪里的来着？
1: 广东的
0: 啊，广东啊，那边收费比咱们高啊，
1: 肯定高。
0: 我们这边3+5是能请到的，我觉得。
1: 那你看，有的人说算笔账吧，3500元除以22天工作日，除以10小时，每天等于1个小时15.91块，心疼大学生了。但我觉得您不能这么算。
0: 对呀、
1: 你怎么能这么算呢？
0: 那好多单位都没有双休呢。好多单位实在是下不了班呢，
1: 是吧？
0: 对吧？而且在家里面吹着空调，
1: 他们就吵起来了，说你看不少实习远低于这个收入的，很多人打工也没这个工资吧，而且只是带娃呀。
0: 对呀。
1: 说你知道普通工薪岗位时薪多少吗？麦当劳时薪还要少7毛，而且工作量是翻几倍的。还好吧，工作又不累，只要要注意孩子和自己的安全问题，还是要有负责哪方面的问题，万一出什么事儿的话，产生纠纷该怎么算呢？说家有德华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0: 对吧？哦哟，
1: 你家没有德华？
0: 我家没有德华
1: 啊，
0: 我们家都需要德华，
1: 对吧？
0: 我们家现在、
1: 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哈，有很多说跟，比方说这个姑娘跟她哥哥会差那么好多岁，就恰巧。他家小侄儿出生了
0: 啊，对，
1: 他刚好是大学生的那会儿，太香了，我跟你讲，
0: 太幸福了啊！然后谁就是他说哟，全都是这个满满的正能量啊！没有养老保险，失业可咋办呀？都说了大学生，那你不能这辈子是大学生吧？
1: 对
0: 啊，你大学毕业了就没人要你了，你也看不上3+5了啊！
1: 对，你想象一下哈，这个大学生找到这样的工作，他的爸爸妈妈得多开心
0: 啊！对呀，
1: 对吧？我家孩子这个工作还挺好的，这帮忙带带娃，
0: 很稳定，
1: 对吧？然后吃饭的话，那边也可以自己可以。可以带饭，对吧？可以热着吃就可以了，然后很轻松，不用晒啊，不用那么的吃苦。一说孩子说想打个工了，去哪儿了呢？去以前的时候说去各种快餐店，对吧？现在他们也不缺人了，说我们那儿也不缺人，都不缺人。
0: 重点是还得就是受老板的和客户的白眼。但是你要知道，这种住家的工作人员啊，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保姆啊、阿姨呀、说实话，人都是有感情的。你时间久了之后，他会给你产生感情，孩子对你也会有粘性。慢慢到后半月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越来越听话了，然后你也越来越好管理了。你像我们家老人在的时候，不是有过这个小保姆吗？然后后来我们家这个小孩小的时候，不是请过月嫂吗？
1: 对。
0: 说实话，走的时候都有。有点不太忍心都会觉得哎呀，心里酸酸的。
1: 是的，
0: 这不就是感情的魅力吗？你说你出去麦当劳上班，那顾客点个汉堡不能跟你有感情吧？
1: 哎，
0: 那老板用你那也不能对你有感情吧？
1: 就是，
0: 所以工作会比较累一下，所以情绪价值也是这一份工作的一部分。
1: 好，又到了新歌速递的环节，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新歌。我们找到了一首，王赫野和黄龄唱的《过海》，咱们听听看
0: 喽。

0: 中的时间里跟大家分享内容，比方说我们现在关注一下来自于路上的情况吧哈。这会儿看到确实黑红的地方比较多，首先呢是在鼓楼环岛出现四个方向车多，压力大了。从鼓楼出发，我们往鼓楼北大街方向走，由南向北车一严重拥堵到了水厂口了。但是呢比方说我们从那个大概辅西家园那边往南走的话呢，是由北向南严重拥堵了啊。
1: 是的，然后呢

0: 在平阳广场呢依旧是出现严重拥堵，然后呢目前在广宣街里边是双向严重拥堵的，也已经影响到向阳路那边了。如果您从向阳路打算右转进广宣街的话是没办法，白坊那边也堵，然后古城东路的方向是严重拥堵的，还有呢来自于鼓楼北大街在古城路附近也出现了是双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的，建设路南口车多，
1: 北向南多，
0: 北口
1: 也是北向南多，
0: 中郡这边犯下路的多，
1: 中段也多，
0: 都很多，东关这边
1: 情况，东关小十字等待红绿灯车辆非常的多，不管是大小十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还有我们经常去的这个贡院东路啊，就是在水门街口那块儿，
0: 对，
1: 吃饭的人多，
0: 西向东多，然后平阳南街这边也多，还有呢就是大家说经常去吃饭苗五一路这边，五一路和体育街的南体育南街南沿这边也是有北向南的车多，福利巷里边这个饭店也多，它也堵也堵，压力很大很大啊！
1: 哎，没错啊。
0: 说临汾下雨了吗？这会儿看的话，我俩看不到啊。如果按照我们这个及时的天气预报来跟您解释来说的话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其实按天气预报说的话是下雨的，是小雨。说是一小时之后呢，雨会渐停。
1: 渐停啊，渐渐的变小。
0: 所以现在正在外面下雨吗？
1: 外面还下雨吗？有在室外的朋友们吗？
0: 可以
1: 来跟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来互动一下啊，跟我们来更新一下外面的这个天气情况。
0: 是的啊，如果您还有想听的歌曲，这会我们又开启点歌的通道了，有想听的歌曲直接告诉我们俩，我们会找到之后为您排单播放的。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帮一位朋友点了歌了，后来他还直接录屏然后分享了一个抖音啊。
1: 啊，然后呢还有呢我们上一个朋友啊，那个新那位朋友他说那个今天是他生日啊，非常开心，
0: 对对对，
1: 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可以送给你一个小小的生日礼物啊，一曲歌曲的时间啊，希望可以跟您来共同分享这份过生日的开心和快乐。
0: 对，所以现在看直播的有没有想听歌的，我家里窗户还开着。
1: 那这会儿问迟了点，因为那会儿确实下了啊。
0: 那你考虑一下哪儿的雨下的超级大吗现在？
1: 哇，为什么我们在这儿一点感觉都没有？
0: 说这是在干嘛？这是在直播呢，跟大家来分享点歌的环节了。有没有想听的歌告诉我们一下就行啊。
1: 把歌曲名字发送过来啊，不管是从这个广播端呢还是从我们视频直播端都可以听到熟悉的歌声啊。
0: 今天我们大概可以送给两位朋友歌曲啊。
1: 抓紧时间啊，希望可以把想听的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首先要进行的是我们这边的歌曲的推荐了哦。橙子说可以来一首鲜花吗？
0: 可以。
1: 鲜花
0: 啊，
1: 一首好歌曲啊，这是第一首歌曲啊。
0: 呀，估计只能送这一首了。
1: 哦、
0: 好了，那就送给你了，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1: 好听
0: 回春丹乐队的鲜花，超好听的，棒好听。

0: 好了，各位，听过这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能够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关注我们。当然了，也给您小小的预告一下，明天呢，美食时光到，有可能我们就成功喽。
1: 是的，然后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去探索更多的美食，打卡更多好玩好吃的地方。
0: 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明天见，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令人榜样。
6: 你的令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令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段时间啊，近八成人工作十年月薪没过万被顶上了热搜，评论区里面很多的网友撒下了自己的辛酸泪。有人说自己工作九年月薪还不到五千，有的人说自己年薪倒是过万了，想要月薪过万还是去买彩票可能性大一点。其实比月薪不到一万更可怕的是，一个人连月薪过万的希望都没有。节目上半段时间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想要知道一个人能不能月薪过万，就看他怎么过假期。对于很多人来说，假期的时光就是应该虚度的。有一个朋友去年十一前和我说想要去云南转一圈，等到十一回来之后，大家又坐在一起聊天，才发现他十一别说去云南了，连本市都没出去。仔细询问了一下才知道，他整个假期都在做出游的准备工作，十一前就想要去云南了，可到放假当天呢才想到要买票，结果当地的特色民宿已经订空了，只能改地方，然后不断的被拒绝，等到他终于找到合适的地方，假期也就只剩下一半了。很多人都是这样，没有规划，没有准备，觉得假期就是应该虚度。可虚度也分很多种类，有的人安心看完一场复联四感动满满，和朋友之间呢也有很多的谈资，有的人毫无计划慢慢悠悠地去到了电影院，发现灭霸已经被砍头了，还要硬说无所谓，我看的就是特效。雨飞认识一个所谓的硬核女孩，她的假期真可谓是分秒都不浪费，从放假前一周就开始准备民宿、机票、景点门票、当地特色小吃，各种时间行程安排事无巨细，连哪天早上睡个懒觉，下午趁人少去什么景点都列得清清楚楚。看到他的假期安排，就是一份小长假高效出行的顶级攻略。最妙的是，他趁着路上堵车的时候写了一份游记，附上了自己的攻略，卖给了国内的一个知名旅游网站。假期没结束，放假花的钱就赚回了一半，这才是真正的放假。不止工作需要做准备，放假也需要。毫无准备的度假就是对假期最大的辜负。时间成本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越牛的人越看重时间的价值，能拉开人们差距的从来不是假期，而是对待假期的态度和方法。有个员工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利用假期弯道超车，所以无论是五一、十一、春节还是双休周末，他都用来学习。正常来说，他这么努力学习到的东西应该很快就反映在工作效率上，可他并没有。他学习的越努力，上班的状态就会越差，工作效率也就越低，别说弯道超车了，正常的车速都到不了。后来有一天，他的主管实在忍不了了，去问了一句，才知道其中的原因。原来因为想要提升自己，所以他给自己安排了很多的学习计划，可是一开始学习就惦记着要上映的电影，去看电影又因为自己的学习计划没完成而各种内疚。其实啊，这也是很多人的通病，无法孤注一掷，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学习学得一塌糊涂，休息也休息得不舒服。学会孤注一掷，其实就是享受当下，全情投入，只有全情投入地去做，才对得起你花费的时间。明白孤注一掷的重要性之后，这个员工调整了自己的假期安排，在新的计划表上，电影、宵夜、聚会终于心安理得地有了自己的位置，学习、看书、进修的计划也终于可以毫无阻力地继续下去。这份计划表不止没有阻挡他前进，反而为他加满了油，让他实现了弯道超车，走上了升职加薪的道路。时间的平衡不在于有更多的时间，而是在于时间的质量。即便是孤注一掷休息的假期，也远比稀里糊涂学习的假期更有意义。加班是职场人逃不过的话题，假期加班更是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课题。
然而事实是，拿高薪的人没几个是可以不加班的。记得鹿晗公布恋情的那一天，微博一度瘫痪，后来让微博重新稳定下来的是一位当天正好大婚的程序员。结婚还要被工作打扰，可比假期被打扰让人烦恼得多，但这种时候如果不马上处理，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个程序员完全可以选择不加班，吐槽应付，只把事情做到60分，这样做的结果换回来的只能是我们对微博的嘲笑。他也可以选择积极的面对，享受这次突如其来的加班，把它变成假期甚至婚礼的一个小插曲，尽心尽力地做到最好。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会对他，对新浪微博都表示100%的肯定。加班是一个现在看来很痛苦，以后看很美好的事情，就像我们怀念努力的高三和过往人生中最拼的那几年。与其心怀不满的工作，倒不如调整心态去享受这份加班，因为所有的高薪背后都是玩命的工作，而你对加班的态度就是老板对你加薪的态度。年轻的时光从来匆匆且不可逆，它既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也最应该成为自我增值的土壤。一个放了假就忘乎所以，把工作和学习提升完全放到脑后的人，很可能平时也是工作上马马虎虎的人。他放弃了兢兢业业的选择，他放弃了趁假期弯道超车的机会，那么他离升职加薪就会越来越远。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逢假就疯，何以谈成功？真的要感谢那些过不好假期的人，把升职加薪的机会让了出来。过好假期的人从来不愁月薪过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雨飞，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你愿意做一个完美的人还是一个完整的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最好，但是没有人生来就是完美无缺的。有人说，一个片面的自己无法活出完整的人生。学会与自己和解，就懂得了人生。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作者静静的这篇文章。有一种成熟，叫不为难自己。

有的人时常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有的人却与之相反，总是将自己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自己，害怕别人投来指责的目光。就有如作家莱恩说的，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可以理解，站在自己的角度都是问题。事实上，无论哪一种都会对双方造成持续的伤害。生活有一部分需要严肃认真，有一部分需要难得糊涂。知名主持人杨澜曾经采访过当当网的创始人俞渝，问他你最不自信的地方在哪，俞渝毫不犹豫地回答，长相。他曾经为此十分的自卑，以至于每次出门之前都是要先搭配几套衣服，镜子照了又照，还经常不满意。杨澜看着面前这个优雅自信的女性，疑惑地问道，可是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现在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有气质呢？俞渝坦然一笑，放弃让自己成为不可能的人，然后全然接受自己。活着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是平时我们对自己太过苛刻，总是为难自己，过分地追求完美，逼着自己永不停歇，结果就是身心俱疲。当一个人学会了与自己和解，脸上便常常带着自信的笑容，举手投足之间都会散发着优雅的光芒。比起焦虑紧张地活在别人的目光中，接受一个真实的自己，活得更加轻松自在。心学家王阳明说，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把永远不犯错误当成标准，一个最高尚的品德在于能够改正错误，这样才会重获新生。初唐诗人陈子昂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跟随父亲来到京城长安，由于从小娇惯，每天不是和朋友出城打猎，就是去赌坊斗鸡赌钱。后来他无意间经过一间私塾，听到老师讲，一个人如果放任自流，行为傲慢，就无法受人尊敬，甚至讨人嫌弃。这番话让他十分羞愧，散学后他请教老师，我现在还来得及改正吗？老师说，如果能够改过自新，何必担忧来不及呢？听到这句话，陈子昂顿时振奋精神，从此潜心研究学问，最终成为了有名的爱国诗人。易中天教授曾经说过，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也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但当你意识到错误时，其实内心已经有了改正的想法，并且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做人，没有谁生下来就会所向披靡，正如黄河经过九曲十八弯，却依然滔滔不绝，最终汇入大海，正如太阳也会被乌云遮挡，但终会突破障碍，重新照耀人间。正如美玉藏在丑陋的石头里，磨开粗糙的外表，依然散发光芒。永远不犯错误是神的准则，尽量少犯错误是人的目标，改正错误是真正高贵的品格。原谅自己并不是给自己找一个开脱的借口，而是付出相应代价后的沉思与反省，跳出自怨自艾的阴影，更清楚地看到自己为什么会陷入错误的行为模式，如此才能正视自己的内心，避免继续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伤害。只有学会放下的人，才不会重蹈覆辙。蔡康永在《奇葩说》里曾经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大部分的人在一味地爱对方的时候，常常会忽略自己最美的部分。爱自己和爱他人并不是相悖的理论，而是两条相互靠近的轨迹。心灵学家张德芬曾经当过风光的台视新闻主播，也担任过知名公司的销售经理。以前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他完全听从父母的意愿报了金融系，放弃了热爱的文学，终日郁郁寡欢。毕业后他听从父母的安排走入婚姻的殿堂，但最终以失败收场。他不明白为什么放弃了这么多年却换得如此下场，父母也因此终日伤心流泪。2002年他终于

恍然大悟，决定放下外界对他的一切要求，重新找回自己的内心，追求心灵世界。最终他成为了一个作家，生活幸福充实，父母也为此骄傲。正如《论语》里面说过一句话，真正的孝顺是不让父母担忧，善待自己才能更好地去爱别人，这也是关心你的人最殷切的期盼。爱自己并不是自私，也是在不损害别人的同时，将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沉淀出一个丰满有力的灵魂。真正的爱自己，不一定是不顾一切的去实现辉煌的梦想，也不是穷奢极侈的去尽情享乐，而是活在当下，摆脱阴影，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快乐。正如表演大师卓别林写的一句诗所说，以我的方式过我的生活，我把这叫做幸福。当一个人学会与自己和解的时候，那些曾经的纠结，过往的苦难，都会转化成为前行的强大力量，支撑你走向豁然开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愿我们都能够与自己和解，与人生把盏言欢。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的节目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我们相约明天见。

后呢，开始全方位下头，彼此都在担心浪费时间的问题。经营一段感情的耐心似乎已经成了奢侈品了。感情呢，也从来不是急功近利，但是有一些所谓的爱情海王是熟练掌握了各类撩人套路的，本该是为真诚的恋爱助攻的恋爱小技巧，被当成玩弄感情的法宝。总之呢，无论什么时候，真诚它是更能够打动人的。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如何让怦然心动奔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糟了，下雨了，早知道今天就带把伞出门了。哎哎，怎么雨停了呢？
1: 你好，我有伞。
0: 谢谢你。
1: 你也在等公交吗？
0: 嗯。
1: 看来咱们是同学。
0: 好像也不难猜到，咱们学校门口只有这一个公交站。
1: 车来了，你先上吧。
0: 我本来也排在你的前面的。
1: 不管怎么样，都是女士优先了。
0: 那麻烦你让一下，你挡在门口了。
1: 哦，好的。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0: 我觉得你就叫我同学挺好的。
1: 在这样一个下雨天，刚好又只有咱们俩在等公交车，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吗？
0: 我每周都会在这里等公交，我好像以前也看到过你。
1: 你也注意到我了吗？
0: 经常穿大红色运动服的人不多。
1: 哦，你还记得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呀？
0: 咱们学校比较偏僻，车上也没几个人，很难不注意到的。
1: 我叫小明，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小丽。
1: 咱们的名字都有一个小字，真是很有缘啊。
0: 名字带小的人有很多，
1: 但是他们没有在下雨天同乘一辆公交车，还是一个学校的，
0: 可能他们坐的是另一辆吧。
1: 小红，你在哪一站下呀？
0: 你在哪一站下呀？
1: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0: 到了，那我下了，拜拜。
1: 哎，等一下，我
0: 总算甩掉他了。
1: 为了这次偶遇，我已经连续28天背着伞了，终于盼到了下大雨，但是却只说了几句话。哎，
0: 这个男生总是偷偷摸摸地跟在我身后，又不说话，我还以为他是小偷呢。
1: 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应该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0: 他说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可是他看起来年纪挺大了，难道是研究生？
1: 其实我知道他叫小红的，美术系的，每次食堂吃饭都不要米饭，住在6号宿舍楼3楼302。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自己告诉我这些。
0: 希望以后别再碰到这个奇怪的男生了。
1: 小红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0: 是你啊，小明，坐地铁也能碰到。
1: 我就说我们有缘吧，不仅坐公交能碰到，坐地铁也能碰到。
0: 确实挺巧的。
1: 你是回学校吗？
0: 差不多吧。
1: 去哪里玩了呀？
0: 外面。
1: 对了，上次忘记问你要微信了，可以加个微信吗？
0: 我不玩微信。
1: 不会吧，现在还有人不玩微信吗？
0: 那加个 QQ 也行。我也不用 QQ。
1: 那留个电话总可以吧？
0: 可以。
1: 那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0: 看你找我急不急了。
1: 你有几个电话号码呀？
0: 3个。
1: 这么多呀，那都给我吧。
0: 不急打110，急的话打119或120。
1: 你在逗我吧？
0: 对呀，我到了，拜拜。
1: 小红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0: 哦，小明你好。
1: 没想到我们在图书馆也能碰到，你在看什么书啊？
0: 我只是在这里画画。
1: 哇，你画的画真的是太棒了。
0: 小明，这里是图书馆，咱们就别说话了。
1: 哦，对对对，那我小声说，你准备画多久啊？小红，小红，我问你准备画多久？
0: 这里是图书馆，不要讲话。
1: 我没有你的电话，也没有你的微信。

0: 你，我只能这样和你说话了。
1: 好了好了，你就正常说话吧，你这样说也一样是噪音。
0: 这捏着嗓子说话我也难受，要不你留个电话给我。
1: 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的电话你就不会说话了？
0: 嗯嗯，我保证。
1: 我只有宿舍的电话。
0: 那也可以啊。
1: 8823-6511、
0: 太好了，那你慢慢画，我去那边看书，拜拜。
1: 总算走了，这个小明真的是太烦人了，阴魂不散的。
2: 终于要到女神的电话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要是能够和小红一起度过，那该多浪漫啊。
3: 喂，你好，请问小红在吗？
1: 你找哪个？

0: 这是302宿舍吗？什么302啊？我这里是宿管办公室哈。啊，是宿管呀？小红，你为什么要骗我呀？我耳朵怎么这么烫啊？是谁在说我呢？
1: 哎，我又得到各个地方去蹲守了，这样才能碰到小红。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都是80%新的学习用具。同学，要不要看看？小红，小红，又是小明。
1: 小红，没想到在跳蚤市场又碰到你了，咱们真是有缘啊。
0: 来这里逛的同学挺多的，咱们学校也不大。
1: 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
0: 我要在这里摆摊，没有空。
1: 那要是东西都卖完了就有空了，对吧？
0: 这么多东西怎么可能会卖完呢？
1: 你这个键盘不错，卖给我吧。
0: 你真的需要再买哦？
1: 我确实需要啊。
0: 你电脑没有键盘吗？
1: 它已经很旧了，并且没有这个好看。而且这个耳机也不错，也卖给我吧。
0: 你要真想要的话再决定哦。
2: 同学们快来看呐，手绘键盘，手绘耳机，独一无二，全球限量版，只此一家，绝无分店，便宜卖了。
0: 小明你别叫了，
1: 我帮你卖完你就可以陪我去吃饭了。
2: 这里的东西很棒，价格便宜，质量好，性价比是真的高，不买就亏大了。来呀买呀，只要一点零花钱，来呀买呀，全都搬回家。谁说跳蚤市场找不到宝贝？
0: 行了行了，你别喊了，我去给你吃饭。
1: 耶、yeah!
0: 不过呢，我还得带一个人一起去。
1: 谁呀？
0: 我男朋友。
3: 如何让怦然心动奔现，送各位一段话，勇敢走向恋爱的过程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如果大家感觉到心动到来，那就一定要抓住美好的感觉，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爱情的序曲。当然如果走不到也没关系，总归呢都是一段美好的记忆。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

0: 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聚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和德全与雪鱼痛饮一顿，雪鱼方才辞去。德全笑说：“嘿嘿嘿，几碗黄汤买着他了。”我说：“这个人酒量很好啊。”他平生就是喜欢吃酒，画两笔画也过得去，就是一个毛病：第一啊，喜欢嫖，又是欢喜说大话。我想起他在酒店里的话，不觉笑起来。果然是个说大话的人，然而却不能自完其说。他认了江中原做五福内的伯父，却又说是明朝万历年间由湖南迁江苏的，岂不可笑？以此类推，他说的话都不足信的了。本来这扯谎说大话是苏州人的专长，有个老笑话，说是一个书呆子要到苏州，先要向人访问苏州的风俗，有人告诉他苏州人啊专会说谎，所说的话呢只有一半可信。这书呆子到了苏州，到外面买东西，买卖人要10文价，他还了5文就买着了，于是信定了苏州人的说话只能信一半的了。一天问一个苏州人贵姓，那苏州人说姓武，书呆子心中暗暗称奇，原来苏州人有姓2个半的。这个虽是形容书呆子，也可见苏州人这善于扯谎，久为别处人所知的了。他今天那张寿星的画法却也难为他不知多少润笔，上了这样大的只怕是面议的了。他虽然定了访单，然而到了他穷极可酒的时候，只要请他到酒店里吃两壶酒，他就什么都肯画了。他说忙得很，家里又画下了这些，何至于穷到没酒吃呢？你看他有一张人物吗？没有。凡是画人物啊，才是人家出润笔请他画的，其余那些灵毛花卉草丛小品啊，都是画了卖给扇子店里的，不过几角钱一副中堂，还不知几时才有人来买呢。他们这个叫做交行生意，喜欢扯谎的人多半是无品的。不知雪鱼怎样，岂但扯谎的无品，我眼睛里看见画得好的画家没有一个有品的。任伯年是2-3个月不肯剃头的，每剃一回头啊，避下来的时青时绿也不知多少。这个还是小节，有一位任立凡，画的人物啊极好，并且能小造。刘知田做上海道的时候出500银子请他画一张合家欢，先差人拿了100两，放了小火轮到苏州来接他去。他到了衙门里啊，只画了一个脸面，便借了200两银子到租界上去玩，也不知他玩到哪里，这3个月没有见面啊。一天来了又画了一只手，又借了100两银子，就此溜回苏州来了。那位

0: 又观察，花了400两银子，只得一张脸一只手，你到这个成了什么品格呢？又吃的顶重的烟瘾，人家好好的出钱请他画的，却搁着一年两年不画。等穷得急了，没有烟吃的时候，只要请他吃2钱烟，画什么是什么。你想这种人是受人抬举的吗？说起来他还是名士派呢。还有一个胡公寿是松江人，诗书画都好，也是赫赫有名的。这个人人品啊倒是没甚坏处，只是一件要钱要得太认真了。有一位松江府知府任满进京引荐，请他写的画的不少，打算带进京去送大人先生礼的，开了上款买了纸送去，约了日子来取，他应允了，也就写画起来。到了约定那一天呢，那位太守打发人拿了片子去取，他对来人说什么，所写所画的东西啊，照仿单算要300元的润笔，你却拿了润笔来取。那来人说，且叫我拿去润笔自然送来啊。他说我向来是先润后动笔的啊，因为是太尊的东西，先动了笔已经是个情面了，怎么能够一文不看见就拿东西去呢？那来人也没办法，只得空手回去，果然拿了300元来啊。他也把东西交了出来。过了几天呢，那位太守交谢了，还住在衙门里，订了一天大宴宾客，请了满城的官员以及各家绅士，连胡公寿也请在内。饮酒中间，那位太守几口夸奖胡公寿的字画怎样好怎样好，又把他前日所写所画的都拿出来彼此传观，大家也都赞好。太守说，可有一层啊，像这样好的东西自然应该是个无价宝了啊，却只值得300元。我这回拿进京去送人，要当一份重礼的，倘使京里面那些大人先生知道我只花了300元买来的，却送几十家的礼，未免要怪我吝啬，所以我也不要他了。说罢叫家人拿火来一起烧了，羞得胡公寿逃席而去。从此以后啊，他遇了求书画的也不敢孜孜计较了，还算他的好处。
1: 这段故事好像儒林外史上有的，不过没有这许多曲折，这位太守也算善抄蓝本的了。说话之间，天色晚将下来，一宿无话。
0: 次日起来便望鳕鱼，谁知等到10点钟还不见到，这位先生只怕靠不住了。有酒在这里，怕他不来啊？这个人啊，酒便是他的性命，再等一等，包管就到了。说声未绝，鳕鱼已走了进来。你们要找房子，再巧没有了。养玉巷有一家小钱庄，只有一家门面，后进却是3开间4厢房的大房子。此刻要把后进租与人家，你们要做自豪那里最好了，我们就去看来。哎呀，费心的很呐！哎，你且坐坐，我们吃了饭去看。先看了吧，吃饭还有一会儿呢，而且看定了，吃饭时便好痛痛的吃酒。也罢，那我们去看了来。于是一同出去，到养玉巷看了，果然甚为合适，说定了明日再来下定。于是一同回站，德全沿路买了2把团扇、几张宣纸，又买了许多颜料、画笔之类。你又要我画什么了？哎，随便画什么都好。回到站里吃午饭时，鳕鱼又吃了好些酒。饭后，德全才叫他画一幅中堂。是你自己的还是送人的？是送一位做官的，上款写祭资吧。鳕鱼拿起笔来，便画了一个红袍纱帽的人，骑了一匹马，马前画一个太监，双手举着一顶金冠。画完了，在上面写了马上升官4个字。哎，这位祭之是什么官呢？啊，是知县。
1: 他便写既知名府大人法家校正。我暗想，既知不懂画，何必称他法家呢？正这么想着，只见他接着又写置诸明眼以为何如。这明眼两个字又是抬头写的，我心中不觉暗暗可惜，说画得很好，这个款儿可吓坏了。再看他写下款时更是奇怪，只见他写的下款是无下雪鱼江千醉笔石同客姑苏台畔。我不觉暗暗顿足，说这一张画可糟蹋了。然而当面又不好说他，只得由他去吧。此时德全叫人买了水果来醒酒，等他画好了，大家吃西瓜，旁边还堆着些石榴莲藕。吃罢了，雪鱼取过一把团扇，画了鸡蛋大的一个美人脸就放下了。哎呀，要画就把它画好了嘛，又不是杀强盗示众，单画一个脑袋做什么呢？雪鱼看见旁边的石榴，就在团扇上也画了个石榴，又加上几笔衣褶，就画成了一个半截美人，手捧石榴。画完就放下了，说这是谁的？也是祭资的。可惜啊，我今日诗兴不来，不然提上一首也好。我心中不觉暗暗好笑。银说我代做一首如何？
0: 那就费心了。
1: 我一想这个题目颇难，美人与石榴什么相干，要把它扭在一起也颇不容易。这个需要用作无情搭的勾碗调度法子才可以连得合呢。想了一想，取过笔来写出四句是：兰闺女伴画男男，摘果拈花笑语憨，闻说石榴最多籽，何须萱草始宜男。雪鱼接去看了，说萱草是宜男草，怎么这原草也是宜男草吗？他却把这萱字念成原字，我不觉又暗笑起来。因说哦，这个宣字同宣字是一样的，并不念作元音。啊，这才是呀，我说的天下不能有两种疑难草呢。说罢便把这首诗写上去，那上下款竟写的是既知名府大人两证雪鱼并题。我心中又不免好笑，这竟是当面抢的。我虽是答应过代作，这写款又何妨含糊些，便老实到如此，倒是令人无可奈何。只见他又拿起那一把团扇，这又是谁的？德全指着我，这是送他的。雪鱼便问我欢喜什么，我说随便什么都好。青轰出一个月亮，又对我说这个也费心代题一首吧。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想这个题目还易，而且我做了它便攘为己有的，就做得不好也不要紧，好在做坏了由他去出丑，不干我事。我提笔写说一天凉月喜炎鹤，庭院无人太寂寥，扑罢流萤微倦后，细从栏外卧芭蕉。雪鱼见了就抄了上去，却一般的写着两证并题的款儿。我心中着实好笑，只得说了两声费心。此时德全又叫人去买了三把团扇来，雪鱼说一发拿过来都画了吧，你有本事把苏州城里的扇子都买了来，我也有本事都画了它。说罢取过一把画了个浔阳琵琶，问写什么款儿。德全说哎，这是我送同事金子安的，写子安款吧。

0: 雪鱼对我说，可否再费心提一首？我心中暗想，德全与他是老朋友，所以向他做无厌之求。我同他初会面，怎么也这般无厌起来了，并且一坐了就攘为己有，真可以算得显脸的了。因笑了笑，啊，这个容易，就提笔写出来。四弦弹起一天秋，七绝浔阳江上头，我一天涯伤老大，知音谁是白江州。他又抄了，写款不必坠，也是两证并提的了。德全又递过一把说，哎，这是我自己用的啊，可不要美人。他取笔就画了一幅苏武牧羊，画了又要我提。我见他画时，明知他画好又要我提的了，所以早把稿子想好在肚里，等他一问，我便写说，雪地冰天且耐寒，头颅虽白寸心丹，眼前多少匈奴辈，等作群羊一力看。雪鱼又照抄了上去，便丢下笔不画了。德全不依，哎，只剩这一把了，画完了我们再吃酒。我问德全，这是送谁的？我也不曾想定，但既买了来，总要画了它，这一放过又不知要搁到什么时候了。我想起文树农，因对雪鱼说，这一把算我求你的吧，你画了我再带你题诗。美人人物委实画不动了，画两笔花卉还使得。花卉也好。雪鱼便取过来画了两只夹竹桃。我见他画时先就把诗做好了，他画好了便拿过稿去抄在上面。诗云，林边斜站一枝春，带笑无言最可人，欲为幽婆宣法语，不妨全献女儿身。却把宣字写成了个疑字。又问我上款，我说树农，他便写了上去。写完站起来伸一伸腰说，够了。我看看表时已是五点半钟，德全叫茶房去把藕切了，炖起酒来，就把藕下酒。吃到七点钟时，茶房开上饭来，德全叫添了菜，且不吃饭，仍是吃酒。直吃到九点钟，大家都醉了，胡乱吃些饭，便留雪鱼住下。次日早起，便同到养玉巷去，立了租折，付了押租，方才回站。我便把一切情形写了封信，交给站里账房，代交信局，寄与寄之。及至中饭时，要打酒吃，谁知那一坛50斤的酒，我们三个人只吃了3顿，已经吃完了。德全又叫去买一坛。饭后殃及雪鱼做向导，叫了一只小船，由山塘摇到虎丘去逛了一次。那虎丘山上不过一座庙，半山上有一堆乱石，内中一块石头同馒头一般，上面赞了点头两个字，说这里是声公说法台的故址，那一块便是点头的顽石。又有剑池、二仙亭、真娘墓，还有一块吴王试剑石，是极大的一个石卵子，结作两段的，同那点头石一般，都是后人附会之物。明白人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因为它是个古迹，不便说破它去杀风景。那些无知之人便啧啧称奇，想来也是可笑。过了一天，又逛一次范坟，对着的山真是万峰齐起，半山上赞着钱大新写的《万户朝天》四个小传。又逛到天平山上去，因为天气太热，逛过这回便不再到别处了。这天接到寄之的信，说电报已接到，主诉寻定房子，随后便有人来办事云云。这两天闲着，我想起伯父在苏州，但不知住在哪里，何不去打听打听呢？他到此地无非是要见府台，见藩台， 我只到这两处的号房里打听，自然知道了。想罢便出去问路，到府台衙门号房里打听，没有，因为天气热了，只得回站歇息。过一天又到藩台衙门去问，也没有消息，只得罢了。这天雪鱼又来了，闹着要吃酒，还同着一个人来。这个人叫做许成波，是一个苏州候补左杂。相见过后，我和德全便叫茶房去叫了几样菜，买些水果之类，炖起酒来对吃。这位许成波倒也实惠倜傥风流，不像个风尘俗吏。我便和他谈些官场事情，问些苏州吏治。成波说，官场的事情有什么谈头啊，无非是靠着澳元以及运气罢了。所以官场与吏治本来是一件事，晚近官场风气日下，官场与吏治变成东西背驰的两途了。只有前两年的谭忠诚还好，还讲究些吏治，然而又嫌他太亲细事了，甚至于卖烧饼的摊子他也叫人逐摊去买一个来，每个都要记着是谁家的。他老先生拿天平来逐个称过，捡最重的赏他几百文，那最轻的便传来了大家申斥。我说，这又何必呢，未免太琐屑了。他说这些烧饼啊，每每有贫民来抵饭吃的，重一些是一些，做买卖的人只要心平点，少看点利钱，那些贫民便受贿多了。这可谓体贴入微了。他有一件小事儿，却是大快人意的。有一位乡下人挑了一挑粪，走过一家衣庄门口，不知怎样把粪桶打翻了，溅到衣庄的里面去，吓得乡下人情愿带他洗带他扫，只请他拿水拿扫帚出来。那衣庄的人也不好，欺负他是乡下人，不给他扫帚，要他脱下身上的破棉袄来开。乡下人急了，只是哭求，当时就围了许多人观看，把一条街都塞满了。恰好他老先生拜客走过，见许多人，便叫差役来问是什么事儿。差役过去把一个衣庄伙计及乡下人带到轿前，乡下人哭诉如此如此。他老先生大怒，骂乡下人说，你自己不小心弄龌龊了人家的地方，莫说要你的破棉袄来开，就要你舔干净你也只得舔了，还不快点开了去。乡下人见是官吩咐的，不敢为傲，哭哀哀地脱下衣服去开。他又叫把轿子抬进衣庄门口亲自督看，衣庄里的人洋洋得意。等那乡下人开完了，他老先生却叫衣庄伙计来，吩咐在你店里取一件新棉袄赔还乡下人。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

0: 祝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放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在暑假期间，孩子们呢暂时离开了规律的封闭的校园生活，这就呢享受啊有一定自由度的一段的放松的这暑假了。
1: 特别是中学生哈，参加同学聚会或者是和同学一块儿出去玩去，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现在暑期啊，这个进行多一点的户外活动，我们也鼓励。但是由于很多学生安全意识不强，违反禁止的一些消费限制，甚至违法买酒喝酒，然后呢酒后打架、酒后溺水、酒后驾车，都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这样的事儿啊屡屡发生。
0: 房山法院结合他们这几年审判的情况，给我们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带来了一些典型案例，说的呢都和这个酒字儿有关。他们特别希望啊通过这个节目能够提示广大的家长，特别是学生本人，这暑假里啊大伙儿聚会可以，但是千万别喝酒，什么酒都别喝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呢就给您说说啊，这暑假期间未成年人聚会别沾酒。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
2: 应急时刻，急于所急。
0: 咱们先说个事儿，就在最近，奢婷，哎，这可是咱们北京一个知名的夜总会啊。奢婷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因为呢没有查验未成年人的身份，未经许可擅自开展食品经营活动，被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合计罚款了。大伙儿听啊，104万多元，还没收了违法所得5万多元，警告并责令停业整顿3天。
1: 那么处罚的事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处罚事由里显示，这家夜总会没有尽到查验未成年人身份的义务，在今年的4月5号让多名未成年人进入，并且向他们提供了2瓶皇太子伏特加酒，其中一名未成年人酒后和他人发生了冲突，造成最终死亡。另外查出这家夜总会食品经营许可证已经在2022年12月1日到期失效了，2023年的2月11日到2023年的4月6号期间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食品经营活动，这期间的违法所得总计51945元。
0: 估计听到这儿，可能绝大多数家长都会说，罚得好啊，酒吧呢就是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不能谁的钱都挣。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很明确，不能给未成年人卖酒和卖烟。那可能啊，这酒吧老板说了，说现在的孩子啊长得比爸妈还高呢，我哪知道他未成年人啊，那就是您的法律责任啊，他是个孩子或者他是个年轻人总能看出来吧，那您就多加了一份义务，就得让他出示相关的比如能够证明年龄的身份证件，所以这就是您的法律义务啊。如果没有尽到的话，嫌麻烦或者觉得哎呦看上去像是一个成年人，那不

0: 出事儿他走了，没什么事儿哈、啊。出了事儿，这可就要倒追责任了，而且理应要受到惩罚。所以这个事情呢，对广大的经营者，那就是一个警钟。刚才的这个事情啊，是孩子们打人，酒后冲突导致一人死亡。实际上啊，在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当中，有那么一个饭馆老板，他呢给这些孩子们卖酒，也发生了打人的事儿。他可不仅仅是被罚款和停业。大伙说那还不够啊？那当然。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张丽婷给我们说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案子。
1: 初中生呢，刘晓彤、韩小学、韦小聚等人呢，20多人都是同学。假期呢，就约了咱们的假日饭店聚餐。但是聚餐的过程当中呢，饭店向他们出售了一些啤酒及白酒。吃饭期间呢，这些同学呢都喝过酒。然后呢，刘晓彤与韩小学就因为喝酒啊发生过矛盾。在韩小学去厕所的时候，刘晓彤就用啤酒瓶将韩小学打成了重伤。最终呢，这刘晓彤也是因为故意伤害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现在正在服刑。那韩小学就将他刘晓彤及其父母以及这个饭店诉至法院，要求进行民事赔偿，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
0: 那这个案件当中啊，这饭馆老板估计觉得更冤枉，你们喝酒打伤了人，我还得赔你的医药费、康复费，这打伤了这病得看一辈子啊，那得一辈子赔。那果然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这老板不答应也不乐意赔。那咱们来听听庭审的情况。
2: 他们在这儿吃饭呢，吃的时间长，我们在外边营业，他们就出来进去的，就上厕所。他说喝酒，我们就是也是劝着不让喝，说你说你给点酒喝吧。我说你们都这么小，我说不能给你酒喝。他说那么不给酒，我们出去买去行吗？我一想，我说要是出去买去，我也不知道那酒什么样，是吧？我这卖酒，知道我这酒，我知道我这酒是好赖。
0: 那他知道不知道这些是孩子呢？当然知道，这其中一个就是他儿子，他能不知道这些孩子们的年龄吗？这些孩子们呀，是初三毕业了，其中一个呢，哎，考上另外一个职业学校了，孩子们挺高兴，于是呢来送行，结果玩着玩着打起来了，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老板知道孩子们的年龄。
3: 本来是件喜事儿。大家聚在一块儿呢，也是为了庆祝一下。但是最后为什么会出现打架甚至死伤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这个饭馆的老板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2: 其中两个孩子他们在这儿吃饭呢，吃的时间长，在外边营业，他们就出来进去的，就上厕所，就说那个上厕所怎么还没回来呀？进去看看吧，出去。说到那一看，说那儿蹲着呢，拍他肩膀，没事吧？说没事，哎，往后一仰，就给仰过去了。是不是喝多了或者磕了哪儿了？回来我一看，那个孩子吧，他那个身上也没有外伤，呼吸挺匀似的，就好像喝多了。我说喝多了，我怎么也得送医院，也得到医院看看。结果一做 CT， 说是脑出血开颅。
0: 于是饭馆老板这就赶紧把这孩子送到医院，这孩子的家长也就接到了消息，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消息。咱们来听受伤孩子的父亲的介绍。
4: 给我打电话，同事说这孩子出事了。我说是吗？我说赶紧去了。在那路上，医生就给我打电话，说不行了，抢救了，孩子就不行了，那眼睛瞳孔都散了。
0: 原来啊，这个受伤的孩子上厕所的时候，这小刘，哎，拿着一个啤酒瓶，趁这个孩子背对着这个门，一啤酒瓶砸在了这个小韩的后脑勺上。把小韩砸得有多重哈，一级残，植物人，没有一点儿生活自理能力。而这个小刘也因为故意伤害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进了监狱了。小刘家呢还是个单亲家庭，没啥赔偿能力。于是小韩这就把小刘还有饭店一块告到了法院，让饭店老板和这个伤人的孩子的家庭来赔偿损失。
3: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法院最后就这起事件到底是怎么判的。
5: 判决如下：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赔偿负债民事诉讼原告人医疗费、营养费累计损失共计人民币157,009元。
0: 作为打人者，这笔钱那肯定是要赔偿的。但是面对自己被诉到法院，被打伤的孩子的家庭要求赔偿，这饭馆老板是怎么都不乐意。咱们来听他在法庭上的辩解。
2: 就应当这个打人方这个承担责任。对于我受酒不受酒，要说让我承担多少责任，我不认可。我觉得这么多学生喝这点酒应当是没问题，喝不多，毕竟这事儿它属于刑事责任，跟我没有多大关系。饭店都是这样，都是。

0: 这种经验，现在到这种程度了，我心情也不好受，挺觉得倒霉的。
1: 我这是受酒是不对，但是我也没说让他打架。再说喝了点酒，他也不可能说喝醉酒打架。因为我也觉得就挺冤的。比如说，要是说一家子来了，你说要两瓶白酒，有时候家长也都给孩子倒。
2: 那焦点问题来了，饭馆老板到底该不该赔呢？其实啊，这个案件呢，对刚才的那个案子也很有启发意义，因为情况非常一致。如果说这个案子当中，伤者呢得不到完全的赔偿，把这个饭馆老板拉进来一块赔，在这个过程当中判决了，那实际上朝阳这个也是个思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最后法官是怎么判的，咱们来听。
3: 饭店老板就是觉得他只是向他们出售了烟酒，并且打架的这个过程，他们首先打架的过程不是他们直接导致的，并且呢，在发生这个事故之后呢，他们是立刻联系医院，就说对这个孩子进行抢救的。这个案件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饭店老板的孩子也是聚餐的人员之一，就他也是初中生，所以饭店的老板很明确的就知道所有的这些孩子都是初中生。就是说，按照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并且呢，应该在显著的位置设置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在本案审理的过程当中，假日饭店的经营者他知道聚餐的所有人均是未成年人，但是呢，他仍然违反国家的规定向其出售大量的酒水，这个呢也是致使本案当中韩小学与刘晓彤发生这打架的事件的一个原因，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法院呢最终判决饭店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这个是按照比例来划分的，最终判决呢饭店的老板在15%的比例之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 那大伙儿听这个案子呢，就是因为打人的家庭呢经济条件比较差，他实际上没有能力赔这个一级残的孩子的费用，而且这个费用呢是刚刚发生的，后续的这个治疗啊、生活护理啊、康复啊还得再赔。我们国家呢一般呢对于这种啊需要常年甚至终身陪护的人，不会我一下子就把几年的钱赔给你，不会，因为他也担心伤者病者在家庭当中拿到钱了，会不会后续还得到很好的照顾啊。所以呢法院呢就是你先照顾，产生了费用你找我，我给你报销，后续的呢你再垫上了以后我再给你判哈，是这样的。所以呢这才先判出了15万，而这个孩子一点钱都没有啊，这就让饭馆老板赔了45000。那也就是说啊，以后这拿来的账单饭馆老板都有份儿。
4: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经营者向未成年人售酒案法官的提示。
3: 我觉得首先它法律意义有两点，就是我们的经营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并且呢我们应该尽到法律规定应尽的义务，就是说在显著的位置我们也要设置向未成年人禁止出售烟酒的标志，并且如果你碰到一个觉得可能是未成年人的人来购买烟酒的话，要求他出示身份证或者是说相关的证明，千万不要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以防出现这个危险事故，这是其一。其二呢，在一个我们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是说我们其他活动的组织者，我觉得我们也要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我们这个责任意识必须要强，因为按照目前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这些主体都是有安全保障义务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如果造成他人的损害，你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那如果因为你违反你的安全保障义务使第三人造成了他人损害，那你承担的就是相应的补充责任，你都是有一定责任在里面的。
2: 所以您看，我们国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是这么规定的，你经营者不能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显著的位置就得写上相关的标志。同时呢还规定，你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员，那就是饭馆啊，在这个案件当中如果呢没有负好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造成他人受损害的，你也得承担一部分的补充责任。所以您看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老板给自己儿子的同学卖酒，发生了这样的悲剧，自己被承担了补充责任。
4: 法律和政策不是摆设，否则就会是一纸空文，那法律得不到执行比没有法律更可怕。这个案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改变了大多数人，尤其是个商家对于所谓禁售令禁而不止禁而不罚的传统认识，起到了警示教育的作用。
5: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咱们说了，法官那是带了一个系列的啊，孩子们在放假期间和酒有关的惹出的事儿。那咱们再听一个啊，听听张法官再给我们说一个，这孩子放暑假喝酒聚会 锯出来的。

0: 事儿。
1: 初中同学他们聚餐的人员呢就是王小安，他因为生日呢就是组织他们的同学唐小泉、祝小一、刘小丽等到他们家喝酒。聚餐的过程当中，喝完酒之后啊，有一个同学唐小泉就约其他的同学一去河东洗澡，这个王小安呢他并没有进行劝阻，在场的其他的同学呢也没有进行提醒，所以呢他们就一起去游泳了。但是因为呢涉岸的水域啊非常的深，水流比较急，这个唐小泉同学就不慎进入深水区溺亡了。所以事故发生之后呢，唐小泉的父母就叫王小安、刘小弟等人及其父母出资法院，就要求他们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损失。
0: 您看，你游泳还喝酒了之后去游泳。其实呢，在几天前呢，我们俩曾经呢做过一期节目，就提醒过大家，夏季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酒后去跑步，特别是哈，不要酒后去游泳。而且呢，游泳之前呢还要热热身，别脚抽筋儿。到河里了，特别是这个泳池里人又多，您这抽筋儿呢哈，挣扎呢，别人还以为您踩水玩呢，很难及时得到救助。您看这个孩子喝完了酒，然后还到河里去洗澡和游泳，结果出事儿溺亡了。那这个事情是谁的事儿啊？谁的责任啊？咱们还是一块来听张丽婷法官给我们说说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和最后的宣判的结果。
1: 因为王小安作为活动的组织者，虽然他是一名未成年人，但是作为一名初中生，他也应当知道饮酒后去游泳会存在很大的危险，并且在饮酒的情况下对于唐小泉去游泳的提议，首先他没有进行劝阻，其次他们共同到河边进行游泳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提醒并有效阻止唐小泉到深水区去游泳，所以对唐小泉的死亡的话，王小安是有一定的过错的，所以最终法院判决王小安的监护人呢承担了10%的赔偿责任。
0: 就这个游泳，当然不是咱们今天的主题哈、啊。审理的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的案件当中，17起案件里15个孩子都死了，而且一到夏天啊，很多都是因为游泳的过程当中溺水的。这当中呢，各种原因啊，有着水性不好的，有互相打闹的，还有就是，哎，喝醉了酒发生了溺亡的。那就这个案件，我们一块来听张丽婷法官对于孩子们的家长对孩子暑期安全的他的叮咛。
1: 父母其实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他是应该有让未成年人加强安全知识教育和安全知识教育这个义务的，他是未成年人安全这个方面的最终的保护者。所以作为父母的话，那应该切实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假期暑期尤其是这个情况下呢，一定要提醒未成年人，其一呢不要到河中去游泳，尤其像同学聚会的这样场所，一定要提醒他们不要饮酒，不要做一些危险性过高的活动。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法官张丽婷给我们介绍另外一起案子，同样和酒有关。
1: 是这样的，林小莲同学过生日，他们就组织比较要好的同学何小颖、袁小九、舒小静等一起聚餐。这几个孩子呢，是有的是初中生或者高中生，还有一个其实已经辍学打工了。这个聚餐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一起饮酒了。饮酒之后啊，就何小颖和舒小静就一同骑摩托车外出了，期间呢发生了交通事故，何小颖不幸去世了。那何小颖的父母就将李小莲、舒小及其父母诉至法院，是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等损失。
0: 但是作为组织者，这同学啊，他就认为，那我只是个组织者呀，那你们出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咱们来听听张法官说说啊，他在庭审现场的时候他的意见。
1: 首先呢，聚餐不是他组织的，是其家人饮酒，也是他们也是同样的理由，都是未成年人，都饮过酒。那他觉得可能说都是未成年人，是不是我的注意义务没有这么高？加上他觉得呢，我只是一个陪同者，就是说，舒小静的理由是说这样，何小颖要提议一起去，只是一个陪同者，就说那我就陪你一起去，这样两人一块骑摩托车外出的，所以他觉得他不应该承担责任。
2: 那么同学聚会酒后驾车，同行者是否该负有责任？我们接下来一起继续来听张法官介绍一下情况。
1: 虽然咱们说发生事故的时候他们都是初中生或者高中生，同学们都尚未成年，但是一般人在于这个年龄的话，对于饮酒驾车的危险性他是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和辨识能力的。而且呢，苏小静在明知何小颖已经饮酒的情况下，何小颖提议要驾车外出，他没有效的阻止，反而与他结伴同行，所以苏小静对何小颖的死亡是有一定的过错的。因为法院判决苏小静与其父母呢承担10%的赔偿责任。
0: 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不仅明确规定不能给未成年人，也就18岁以下的啊，卖酒卖烟，而且呢规定啊，不能在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的地方公共场所吸烟和饮酒。您看看哈，就怕影响到孩子们。于是呢，法院还专门

0: 包括驾车的。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听一听张法官对暑期当中的一些和酒有关的一些案件的安全提示。
1: 放假期间呢，同学聚会肯定是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多。但是未成年人身心他们发育尚不健全，对于他们的行为及后果呢，他会缺少认知与判断能力，并且饮酒的话，其实是会明显降低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以及安全防范意识。所以我们提醒，聚会期间呢，一定不要饮酒，饮酒之后也要严禁从事游泳、驾车等危险的行为。同时呢，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一定要做好安全防范教育工作，助孩子树立起良好的安全意识，引导孩子理性聚会、安全出行。饭店呀、KTV 等公共场所的经营者，一定要严格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酒品，还要做好安全保障工作。
2: 今天的这几个案子，实际上呢，对广大的经营场所也是个教训。未成年人是特殊的消费者，有很多钱是不能挣的。不仅不能挣，有的注意义务啊，您还格外得提高，比对成年人啊，您要更加的呵护、关照和管理。您得看身份证，您觉得有疑虑哈，您就得看身份证，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哈。宁信他是个未成年，也不能呢轻信他不是个未成年人，否则出事了之后，您别说您挣钱不容易哈，不仅呢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要罚，很可能受伤者还得让您承担补充责任呢。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听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张雪梅给广大的经营者啊唠叨这方面的经营安全。
3: 我们说这些经营场所，它的身份审查的义务是一定的，是基础的，它毕竟不是公安机关，所以它在审查这个身份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有局限性。我认为呢，行业自律是必须的，既然国家法律做出了规定，我们的法律的拳头就不能打在棉花里。比较各个国家在这方面的法律来说，我们国家针对这类经营场所的处罚的这种责任的条款还不是最严厉的。比如说在德国，它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刑事责任，国家目前现在还没有这个责任严格到这样的一种程度。
2: 假期安全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孩子们脱离了学校监管，自主的时间特别多，家长又上班，一旦监护不到位，有可能发生危险，特别是啊半打小子，比大学生可能更幼稚，比小孩呢，哎，他活动范围又强了，活动能力又强了，还有了更多的社交和消费的能力。所以啊，我建议对中学生，这家长们要格外的注意，要给孩子们啊在假期这已经到来的时候上上安全课，讲讲远离酒友，远离那些啊带你去喝酒的那些损友的这些安全注意事项。
0: 愿所有的学生朋友都能够过一个非常愉快同时安全的假期生活。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还有一些相关的娱乐场所的负责人，在这一个暑期也应该尽到自己的监管的义务和这个提醒义务。那说到这儿呢，今天我们的应急时刻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0%。

0: 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孩子呀，我们该拿手机怎么办？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我们继续邀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4: 哎，红酒兄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个书的名字起的还真是很多家长的感叹啊。哎呀，我们该拿手机怎么办呢？
4: 对，
3: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摔过手机吧，因为这个事情跟孩子起过急哈。
4: 正好假期来临了啊，我们在假期的时候肯定会和这个孩子们有很多的沟通和交流。
3: 对
4: 啊，孩子们在我们不上班之后肯定也会有放纵自己的时候。
3: 是，
4: 所以呢，我们最近这两期节目要和大家聊一聊和这个手机或者说和电子屏幕相关的这个图书。
3: 嗯，那今天呢，这本图书的作者叫做安心啊。安心呢，他是父母效能训练课程的资深督导，也是教师效能训练课程的督导，应该说深耕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十多年啊，也是当当网第七届影响力作家。作者呢，也曾经是一位非常焦虑的母亲啊，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才是最好的，他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困惑，也曾经在婚姻的旅程中饱尝喜怒哀乐各种滋味，最终呢走上了一条自我探索自我成长的道路。在后来的十几年里，他成为了国内家庭教育领域的标杆性人物之一。安心也说了，最终呢我们会从那些恨意中解脱出来，发现爱与宽恕的道路，在过去的故事中学会接受，学会臣服，也学会感激，学会放过。哎，你发现很多搞家庭教育的呀，最开始自己也都有很多困惑
4: 啊。对，一定是，
3: 然后就一门心思扎进去了。
4: 嗯，
3: 然后越扎越深。
4: 对，
3: 反而成专家了。
4: 对，实际上这本书它是来源于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既是导演又是演员的，叫徐峥。
3: 对、
4: 啊、来源于他，
3: 就是囧系列那个导演。
4: 哎，对对对对对对。
3: 2023年春节期间，作者说了，他受邀参加徐峥导演发起的北京真爱公益基金会组织的冬令营，给父母和孩子们讲课。有一天呢，徐导就是和他聊起了当下青少年的手机问题，大家都感觉几乎所有家庭都存在手机问题。这个徐峥就问啊，你们的课程里有没有帮助父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呀？我说当然了，有很多这样的案例。然后这徐峥就建议他呀，应该就手机问题开一门课，就叫什么孩子呀，我们该拿手机怎么办呀。就是一喜剧导演给他起的名字。是这意思吧？
4: 没错没错。
3: 这个徐导半开玩笑的话，然后安心呢认真思考，确实可以让更多父母学习如何解决手机这个难题。于是呢，安心决定把这些案例整理分享出来，就用徐导说的这个名字，
4: 哎，作为这个书名了。
3: 哎，孩子呀，我们该拿手机怎么办呢？如果你问从事家庭教育过程当中父母们最典型的困扰是什么，毫无疑问啊，手机应该排在前几位。 近些年来，不论是涉及孩子年龄段，还是被困扰的父母数量，都呈现扩大和增长的一个趋势。
4: 其实这本书的这个结构和内容都很简单，它就分什么呢？第一章它叫转变态度，也就是关系优先。这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以前可能我们就事论事儿，它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对于中医和西医的看法。那西医呢，就是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是中医呢不是，中医是把人整个看成是一个整体啊，它来调整。那其实这个转变态度这个事儿，就是本来啊，你说这个手机问题对吧，那可能一般人都是说啊，你看手机，你拿手机玩啊，那不行啊，你必须把手机给我收起来。然后这个安心拿这种方式就特别像中医，他不直接说我拿你手机走，他是先调关系，
3: 哎，
4: 把这个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调整过来。这是第一章。第一章呢，你调整过来之后，然后怎么办呢？你光是调整了，这个作为父母的，如果你内心没有转变过来的话，还是不行，对吧？你时间长了，你肯定又会暴怒啊，又会转到另外一个那个极端去。那怎么办呢？你要更新你的认知。更新什么认知呢？就是手机这东西真的那么可怕吗？它毕竟它发明出来，它有它好的一面，对吧？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样。他这书里就写着，很多孩子就通过手机，其实他可以获取很多的知识啊，就是尤其是因为有了手机，我想红酒兄也有感觉，就是我们的孩子，像我儿子现在说的很多东西，我在他这个岁数根本就不可能了解到的。
3: 你说太对了，
4: 对，
3: 就是孩子现在5岁多，
4: 嗯，
3: 就很多话语什么的我都不知道
4: 啊，对，
3: 他从手机里就能获得。
4: 哎，对，那但是呢，什么东西它都是一体两面的哈。孩子在从这里边获得好处的同时，他也会受他的影响，因为他的这种吸引力啊。那但是呢，从家长来说呢，我们通常让他把手机放下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了他不好的那一面，
3: 嗯，
4: 所以我们就要去更新认知啊，就是手机到底是不是很可怕。那你更新了认知之后，你想，第一个你态度转变了，第二你更新了认知，然后就到第三章了，就是什么改善沟通。其实人，我们原来我记得咱俩做过一本书，当时说了一个概念，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啊，他的这种沟通，你往上大了，其实就是什么呀，单位和单位之间沟通，比如说省和省、市和市之间的沟通，然后再往上升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沟通，反过来也一样，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沟通，你往下一走，你走到头其实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对吧？那你这个沟通要是沟通的好，很多事儿其实是迎刃而解的。你要沟通不好的话，或者说一方想沟通，另一方不想沟通的话，那这个事儿恐怕回头就会出问题。那刚才说了，你更新了认知了，你转变了态度了，那这时候你再去和孩子沟通，你把他沟通好了之后，这个事儿就应该会有转机了，啊，
3: 对。
4: 然后这个转机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些具体的，执行层面的东西，在他这个书里的这章叫应对原则，怎么去应对，啊，他给的这个叫我们要彼此看见。啊，我们要彼此看见。我理解是什么呢？那就是通过我们的重新的这种认知，我们彼此来有一个沟通和理解，而不是我只看到了，比如作为家长只看到了手机坏的一面，只看到了孩子玩手机坏的一面啊，然后我就不停地给他加压力等等啊。那孩子呢也会觉得说啊，你就老管我，你就如何如何。他通过可能父母的这种放下、这种转变态度、更新认知等等这些，他觉得啊，其实你看父母把更多的这种控制权交到我手里来了啊，那可能原来是100%管我，现在呢可能只有20%，那更多的是给我的爱。那孩子很多时候就是这人，他只要不抵抗，他不抵触，沟通的很成功之后，他自然而然他就会有一个转变。其实这本书整个讲的啊，安心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反正这个道理说实话，我在从过往我读的书里头跟这本书比较，我觉得这本书是我比较认可的方法论之一。
3: 哎，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啊。
4: 好。
3: 我勉强算80后吧。
4: 嗯。
3: 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
4: 嗯，
3: 那时候我也上小学嘛。
4: 嗯。
3: 那时候最吸引我的其实是电视。
4: 啊，对，
3: 那时候还没手机，
4: 就是，
3: 还有就是录像带，
4: 嗯嗯，
3: 那时候，家里已经有小电视
4: 啊，
3: 已经有录像机了，爸妈都不在的时候，尤其到了假期，
4: 嗯哼，
3: 我就会自己偷摸去看那录像带
4: 啊，
3: 也斗智斗勇啊，临走之前
4: 啊，
3: 父母把那个遥控器放成什么样。

0: 录像带在什么位置？我看完之后我都得一一恢复原貌。
1: 然后这后来是不是跟考学记忆力好也有关系？
0: 其实后来我发现这个我爸知道，
1: 都知道，
0: 都知道，
1: 对
0: 啊，但是他也不说，
1: 是
0: 为什么呢？就是可能他觉得那也挺有吸引力的。对孩子来讲，你想想，那时候哪看过那些好玩的武侠电影啊之类的？
1: 对，就是
0: 没看过，
1: 对对对、
0: 啊。或者说那时候外来的什么迈克杰克逊啊，就是这些跳舞的 MTV、啊、
1: 音乐的 MV 啊什么，
0: 对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你能够完成你的作业就行了
1: 啊哈。
0: 所以到后来呢，其实我反而是有点愧疚感
1: 啊哈。
0: 每次我都有点愧疚感，
1: 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孩子。
0: 说了半天是因为我优秀。
1: 对，
0: 就是他要是每次抓着我都给我一顿揍
1: 啊，
0: 你估计我们的关系也就僵了。
1: 而且绝对叛逆，我跟你说，
0: 绝对叛逆，绝对叛逆，
1: 出去上同学家看去了。
0: 好，我们回到这本书吧。还是
1: 好，那我们首先呢，这个每一章我们是其实是在每一章啊挑选了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叨咕叨咕，但是呢篇幅的原因，时间的原因啊，我们节目的这个时长的原因，我们可能只能够给大家介绍有限的啊一些内容。那其实这里边刚才我们介绍整体的结构和目录的时候也说过了，它特别重要的其实是第一个，就是转变态度。转变态度这章，就是我在翻这本书的时候，我很惊讶的发现它几乎占了整个这本书的一半左右。
0: 哦、
1: 对。所以呢，那我们就来啊，跟大家伙儿来念叨念叨转变态度这一章啊、
0: 哎、
1: 里面的第一个故事。
0: 他是怎么转变的？
1: 安然是一家四口，他这个老大啊是女儿，老二是儿子。这女儿叫依慧啊，是一个比较合作的孩子。那在手机上没有让安然觉得有困扰的问题，哎，有时候稍微提醒一下他就可以不玩了。可是这安然的弟弟啊叫依晨，哎呦，这依晨很早就自己熟悉了，小时候开始玩游戏，到初中的时候，哎呀，玩游戏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经常是放学以后就把手机拿出来连玩好几个小时。这安然就觉得，哎呀，我这儿子沉迷到这个手机游戏里了，这看来是上瘾了呀。那最初呢，这安然觉得管手机很费精力啊，因为他得记时间啊，比如说跟孩子说你只能用半个小时啊，他费精力要记这个时间，还要提醒，而且还得跟孩子斗智斗勇啊，就刚才这个红九兄提到的啊，他小时候跟大人斗智斗勇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大人和孩子都很累。另一方面呢，也听说很多被管控的孩子，哎，到大学以后啊，脱离父母这个管束了，就开始不受控制的报复性的使用这种电子产品。对，所以这个安然和她丈夫啊，很早就决定说我不刻意去管孩子用手机的时间，希望孩子可以在哎这个过程里学习自律。
0: 嗯
1: 啊，按说我觉得我就一直是这个思路啊，我就一直是这个思路。那初中以后呢，这个因为这个依晨啊，这男孩学习成绩还可以，加上一说手机问题就会爆发冲突，你看跟我们家很像啊。
0: 嗯，
1: 这安然呢也就只能采取这种忍让和妥协的方式。当然偶尔也会忍不住啊，有这个冲突升级的时候，比如有一次安然的丈夫就用锤子啊把他儿子这手机给砸了。
0: 嚯，
1: 那就跟我把我儿子手机给摔在地上摔粉粉碎一样啊，开启了飞行模式让这手机啊。但是没过多久啊，这个也跟我一样心一软，又给孩子买了一新的。那这个孩子拿到手机以后肯定是固态复萌，哎，又钻进去了。那就看着面临中考的这个依晨整天拿着手机，其他事儿一律不看也不干，就在那儿坐着玩游戏，水可以不喝，饭也可以不吃，别说写作业了。那这个安然呢，作为母亲忍无可忍啊，直接就到崩溃的边缘了。那中考前的某一天啊，又是因为手机问题，这个安然跟儿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时感觉自己都失控的安然，哎，特别难过，跑出家门。那这个丈夫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呢，火冒三丈，把儿子给打了一顿、
0: 哦、
1: 啊。但其实呢，与其说是打，不如说是对打，就跟我儿子后来我们俩特像。
0: 嗯、
1: 我儿子当然不敢动手打我了，
0: 嗯、
1: 但是他那一正蹦，你想那大小伙子正蹦起来，反正我也不是那么说能给他打了的，打了的、啊。而且在这次的时候，这依晨啊，他这儿子啊，为了保护自己，他竟然还选择了报警。
0: 嚯、哦！这够厉害
1: 的。哎，警察来了以后呢，了解到事情原委，也劝这个孩子，劝这医生说你啊快中考了，你还是学业为重。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哎，警察怎么说，警察说都能让这个医生给怼回去，那最后这个事儿只好不了了之了。 安然跟丈夫呢彻底就绝望了。后来这个安然从这个作者就是这安心的这个书里啊，想起这个安心的这个书里曾经看到过能够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啊办法，他就报名参加了他这个工作坊。然后呢在这工作坊里情绪都崩溃的安然啊，表达了对他儿子这种生气啊、厌恶啊、包括愤恨啊等等情绪啊，当然也听出了他对儿子的心疼。那这种倾听呢让这个安然哎逐渐看到自己的内心啊，慢慢他这个情绪也就平稳下来了，他就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所在。什么呢？就是内心是心疼儿子的，但是行为却是让儿子很痛苦的。这也没错啊，这说的没错。那在这之前他一直没有意识到就他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和外在的行为其实是冲突的。反正我确实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感觉到，
0: 对，
1: 我当时对我儿子也是这种啊，内心深心疼孩子为他好，但是其实外在行为是让孩子很痛苦。随着这个安然和这个老师不断的探索啊，他看到自己啊不知不觉中把人生所有的希望梦想成功与否都投放在儿子身上，他觉得如果儿子失败了自己的人生也就失败了。这句话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包括我们在听很多的新闻或者看这种采访都说到，说这个哎呀这父母啊尤其不成功的父母啊都会喜欢把自己的未来啊这个投射到儿子身上去啊，如何如何希望儿子能成功，希望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成功。原来说实话我没有对这句话有特别深的感触，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我没有希望让这个说这让儿子完成我未竟事业什么的，没有。
0: 对，
1: 但是呢我一看到这个书里的这个，我仔细详细的看了，我发现什么呀，其实我也是这样一个人，只不过原来我的理解是我希望孩子比我成功的更省心一点更省劲儿一点，而且他比我成就更大一点，但是这个其实也是把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希望全都投射到儿子身上了，对吧？其实也是这样。
0: 对，
1: 我并没有跟别人有什么不同，我自己觉得好像我没有在这上较劲，我逃出了一般人对孩子这种期望，但实际我也在这里呢。那安心呢，哎，不是这安心，就是这安然啊，他还看到自己身上有这个原生家庭的烙印。他原生家庭是什么呢？他原来那个家就是这个妈妈安然，他生长是重男轻女的家庭，他妈对他基本不怎么管，但是对他哥哥特别用心，有很高的期许，所以呢这种模式就在他在安然身上就延续下来了，
0: 重复了。
1: 哎，他就特别恐惧，他就觉得如果儿子中考没考好，那儿子人生就失败了。那儿子人生如果失败了，就证明他自己他教育儿子这个人生也跟着失败了。所以儿子一拿手机，他马上就进入到自己编织的关于失败的故事里，他就开始焦虑。所以与其说是这个玩会没前途啊，他这人生就完了，他这一辈子可能就一事无成了。他就针对这些信念进行转念，然后打破自己的认知，把这个自己从这个念头里放松开。他怎么转念呢？比如说他认为孩子将不会有这个好的人生，他就会问自己，这是真的吗？他开始会回答自己，这是真的。然后他又再问自己，你能够完全确定这是真的吗？他再考虑考虑，觉得
0: 未必，
1: 不能完全确定。对，然后第三个问题啊，问自己，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呢？安然想了想，说我会很担心，因为我觉得他如果考不上好学校，未来就不会有好工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很没用，我感觉人生没价值白活了，我还会觉得焦虑。我不想应了他母亲以前说的那个，这女孩子没用啊，他母亲以前就重视他哥哥吧，觉得女孩子没用啊。那我觉得我就是想证明自己是有用的。然后他又问自己，那没有这个想法时你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没有这个想法的话，我其实挺放松，我觉得我儿子挺聪明的，不会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然后接着他就反向思考，哎呀，其实要这样下去孩子也会有自己好的人生哈。哎，他就通过这样的转念让自己意识到儿子成功与否跟他没有很大关系，就算儿子成功了，他作为母亲人生也有可能是失败的。
0: 对，
1: 那他不能再把对自己的期待放在儿子身上，所以他就开始把这个期待收回来放到自己身上。他告诉自己，如果是我想寻求到这种成功，其实我不应该让他去学习，我应该自己去学习。
0: 卷孩子不如卷自己。
1: 对，这个孩子的这种毫不妥协让他毫无办法，痛苦不堪， 他就只能转身面对自己，然后呢

0: 就在一次次的探索里，不断的把这个注意力拉回到自己身上，不断的看书学习，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哎，也不再期待通过孩子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慢慢的，他就发现自己没那么焦虑了，没那么慌了。然后他就发现，哎，当自己没那么焦虑，没那么慌，自己情绪变得平稳的时候，自己的儿子依晨也放松平和了很多，而且玩游戏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防贼一样的防着自己的母亲了。中考结束了，他儿子依晨呢考进了一所叫外国语学校的分校，一共900多人，但是这孩子呢是以600多名的成绩考进去的，应该说就是中间偏后了，对吧？哎，那高一上学期这孩子还是会继续玩游戏，但是他给自己呢定下一个目标，要去一个更好的班。哎，那高一下学期他就如愿去到了更好的班了。到那班之后，哎，这孩子就不怎么玩手机了。那如今这孩子在过去的这个期中考试里头考了一个全校第8，班级第2。这个安然就说，说感觉这孩子就好像突然开了窍一样，学习上的这个能量状态很饱满，特别用功。这个当妈的安然还要时不时提醒他啊，身体第一啊，你别太累了。正好坐着采访安然的时候赶上五一假期，发现这孩子啊玩了一会儿手机之后，哎，就说，哎呀，我这感觉有点太放松自己了啊，有点自责，说不行，我还得回学校，我得跟同学一块卷去。故事讲到这儿快到采访的结尾了，作者就问安然说，他现在孩子这个状态，哎，其实就是大家口里所说的充满内驱力的这种状态，你觉得这种状态是怎么来的呢？安然就说，说其实我根本就不清楚孩子他的心路历程，我不清楚他是一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但是我现在能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孩子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我说。
1: 哎，
0: 原来呢孩子根本就不跟父母沟通，但凡父母问他点什么，今儿学校怎么样啊，他就会很烦躁，而且特别不耐烦，就会反问，你想干嘛，
1: 防着你。
0: 对，安然如果跟孩子说，说我想跟你聊聊，孩子就说，聊什么呀，有话快说。那我跟我儿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我一说，哎，老爸跟你想跟你借用你5分钟，跟你说几句话。你说什么呀，你来不来去说就那点东西，哎呀，我都是没用，你跟我说没用。我儿子就这种，所以那时候就无法聊天。而现在呢，每天送他上下学的时候，这孩子都会主动的跟他聊学校里的开心的或不开心的事儿。那作者就跟安然说，说你看，虽然你不清楚孩子这种心路历程，但其实你回过头来看，是孩子通过跟父母的对抗拿回了他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不管是学习还是玩手机，都变成了他自己完全能做主的事儿。那在这个过程里呢，他反而学会了自我管理。你看，其实他并没有沉迷于手机玩游戏，也没有影响到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安然就说，嗯，对，我之前真是太焦虑了，我总把这个焦点放在他玩游戏上，而事实上呢，他这功课也没落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转变态度这章里的安然的一家的故事的前半段啊。
1: 非常感谢强老师，那今天我们就先进到这里，我们明天再接着聊。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东远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

0: 后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逆心大峡谷超划算。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又有两位设计师来到我们的乐享生活，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设计，分享他们的生活。赶紧欢迎一下来自啊哈生活的两位合作设计师，一位是张欣，欢迎张欣。
1: 大家好。
0: 哎，还有一位呢是张田毅，欢迎田毅。
2: 大家好。
0: 啊，田毅刚才跟我说今天他有特别特别多想说的话，一定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特别高兴，就是一般来了特别愿意啊，这说话欲望特别强烈的嘉宾的时候，我就内心窃喜。我觉得大家也会特别高兴，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带来更多大家想听到的关于设计方面的内容。两位到底是设计什么的呢？首先是可以看到张欣和田毅设计的作品，那第一个直观的感受，我自己是用饰品这两个字来形容哈。你们现在对于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是怎么来定义的？
1: 我觉得我的更像是时尚配饰。配饰，它是希望在你整体的着装上给你整体的搭配进行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起到一个搭配的作用，所以我愿意叫它配饰。
0: 好，这个定义给我们今天先找了一个方向哈。配饰这个搭配的感觉，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现在人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大家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品味的提升。那你二位在二位的心目当中，配饰它起到了我们全身这个搭配的一个什么样的点睛的作用，或者是说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大？
2: 我觉得就是没有比例的差异，然后没有就是形态的差别，就是所有的都不设限制。就像那个刚才那个欣他说它是一个配饰嘛，然后因为可能在我的定义中，首饰它一个是有搭配的作用，然后再一个它也可以有一个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可能想让别人知道你就是你的特点，那你可能你穿的是一身黑没有辨别性，但是可能你身上的某一件首饰就告诉了别人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说这种搭配的作用，也可能是你在配这个首饰，也可能是首饰在配你。
0: 啊，这个互相搭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2: 对是。
0: 而且刚才田毅说到的这个可能我们平时着装当然也是反映个性啊，反映你个人品味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块儿好像有点大。就是因为你同时买了哪怕是独立设计师的衣服吧，它也有可能会有那么一两件或者是三四件，那么这个当然会突出你的个性化，但是在这个可能在设计师的服装的另外，如果你再给予它配饰，仿佛又打上了更浓重的你个人的标签在上面，
2: 就是追光灯的效果。
0: 哦，对，这个很直接，我喜欢这个追光灯的效果。
2: 对，
0: 哎，田毅现在发挥了啊，就是开始了一个设计师的脑洞已经彻底打开了。那两位在设计这些配饰之前，我不太清楚设计师的这样一个工作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说你们是先有了一个大致的故事的梗概哈，有一个想法，然后我把它变成了一个很实际的图案，还是说我可能先拿到的是一个材质，我特别想把某一种材质做成饰品配饰，那我来把它进行一个我个性化的变化。
2: 欣姐，要你先来还是我先？
0: 你们俩这个方法不同哈。
2: 对，
0: 各有方法，
2: 对，一定不一样。
1: 那我先说吧。我的首饰呢，来源是因为刚开始其实是对制作首饰工艺，以及它的这个过程，就是手动的过程，特别的热衷，就是很疯狂。我可能以前就是小的时候会，像男孩子一样喜欢拆家里的东西，然后每次记得小学手工课会发一些那个手工课的那个材料，我会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打开，然后组装，这样就是从小就特别热衷于手工。那上了大学之后呢，其实我原来的本科的专业是纯艺 术，就是油画。
0: 嗯，
1: 那所以当时只是大三的时候选修了一次首饰专业的课程。那当时我学的是雕蜡，手工雕蜡，它是制作首饰的一种方式之一，就是你去手工雕这个蜡，雕成这个蜡模之后再送到铸造厂，然后一系列的加工。那当时我就一下子爱上了这个首饰，后来研究生考取了设计学院，然后呢开始了我自己的首饰制作过程。
0: 嗯，
1: 整个的
0: 开始了。这是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的一个课程吗？因为我们没雕过。
1: 在我们学校是会有的课程，因为我们学校比较注重手动和一些想法。
0: 嗯，
1: 他会教你该需要注意的和掌握的一些技能，然后运用到你的想法当中。
0: 嗯，是让大家在实际做的时候，然后看一看这个想法的可行性。
2: 嗯，并不是，
0: 嗯，
2: 这个是这样，嗯，就是并不特别是，是这样，就是特别简单概括来说的话，就是雕蜡它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其实它就是传统的首饰加工工艺的一种，
0: 嗯，
2: 就是在蜡上，就是用雕刻的方法，然后把你想要的造型做出来。另外一种就是金工，也就是直接用金属来把你想要的造型做出来，就是首饰加工大概分这两大类别。然后在美院它没有一个说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然后你可能需要就是只要有一个这种路子就行，然后会有很多人帮你，或者说你需要跟很多人合作完成。它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就是如果你有平面的图片，那么你就要自己把它变成实物的造型。
0: 嗯，
2: 所以说它这种训练就是让我们对不仅是设计，对它的可行性、材料的这种把握，包括最后佩戴的这种舒适度，就是从整个专业学习来说，都是一直在就是老师在强化的。
0: 嗯，最后这个佩戴的舒适度，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设计师画出来的图，那是特别的好看，有特别的有创意，很个性。但是第一呢，首先我们第一步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配饰，变成一个饰品，能不能有可能做出来，这是第一步了。第二步做出来以后舒不舒服啊，能不能和我们的身体很好的贴合，这就是第二步了。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张欣是发现自己特别特别喜欢做首饰这件事儿，就现在就开始做设计了。那这个设计的过程呢，刚才我们问到的是说可能有的人是有一个概念先出来，有的人是更注重材质的这个选择，二位是更注重哪一个方向？
2: 那我说对，我想表达欲望
0: 比较强烈的田艺哈。来吧。
2: 不是那个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工作方式的差别，就是也可能是您刚才问的那个问题让我觉得哎好像有点什么想说，就是这种材料的东西可能在客户也好，或者在受众也好，跟在设计师的眼里，它会有一种很大的差异，就是在有可能啊，就是在我看来它没有差异，就它只是一个物而已，就是对，就是我的工作可能是让一个本身不具有审美性的物件变得大家觉得它很美，我觉得这可能更体现我的价值也好，或者说哎，我会更觉得好有意思，就是但是这个就仅仅是局限于我自己的作品，或者说是可能想要就是代表工作室的一个产品。但是其实工作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工作室的产品，那就是希望它就是佩戴性，然后审美的这审美的需求、舒适度，然后各方面都是让所有人，就大部分人是可接受的。另外一部分工作就是定制的服务，那定制的服务呢，那就不是以我的意志为出发点，就是首先是就是物料，就是怎么样让客户的这个宝石也好，

0: 或者他所希望的那种金属的材质是达到一个最优化的一个效果，就是比如如果钻石的话，怎么让这颗钻最大最闪最亮，这是我的工作，就是我是变得为这颗石头服务，然后为这个客人服务。那我就会换位置，就是先跟他聊，然后给他发问卷，然后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会穿什么衣服，对，然后所以说两种工作方法就是对材料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对材料的看法，刚才田一特别提到了一个过程，我觉得也是我们每一次在乐享生活的包括生活美学，包括像今天的名师名食这个板块，都想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概念是说，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个材质，或者你看到了一个物件，通过设计师的眼睛手去把它变化一下，变得更具美感，然后呢同时可能也更加的个性，更加的实用，这是你们的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是不关乎说我拿到的这个材质是什么，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或者是对它有那么高的门槛儿。
2: 对，好像门槛没有那么高。对于传统的珠宝来讲的话，我们的门槛是要低一点的。
0: 对，所以说首饰这边它还是比较细分，就是所以说我们工作室

0: 那就涉及到大小呀，还有我配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融合在我们图片的倒数的第三张，它也是一个细的链子，然后配了一个啊，这个可以说一下你们的设计理念，也可以说一下这个大小的比例，给大家一个参考。
1: 大小比例是大家可以摸自己的锁骨，然后正好卡在锁骨窝。
0: 啊，就不要超出这个窝的范围了、
1: 或者说有的人他正好是罩在那个地方，就是他像一个光环一样，他就在你的锁骨那儿待着。
0: 嗯，
1: 所以说它的长度就是45到47之间。对，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正在听这个节目的女生，她会有特别多，比如说耳饰我怎么选呢、然后就项链啊、吊坠啊、颈圈呢、就我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直观的方法，就是你先学会审视自己，正面的对着镜子观察自己，就是脸型五官，就是不带刘海的观察、然后你习惯了这种审视自己之后，你对自己的形象在脑子里是有概念的。那么当你看到一个产品，比如说网上选购，你脑子里马上会有一个画面，就是你佩戴它之后的感觉。所以说你学会审视自己之后，你自己会知道你是否对称，然后你眼睛的优缺点，然后你的脸型的问题。那你在比如说咱们打比方，就是买耳坠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考虑到，哦，我是应该把它这个耳坠控制在是下巴之下还是下巴之上、是突出在我的锁骨那个颧骨周围。对，就是很多这种小细节，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观察自己了解自己之后，你自己慢慢就明白。
0: 我觉得刚才他提到了一个概念，特别值得大家去参考，就是到底是一方面是提升了你的美，另外一方面是遮一下丑啊，这两个功能性都要兼具到。我们不是一味的在突出某一个部分的优点，其实饰品配饰他们能够配起来，也是在帮我们去做一个修饰的一个作用。
1: 对，就一切都围绕着你。
2: 我对于项链坠的看法就是，我这里边我们工作室出了一些长一点的吊坠。那对于我来说，一般女孩子，就我观察还有自己的佩戴经验来说的话，我比较喜欢偏长一点的坠子。就是可能链子会稍微短一些，因为主要是坠子是一个亮点。那加长的坠子会拉长整个脖子的线条。对，因为我觉得女性朋友的话，脖子修长会感觉整个人的气质特别好，
1: 白天鹅。
2: 对，就那种感觉
0: 啊，就是天鹅颈的那个感觉。
2: 对，就是很拉长你的脖子，所以我比较倾向于长的项链坠
0: 啊。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妈妈没那守候。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亲破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验，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0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小肚林在旁边说了，何斌呢，等我给何大叔报完仇，我再回家，永远也不结交你这样的朋友，自己的仇恨未报就把弓给人家拿走定了亲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把何斌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罗大叔啊，你就把我那弓给我拿回来也就是了。鲁青也把眼睛瞪，何斌呐，你不用说了，我实话告诉你，这弓啊早就送人了，你又能把我鲁青如之何也。何斌火撞顶梁门，立即刷的去就把大衣脱了，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当就把刀也亮出来，在天井当院这么一站，点名唤鲁青。鲁青瞧着何斌，何斌现在是真急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呢。鲁青飞身行跳过来，列位先别劝，杜林看了看，谁管你们的事儿？想让我劝我也不劝。罗青瞪了杜林一眼，自己伸手也把刀拽出来，大家正要阻拦，会有熊鲁青一时眼色，大家就知道罗青足智多谋，肯定有降服何斌之法。罗青跳到院中，何斌不容了鲁青站稳了，上前搂头就是一刀。罗青往下一坐腰，何斌往旁边一闪。现在何斌火撞顶梁门，这口刀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开始鲁青啊不肯还手，招招架架，后来一看这何斌呢、那真急了，一刀一刀就奔着鲁青的致命之处，也只好还了招了。说之两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现在何斌是个急劲儿，和鲁青拼了命了。鲁青闯荡江湖多少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还招。两人的一动手，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江南蛮子赵廷、赵华阳在旁边说了，二哥您看，这不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吗？这黑更半夜，如果这爷俩不管谁出了事儿，要是挂了伤，咱们山东人就为了别人的事儿互相厮杀，我看真是不值。这要是让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段峰他们听见，人家肯定暗地窃笑。要说这事儿啊，要埋怨这小肚林儿，你要从中挑拨，让这二人动了手了。杜锦在旁边一听，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这孩子怎么办这事儿？你这孩子绝过不去三十。杜林笑了，不要紧不要紧，我自有妙策， 只要我鲁德叔那

0: 一字里三哼哧，我才过去就给他们去了这重围。此时把鲁青累得浑身无力，鲁青一来上了几岁年纪，二一来呀，要论本事还真敌不过何斌。那何斌年轻气盛，小伙子24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这口刀是何玉亲手所传，又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时间一长，鲁青顶不住了，不由得哼哧了一声。杜林的旁边微寒一下，哈哈，你看他哼了一声了，还有两声，时间不算太大，又哼哧了两声。就在这处，杜林换了脑瓜，哈哈哈哈，我还是不管。这杜锦说，杜林，你要再不管，你看他们爷儿俩非得有伤亡不可。杜林晃着脑袋，不是我说，咱们这里的人出了名的也有，谁能管得了啊？杜兴在旁边看着杜林，哥哥你也快去想个办法。杜林来到了东边，就和里屋的石禄说，石大哥，大清是谁的？
1: 哎呀，大清那是我的。
0: 现在小何在院里和大清动了手了，大清眼看可要归位了。石禄一听，急忙跑到外间屋，此时众人呢正在那里观看，正在着急，但是没有办法。石禄在人群当中走出来，叶伸手捧就把何凯给抓住了。
1: 小何呀，你再要和大清动手，我就一巴掌，我可就叫二何家去。
0: 二何一家去，那你叔叔那可就完了啊！你赶紧给我住手。何斌一看，何斌可急了，晃手中刀直奔石禄。石禄啊，你给我撒开，你撒开我二叔何凯，若不然呢，我和你拼了。石禄一撒手，他的刀直奔石禄砍过来。众人一看，得，今儿个何斌是一条疯狗，那逮谁要咬谁。石禄听见后边金皮风到了，连忙一推何凯，转身一躲，伸手就把刀给磕飞了。
1: 哎，小何，你还要动手吗？就你这两下那白给
0: 我，石禄还真不怕你。何斌一想，要说老石家的功夫比哪一门都高，自己还真不敢和石禄动手。这时候鲁青坐在地上一个劲儿直喘。石禄过来，我这小何呀，你把刀捡起来，咱们俩人动手比武，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亡。你跟我鲁叔父那动手算什么本事？大清他不行，还不是我姓石的把话说的大点。你们不论哪一位跟我石禄动手，要是把我踢个跟头，西川我石禄不去了。宋锦一听，宋锦不高兴了，玉兰，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穿山熊石禄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宋锦宋师公，
1: 哎呀，我说大肚子四，你要是不爱听，是不是你不服啊？要不服咱俩比划比划，看一看是你大肚子四的本事大，还是我穿山熊的本领高强。
0: 宋锦宋师公铁手一个黑虎掏心，全挂风声，一拳就打过来了。石禄往旁边一闪，宋锦这拳换了招数，叫双峰贯耳。 石洛说了一声来得好。你别看石洛说话憨憨傻傻，这要动起手来，这武艺可太高了。石洛往下一猫腰，使了个野马分鬃式，又用腿一顶宋世公的肚子。这宋锦乐大了，噔噔噔噔噔噔，往后来了个大仰壳，四脚八叉就躺在了地上。江南蛮的赵廷、赵华阳一看，宋世公吃了亏了，他们是亲师兄弟啊。赵华阳由哪后边劈山掌就打到了。石洛往下一低头，伸手抓住了赵廷、赵华阳的腕，就把赵廷拉了过来，摔倒在地，把赵华阳摔得嘎的一声，哎呀我的妈呀。杜兴、杜林也说了，何德，咱们大伙儿过去给鲁大叔赔礼吧。当下众人过来把会友兄鲁青给搀起来，大家乱作一团，说出了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霍坤拿着弓和弹囊回转殿房，心中高兴。他从北边往东南绕走，一边走一边心里想，这才叫门当户对。可是有一件不对，我也太小看了会友兄鲁青。就拿今天的事儿说，要是没有鲁青，这个定礼还真拿不到手。从今天以后，我霍坤呐，可不要小看人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霍坤也看他弹囊上有合兵二字，自己也不好拿回去，就把那名字刺拉下来给扯了信，往前行走，来到了黄花庄，到了四合院里边了。霍坤就问伙计，我问你，西院他们吃饭了吗？哎呀，您走了以后，张氏老太太叫我们预备了几桌酒席，男仆人几桌，女仆人一桌，老太太还赏我们一桌酒席呢，我谢谢您了。霍坤一听哈哈一笑，哈哈哈哈，酒饭吃喝那不足为奇，不必谢了。一边说着一边来到了西院，来到了北上房，那张氏老安人迎接出来，老夫妻见了面，张氏就问，原来达官爷回来了。霍坤点了点头，夫人呐，咱们的女儿你可曾把她劝好了？老头子，咱们这个姑娘全让你给惯坏了，不听妾身之言。夫人呐，你的女儿我已经给你找了安身之处，这就是那个台上举起我姑娘的那个人。张氏一听，好，那人我看是正人君子，这小伙长得潘安聪生，宋玉还魂，长得帅极了，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公子。要说起他爹来呀，那是山东何家口的保水路标的，威名远震。要提起他来，那名字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一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张弛一听，那到底是谁呀？那人姓何名玉，江湖混号分水豹子，他就是何玉之子，名叫何冰，聂水豹的何凯，那是他亲叔叔。张氏闻听，哎呀，真有名望。不过咱们的女儿生性暴烈，要许配她身旁为妻，你我夫妻不亏此女。霍坤笑了，夫人呐，你看这就是姑老爷手使军刃，折罢弓作为定礼。张氏一看这位姑老爷 今年多大的年纪？霍坤一听，要说他们两个人年纪相仿，他和咱姑娘那是同岁。张氏一闻此言，喜出望外，想不到他也会打弹弓。咱们姑娘的可惜没带在身边，放在了家中。那霍坤说，咱们招门纳婿是个美事，可有一节呀，你没看见他身穿重孝吗？一时不能圆房，只因那何玉死在了黄云峰、黄断峰之手，必须到了西川自报复仇以后，然后才能迎娶。闪电腿刘荣当中为媒，可是多亏了二弟鲁青将定礼拿来。说着夫妻二人一叫到了堂屋，就听见东里家小霞说了，娘啊，天到掌灯之时，我爹怎么还不回来？必是去那胆大的狂徒家中去了。带女儿收拾锦尘利落，带好袖中砍刀，叫我兄弟霍权带好军针，一同去寻找我爹，以防不测。他老人家若那年纪，一时搂不住火，要是和人闹了气，动起手来非吃亏不可。霍坤在外间一听，姑娘啊，你只管放心，你爹全毛全翅平平安安的回来了。说着话来到东里间，姑娘，你吃饭了吗？一看霍小霞面沉似水，面带怒容，霍坤就知道霍小霞的气儿还没出呢。丫头啊，你也不要生气，这五夫之家胜败输赢乃是常事，不足为奇。霍小霞看了看他爹，爹呀，我有一件事我倒要问问您，我一直我就想不明白，在台上动手为什么您容让于他？那胆大的狂徒他一拳打来，跟着劈面一掌，绰出全往致命之处打。在台上动手，您练了这么多年的武艺，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按说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谨守行门，看官定势，耳音眼神，自求防身，这个道理您比我清楚得多。您要是跟他动手，这些事儿不离手，功夫大了还不是那人的对手，更何况您又让他半步。我要跟随爹爹您前去找他，那是我非把他的脑袋取下来，出一出我心中的恶气。因为在台上，要不是我那刘叔父答言，女儿我这条命就丧在了台上。因为女儿立志非要把他举过头顶不可。霍坤心说话，现在我这姑娘是和何斌较上劲了。姑娘啊，你意义不浅，这个男子这本事也不薄。霍小霞看他爹，那您到底是不是前去找他？是不是爹的您呢怕孩儿我给您惹下杀身大祸？霍坤一听，我倒是到村庄去找，没成想人家算完了电饭账登城上路。我说爹呀，您肯定是说假话，您不是寻找人家，是给人家送信去了。霍坤啊，看着自己的姑娘，哎，他既然一走，那就是怕了咱们，恐怕咱们夜间带军刃前去找他。可这文武全是一样，做事不能做绝了。霍小霞一声冷哼，反正我认准他了，有朝一日见了面，我非用刀劈了他不可。小霞呀，你可千万不可如此， 我去找他并没见着，我在夜间走到了松林处，谁知那林中有人在那嗨声叹气，打算悬挂高枝自尽而亡。霍小霞一听，爹，那您为什么不赶紧去救啊？霍坤一听，我到了松林的里边把他救下来，我仔细这么一看，然后一盘问，原来他也是西川人，因为欠了人家的电饭账，手里边缺少银钱，没法还人家钱，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因此被逼的走投无路，这才上吊。他因病魔在身，这才想把自己随身带的东西变成了钱，不过呀，他也没有别的东西，就有一张弹弓及些弹囊，拿出去这么一卖呀，根本就没人要。当时我说，我看看，我这一看印，这弹弓和弹囊那相当好，我就问他要多少钱，他说10两银子买的，打算还卖10两银子。想你我父母平素要是在外边见了这种东西，还得非买到手不成，如今何况又见此人有病魔缠身，因此我就打算把这东西留下。霍小霞一听，爹，你到底留还是没留？霍坤笑了，我说，孩子，他10两银子买的，还得卖10两。当时因我这囊中没有多少，要是有多余的银子，你爹这脾气你还不知道，我就多给这点银子，让他渡过难关，我把这个东西给买来了。小霞这高兴啊，爹，您拿过来我看看。说完了以后，老霍坤把东西拿出来递给了霍小霞，霍小霞伸手接过来，一拉着弓，然后又看了看弦，爹呀，卖弓这人比女儿可胜强百倍，他的功法实在是高，女儿和他比起来，那肯定是甘拜下风。霍坤也想，这霍小霞怎么知道呢？然后霍坤就问，丫头，你一拉这弓就知道这人比你强，你从什么地方做出的判断？小霞笑了，爹，您有所不知，当年您传我以后，我师父又传给我，他曾经说过，女人没有抛滑，至大使的弓是3个劲儿，这张弓是3.5个劲儿，因此我知道这人比我强。

0: 反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霍小霞一拉着弓，然后就看了看弦，爹呀，卖弓这人比女儿可胜强百倍，他的功法实在是高，女儿和他比起来那肯定是甘拜下风。霍坤也想，这霍小霞怎么知道呢？然后霍坤就问丫头，你一拉着弓就知道这人比你强，你从什么地方做出的判断？小霞笑了，爹，您有所不知，当年您传我以后，我师父又传给我，他曾经说过，女人

没有抛滑，掷弹使的弓是三个劲儿，这张弓是三个半劲儿，因此我知道这人比我强。霍坤点了点头，好，那么你那拜兄的名字你可记得？小霞说了，我记得，因为我那伯父乃是孩儿授业的恩师。焉能忘了？再者说，他的人家要不传我这张弓，女儿哪能在西川成名？霍坤看着小霞，你那伯父与我相别已有十年之久，你还能有那么大的记性？还能记得？小霞一笑，我记得他的人家江湖贺号叫神弓手安三泰。爹，对还是不对？霍坤点头，不错，正是此人。你刚才说这弓几个劲儿？小霞说三个半劲儿。咱们家这弓啊是三个劲儿，我使的稍微大一点。霍坤说，那么你到底使得了还是使不了？爹呀，当然能使，三天不撤弓就能收回半个劲儿，从此老不撤下就好使了。霍坤一听，要是老不撤他，他就变软了吧？小霞一听，不会，他这张弓那是宝弓，是双弓背儿，此人还真讲究，弓背上画着两条龙。说着话，把弓就挂在床帐的帘子上。霍坤又说，姑娘，给你这个弹囊。霍小霞伸手把弹囊接过来，往起一提，这个人有点暴真天怒，他把此囊撕破了。哎，真是可惜呀，真可惜。霍坤说了，姑娘，你先住口，咱们家的标旗子能卖吗？小霞一听，当然不能卖，有咱们的标旗子，走到哪里全都成，能借不能卖。霍坤一听，对呀，你也是，卖物不能卖名，他既然把这个东西卖出来，难道一说还不把名姓撕下？小霞点了点头，翻来覆去，就在四个犄角上有青缎子的小字儿，是四个字儿，写的是神手太保。爹呀，这当中的两个字儿是那个人的字号，但不知他的名字是什么。此时霍坤是一时高兴，信口说了出来，要说他的名字，姓何，叫何斌。那霍小霞今年24岁，那姑娘是天资聪明，听霍坤这么一讲，这心里边就明白了八九，不由心中所思，在台上动手把我举过头顶。我听刘叔父所言，那人就是何斌，江湖贺号神手太保。难道一说在台上，这何斌把我举起来，闪电腿刘荣还有我爹就成就了我的终身大事，许配给了何斌，真叫我莫名其妙。自己伸手抓出弹子儿来，到手中试了试，这弹子儿大而体轻，打出去可是力量非常。原来这个弹子儿是用高丽纸跟松树粘子与金星砂放在一起做成的。霍小霞使的弹子儿乃是黄泥土做的，当时霍小霞就把这弹囊也放在了床上。那霍坤就问，姑娘，你用过饭了吗？小霞一想，我要是说没吃晚饭，我爹一定着急，我呀给我爹宽宽心吧。女儿，我用过饭了。好，这才从身上取出两个白布卷递给了小霞，又冲他一比划，
是叫他防备熏香等用。小霞点了点头，接了过来。老头子看了看两个丫鬟，金瓶还有翠瓶。金瓶、翠瓶，你们两个人快点服侍你家小姐睡觉吧。说完了以后，霍坤出门而去。金瓶就说，小姐，我们给您拿个必得来吧。霍小霞说了一声好，拿来以后，你们两个人回到西屋，事后你家主母个人拿好军阵，在西屋防备着，夜里无论出了什么事，千万不要害怕，有我霍小霞呢。告诉两个婆子也别喊叫。金瓶、翠瓶两个人答应一声，两个人走了。霍小霞看他们走了，就把双扇的门紧闭，把灯放在桌子上，另外点了一盏，便斜坐在床上，伸着一条腿，盘着一条腿，斜倚在靠枕上，思想那白天之事，以及这宫还有蛋囊。此时霍坤夫妻在西屋与霍权用完了晚饭，夫妻收拾好了，各将软刀预备手下。霍权啊，你在外屋加强防备，今夜恐怕有事，你姐姐我呀依然许给何斌身旁为妻，白天打擂上来的三寇乃是西川路莲花党人，我恐怕夜间前来偷行不轨，那时对咱妇女的名誉有碍，这里有白布卷给你，小心在意，千千万万别疏忽大意。霍权答应一声，连忙收拾自己的东西，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又把刀背在背后，自己来到了外屋，把门关上，就在屋里坐着，在这儿等着这采花的淫贼。霍权心中想，现在有我爹金刀赛判官霍坤，还有我小金刀霍权，全在店房里边，那淫贼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真要是来了，我们爷俩就亮刀杀人，我就不信那淫贼有如此大的胆子。咱放下这小霍权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傅虎这五个人，在擂台上分手以后，暗中就跟着车辆来到黄林庄，一看霍家妇女进了店，这哥五个这才回来，找了个酒楼，在酒楼上吃酒用饭，吃喝完了算清了酒饭钱，五个人出了酒楼，来到西村口外边，找了一片大松树林子，这五个贼席地而坐，在这就等着天的黑，心想的天怎么还不黑呀？因为这五个贼人心里边有事儿，等了天黑以后啊，成其好事。他们靠在松树上，傅虎就说了：“四位贤弟，你们看霍坤呢，那老匹夫真是可恨呐，他不知道跟咱们哥们儿接近接近，竟跟西川的老乡为仇作对，又把他的姑娘霍小霞，要说那霍小霞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听说武艺还挺高，那个眉毛，那个脸儿，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长得这个俊就别提了，我看了以后那心中都痒痒，放着咱们哥五个不给，非要许配那山东何玉之子何斌小儿，这是舍近求远。傅豹说话了：“哥哥，你不知道啊，西川练武的人倒是不少，可是正门正派的不多，将人心比自心，就是你
是不是愿意把姑娘那嫁给这莲花等人？莲花等人人太多了，全都是采花作案，叫人心中不服。再者一说，他们是保镖的护院的，咱们全是贼，那是冰火不同炉。父虎说了，不用说了，今天晚上咱们设法前去，到了那里就全凭咱殉香成功，到那里将他熏香过去，先采了他的花，然后拿上那霍小霞的一双小绣鞋，那时一定把霍坤与他们大家给气死，撅他们个对头弯，咱们也戳上这口恶气。要说霍小霞可真够狠的，在擂台上把我包括你们几个兄弟全给收拾了，擂台上的仇我是非报不可。这五个人呢，在松林里边一直耗到了初更。父虎说了，咱们也该收拾了。当时五个淫贼取出了白鹤鸟，粘在了树上，又将大衣脱了，换好了夜行衣靠，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这些小子把白天的衣服包好了，勒在了腰间。复活看了看他这四个兄弟，四位兄弟，如果事情要是顺利，可是小让大。富荣说了，兄长，是要巧，可是大让小。姚庆说话，三位兄长，咱们哥五个谁跑在头里，谁就要先往这窝里边放熏香，这姑娘谁给熏晕了，那就是谁的。比如说兄长偶然先到了，那就归您，我弟兄情愿在四处给您寻风料哨。不过可有一样，那老儿霍坤他儿子霍全一时可不能瞒给熏过去，据我所想，先设法敌住他们全家，无论谁得了机会，只要把霍小霞绣鞋一双带走，嘿嘿嘿嘿，他们全家在西川的名望付之流水。各位可要记住了。五个淫贼一边说一边收拾，收拾完了把白蜡鸟吹灭了，五个淫贼一起出了树林，直奔黄花庄。要说这五小子还真有点功夫，施展陆地飞腾术，那是各显其能，往西台施展16个字的跑字功，磕开撞天心，脚踩飘蛋，时间不算太大，就来到了黄花庄。回头往后瞧了瞧，没有跟随之人，这才进庄来到了殿外。此时的殿里边正在收拾，关好了大门，这些个伙计在贵房闲谈。那厨的先生问伙计，张二啊，你今天到擂台去了吗？张二一下，哈哈，我去看了，今天打擂台真是热闹，那叫精彩，那就别提了。那位女擂官接擂，头一个上去一个姓侯的，好像叫什么侯英，就让姑娘给打下去。要提那姑娘不但长得好，而且武艺出众。我跟您打听一件事，也是我年轻啊，那岁数小，不知深浅，对这打擂的规矩啊，我也不太清楚。这打擂难道说有网上叫人的？先生一听啊，要说网上叫人的也有，不过得分情况来，非是仇人不能往上叫。我高文祥也给镖店写过账，
大致的情形啊，我还明白。

我有两个拜丁，住我家在河南方家庄，镇江南方佩云，还有方佩铎，少林门宗，他们是上五门第三门的。他们跟我说过，这个达官立擂台，或者看见有仇人，当时把仇人叫上来，可是当时也得赶奔官府标明挂号，明着是立擂台，暗中立擂报仇，这事儿也有。张二说，这个我倒不知道，他们有仇没有仇，可是那个姑娘剩了几针，后来那个老达官叫上一个穿孝的人，两人过招以后，老达官被人家一脚给踢倒了，那人跳起来要把他踩死，那时那个姑娘喊了一声开暗器，那人一闪，老达官这才由哪地上爬起来，后来那个女的就跟那穿白挂孝的人打上了。他们这里说话，富家寨的这五个淫贼在外边听得真耳切真，又听那高兴问张二啊，你把大门关好了吗？张二说，嗨，早就关好了，天天例行公事，这点事儿不用您嘱咐，方才霍老达官还叫打更的少上花墙门楼那边去，他们不叫闲人过去。五个淫贼这么一听啊，看起来呀，这老霍家妇女就住在此处，这才一直奔后边就来了。那看见一个瓦门楼，富虎命姚庆、姚明奔了西房，富荣、富豹奔东房，叫他们寻风料哨。然后富虎取出了墨玉飞黄石啊，扒的响，扔在了院中，听了听没有人声，也没有犬吠，这才下了房。到了院子里边，掌身往北看，就见北上房东头里间有灯光，此时啊，他是偷花盗柳的心声，于是蹑足潜踪来到了窗下，连大气也不敢出，他用双手一扶窗户台，侧耳听了听，窝子里边没有动静，这小子取出了银针，就在窗子上刺了一孔，嘴里边含着大拇指，闭上了一只眼，望里观瞧，就见床上耷拉着一条腿，葱心绿的裤腿下边窄窄的金莲，富虎往上一瞧，那八仙桌上有一盏灯，在北头也有一盏灯，灯花挺长了，阴阴惨惨，不由得心中暗想，这女子是在这坐着，我得看看她的前脸儿。想到此处，飞身上房，越过房脊，来到后院，到了后窗户这，又用针呐刺了一孔，往里一看，跟那姑娘对了面了，一看这霍小霞，哎呀，貌若天仙，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这个俊俏就别提了。不过一看这霍小霞，脸上一会儿和颜悦色，一会儿面带怒容，一会儿啊还愁容满面，小

在屋子里边可没睡，心中在想着心事，心想那何斌怎么会把我给举起来，在那千人瞅万人瞧的面前，叫我有何面目生在人世。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心里边想着心事。原来父火在南窗户扎窗户眼的时候，霍小霞就听见了。你也想，霍小霞那种武林的高手，耳音相当的好，不由得就住了意了。后来又听后窗户一响，一道白烟奔自己来了，连忙一握身，偷偷的取出白布卷来，塞了鼻孔，一伸手取下了折把弓，左手取出了四颗弹子，扣好了弦，把这弓就拉开了，对准了那白烟的来处，大拇指一顶，右手一放，就能啪的一声，四颗弹子全都打在傅虎的鼻梁骨上，就听外边扑的一声。李家霍坤夫妻还没睡着呢，就是因为白天莲花门的人上台打擂，又知道自己的姑娘长得貌美，这些莲花党人那今夜晚间会不会到这儿寻花采花，老头子也不放心呢，就怕夜间有人来。说中暗表，那霍全比的父母还注意呢，心想我父母将我安置在外间，我父子在西川那也是有名的人，而今把我姐姐许配给了何斌为妻，倘若真是出了一差二错，有何面目生于人世。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圣诞竞酬，锦绣联竞争宴，邦生琴院戏里戏外莲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莲堂节目。唱片谱剧《中条山上党旗红》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来，故事的原型人物王焕娥本是中条山下一名普通的农家妇女，在红军东征这段艰苦的岁月里，她就是一针一线精心绣制了中国共产党党旗。1952年，他荣登天安门城楼观国庆典礼，并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接见。由王焕娥手工缝制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默默诉说这段可歌可泣的岁月往事。不计《中条山上党旗红》就是艺术化的生动再现了王焕娥的故事。中条山上党旗红讲述的是红军东征时期，中条山下北进村的农村妇女王焕娥为游击大队绣制党旗，为中共河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加康杰暗中送餐传递情报。丈夫梁福才、儿子双明相继牺牲，历经磨难，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王焕娥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参加革命斗争，成为一名可歌可敬的红嫂和优秀共产党员。疯狂搜查之下，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刘金山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叛变，敌人立即包围了游击队的藏身之地。在加康杰的带领下，乡亲们安全转移，而一位不知姓名的战士为了掩护王焕娥和儿子双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王焕娥见到此情此景，内心再次领悟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的党，红军是真正为百姓的部队。而在游击队突围中，丈夫梁福才也光荣牺牲。

现被张家镇上发现大量共匪的传单。

此次区公所的两个半被全歼，又是公然打着公党的党旗，你说废话？我告诉你，再找不到公费的下落，我要你的脑袋！ 见鬼！真他妈的活捡鬼！

0: 天亮后来报丧，我堂堂反攻保卫团防来防去，不胜防。
1: 大长
2: 滚！
1: 团长，我是来报喜的。
2: 报喜？
1: 我们破获了一个共党地下联络点，抓获了一个地下党员。
2: 谁？
1: 县杂货铺老板刘金山。
2: 刘金山，带上来。

0: 刘金山。刘老板，你不好好经营你的生意，当什么公费？找出贾康杰他们的下落，我赏你500大洋。
1: 我不知道。
0: 你要是不找，我这里的刑具可不是吃素

0: 骨气，我倒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刑具硬。
1: 喂，
2: 有
0: 严刑拷打。

0: 然鲜血，刀流尽，绝不坦荡，做罪人。没想到这公当的骨头还硬得很，
1: 拿落去让刘老爸才国国印。

0: 刘老板，这骆驼的滋味还享受得起吧？
1: 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0: 要不要把你的家人带来团聚团聚呀、啊？把他们带来，你们一起享受享受嘛！
1: 我急走。
0: Thank you.

0: 处。是啊。
1: 游击队还有多少人？
2: 八九十人。
1: 八九十人，他妈的，又把老子给骗了！我再问你，甲亢机藏在哪里？
2: 山神庙附近的

0: 山，哦，山神庙。
1: 报告团长，陕西防空包围团总团长严长官点令。
2: 爷，
1: 点令。近来中条山一带攻非猖獗，危及敌方之难，干扰国军为夺董政红军之打击，为此总团命令。下线维系平陆江县园区无线防空包围团迅速集结，与胡宗南谭一伯部协同作战，武将合动广东红军游击大队以军歼灭。
0: 无线防空包围团迅速集结，贾康杰，你总有三头六臂，这回也要让你死无葬身。

0: 裁。家书记，按照你的指示，我们又断掉敌人的一个取骨锁，估计那武器组乱成一锅粥了。
1: 是啊，这下总算为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报仇了。
2: 同志们，我们还需要继续战斗，夺取新的胜利。
3: 是。
4: 江先生。
5: 来了，
6: 贾先生，乡亲们听说你们连日战斗，怕你们在山沟里呀吃不上饭，这不，大伙儿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3: 是啊，
5: 谢谢乡亲们，谢谢乡亲们。
7: 爹，爹，你看我学会打枪了，啪啪啪。爹，我像个红军战士吗？
8: 像，行啊。
5: 哦，你也要当红军？
7: 对呀。
5: 好好好，等你呀，长得和这旗杆子一样高，就让你当红军。
7: 我现在就和旗杆子差不多了嘛，是不是呀，爹？
8: 你呀，还差一大截子呢。
6: 别闹了，别闹了，快让贾先生他们吃饭吧。
7: 哎，贾贝贝，你们快去吃饭吧，我给你们收旗。
5: 就让我们的小红军呀收旗。
6: 贾先生，
9: 来来来，
6: 吃饭吧，
9: 吃饭吧，
5: 好好好，
9: 吃饭吧。

是紫红艳艳。

0: 贾书记陕西大连敌军向我们包抄过来，看清楚是谁的部队，有反攻保卫团，还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彭一涵，你和夏书记带领乡亲们赶快转移，莫来阻击。
1: 不，你撤退，
2: 我掩护。
0: 冯永海，带领一些队员先掩护乡亲们转移。
3: 贾书记，
0: 这是命令，一定要保护好乡亲们。
1: 是。二虎、志平，
4: 到，
1: 带领乡亲们向山后转移。
5: 是。
1: 乡亲们跟我们走。
0: 快走！
6: 快走！
0: 快走！准备开走。夏书记，你和乡亲们一起走吧。
2: 不，
0: 咱们一起走。快走！快点走！走！红队，给我来！
7: 走！
0: 双平，你还小，快和你娘走吧。
7: 小

你们快走啊！快走啊！

0: 报告团长，我们这次消灭了共匪20余人，击毙了冯应海，获得了黄匪头子梁福才，唯独不见贾抗杰。
1: 他妈的，每次都是抓不住他，这贾抗杰他能上天入地。把梁福才带上来。
0: 是，
2: 把梁福才

0: 梁队长，你们不是很猖狂吗？还不是败在我的手下？
1: 哼，看你们还能猖狂到什么时候？
0: 哼，阶下之囚还敢罪营？说吧，贾康杰去哪里了？说出来，我放你一条生路。呸！
1: 你痴心妄想，你不说，
0: 我就把你吊在城门。
1: 我就不信贾康杰和那些公费他们就不来救你。好，我说

0: 是重而不轻，杀不完的，葛明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1: 你他妈的！给我靠！
0: 共产党万岁！

0: 这共产党咋就都不怕死？刘金山呐，叫过来。
1: 是。
2: 刘金山，过来。
0: 吴团长，刘金山，你不是说一定能抓住贾康杰吗？人呢？
3: 贾康杰应该是被人救走了，只要派人盯住那几个共党家属，一定能找到他。
0: 好，我就再洗你这一次。刘副官，
1: 好，
0: 派人盯住那几个共党家属。
1: 是。

公费的荡气少了，把梁不才碎尸万段，大卸八块，扔到野地喂狼。

得知丈夫牺牲后，王焕娥按照村里的习俗前来收尸，但她看到的是被敌人破坏的党旗的一角，捡到的只是丈夫血染的衣襟。在这段戏里，蒲剧名家贾菊兰的表演以虚代实，以神传形，台步、身段、神情和大段唱腔整体节奏鲜明，动作简洁，身段优美，技巧运用得当，柔中带刚，泪中带着恨与怒，把此时此刻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蒲剧名家贾菊兰主演的蒲剧《中条山上荡旗红》。那这部戏在第17届山西省杏花奖评奖中摘得新创剧目奖、编剧奖、导演奖、音乐设计奖。可以说，蒲剧《中条山上荡旗红》是最近涌现出的好戏。经过不断修改与打磨，该剧一定会日臻完善，成为一部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佳作。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莲塘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吴三桂强迫着老百姓迁徙，多少50万呢，可了不得。您琢磨琢磨，那能走得快吗？没成想，到了3月20，当然我指的这事农历，按现在来说也就4月份，走到了丰润的时候。就在前一天，北京城啊发生变化，李自成啊领导的农民军冲进了紫禁城，崇祯帝在这个眉山自尽了。走在队伍前面的探马听到了这个天翻地覆的消息之后，立即拨转马头，快马加鞭赶回来向吴三桂报告。吴三桂听得探马的报告，只觉得耳朵里嗡，两只眼睛直瞪瞪的，几乎失去了知觉，半天都没能开口说出话来。直到这个探马问大人，咱们下一步怎么

到了这阵，他才清醒过，挥了挥手，示意这个探马再去探听进一步的消息。探兵走后，吴三桂心事重重，不停地在大营里徘徊。他拍拍脑门问自己，这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好啊？如今前有农民军，后有清兵，我吴三桂纵有三头六臂，如何对付得了？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今后应该向何处去，继续是挥师前进，为君父报仇呢？与这个农民军对抗，这自然是做臣子的正道，弄好了能够名垂青史，成为大明皇朝的再造功臣。可是转念一想，那几百万精兵都被这个李自成打败了，多少英雄虎将血流疆场，自己这区区四万多兵能敌得住那些个骁勇善战的农民军吗？想到这儿，他实在是没有勇气走这个为君父报仇的道路，那就去归降李自成的农民军。这李闯王既然已经打下京师，说不定该是坐龙庭的真命天子，真的到了应该改朝换代的时刻，自己何不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凭着他这个辽东总兵平西伯的资格和这个不到五万的精兵，要是投靠到李自成那，自然会受到重视，不至于亏待他的。在今后成立的新朝廷里头，自己肯定会得到更高的官职，能够继续保持住安富尊荣的地位。可是他转念又一想，农民军这个天下能长久得了？想当初皇朝不也是打进了长安，称孤道寡，当了皇上，可是何曾几时啊，唐军又打回来，那个大齐王朝不很快就瓦解了？要是将来李自成也走了这条老路，那自己这个降将不也得落一个鸡飞蛋打吗？羊肉没吃到，我回头弄一身骚啊，实在这玩意儿不值得。吴三桂思来想去，一时拿不定主意，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最后他决定暂时先回榆关观望几天再说。他想这个，要是自己在北京城的家能够安然无恙，并且派人送来有关李自成进北京后的详细消息，那就太好，自己的行动也就可以更有把握做出决定了。吴三桂刚回到山海关，他的父亲吴襄果然就派人送来了信儿。这个信封上用这个银珠画了两个大大的圆圈，说明是十万火急的。吴三桂拆信一看的，信里说农民军进入北京之后秋毫无犯，家里头安然无恙，北京城里井然有序，农民军实在是仁义之师，如今是日月重光，天翻地覆。紧接着父亲劝他应该识时务，赶快到北京去向农民军投降。原来这信是李自成授意吴襄写的，因为李自成知道吴三桂还有五万多的兵马，算的是一个小小的实力派，所以说想争取他，让他站到这个农民军这边来。吴三桂接到信之后仔细的看了几遍，内心自然是欢喜，他猜想这信一定是农民军领袖李自成授意他老父亲写的，说明农民军是看得起他吴三桂的，看来自己准能在这个新王朝做大官了。于是吴三桂就不再继续观望，他决定立即到北京去投降农民军。正当吴三桂传下号令，准备明天一大早大队人马由山海关开发开往北京的时候，探马又突然的接二连三的不断的送来了许多的坏消息。一个坏消息说，农民军等他去投降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已经把他老父亲给抓起来毒打了一顿关起来。另一个坏消息说，他的家已经被农民军给查抄了。过去来说呀，在这个历史史书上管这个李自成不叫李自成，叫什么呢？闯贼逆贼。说现在有这个坏消息说，吴家的金银财宝全被抢劫一空，而最使吴三桂痛心疾首的一个坏消息，他刚刚花了一笔巨款从这苏州买来著名的歌姬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给抢走，已经成为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的压寨夫人了。陈圆圆，好了的嘛，国家一级呀，德艺双馨呢，没听说过。咱说啊，简言，这一连串的坏消息，有如啊。

在这个油锅里撒了一把盐呢，真把吴三桂给气炸了。他顿足捶胸，怒火中烧，他想着了，老头子被抓被打咎由自取，谁让你劝我去投降那帮泥腿的，现在你就自作自受吧，你受点委屈吧。至于家产被查抄，吴三桂并不怎么心疼，他想着只要我吴三桂手中有兵马，照样又很快能挣来一份新的家业。最令吴三桂伤心的就是那爱妾陈圆圆被抢，这不是奇耻大辱吗？想到这，吴三桂立即就变了卦，他决定不去投降农民军了，而是决定要与农民军为敌到底，去夺回他那个心爱的陈圆圆。他立即给老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上说那些个背叛朝廷逼死皇帝的泥腿子们绝不会有好下场，如今大明皇朝的是国难当头，君主以身殉国，做父亲理应勉励儿子尽忠尽孝报国才对，父亲大人怎能劝我向逆贼投降？你做父亲既然不能为国尽忠，那就莫怪我做儿子不能对你尽孝了。投降逆贼之事，我吴三桂是万万做不到的。在这个平日，吴三桂啊，这个头脑里本来啊没有什么国家朝廷君主一类的东西，所以说只有他自己如何呀升官发财呀，如何跟这个爱妾陈圆圆宴饮歌舞鬼混度日。如今他之所以要在这个信里这么写，一则来说是用这个冠冕堂皇尽忠尽孝的这些个好的字眼当这一块遮羞布，掩盖他自己为了爱妾而要跟农民军拼命的丑恶的行为；二一则来说，他知道他父亲此时还在这个农民军手中，这封信一定先由这个农民军的领袖拆看。他这么写就是等于向农民军下了一封战书，表明自己要将跟这个农民军呢为敌到底的立场。李自成看了吴三桂写给他父亲的信以后，果然明白了其中的用意。他知道劝令吴三桂来投降自己已经不可能了，必须给点颜色看看，用武力迫使其就范才行。于是李自成决定亲自挂帅讨伐吴三桂，他点齐了几十万的兵马，并且随军带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浩浩荡荡向榆关进发，就是这山海关呢。吴三桂听说李自成亲自带兵来征讨，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自己手里只有四万多兵马，怎能抵挡得住农民军数十万之众？要是负隅顽抗，那就等于拿鸡蛋往这石头上碰，这可怎么办？吴三桂正感觉到为难的时候，猛然之间他想起自己的舅舅祖大寿来。这祖大寿啊，是辽东人，原先乃是袁崇焕手底下一员猛将，曾经协助袁崇焕死守这个宁远，抗击过努尔哈赤的进攻。后来祖大寿因为功呢，被这个任命为前锋的总兵，驻城大凌河，与这个清军长期的对峙。皇太极曾经啊派兵包围他，他寄穷乞降，请求皇太极放他回锦州去做这个清军的内应。祖大寿回到锦州之后，又反悔了，他继续带兵与这个清军对抗，皇太极又派兵包围了他，他粮尽援绝，再一次投降了清军。如今在清军当中已就任这个总兵之职，并且格外受到了重用。前些时候祖大寿曾经派人给外甥吴三桂送来了信，说是大明皇朝已经气数已尽，没有多少的指望了，劝吴三桂也投降清军，说清军一定会像对待他祖大寿那样对待吴三桂。那个时候明朝还没有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推翻呢，吴三桂呢接到他舅舅祖大寿的这个信呢还不为所动，他觉得自己的官做得不小了，崇祯皇上很信任他，让他独挡一面，他没有必要抛弃旧主子去找这个新主子，所以说把这个信就撂下没有答复。如今大明朝已经灭亡了，李自成的大军有如泰山压顶一般的压过来，自己的处境已经啊萎弱累卵了，他这才重新想起舅舅在信中说的话。吴三桂暗自盘算，如今我不如跟着舅舅的这个脚印走，也去投降大清军呢。凭着自己辽东总兵平西伯还有四万多兵马这份本钱，说不定到了清军呢真的会受到很大的重用，能够进官升爵，
做更大的官，带更多的兵。好嘞，就这么着，他一挥手，终于做出了关于自己命运的决定。

也做出了关系到千百万中国人命运的决定。吴三桂主意下定之后，立即下令三军上下从即日穿起白衣白铠，为崇祯皇上戴孝。他自己当着将士的面如丧考妣似的痛哭流涕，还带着将士向着北京的方向三跪九叩，表示对旧君主的忠诚，并且发誓说君父之仇不报，此乃做臣子的奇耻大辱，全军将士势必以报君父之仇为己任。与此同时，吴三桂派出了副将杨坤还有游击郭云龙为使者，对他们附耳叮嘱一番，让他们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求见清军主帅摄政王多尔衮，说是要向清国借兵为君父报仇。吴三桂这一反常的行动，因为做的有些过分的虚情假意，使人一看就知道他为君父报仇是假，想借清兵报私仇夺回陈圆圆是真的。所以说后来有人十分形象并且又带有讽刺意味的写了两首诗来形容他：扭哭三军结稿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两句诗啊，揭穿了吴三桂的扭哭跟这个稿素那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为红颜的冲冠一怒这才是他真实的内心写照跟这真实的思想。咱们且说吴三桂派人去求见清军主将多尔衮，他是摄政王啊，他乃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也就是清太祖皇太极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在皇太极伐明战斗当中啊，多尔衮凭借着他足智多谋，经常的被派做先锋冲锋陷阵，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在这清军当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在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前一年，清太祖皇太极去世，他的6岁儿子福临继位，改元叫顺治，就是后来的清世祖，所以说后人习惯称之为顺治皇上。6岁的孩子连自己的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怎么能够治理国家？因此经过当时爱新觉罗皇族的协商，推定由这个皇叔多尔衮还有这个正亲王吉尔哈朗两个人摄政，代替6岁的小皇上顺治掌管国家大事。摄政王多尔衮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在李自成的大军正在向北京进军的时候，他就已经定下趁火打劫乘机入关夺取全中国政权的计谋。他看到吴三桂正在奉崇祯皇帝的诏令从这个关外向关内撤退，于是就赶紧的点齐了兵马，悄悄的跟在了吴三桂的后面，以便见机行事。北京发生了事变，吴三桂说这阵又重新回到山海关的时候，多尔衮的队伍已经进到了锦州地界，离山海关不远了。因为那阵啊交通也不发达，并且来说啊这个媒体更不发达，他不知道吴三桂为什么回师山海关，他摸不清这个情况，所以说只好暂时的住到了这个锦州一带，按兵不动。再说这个吴三桂派出向清军接洽投降跟这个借兵的使者杨坤、郭云龙两个人出离了山海关，快马加鞭向前疾驰。当他们到了锦州附近的瓮后这个地方，突然就看见前面烟尘滚滚，正有大队兵啊在缓缓的向这边开过来。靠近了一看，但只见队伍前面大旗上绣着一个斗大的青字，这才知道这就是清兵。杨郭二人赶紧从腰间取出预先准备好的白旗，高高的举过头顶，一边挥舞着一边大声的呼喊：我们奉了吴将军之命，有要事求见摄政王。清军看到这二人手中挥舞的白旗，又听见他们的呼喊，知道这是来投降，于是赶快派出了4名骑兵疾驰到他们跟前，看清楚他们没有带什么武器，于是这才左右的把他们挟持着带到了摄政王多尔衮的大帐里。杨坤跟这郭云龙见到多尔衮以后啊，被这位威风凛凛的摄政王吓得头都不敢抬，说话也不清楚。他们遵照这个吴三桂事先的嘱咐，赶紧双膝跪下，哆了哆嗦的把吴三桂的亲笔信高高的举起来呈送过去。多尔衮接过信一看，但只见上面写的是：大明平西伯辽东。

总兵吴三桂仅上书于大清国摄政王多尔衮殿下，我朝李闯作乱，攻陷京师，先帝惨遭不幸，祖庙化为灰烬，三桂受国恩厚，据守边地，意欲为君父报仇，怎奈地小兵少，孤斩难鸣，今特气血求助，素闻大王盖世英豪，生性慷慨，量必定能念我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鼎力相助，请大王务必本着兴灭国际绝世的精神，除暴减恶，惩颠扶危，火速派精兵前来，与三桂所部合力攻克京师，消灭李贼，是大义于中国，到时候我朝定将列土以酬，绝不食言。多尔衮看到吴三桂在信中痛骂起义军，说是要为君父报仇的时候，可没怎么动心。但是等看到吴三桂吹捧他为盖世英豪，请求他带兵进关去攻打北京，消灭李自成的时候，不觉得心花怒放，以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于是啊，用手摸着下巴壳上啊那稀稀拉拉的胡子，微微含笑着对杨国二人说了，二位请稍事休息，待我写好了回书，请二位带回。说完了就回到了后帐，请这书记官写了一封回信给吴三桂。这个信上怎么说的呢？大清国摄政王多尔衮复书大明平西伯吴三桂麾下，文税李闯攻陷北京，明帝惨遭不幸，实在令人发指，为此我定当率仁义之师破釜沉舟，誓灭李贼，救民于水火，你私报君恩，与闯贼不共戴天，实在是难能可贵之忠臣。以往你我长期为敌，今日捐弃前嫌，通力合作，古时管仲设皇宫重沟，后被尊为种父，辅佐皇宫，足成霸业，此等往事足为今人良好榜样。你如率众来归，我大清必封以故土，尽绝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二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能长享富贵。这个多尔衮呢，派人把这个信交给了杨国二人之后，又嘱咐他们俩，我大清答应出兵之事已经在这个信上写明白了，请二位速回，我这里立即领兵启程。杨国二人一见自己的使命已经圆满的完成了，赶紧跪下道谢，然后分身上马，连夜赶回山海关向吴三桂复命。吴三桂看了多尔衮的回信，知道清军已经答应出兵了，到了这阵自己就觉得这腰啊也硬了，胆儿啊也壮了，他还闹清楚了自己投降清军以后能够封为藩王，那就更觉得这心里啊甜丝丝的，连那嘴巴都合不上了。行了，陈圆圆归了刘宗民就归了吧，完了之后我再找十个啊，陈圆圆、李圆圆、刘圆圆、范冰冰、不找了。正当吴三桂庆幸自己投降清军已经得到多尔衮同意的时候，李自成率领着农民军已经火进山海关的城下了。李自成除了随军带有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外，还带着崇祯皇上的太子，还有明朝宗室有关人员，想让他们也在迫使吴三桂投降当中起点坐着。李自成为了切断吴三桂的后路，派大将唐通率领着一支兵马从这个抚宁县的北边出长城，绕到山海关的外面，在吴三桂的背后安营扎寨，准备采取前后夹攻的这个战略。吴三桂得知农民军比清军早一步赶到了山海关的城下，这心里就如同啊15个吊桶打水齐上拔下的忐忑不安，没奈何他只好硬着这个头皮应战。吴三桂派出了副将跟农民军的先头部队打了一仗，结果是双方啊旗鼓相当，互有杀伤，没分出胜负来。等到李自成啊亲自率领大队人马掩杀过来，吴三桂吓得赶紧紧闭城门，不敢再出去战了，只是眼巴巴地盼着清军赶快到来呀，解救他的危难。李自成一看吴三桂龟缩在城里，就和唐通率领着兵马
一里一位。

0: 紧紧地包围住了山海关，日夜擂鼓挑战。又过了两天，清军到达离山海关十里的沙河，为了打通通向山海关的道路，多尔衮派出了精锐的部队，在有一个叫一片石的地方，与这个唐通率领着农民军展开了激战，打败了农民军。吴三桂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赶快亲自率领500名的精锐的骑兵去迎接大清军，并且报告前几天自己与这个农民军作战的情况。他一见到多尔衮，立即跪拜称臣，并且假惺惺地挤出了几滴眼泪，哭诉崇祯皇上的不幸。他说了，启禀殿下，目前中原无主，务必请殿下迅速地挥师入关，成就百姓与水火之中。多尔衮一见吴三桂已经是真心投降，赶紧的双手把他扶起来，并且下令让人宰牛杀马祭天，与吴三桂折剑盟誓，表示从此双方竟成合作。吴三桂和他的500名骑兵与这个盟誓之后，立即剃发留辫，改穿了清人的服装，表示完全归顺于大清军。多尔衮跟吴三桂商议之后，决定先派出英亲王阿济格跟这个豫亲王多铎各率领骑兵20000，由这个吴三桂带路，分头从这个西水门跟这个东水门进入山海关，自己则是亲率大队的清军随后赶到。山海关呢，原来是分割东北跟中原的一道屏障，努尔哈赤跟皇太极父子多次想要打开这道关口进兵中原，但是未能如愿。如今吴三桂为了一个爱妾陈圆圆，竟然主动打开城门，把清军引进关来，真是啊，女人祸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吴三桂倒卖了山海关的。大清军进入山海关之后，作战双方的力量立即就发生了变化。多尔衮命令吴三桂的军队打头阵，与这个农民军对抗。清军则是隐蔽在这个阵后，等待战争进行到难解难分的时候再插入。

支援，增添这个生力军，给农民军以致命的打击。吴三桂的农民军这边虽然说已经探听到清军到达山海关的消息，但是还没有料到吴三桂会出卖民族利益与清军勾结起来，更没有料到清军会隐蔽在吴三桂的阵后。农民军由于在攻克北京的过程当中一直是比较顺利，整个队伍的上上下下都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他们没有充分的估计到山海关会遇到坚强的抵抗，所以说思想上没有充分的准备。4月22日山海关大战的战幕拉开了，吴三桂凭着自己背后有清兵的撑腰，命令他的队伍拼死向农民军猛烈的冲锋。李自成一见敌军来势凶猛，下令农民军迎头阻击。战场上战鼓咚咚，马嘶人喊，烟尘滚滚，刀来枪去，两下打的是难解难分。农民军啊，在这个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打着打着他们就把吴三桂的队伍包围起来。正当他们准备活捉吴三桂缩小包围圈时，突然就听见背后一阵的喊杀之声，从鞋子里头杀出了一彪人马。定睛一看，这才知道清军赶来帮助吴三桂了。农民军跟吴三桂的军队血战了半日，已经感觉到人困马乏了，精疲力尽了。如今对方阵地上突然来了一帮生力军的，使得他们不免感觉到心慌胆怯了，阵脚开始乱了起来。清军用骑兵打头阵，步兵跟在后面砍杀着冲锋，显出了一派势不可当的气势。吴三桂的队伍一见清军前来支援，又重新的振作精神，配合着清军的攻势对农民军发起了反攻。很快的，农民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死伤的战士是越来越多，连大将刘宗敏也身受重伤，被手下将士扶着退出了战斗。李自成啊，在自己这一边已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不得已只好下令收兵，且战且退。俗人说得好，兵败如山倒，这一退兵立刻就成了不可收拾的颓败之势。将士们倒拖着刀枪，没了命的往后面奔跑，想让他们停住脚步都停不下来。清军跟吴三桂的队伍一见农民军败退，就在后面紧紧的追赶，一直撵出40多里，这才鸣锣收兵，与这个农民军脱离了接触。李自成在起义之初是备受挫折的，那时候他能够吃苦耐劳，从来啊就不懂得灰心丧气。可是再从这个西安向北京的进军途中，他所向披靡，一帆风顺，于是变得骄傲自满，经受不住打击。如今他在攻克北京以后，这是第一次失败，对他的打击是十分严重。他有如一只打足了气的皮球啊，猛然的被利刃扎了一个不小的窟窿，一下子整个就泄了气了。他没有立即收拾这个部队，认真的整顿一番，总结这个经验教训，然后再啊重振旗鼓，回过头来去迎击追赶上来的敌人，却只把一腔的怒气发泄到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的身上。他下令把吴襄推出斩首，并且命令部队继续加速向北京撤退。退到北京之后，李自成也没有加强防御准备抗击即将追上来的敌人，而是匆匆忙忙的于这4月29日在北京紫禁城内的武英殿正式宣布继位称帝，然后于这个30日下令主动的撤出北京，往西安方向退却。被吴三桂请进关来的多尔衮本来早就想继承他父亲努尔哈赤跟他哥皇太极的遗志，囊括中原，统一全中国，他自然不会因为在山海关一战得胜而满足，而是一直跟在农民军的这个背后紧紧的追赶。李自成的农民军呢，4月30日撤离北京，5月1日多尔衮率领着清军就赶到了北京。他下令吴三桂跟阿济格多铎带兵继续追击农民军，他自己则是在明朝残余的官僚和这个地主豪绅的迎接下，以占领者的姿态大摇大摆的进驻北京城。带领大清兵从山海关外进驻北京的多尔衮
是一个

很有心计的，在这个长期的政治军事活动当中，又学会了一套玩弄政治、手腕笼络人心的权术。他进入北京之后，立即颁布了一道檄文，安定人心，争取明朝残余势力的合作。这个檄文的大意是什么呢？大清国摄政王多尔衮晓谕明朝官绅军民等周知，以往我大清想与你们明朝和好，共享太平，怎奈屡次致书明帝，未见应允，我大清只得四次出兵深入关内，目的是希望提醒明帝能够幡然悔悟，同意和我大清和好的要求。岂料明帝执泥不悟，坚决与我大清为敌，屡次派兵出关与我大清对抗，牺牲千万将士生命，浪费无数国库钱财，以致逆贼有机可乘，攻陷北京，使明帝落一个自尽殉国的可悲结局。凡此种种往事，实在使人不堪回首，已令我大清深表同情。按理说，天下者非一人之所有，有德之人皆可居之设之，军民者已非一人之所有，有德之人皆可统帅之。如今我大清派兵入关，为尔等洗雪君父之仇，已定下破釜沉舟之决心，不灭逆贼，誓不收兵。凡我大军所到之处，如有能开城归顺者，定授予官爵，子孙世守富贵；如有必城顽抗者，破城之日必将玉石俱焚，进行屠戮。尔等欲报君父之仇的有识之士，如今正是建功立业大好时机，为此希望能好好与我大清合作，共灭闯贼。本摄政王一向赏罚分明，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绝不失信，希望尔等好自为之。切切。在这个颁布檄文的同时啊，多尔衮还四处打听寻找啊，隐藏在民间的原来的明朝的官员，一次呢又一次的派人去聘请他，希望他们出来归降清军，为建立新的朝廷服务，还说谁要是能够安定社会秩序，献计献策，一定给予重赏，升官进爵，荣享荣华富贵。这个封建社会的官员呢，本来就有两种不同的人，一种呢是熟读啊儒家的四书五经，深明忠孝节义的那套道理，真正忠诚于啊一朝一姓的忠臣意识，他们把这个郡主啊看作是一国至上的代表，矢志不渝的效忠于啊君主，到了关键时刻愿意为君主奉献一切，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另一种人头脑只有自己，很少有什么国家民族的观念，他们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功名利禄，还有这个荣华富贵。虽然说他们对这个君主也是顶礼膜拜，山呼万岁，但是那只是为了求得自己的升官发财，他们有奶就是娘了，谁能够让他们升官发财，他们就可以为谁卖命。他们把这个改朝换代看作十分平常的事情，谁坐龙庭称孤道寡，他们就可以对谁下跪磕头，山呼万岁。后一种人呢，自然经不住多尔衮甜言蜜语的这个劝诱，于是纷纷的从隐蔽之处出来归顺清军。而前一种人在这个多尔衮实行了一些个在他们看来是重视著名皇朝法统的情况下，也陆续出来归顺清军的。归顺清军的明朝的旧官员都表示愿意为安定社会秩序献计献策。原来这个明朝保定副将王应登啊归降之后啊，向多尔衮献计策，启禀陛下，在此革故鼎新之际，如果说欲收拾民心，安定社会秩序，臣以为必须要办好七件大事。多尔衮听说收拾民心要办好七件大事，赶忙的就问哪七宗了。王应登啊走上前一步，掰着指头一件一件的说给这多尔衮听。他就说了，依臣愚见，第一件事情是要整顿纲纪，

0: 严明赏罚，有功赏，有罪罚，不得徇私，不得坏了纲纪。对对对。那第二件大事，那是要剑拔贤良，对愿意为这个新建朝廷效忠出力之人应该授以重任，对前朝蒙受冤屈被罢免者也应该恢复名誉，重新启用。那第三件大事，要肃清残寇，把死心塌地的追随逆贼闯王的那些个毛贼一网打尽，绝对不能轻饶放纵，免留后患。对对对。那第四件大事，要广为招抚，让那些个被胁迫造反之人能够悔过自新，改邪归正，重做良民。好好好。那第五件大事，要让军民和好，来自远方的大军务必要入境随俗，切不可侵害百姓黎民的这个利益，以免人心向背。那第六件大事，要重视农业，应该召集逃亡的农民回乡务本，开垦撂荒的土地，以便解决民食跟保证军粮的供给。哦，对对对。那第七件大事，要严惩贪婪，把那些个臭名昭著残害百姓贪官污吏一律正法。多尔衮听了王应登说完之后，心想这件事情正好都是自己已经想到的，并且准备一一付之于行动的，认为王应登啊，为了效忠新建立的皇朝，的确是诚心诚意，应该当面的嘉奖，给他升了官，委任为将军，并且赏给白银千两。王应登啊，一开头啊，其他明朝的旧官员也是纷纷的效仿，前来向这个多尔衮提建议、献策谋啊。这个说要赶紧的办理好六件大事，那个说我啊奉献16大策，也有的把那最为迫切的事情归纳为三大要务的，说这些个建议以及这些个策谋啊，这个内容大致的相近，不外乎提醒多尔衮要吸取明朝亡国的经验教训，必须整肃纲纪，轻徭赋税，使老百姓能够活下去，不至于铤而走险。此外呢，还有让这个原先的明朝做官人仍然有官做，好向新的朝廷效忠，这样做了以后，入关来的清军也不至于遭到强烈的反抗，新建的皇朝地位也就能够啊得到巩固了。多尔衮仔细听取了这些个建议跟这些个策谋之后啊，认为啊的确是很有道理，都是为了帮助他安定社会秩序考虑的，所以说也都一一的嘉奖，提了建议跟这个策谋的人，给他们升了官，给了银子，并且对这些个建议和这些个策谋陆续的加以采纳跟实施啊。多尔衮仔细的揣摩了自古以来汉族人当中啊头脑根深蒂固所谓的法统的观念，知道必须很好的利用这种观念，把满族入关统治全中国说成了是从明朝那里继承了法统，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为此他除了又向明朝的旧官员出来为新建的朝廷服务以外，还采取了原来顺天巡抚宋权所建议的尊崇明代最后一位君主崇祯皇上的做法，并且还进一步的加以发展，决定啊要对这个明朝的20代皇帝全部的祭祀一番。说这个时候原来啊明朝大学士冯权也已经啊被请出来官复原职，负责啊朝廷上有关礼仪的大事。他听说多尔衮要祭祀明朝的20代皇帝，自然是十分高兴，就赶快拟定了祭祀的全套的礼仪，选定了黄道吉日，由多尔衮主持隆重的祭祀大典。祭祀以后还把明朝20代皇帝的神主抬着在北京城里游行了一圈，然后恭恭敬敬的把他们送到了历代帝王庙中供奉。多尔衮啊又下令特地为着崇祯皇上以及后妃发丧，规定全国军民人等一律是戴孝3天表示哀悼， 多尔衮这么一搞，又争取了不少人。有一些个明朝旧官吏本来想着为这个朱姓皇朝尽忠到底，发誓绝对不出仕新朝，如今也被多尔衮的行动感激的可以说是涕泪纵横了，不由得对这位从山海关外来的摄政王心悦诚服啊，认为啊，新建立的朝廷既然如此的尊崇前朝的皇帝，说明前后朝之间已经有了法统上的传承关系，归顺新建立的朝廷就不算是二臣了，所以说都愿意出来为新建立的皇朝服务了。咱们书说两头啊，这个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之后匆匆的不是退出了北京城吗？这自然是战略上一个大错误，不过农民军的撤退还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开始的时候秩序井然，并没有过分的慌乱，一路之上农民军且战且退，不断的阻击追赶他们的清军，还着实的给清军以严重的打击。多尔衮派出追赶农民军的主将是这个吴三桂，他率领自己扩编的队伍汇合了谭泰等人呢，率领的亲军在这个真定追上了农民军，打了一仗，这个战斗十分的激烈，整整打了三天三夜。在这个战争当中啊，农民军的首领李自成身先士卒，在与清军跟这个吴军的阵地上来往的冲杀，杀的清军抱头鼠窜，杀的吴军连连的叫苦，李自成他自己受伤多处，但是不肯退出战斗啊。农民军的其他的首领怕李自成遭到敌人的暗算，竭尽全力保护他，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之后，赶紧鸣惊收兵，以敌人无法追赶上的急行军继续向山西平阳的方向撤退。吴三桂点清了自己的兵马损失不小，真像挖了他心头肉似的，难过极了。谭泰率领着清军也是死伤累累，损失比这个吴军更为严重。他们呢追赶了一程之后，怕农民军有埋伏，并且自己的军粮也接济不上，只好下令退兵回北京休整。这个李自成率领着农民军退到了山西平阳之后，一看清军没有追赶上，于是下令暂时的休整，并且派部分的队伍从这个山西渡过黄河，驻守陕西的韩城，为大军退到关中做这个先导。不久，李自成率领着农民军回到了西安，准备在那儿呢重振旗鼓。在农民军处于劣势的这个时刻，一些个意志不坚定的分子，或者本来就是心怀鬼胎钻到农民军队伍的，投降了清军，有的在自己队伍里挑起了互相猜疑，互相残杀，削弱农民军的力量。农民军当中的这个猛将唐通，自从山海关外一片时被这个清军打败之后啊，意志消沉，动摇不定，又怕李自成处分他，一直啊想脱离农民军。在向西安撤退的路上，他终于彻底的背叛，杀死了由他负责护送李自成亲属的多人，作为投降清军的见面礼，悄悄的投降了清军。在农民军领导核心中心位置十分显要的那个牛金星，本来就是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看到李岩比他的功劳大，早就十分的嫉妒，如今他就利用李自成失利时刻脾气特别暴躁的弱点，多方的挑拨离间，造谣纵伤，说这个李岩对农民军将来啊有不利行为，终于骗过李自成，借李自成之手杀了李岩兄弟二人。农民军的这支军心本来就不稳，再加上互相的残杀，自然是更加混乱了。农民军这边是背叛者日多呀，力量逐渐的削弱，而这个清军则是在北京养精蓄锐之后卷土重来，想要一举消灭农民军呢。这一次清军由这个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和吴三桂三个人带队，气势汹汹直扑西安。守卫在西安前哨潼关的农民军经过浴血苦战，终因寡不敌众失落了这个阵地，潼关失守。潼关这是西安的大门，潼关一失，李自成就知道西安也站不住脚了，于是赶快的经这个武关入襄阳，退到了武昌。一路之上农民军虽然说不断的 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可是自己的部队也不断地遭到了损失，并且仍然在继续不断地分化，有更多人悄悄地投降了清军。到最后，李自成只带着贴身的清兵28骑，都是骑兵了，逃到了湖北通山县的九宫山，他们在那被敌人包围，全部壮烈牺牲。李自成牺牲之后，农民军的余部继续不断在各地抵抗清军，使得清军不是很顺利的能够建立起统治秩序，只好不断的调兵遣将，赶赴各地镇压。咱们再说这个南北各地也有不少明朝的残余势力跟这个汉族地主武装仍旧打着明朝的旗号抗拒清军。在这个北方，大多是明军派驻各地的官兵和一些个汉族地主武装，前者呢，因为受忠于一朝一姓的思想所驱使负隅顽抗，后者呢，因为害怕清军来了要夺走他们的土地，这才起兵抗清。在这个南方啊，大多是北京城破的时候逃出来的明朝的宗室，他们在各地建立了流亡政权抗拒清军。咱说简言，咱们再说说已经入到城里的大清的军队。说当年这个顺治皇上继位时只有这个6岁，如今靠着他叔父多尔衮在山海关以内替他打下了大半个中国，请他迁都到北京做全中国的皇帝，自然是十分高兴。他根据大臣们的建议立即任命何洛慧为这圣经总管，负责留守圣经，护卫满族的发祥之地。他自己选择了一个吉日良辰，带着皇亲国戚、文武大臣还有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进山海关。顺治皇上的御驾在这个仪仗队的簇拥之下到达北京郊外通州的时候，多尔衮早已率领着诸王、贝勒、贝子还有文武大臣等候在这儿接驾。君臣见面之后，在一片的欢呼声中，顺治爷按照他母亲皇太后的指点，首先嘉奖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族贵族，称赞他们进关立了大功，对其他的文武官员也是好言的安抚了一番。然后就在多尔衮等的引导之下，大队人马由正阳门进入北京皇城安顿下来。过了几天，多尔衮率领诸王以及满汉官员上表劝进，请顺治爷正式继位做全中国的皇帝。按照原先这个汉族封建皇朝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规矩，皇帝呢，这个继位应该有一整套的礼仪，先要到这个南郊的天坛那儿祭天，还要告祭太庙以及这个社稷坛，并且下令干什么？大赦令，并且给文武百官加官进爵。关于这一整套的礼仪啊，多尔衮早已请教过了，明朝归降的官员预先都安排好了。6岁的顺治皇爷就在别人的导演之下一一的行礼如仪啊，履行了皇帝继位时所应该履行的种种的手续，然后正式坐上皇宫太和殿的龙椅，由一个原先居处东北一隅的清国皇帝正式成为了统治全中国的大清皇朝的皇帝。至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清朝正式建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Yo school 新说唱，今天是4月20，我刚接了通知，他们问我要不要来给你过生日，已经过了时间，截止十天就要录制，我不知道能准备什么，我的表达是否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Paper 帮我敲了 beat， 他本来是个 co-type，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的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为束缚。他今年应该要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你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势头根本就拉不住，托你的福，我这几年甚至还养活了一个 UP 主。有你才有产业链，庆幸我赶上了末班车，也感谢自己搏一搏，我不想再骑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喜欢 freestyle 吗？真的挺虎哥们儿，行业的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

想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快乐不和我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想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

元气满满，早上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每天早间7:30到9:30的早安每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格敏。伴随着如此清凉且凉爽的一个早晨，我们再一次开启了我们今天早安每一天的旅程。此时此刻，不知道您正出行在哪里呢？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各位哈，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呢，各位朋友们，您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951或者是调频889，您可以来听到我们的一个广播端的音频直播。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的一个直播间，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关注一下听见零粉，在听见零粉以及听见零粉括号好无言选这个号码当中呢，这两个号我们都是进行同步的一个实时直播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两种方式找到我们，也希望各位此时此刻出行在路上的过程当中，各位咱堵车不堵心，不论您出行在哪儿，保持一个愉悦的好心情，我们开启本周五的快乐生活啦。我们的

来关注一下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消息啊。先来关注到的是福星啊，福星大早上就来了，然后说没有声音啊，赶紧调整了一下啊。就每天早上因为我们要换直播间的一个原因啊，这个技术方面总是得需要这个一试二试再三试啊，感谢各位的包容，谢谢福星，福星早上好。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技能小伙也问到了，说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鸡妈个礼拜五了，可真高兴呀！鸡妈个礼拜，今儿个礼拜五呀，真高兴啊！应该是啊，就很开心啊。每每到了周五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欢呼雀跃的状态啊。那周六日甭管咱加班还是不加班，反正一到了礼拜五，这已经从这个上学的一个时间开始遗留下来的，就是周五快乐 day 啊。然后济南小伙问到说临汾被水淹了吗？昨天那场雨下真挺大的，但你要说被水淹了吗？没有，没那么严重啊，各位啊。这两天其实我们市区这个雨水确实比较多，我在这个今天早间的时候起床之后刷这个抖音嘛，然后也刷到了，应该是在林浦桥，它那个桥那块是有很多的一个积水的。但是各位其实能够想象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您经常在这个市区下大雨的时候，您这个出门开车出门的话，您就会发现一林浦桥，二东关立交桥，三解放路立交桥，就是我们城市区连接东城附近的这三条这个桥，他们是这种低洼的，也就是说你先得走一个弯然后再台阶，它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地势情况的话，它在下雨天那必然肯定会引起积水啊，对吧？那很正常的，基本上就是雨要是下的不是特别大的话，没啥大事儿。但凡雨要是下的大了，经常能够看到会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大家呢都在那个桥洞底下就瞅着，哎呀，那水能不能过去呢？看一眼好像过不去，哎呀，要不掉头吧？看一眼好像能过去，要不然搏一搏吧？总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昨天的话，应该是看到在这个莲浦桥那个桥洼那块儿，积水好像就格外的多一些呢。但是今天早上看的话，已经没有了。

好了，此时此刻各位不论您出行在哪里，依然还是那句话，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凡，在听见凌凡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还有听见凌凡括号好无言选的直播间当中，我们期待跟大家共同来见面，共同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啊。然后呢，这两天这场雨下的确实比较大比较大比较大啊。那么在未来几天当中，各位雨水仍然还会持续吗？我们首先呢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各位赶紧走进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说一句这个早上好，好不好？早上好的一个消息，也期待各位啊能够给我们发送过来。那么接下来各位今天的天气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每天早晨一发问，今天的天气好吗？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啊。首先呢，各位啊，了解到呢，其实在今天呢，我们市区这个天气啊，这个降水将会结束，大家出门的时候是不需要携带雨具的。然后呢，强对流天气的这个防范工作呢，你可以稍微的这个放下一点点的一个心态了。了解关注到呢，今天全天呢，我们市区呢这个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降水，但是呢，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大概在21到31摄氏度，降水集中在昨天的晚间，今天大概率降水要会稍稍的暂歇。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3摄氏度到这个33摄氏度，然后到了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市区的这个温度呢大概在22摄氏度到37摄氏度，也就是说各位啊，7月18日明天晚间到后天白天啊，19号的时候应该是到了我们本周日的话，这个气温开始突然间升高了，这波降雨呢给我们带来了这两天的一个清凉和清爽，而且现在已经正式入伏了嘛，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啊，炎热的夏季马上就在路上了，而这一轮的降雨我们暂时算是啊要跟他要说再见了。

关注一下我们老朋友监控哥来了来了宝儿，早上好。然后呢，以及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这个微叉子里的后台也看到有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留言的一个早上的好好的消息。早上好，早上好，福星说了一个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宝儿。然后呢，城市的农民说这个南外环刁家庄村口积水特别特别大，南外环刁家庄，刁家庄搁哪儿呢？我捋一下啊，刁家庄。哦，是从这个南外环往那边在走是吧？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这边积水仍然还是有点严重吗？您再来方便跟我说一下吗？啊，如果是的话，我看一下，就是能不能联系一下我们这个城环卫部门啊，看一下他们对于连线一下，问一问对于我们这个昨天晚上这个城市积水啊，有没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指示和安排啊？然后呢，监控哥说官方号有点卡，咱直播间是不是有点卡呀，各位啊？如果有点卡的话，那联系一下俺们的齐老师，给俺换一下，换一下哦，5G。有点卡，没有其他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单位有时候可能这个大早上的这个 WiFi 啊不太给力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能够看到吗？就是我们的这个蓝天加白云的一个加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啊！虽然说这个经历了昨天晚上今天的这场大大大大大大的大雨啊，但是啊，真的是还今天早上看见这个蓝天，还是觉得蛮漂亮的。

0: 水饺跟我换了虫。
1: 然后呢突然间想起来一件事，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聊一下哈。在昨天的时候我刷到了一条抖音，那条抖音是这样的，是一个妈妈啊，已经80多岁了，她已经退休了。她年轻的时候呢是一名护士，而且还是一个护士长啊，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工作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终于退休了。但是呢就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就是年纪大了她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然后呢她的女儿呢开始每天记录这个妈妈的一个日常，在发到了自己的抖音当中，看到也收获了很多的一个粉丝。再有一个系列就是专门写给妈妈的一个系列当中是什么呢，就是妈妈一睁眼儿，几点了呀，今天上班吗，咋还不走呢，快点快点我要起床，我要上班迟到了。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位妈妈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啊，她忘记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仍然没有，但是把最痛苦的记忆留了下来，还记得自己上班的那些事儿，而且即使自己现在已经记不清很多事儿了，但是仍然记得今天自己要上班。每天早晨一睁眼啊，就会跟自己的女儿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固定式的沟通啊，妈妈睁开眼睛说今天我要上班，我要值班，今天你发药了吗，啊今天这个谁值班呀，我休息吗，然后女儿就会不太就是不厌其烦的告诉妈妈说你多大了呀，哦妈妈这个时候恍然大悟，哦对我80了，我不用上班了。然后在评论区看到很多网友在造梗啊，网友都在很这个玩梗啊，大家都在说你看看这不就属于这啥呢，这属于上班后遗症啊。但是呢这个你说到这个上班后遗症那一瞬间，我其实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感觉就是工作这件事情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在视频当中这位老母亲，退休的老母亲呢，她是一名护士，所以说在她的一个工作条件之下吧，她经常是以一种非常高压的一个态势来工作的，而这样的一个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她退休，持续到她忘记了很多事情，但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就是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给每一位医护人员点个赞，感谢你们。监控哥来说了，监控说那个歌号就进不去啊，你就只能看到字幕啊，要不你退了再重进一下呢，我瞅瞅我这边好像还好呢啊。然后说同一个这个网络这个号怎么不卡，因为俺这个号是 5G。 各位啊，您现在可以通过两个号码同时来找到我们啊。如果说这个时间段您看到我们这个听见零分稍微有点卡顿的话，辛苦您帮我们在评论区扣个一啊，评论区的评论还是能够显示出来的。如果说您那边显示不是特别的卡，还比较顺畅，辛苦您来帮我们扣个二，感谢各位，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辛苦一下各位啊。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就是这个检测我们这个网络如何，只能靠各位了，大早上的伸把手吧各位。那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呢也可以来告诉高敏，打在我们这个抖音的一个评论区当中啊。各位啊，主播呢来跟大家去搜索一下啊，如果说能听的话，如果我这歌有权限的话，我就跟大家大家伙儿一块儿来听听歌，感谢大家啊。有任何想要跟主播一起来分享到的内容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告诉我。刚刚跟大家去聊到了就是这个妈妈啊，妈妈这个阿尔兹海默症，但仍然没有忘记自己这个工作的那件事儿。真的，我希望大家就是如果说能刷到的话，给他们去点个赞吧。每天看到女儿在照顾妈妈，然后每天都在重复一模一样的一个话题，难免心酸。但是呢，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好像想起了小时候，你养我长大，我养你变老，其实是一样的啊。我们从蹒跚学步开始，逐渐变得聪明且伶俐，而他们从聪明伶俐，好像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的机密。慢慢的行动缓慢下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又重新养了一遍小时候的自己，也重新再一次感悟到了家庭的那种温暖瞬间。我知道这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各位再坚持一下，或者说用我们家里的爱啊，把这一切包围着。所以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今天中午正在打工路上的你是哪个工作岗位呢？

而且看到那条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说实话，我当时其实也有点心塞啊。我心塞在哪儿呢？我心塞，我说，哎妈，会不会有一天这高敏这个退休了？高敏退休了，高敏早上6点多一睁眼，我哎得马溜儿起床，我说不行不行，迟到了，我早上还要上播呢。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说实话，我得给自己颁个锦旗。

看来是稍微有点卡啊，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大家都没有评论，是不是真的听不着声音了、啊、各位啊，再次来征集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我们这个听见零粉抖音号码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的话，各位辛苦大家来给我们打个一，如果说您发现我们视频有点卡顿，辛苦您来给我们扣个一，如果说您发现视频不是特别卡顿的话，那就辛苦您来给我们扣个二，好不好啊，然后让我知道一下啊，现在这个网络这个状况怎么就如此的不景气呢啊，真是让人难受了。一首爱的主打歌这两天在抖音当中非常的流行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好好听一下这首歌吧。

一首爱的主打歌啊，烟嗓版的啊，哎呦，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早上听歌咱就得听点 DJ， 早上听歌咱就得听点嗨的啊。错的都是，欢迎各位在这时间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关于我们市区的一个路况吧，各位啊。今天早间伴随着积水的一个原因啊，市区很多路段呢，我们就是说这个车流量的一个压力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大家仍然还是要多多的操心，多多的留意，多多的去注意一下行车方面的一个安全。提醒各位啊，目前呢此时此刻在我们市区鼓楼环岛上车流量并不是很多，但提醒各位毕竟转弯了嘛啊，但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鼓楼的西大街目前关注了解到呢，是在我们的游戏往东的方向，目前车流量压力会略显增多一些。除此之外呢，关注了解到呢，在我们市区的解放路柯北巷为啥这么早就开始堵了呀？大早上的怎么这边就开始堵车了呢？这平常堵车不也这这么早吗？这平常上学堵车我理解啊，这会儿堵啥堵呀？有人在柯北巷这儿不？这为啥会堵车呀？有原因吗？各位啊，路过这儿来的朋友们来跟我说一下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告诉我一声啊，这边为什么堵车啊，亲爱的。然后呢在我们的广宣街关注了解到是在紫藤公园门口，由北往南的方向啊，目前呢是出现了一波车多缓行的一个压力啊。再来关注了解一下在建设路可以去正常通行，以及我们关注了解到的在市区的东城部分啊，目前没有看到有大幅堵车的一个压力在啊。然后呢在我们的平阳南街啊，对，平阳南街提醒一下各位啊，在可换这个门口这块附近呢，就这边目前关注到北往南的方向，间断性的出现了车多。

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两场半决赛已经完整结束了，各位啊，法国2-0，西班牙2-0赢了法国，英格兰这个1-2啊，遗憾啊，这个惜败这个阿根廷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即将到来这个决赛就是阿根廷和我们这个西班牙之间的一个对决，大家都会比较支持谁呢？今年阿根廷到底能不能够再次续写他们的传奇，续写他们的辉煌，能够再次拿起大力神杯呢？各位，你有没有一些看法，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些支持的一些队伍，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中告诉我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各位啊，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间以及我们听见零分好无言选的直播间同步都正在直播当中，两种方式找到我们，希望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发来一句早上好的留言信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